0: 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有时候支撑起一个故事灵魂的，不只是那些色彩鲜艳的画面，更是那些让我们在大荧幕前也想跟着大合唱的流行旋律。本周我们要来聊聊三种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景，跳脱传统迪士尼风格的浪漫乐曲，把场景搬到充满灵魂力量的殿堂。当古老的希腊神话遇上了奔放的福音音乐，那些原本刻在石板上的神话如何透过充满穿透力的转音与拍手节奏，变得像现代流行天后一样耀眼夺目呢？接着我们要聊聊一种不按牌理出牌的音乐魔力。当大家都还在用优雅的交响乐讲童话时，有一部作品偏要用最反骨的流行摇滚来打破规则。最后我们要回到那个充满亮片、低腰牛仔裤与男孩团体的2000年初，一秒回到国中时期的偶像崇拜。准备好了吗？调整好你的音量，我们要开始这场关于动画、音乐与舞蹈的跨时空派对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行速递吧。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星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行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后世 Back Rooms 把都市传说里最令人不安的空间感变成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深夜一间空无一人的家具展示行里，电视突然闪过无法辨识的诡异画面，下一秒地下室灯光开始忽明忽暗，墙面毫无预警出现一道从未存在过的门，门后不是房间，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异样空间，昏黄灯光、潮湿地毯、重复延伸的走廊与永远找不到出口的房间，像某种脱离现实的迷宫。当主角踏进其中，时间与方向感逐渐被剥夺，他也开始发现这里似乎不只存在自己，某些东西正藏在看不见的角落等待他迷失。电影延续 Back Rooms 都市传说独有的压迫感，用空间本身制造恐惧，没有大量突发惊吓，却让人从头到尾像被困在一场醒不来的梦里。推荐给喜欢心理恐怖、空间异变与都市传说题材的观众。后世最可怕的地方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还是不是现实。

失乐园 The Burning House 像一场慢慢燃烧的坠落，把人性里最脆弱与最黑暗的部分一点一点展示出来。片中的失乐园不只是某个地方，更像一种状态。那些原本怀抱梦想、相信未来的人，在命运与现实的挤压之下，被迫一步步后退。贫穷、欲望、背叛与绝望交缠，让他们逐渐失去最初的模样，像坠落的天使，在不知不觉间变成自己曾经害怕的大人。随着关系破裂、选择失控，每个人都开始被逼向极限。有人试图守住善良，有人则在现实面前选择沉沦，而那座如火焰般燃烧的家也逐渐成为吞噬一切的深渊。电影用压抑而浓烈的氛围描绘人在绝境中的挣扎与变形，推荐给喜欢心理剧情与人性题材的观众。失乐园没有真正的怪物，最可怕的是人在崩塌之前那一瞬间的改变。

边是误闯不存在空间的深夜噩梦，看不见尽头的走廊与昏黄灯光让现实感逐渐消失，另一边则是被命运与现实逼到角落的人们在欲望与绝望中一步步坠落，慢慢失去原本的模样，一个困在找不到出口的空间，一个困在无法回头的人生。两个故事都像一场缓慢下沉的梦，让人分不清沉沉吞噬自己的到底是未知恐惧还是人心深处的黑暗。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大力士》，是1997年华特迪士尼动画所制作的第35部经典动画长片，迪士尼文艺复兴的第8部作品。这部电影大致改编于希腊神话，描述宙斯之子的传奇英雄海克力斯如何成为英雄的故事。宙斯之子海克力斯出生即拥有神力，被冥王哈蒂斯设计变为凡人，他在人间长大，为了重返奥林帕斯山必须证明自己是真正的英雄，在克服神力副作用与战胜怪兽的过程中，体会到英雄的定义在于心灵的坚强与爱。大力士这部动画电影呢，最惊艳的地方就在于它舍弃了传统交响乐配乐，改用福音音乐与灵魂乐。相信在许多关于英雄的电影当中呢，少不了的就是用交响乐来衬托英雄的强大啊，衬托英雄在决策上面的果断啊，以及在战斗上面展现出来的英勇嘛。但是在大力士这部电影当中呢，运用大量的黑人音乐，就是这种福音的音乐啊，大家合唱和声的这样的呈现呢，来展现海克力斯的这个人格特质。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其实是令人感到非常惊艳的，因为海克力斯呢，他原本是一个神嘛，他其实是一个神的孩子，他其实拥有非常强大的神之力，他是一个大力士，他力量非常巨大，但是因为他被设计而降为人间变成凡人之后，他依然还是拥有那个大力士的那个能力。可是在电影当中就可以看出说，这个神的地位来说呢，他的能力是非常强大以及非常有用的，但是因为他是在人间，所以这样子这么强而有力的力量反而造成身边的人很多的困扰，造成很多的事情发生，就因为他的这个能力放在人间就是非常的不适合。所以我觉得贬为是凡人的这个设定呢，就舍弃掉了，就等于说他同时舍弃掉了传统的交响乐，他并不是那种典型的英雄。在黑人的文化当中呢，福音音乐常具备见证与赞美的功能，这与叙述英雄史诗的需求不谋而合。缪斯女神呢，不只是配角，他们是说故事的人，利用强大的节奏与和声，将冰冷的神话转化为充满温度的传奇。五位缪斯女神在片中呢，扮演了希腊悲剧合唱团的现代化版本，他们的造型融合了古希腊陶罐上的剪影艺术与1960年代摩登舞台装，这种古今并置的视觉风格与福音音乐的强烈节奏就达成了完美的呼应。那么在开头呢，他们这五位缪斯女神就是负责来说故事，来告诉我们海克力斯的这个故事究竟是什么。他们就是以一种说书人的方式，用音乐来带你看见这个故事的起源，以及这个故事会究竟会如何发展下去吗？但是他们的这个福音音乐真的非常的抓耳，就是非常惊艳，就会想要知道这个故事究竟要怎么样发展下去。缪斯女神他们就是达成了这两种表现方式，就是他们见证了海克力斯如何成为，如何在变成凡人之后，他想要如何证明自己是一个英雄，在他一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如何不放

放弃，或是他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样子的安排真的非常巧妙，让我们看见缪斯女神去担任这个说书人的角色，显得更加的会让我们更融入其中，以及我们仿佛已经不是故事的旁观者，我们已经是融入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人了。福音音乐呢，强调的呼应歌唱模式，让资讯传递变得极具的煽动性。当领唱者抛出关于英雄的问题，伴唱者给予强力的肯定时，听众会不自觉地被带入这种群体见证的狂热氛围当中。开场的 The Gospel Truth 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方式，利用快节奏的拍手声与切分音，瞬间打破了神话故事的严肃感，建立起整部片活泼现代的基调。在传统的叙事当中呢，英雄像是海格力斯这样子的诞生呢，通常是非常严肃而且神圣的嘛，就是我们这个神的世界里面又诞生了一个英雄，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期，一个非常就是一个非常严肃以及大家就是肃然起敬的。尤其是宙斯是就是天上就是非常就最大的那个希腊神话当中的天王嘛。但是这首歌 The Gospel Truth 却用了一种非常平民化的语气，缪斯女神在歌词当中呢带有一种幽默与调侃，这化解了希腊神话中诸神的距离感。切分音与拍手呢，这种身体节奏的加入，让原本高不可攀的奥林帕斯山听起来更像是周末充满活力的非裔社区教会。这也成功让神话转译成了流行传奇。透过福音的音乐呢，迪士尼让90年代的年轻观众不再觉得海格力斯是课本里的石膏像，反而像是一个当时流行歌星一样，会经历挫折最终重返荣耀的凡人英雄。

所以在电影当中呢，听到开场的 The Gospel Truth， 我们这首歌呢就非常就是牵动人心。就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瞬间就是被这整部片吸引住了，因为他真的用快节奏的方式来叙述这个故事即将要开场了，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说好像就是必须，就是用场景设计来说呢，好像我们没有就待在那种音乐厅里面，要非常的优雅，要非常的得体。它反而就像是真的就像是福音教会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听一个故事，或者是我们只是在一个社区，大家聚在一起来讲故事的这种感觉。反而将就是将这个希腊神话的关于神的故事呢，转化为了凡人也能理解的故事。大力士的视觉设计呢，受到英国插画家 Gerald Scarfe 的影响。不同于以往迪士尼追求的写实啊，或者是圆润的线条，这部片的线条充满了卷曲与尖锐的几何感。这种设计呢，既像古希腊陶罐上的绘画，又带有现代讽刺漫画的张力。古希腊陶罐艺术的特点呢，是平面化、侧身像以及高度装饰性的边缘。制作团队呢，就将陶罐上的漩涡纹提取出来，成为全片最重要的视觉母体。海格力斯下巴的螺旋、云朵的卷曲，甚至是肌肉的隆起线条，都符合这种几何美学。这种线条虽然尖锐且具有几何感，但因为充满了连续的线条，在动画后呢，产生一种极强的弹性与律动感，与片中奔放的福音音乐节奏完美契合。在看大力士的时候呢，想必也是会被它的视觉线条上面所吸引到，因为它所展现出来的就是非常具有力量与美感融合的线条所在。那在迪士尼皮克斯的

0: 动画呢，早期都是以因为公主系列或者是文艺复兴系列呢，无论是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狮子王呢，都还是以圆润线条还有写实的风格为基准嘛。但是在大力士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用非常有很尖锐啊，无论是就是每个角色上面呢，主要都是以螺旋纹啊，无论是马尾上面，就是里面女主角的马尾呢，还是海格力斯的肌肉线条，还有她的身体，其实都是以就几何图形去做出变化，以及用比较尖锐的线条跟卷曲啊，或者是弯曲来去修饰这个角色的身体形状。这其实是会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的插画设计，尤其是在动画之后呢，让这个角色动起来之后，再结合福音音乐，其实会让你对这个作品非常印象深刻。在影片当中呢，凯蒂斯的头发是闪动的蓝色火焰，海格力斯的下巴则是一个完美的螺旋。这种极具辨识度的风格呢，让动画在视觉上也展现出了一种流行艺术的特质。在好莱坞传统当中，反派常配红色，但凯蒂斯使用代表冷酷现代与负片的蓝色，他的火焰随情绪从蓝转红，这与他身为快速演讲的二手车推销员或好莱坞经纪人的人设高度吻合。这种尖锐高对比的色彩与线条，让大力士的每个画面看起来都像是一幅精彩的报纸插画或流行海报，成功将古文明包装成了酷文化。那么凯蒂斯的头发呢，用闪动的蓝色火焰呢，对我来说其实是比红色这种鲜艳啊，富含着热情啊，暴力血腥的红色来说呢，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因为红色呢，其实一直给我的感觉，相信大家对色彩学的这个感受上面应该也都差不多，就红色通常是给人家很积极，就是很火爆，像岩浆一样，那它是可能很热情以及非常明艳明亮的颜色嘛。但是凯蒂斯这个角色，因为他是来自就是地狱的神，他其实内心是处于比较阴暗，以及他鬼点子很多，那他也很会就是有很多小聪明啊。那在我们之前提到的反派里面呢，其实他也算是属于比较阴柔特质的反派，就他有很多那种自己内心戏，或者是他并没有那么的可能就是诉诸暴力啊，他火爆还是趋向于比较阴暗以及比较阴冷的那种，所以用蓝色来代表他这个角色个性，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因为真的就是蓝色它比起红色给人一种更冷静以及更冷酷的基调嘛，那其实这非常符合凯蒂斯的这个人格特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在电影中段呢，有一段非常有意思以及会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的刻画。海格力斯成名之后呢，出现了各种周边商品，片中出现了海格力斯运动鞋啊，这是在讽刺90年代的运动明星代言文化。电影透过流行文化的角度探讨，名气并不等于英雄，真正的英雄不在于你有多少周边商品或有多高的收视率，而是在于内心的力量。这在当时呢，以及现在都是非常前卫的媒体试读的讨论。在电影当中，海格力斯从一个笨拙的青少年变成家喻户晓的明星，这个过程并非透过拯救灵魂来完成，是透过一连串的商业操作。当海格力斯的脸出现在披萨盒、饮料罐或凉鞋上时，他的行为战胜怪兽这件事就被转化成了商品价值。这反映出了流行文化当中英雄是如何被异化成一种可以消费的符号。在流行文化眼里，英雄的伟大往往取决于他能带动多少的销售额，而非来自他的道德高度。海格力斯的成名之路伴随着缪斯女神的歌曲 Zero to Hero， 这首歌的画面呢，呈现了大量的粉丝尖叫、海报挂画和公关活动。这其实在探讨一个非常前卫的议题，媒体如何制造真相。海格力斯拥有了全世界的仰慕，却依然被奥林帕斯山拒于门外。这对应了一种很核心的观点，名气

一种外在的脆弱的量化指标，而英雄的特质则是内在的无法被商品化的本质。在电影的结尾呢，海格力斯放弃了神位，选择留在人间，是他对名气最彻底的拒绝。真正的英雄行为是他愿意为莫格牺牲生命。这件事没有摄影机转播，没有周边商品产出，却是让他真正成为神灵的最后一道关卡。这种讨论呢，在现今网红文化盛行的时代更显得深刻。当每个人都想要追求流量与名气时，大力士早在30年前就提醒了我们，流量不等于力量，关注不代表崇高。即便是在古希腊，英雄也难逃被代言文化包装的命运，但他最终告诉我们，当所有的周边商品都下架，当收视率归零，那个愿意在黑暗中伸出援手的瞬间，才是流行文化无法定义的英雄光芒。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网红文化，以及像是自媒体的发行，很多人只要有手机，只要有自己的一套可能自己的人设，就有办法为自己创造一个 IP 嘛。在现在这个时代，在30年前，可能当时的这个当时的运动明星去代言商品这件事情，放在现在也是屡见不鲜，我们已经不会觉得怎么样了。可30年前这件事情，其实是大力士当中其实相当讽刺这个点嘛，因为在现在的这种非常高效率啊，以及非常快速的快速讯息的这个文化当中，我们其实往往会被可能外界选择让我们看见的东西而选择去相信我们所看到的嘛，就是会被，就是一些真实的情况可能会被我们忽略，以及会被我们屏蔽掉。我们看到的并不代表真的就是全貌，这其实也代表说名气啊流量是一种很外在的，以及是可以被包装出来的，但是英雄的特质是内在无法被量化，以及无法去用金钱啊，用外在的价值去衡量出来的嘛。所以同样就是一个人的善良，一个人内在的本质个性啊，他的真正的为人，其实很难透过他一两部影片就能够评断他。我觉得真正的英雄本质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在自媒体或者是在网红文化当中就展现出来的。所以大力士这部电影其实让我们看见的海格力斯就算打趴了凯蒂斯，就是派给他的每个山怪啊妖怪，他打怕这些妖怪们，可是他还是没有能力，他还是没有那个资格进入奥林帕斯山。那宙斯告诉他的答案就是，你没有去证明你是英雄。而最后海格力斯自己找到的答案就是，他愿意为了莫格牺牲生命。但是我当然觉得要成为英雄并不一定要为了他人，就是真的是奉献自己生命之类，就是不是只有这个路可以走，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去成为他人心中的英雄，或者是成为自己的英雄嘛。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人格特质就代表说，你愿意在当没有摄影机在拍，没有人在看，你还愿意做好事吗？你还愿意为了他人奉献一些什么？不求回报的，只是单纯为了让他人过得更好，或者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这其实是非常前卫的一种讨论，在30年前的大力士电影当中呢，就让我们看见了媒体试图一种呈现，以及去询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英雄，我们对英雄的定义是什么样子的。在电影当中的女生角色呢，莫格是在她身上看见了非常明显的现代女性特质。莫格是迪士尼早期公主啊或是女主角当中呢非常带有黑色电影女主色彩的存在。她的代表作 I won't say I'm in love 是一首典型的60年代女子团体风格流行歌。这种曲风通常节奏轻快，旋律朗朗上口，但歌词往往在诉说爱情的甜蜜或是苦涩。莫格用这种曲风来唱拒绝承认爱意，形成了一种听觉上的讽刺。片中的缪斯女神担任她的伴唱，就像她内心的不同声音。当莫格唱出冷酷的拒绝时，缪斯女神的和声却在戳破她的谎言。这种音乐的编排呢，完美呈现了她内心理智防卫与真实情感的交战。不同于以往渴望爱情的公主，她带有一种世俗的冷酷与受过伤的防卫机制。他用流行曲风唱出对爱情的抗拒，这种反套路的设定让他成为迪士尼中非常具有现代色彩的女性角色。不同于大多数公主的白纸状态，就是他们的经历呢其实也没什么经历啦，就是待在这个皇宫里面幸福快乐生活，然后遇到了

啊，我遇到的就是可能女巫下诅咒，然后等待王子来救她，这样子的一个很没有什么精力的白纸状态呢。莫格的故事背景其实非常的沉重，她为了救前男友而将灵魂卖给了凯蒂斯，结果却遭到了背叛，这赋予了她一种世俗的疲惫感。她的冷嘲热讽是一种保护色，她那句经典的台词。我是个深陷困境的弱女子，我能搞定，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彻底颠覆了英雄救美的传统戏码。在视觉的设计上面呢，莫格也与传统公主大相径庭，她的造型充满了利落感，那夸张的高马尾啊，以及不对称的紫色长裙，让她看起来既优雅又带有一种锐利的危险感。她的眼神经常带着一种下垂的慵懒感觉，这与早期迪士尼公主呢那种圆滚滚、充满希望的大眼睛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强化了她的现代女性特质。莫格最后的英雄行为，为了海格力斯挡下了石柱，是一次自我的救赎。他从凯蒂斯的契约工具转变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这种从依附到独立的情感转折，让他成为了现代女性主义角色的先驱。莫格这个角色呢，想必是成为大家心中呢很难以忘怀的女主角啊，就是她的，无论是她外在的服装啊，还是她外在的体现。以及他个性上面的，其实都非常具有魅力，以及是会让你过目不忘的角色。背景上面的塑造呢，很不同于以往的迪士尼公主，又增添了更多的现代色彩在这个神话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了人性的现实，又同时看见了一个人如何用行动完成了对自己的一次救赎。所以大力士真的是非常，风格多样，以及在角色塑造上面也非常鲜明啊。

unless you're dying to cry。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吧。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本周月光下的角色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史瑞克二》，是由梦工厂制作的一部电脑动画喜剧，为2001年动画作品《史瑞克》的续集。2004年4月，此电影获选参加2004年的坎城影展。剧情讲述史瑞克与费欧娜公主度完蜜月后，回到沼泽，收到远的要命王国邀请，拜见岳父岳母。国王哈洛不满怪物女婿，加上神仙教母企图让费欧娜改嫁白马王子，史瑞克为证明爱情喝下药水，暂时变成人类，最终赢得认可，并选择做真实的自己。我个人觉得呢，史瑞克二呢是非常超越第一集的一个存在，因为很多电影可能就是拍到第二集第三集之后，就会被别人说啊，他可能怎么就还是维持第一集就好，不要再继续拍下去了。可是史瑞克二呢是会让人家觉得真的非常超越前作，以及他做出了在童话故事上面呢非常现代化以及非常挑战啊非常前卫的一个改编，视觉上面也会让人感到会心一笑，觉得很好笑的一个很喜剧的动画电影。那史瑞克二呢最成功的策略呢在于他不只是使用的流行歌，而是透过翻唱 cover 重新塑造了歌曲的意义。 Bonnie Tyler 的原唱呢带有非常强烈的80年代特色，使用冷峻的电子合成器与急速的鼓点，强调的是一种个人内在的焦虑与渴望。而神仙教母的版本呢，编曲将原本的合成器

基底替换成了完整的管弦乐团，开头以华丽的钢琴连弹带出舞台感，随后加入厚重的铜管乐，这赋予了歌曲一种权威感、侵略性。音乐随着史瑞克进攻城堡的动作起伏，当巨型姜饼人落水和城门开启时，音乐的重音与画面就精准的同步，让流行歌具备了电影配乐的功能性。那么你还记得这首歌是什么吗？当然就是 Holding Out for Hero。歌曲的原意呢是期盼英雄的出现，但在片中有反派的神仙教母在奢华舞台上面演唱，这种声部对位的手法呢让音乐与画面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冲突感。画面上是真正的英雄史瑞克在拼命，声音却是反派在操弄权力。编曲将80年代的电子摇滚呢转化为了百老汇式的磅礴编剧，从单纯的流行歌升华成具有叙事功能的戏剧乐章。流行音乐呢，通常是在引发观众的感官愉悦，但这里的音乐却加剧了观众的紧张感。观众希望史瑞克成功，却又被这首极具煽动性的反派之歌吸引。这种心理上的矛盾感就是流行乐重新翻唱后产生的艺术魔力。这场戏同时也证明了流行乐可以是剧情的驱动力。神仙教母的唱腔展现了他的自大与掌控欲，他透过音乐进行一场演出与诅咒。导演呢，则利用观众对这首歌原有的励志热血印象呢，将其投射到史瑞克的救援行动中，让观众在听觉上自动进入了决战的模式，极大化了最后营救成功的情绪宣泄。同样的一首歌，在80年代是少女的祈祷，但在史瑞克二里，它却变成了一场带着金粉与汗水的政治操弄。这就是流行乐翻唱最迷人的地方，它可以赋予旧旋律一个全新的灵魂。

所以这样子的安排呢其实也非常的巧妙，因为当你听到这首关于来自 Bonnie Tyler 的过去八零年代的这首经典老歌时，内心就发现说啊，原来是反派在唱歌。而且当史瑞克在想办法要就是要冲进去城堡里面嘛，然后超巨大姜饼人帮助啊，帮助史瑞克啊，然后大家一起，就是这个画面其实非常的诙谐且好笑。然后在这个城市，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舞会当中呢，神仙教母还在开趴这样子，就是非常的愉悦啊，非常的疯狂在开这个舞会。但是外面呢就是史瑞克拼尽全力想要拯救公主嘛。那在我觉得在神仙教母这个角色的颠覆上面呢，其实也非常的有趣。因为神仙教母比如说在 Cinderella 就在仙杜瑞拉里面呢，她其实是很友善嘛，她就是那个哇，神仙教母就是那种除了妈妈以外最爱你的人了嘛，那他可能就是看着你长大这种角色，然后一心就希望你可以过上好日子啊，你没有舞裙，你没有合适的衣服我就变一个给你，你没有马车我就拿南瓜弄一个南瓜马车送给你嘛。所以神仙教母其实是一个非常正派的角色，但是在史瑞克2里面呢，他展现出了很幽默以及很邪恶，就邪恶到会让你觉得啊很可爱的一个角色。除了翻唱音乐赋予新的灵魂以外呢，在流行元素里面呢也颠覆了可能每个角色的个性以及每个角色的立场。这部电影呢大量借用了现实世界的流行符号，让观众在看动画的时候呢不断联想到真实的娱乐产业。本质上呢，远的要命的王国呢，就是好莱坞的缩影，路边的店铺啊，角色的生活方式啊，无一不在讽刺名人文化。结尾的远的要命王国偶像大赛呢，直接挪用了当时席卷全球的美国偶像赛制。传统童话呢，如

0: 迪士尼经典，强调远离尘嚣的魔幻感，但史瑞克二却将其日常化。远的要命王国出现了 Starbucks， 就像是对应了 Starbucks 一样，那还有很多那种小细节彩蛋在里面。当听众呢，或者是观众呢，看到这些熟悉的符号时，大脑就会瞬间完成现实与奇幻的连结。这种做法呢，就消解掉了奇幻世界的疏离感，观众不再是旁观一个神话，反而觉得这群角色住在一个比较混乱的洛杉矶而已。这与我们前面讲到的大力士呢，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嘛。他们利用福音音乐，让观众啊，可以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感受到说，这件事情反而在听这个神话故事的时候，没有距离他们那么遥远。仿佛就像是床边故事一样，没有那么的严肃，没有这么的神话，没有这么的神格性。那同样的放在史瑞克二里面呢，这些童话故事呢也离我们不远，它不是公主王子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么简单而已，还有很多吐槽，很多讽刺藏在这个电影当中。而结尾的远的要命王国偶像大赛呢，是一个教科书等级的案例。这个片段呢，邀请了当时美国偶像最著名的毒舌评审 Simon Cowell 亲自配音，并以动画的形象出现。透过选秀赛制这个流行媒体与会呢，观众的身份从电影的观众转变成了评审或是投票者。这种身份切换让奇幻世界的角色史瑞克啊、驴子、费欧娜呢变得像真人明星一样，可以被评论、被投票，非常增强了临场感。在史瑞克二中呢，白马王子的出场就像是在拍洗发精广告或时尚封面，而神仙教母则像是一个掌握资源的强大经纪人。动画模仿了媒体如何制造明星的过程，包装、公关、舞台表演。观众因为在现实中对这些娱乐工业的运作感到疲劳或熟悉，所以当看到动画角色也在经历同样的人设包装时，会产生一种心照不宣的会心一笑。这种共鸣让观众对史瑞克一个反体制真实的人产生更强的情感支持，因为他对抗的就是那套虚假的流行文化工业。所以史瑞克在电影当中呢，其实就扮演那个直言不讳的角色形象，因为他也深知到说，可能居民看到他的长相会觉得说，他就是嫌我丑啦，他们就是嫌我是妖怪啦，我就是还是回去我的沼泽待着好了，就是他非常讲话非常直接嘛。那在要出发去远的要命王国里面，驴子就是一直不断的问说，到了吗？到了吗？到了吗？那史瑞克也是不没有在跟你童话故事那么粉红泡泡，在那边安抚他说没关系，再等一下就到了，没有就直接大吼他。所以在这些角色片段当中，其实都可以感受到说史瑞克是一个非常直率的角色，他也是一个非常真诚以及非常直接的一个角色塑造嘛。那其实这些都增添了这史瑞克的电影当中非常多的笑点。电影当中的音乐配置呢，往往代表了他们的性格特质以及文化背景，用曲风来定义角色的性格。穿靴子的猫呢，它的音乐风格带有强烈的拉丁风情 Flamingo 的节奏，这与配音员 Antonio Banderas 的形象结合，成功将拉丁情人的流行文化标签转化为一只猫。 Flamingo 音乐中的吉他扫弦与响板声象征的热情、危险以及浪漫。穿靴子的猫本质上呢，是将1998年蒙面侠苏洛，同样由 Antonio Banderas 主演的流行文化符号浓缩进一只猫的身躯里面。音乐不仅定义了他的战斗节奏，更定义了他的异国情调以及潇洒的人设，让这只猫一出场就自带流行巨星的气场。以及穿靴子的猫后续也有在出关于他自己的外传嘛，那其实这只猫咪真的非常的可爱，他就是那种剑客，但是又他是还有很会卖萌，就是他的一个招数就是把帽子放下来，然后露出他那个如星空般、如银河般的双眼，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角色，然后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角色。就穿靴子的猫呢，也让史瑞克也就有这些爱猫人士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击中内心啊。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 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

作时，背景就响起了 I need some sleep。 这种粗糙代表的是真相与不完美的自我。史瑞克与费欧娜的内心世界是无法被装进精致的流行歌里的，这与神仙教母那种完美啊精修的流行乐形成对比，象征了内心真实情感与世俗价值观的对抗。神仙教母的音乐曲风呢，比较多都是高度编曲的百老汇啊，华丽的流行乐啊，充满了强力的节拍与完美的和声。这其实就象征了社会所期待的标准答案以及虚假的美好。流行音乐在动画当中呢，有时可以是角色的面具，有时呢也可以是他们的灵魂。在史瑞克二这部电影当中呢，流行音乐占了一个非常大的元素，每个角色在唱出自己内心的心声时呢，都展现出了不同的个性以及不同的 生命样貌嘛。那其实这个也对比出了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主角这件事情。在主角的歌曲里面呢，像是《冰雪奇缘》里面，他们就用的很比较磅礴，女王嘛，那国家嘛，王国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交响乐。那像《海洋奇缘》的话，他们可能就是也是南岛语族，那种非常来自生命力的那种和声啊，以及生命力的样貌，其实也都会让你感受到说来自角色呢他想要带给你的是什么。那我们这集所讲的流行乐曲呢，也是让音乐这件事情展现出了在更多不同的可能。动画里面所采用的音乐呢，往往能够决定这部电影的基调，也能够让我们看见音乐如何融入在角色当中。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特别单元《宇宙传奇探险队》。准备好启动探险模式，勇闯传奇星河，宇宙传奇探险队带你穿越传说与未来交汇。本周宇宙传奇探险队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青春养成记》，是一部2022年上映的美国 3D 电脑动画喜剧片，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并由华特迪士尼工作室电影发行。该片由石之宇编导和执导，故事以2002年的加拿大多伦多作为主要舞台。剧情描述13岁华裔少女李美玲偶然发现自己拥有变身成小熊猫的能力后，在生活、人际关系、自我价值观产生的变化，涉及的主题包含青春期的转变、友谊、家庭等。电影入围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片、卫星奖与金球奖的最佳动画奖，第50届安妮奖共获得7项提名。电影的时间年份呢，设定在2002年，那就是当时的流行文化就是 Y2K 的时代嘛。但是现在其实到了2026年呢， Y2K 还是就是历史流行文化是会一直不断重复的，所以 Y2K 其实到现在又有点回来这样。那以前复古元素啊，可能泡泡袜什么的，其实也都是会一直不断的重复轮替的嘛。那在 Y2K 的男团文化当中呢，电影中的虚拟男团 Four Tom 是整部片的灵魂，精准捕捉了那个年代的粉丝经济。 Four Town 的五位成员呢，分别对应了男团的经典标配，每个成员代表一种情感的安全出口，可爱系满足母性的保护欲啊，坏男孩就满足了叛逆的幻想，深情主唱则代表对纯爱的向往。这反映了流行工业如何透过人设来精准捕捉不同类型的少女心。这种人设的分配呢，让不同的性格、不同家庭背景的少女都能在团体中找到自己的情感支柱，从而最大化的粉丝经济覆盖面。相信就是一个团体当中呢，一定都会有什么什么的担当嘛，门面啊，或者是就除了以机能性来看，就以机能性来分配，就比如说谁比较跳舞比较厉害，当跳舞担当嘛，然后唱歌担当主唱嘛。以外呢，其实在性格上面以及在人设上面呢，想必都会做出一些很明显的对比以及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高冷的人突然扮可爱，就收获一批粉丝嘛。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喜欢这个人带给你的一个可能你没有的东西他有，你没有的性格面向他刚好有，那你可能会被他吸引住，以及他展现出来的魅力啊，或者是他展现出来的人格特质，都会成为你入坑的原因之一嘛。而歌曲呢 Nobody

I Like You 使用了大量的多部和声与 R&B 节奏，正是新好男孩与超级男孩横扫全球的音乐风格。对主角美美来说呢，男团不只是单纯的追星，是她逃离家庭压力、建立自我认同与同侪社交的重要媒介。片中的舞蹈设计呢非常讲究，与现代的 K-pop 相比，它更强调一种大众可不可以模仿的一种方式。Y2K 时期的舞步呢，强调上半身的手势、整齐划一的队形切换，以及带有强烈律动感的点头。当美美与她的死党们一起跳这些舞步时，舞蹈变成了一种秘密仪式。整齐划一的流行舞蹈能给予青少年一种安全感与归属感。当美美与死党们跳着同样的舞步，做着同样的点头动作时，这种同步感消除了个体的孤独感，建立了一种我们是一体的强大暗示。因为可以模仿，所以舞蹈才能成为一种秘密社交的货币。当你学会了 4Town 的舞步，你就拿到了进入那个朋友圈的通行证。很多人呢会觉得追星是盲目的，但在《青春养成记》里面，我们看到那是一种生存的需求。对13岁的美美来说，那60秒整齐划一的舞步是她人生中唯一能自己掌控，而且能跟朋友100%同步的瞬间。为什么 Y2K 的男团舞总是要整齐划一呢？因为在混乱的青春期里，一致性就是最好的安全感。喜爱一件事情，跟别人产生共同话题呢，其实是一种瞬间拉近彼此关系的方式嘛。那在喜欢同一个团体啊，那我们一起喜欢听一首歌，其实就是话题的产生以及朋友的诞生嘛。那在 4Town 这个男团里面呢，大家一起跳同一支舞，大家一起练舞、一起排舞的过程当中，又多了更多的可能社交上面呢，我们可能更了解彼此，或者是在练舞当中呢，总会有好笑的事情发生嘛。那又会让彼此的，就是可能距离越来越近，所以其实喜欢同一个东西，交到那个圈子的朋友，我觉得是很美妙的事情。因为当你跟别人有共同话题，你们有一样的事情可以一起拿出来讲的时候，就是一种很有安全感以及很有认同感的事。就这个层级，大概已经是到爱与归属的程度了吧？就是已经有达到很大的归属感了。所以有时候追星呢，可能不追星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了解，但是如果把追星这件事情换成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许就可以理解到说这样子的喜爱，你愿意进一步的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东西，你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啊，花时间去排队，花时间去看见他们，其实都是一种非常强而有力的动力，以及对生活更大的一种感受。看见这些喜爱的事物，在参与其中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得到更多的生命能量啊。那在往后遇到困难的时候，这首歌播下去，我只要跳这一段哦，我直接获得了满满的，就是我可以再继续往下走了。所以追星啊，喜爱的事物，就是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作为一部由华裔导演石之宇执导的作品呢，红熊猫的意象与流行音乐的狂放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象征了青春期的生理变化、混乱的情绪以及亚裔文化中被压抑的野性。片中传统的中式二胡笛子配乐呢，与现代的 hip hop 节奏频繁的交替，结尾的祭祀仪式当中呢，传统的经文颂唱与 folktale 的流行歌合而为一，这个音轨的融合

象征的主角不再需要在传统乖乖女与热爱流行的自我之间二选一，反而达成了文化与自我的和解。电影的前半段，中式乐器二胡笛子代表的是家庭的期许、祖先的遗产与压抑的秩序，而 hip hop 节奏呢，则代表了每每渴望的自由与流行。结尾将两者叠加，并非谁取代谁，证明了传统可以作为支撑现代自我的底座。当我们找到流行音乐与文化根源的交集时，那种力量才是最巨大的。我觉得要跟过去的自己和解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就仿佛象征着就是结尾的这个二中式的乐器以及 hip hop 结合的这个桥段呢，其实是令人相当动容的。因为在你过去可能很讨厌的事情，你要对它改观，那你要到后面接受它，这一段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以及需要时间。你要去看见这些过去的好，或者是你要能够去告诉自己，我想要的东西其实是不抵触的。我可以把 hip hop 结合中式乐器这样子的融合，反而创造出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因为有过去的自己，然后而成就未来的自己嘛。那这一路走来，无论是要中式乐器，还是要 hip hop， 或者是之后想要走各种不同的曲风，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

而这部片呢，除了在流行音乐上面做出了这样子的融合以外呢，在视觉语汇呢，也以以往的皮克斯风格大不相同。日本动画呢，常见的表现手法就是眼睛冒着星星啊，脸部剧烈的变形啊，夸张的汗水啊。以往皮克斯追求极致的物理写实，毛发、光影都会做到极致嘛。但是这部片呢，选择了情绪优先，这些动画手法能更直接的呈现青少年那种情绪过载的状态。对于2000年初成长的一代，日本动画本身就是当时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视觉风格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 Y2K 的怀旧密码。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动画的一个呈现方式呢，达到了另外一种的融合嘛，以及与过去那种很夸张的动画形式啊，少女漫画啊，或者是各种很夸张的表现手法呢，反而让观众能够理解到说，在青春期本来这一切就是混乱的嘛，本来我们内心戏就是这么的夸张，就是这么的澎湃，我们内心情绪就是这么的激烈，这么的直接，所以如果是动画呈现手法，那又如何？又何妨呢？其实还在某种程度上面，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嘛。Y2K 标志性的粉色、青绿色、紫色这种马卡龙色系呢，主导的画面，这与2000年初流行的杂志美学也高度的契合，让整部片看起来就像一本动态的青春杂志。马卡龙色系、粉红、青绿啊、紫的运用，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当时的 VV 啊，这种杂志呢，充满了闪亮的贴纸啊，手写体与高饱和度的色彩。这部电影将这些静态的杂志元素转化为动态的画面，让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在翻阅美美的秘密日记。红熊猫那种充满生命力的红，在粉嫩的马卡龙色系背景中极度的跳脱，象征着在甜美守规矩的表现下，那股随时会爆发的真实的野性美。《青春养成记》这部电影呢，在那场传统与现代交叠的仪式里面，我们看见了流行音乐如何成为亚裔家庭文化隔阂的解药。那只毛茸茸的红熊猫与 Four Town 的舞步共同拼凑出了一幅充满野性却又温暖的青春图腾，告诉每一位曾感到迷惘的听众，流行乐不必是肤浅的逃避，也可以是建立自我认同的秘密基地。从古希腊神庙中爆发出的福音灵魂乐彻底

粉碎了神话的冰冷石板，让英雄的诞生具备了现代流行明星的律动与温度，而那座圆得要命的王国则透过后现代的流行翻唱，将我们熟悉的娱乐工业拆解成一场华丽的讽刺剧，在电吉他的扫弦中解构了英雄的定义，最后在那抹马卡龙色系的 Y2K 滤镜下，男团的和声与传统的经文跨越时空重叠，谱写出亚裔少女与文化根源达成和解的成长音轨。他们是打破时空限制，定义角色灵魂，甚至与现实社会对话的最强大武器。音乐让冰冷的神话有了灵魂，让绿色的怪物有了人性的挣扎，让变身的少女有了对抗传统的勇气。当角色在荧幕上跳起那整齐划一的舞步，或是唱出那首反叛的流行乐时，他们是在向现实世界发出共鸣。流行文化在这里是穿透次元壁的利刃，也是缝补世代隔阂的针线。下次当我们再度被动画里的某段节奏带动，或许也可以试着听听，在那熟悉的流行律动背后，是否也藏着一个正试图与世界对话的最真实的灵魂呢？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唉，你怎么了啊？跟朋友又吵架了，好烦哦。
2: 好哟。
1: 那你是怎么啦？
2: 期末报告太多，都要做不完了，压力好大。
1: 压力大，喘不过气的话，要不要跟我去酸素交换所啊？
2: 酸素交换所？

0: 海水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酸素交换所，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是主持人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

收听。那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以上的串流平台都可以收听到本节目哦，欢迎大家去查询并且持续的关注。虽然说本学年度的节目也是在下个月就要结束了，好舍不得哦。不过有稍微偷偷看了一下下下学期学弟妹新年度的节目名称，有一些看了都觉得好好奇，很想听听看。大家一定也要持续的锁定新学期的节目资讯哟。现在帮电台打广告好像是有点太早了。对，我今天开始的时候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学校在上礼拜请了831最近办了校园巡回，那它的第一站就是我们的世新大学。但是我上礼拜真的太累了，我就跟同学说不行，我觉得我想要回家睡觉，因为下午还有课，然后上完下午的课我就马上就要去打工了，要打工到晚上，我怕我撑不了那么久，所以还是必须回家休息一下，所以我就匆匆忙忙的赶回家了。结果一觉睡起来发现想说还有时间就来滑个 IG 好了，结果发现怎么有 See Holy， 我马上回我朋友限动说我超想看的，我很想要听现场的三部曲。反正这就是上礼拜的一个小遗憾，但我觉得没关系，看到很多限动也是觉得蛮满足的。然后还有啊，因为我这学期有一堂课就是在教关于身体健康的一些小知识，那上礼拜老师就是讲了吃太多甜食就是摄取太多糖分的坏处，导致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一下课之后，因为我们两个都在饮料店打工，然后听完老师讲之后，我同学下课就马上问我说你等一下要打工吗？我就说对啊，我今天也要去打工。然后他就用一个非常严肃的脸看着我说，那你不准喝饮料。然后我也用一个非常认真的脸看着他说，我不敢喝了。其实我在高中啊到大学应该说过很多次我要戒糖这件事，我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啊，但是像有人说吃糖其实就像是染上那种毒瘾一样，你如果习惯了摄取糖分这件事，只要一天没吃你就会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也会全身觉得没有力气啊，好像少了什么一样，很不开心。因为吃到甜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会让你的大脑分泌多巴胺，但相反的血糖就是会迅速的暴涨又迅速的暴跌，所以吃糖你会觉得很爽，但这都只是当下而已，开心完之后你的血糖跌下来反而就会开始觉得焦虑疲劳，那这时候就又会想要吃甜的，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前阵子如果跟同学出门点那种套餐有附饮料的话，我们都点无糖绿茶，或者现在下午可能想吃零食的时候我就会改吃坚果啊或是喝豆浆，我自己实测是觉得真的有用。还有如果就是想吃甜的我就可以直接去睡觉。我查网络有一个网友是说他干脆家里都不要买甜的零食，那如果可能很懒惰的人就会觉得说那我要吃我还要再下楼买就有点麻烦，所以呢就不会去碰了。那我仔细想想也觉得说有点道理，因为我确实也是晚上会很懒得出门然后想要在家休息的人，所以我上礼拜就把我日本买的一些零食就整理成一袋直接就送回去我台南的家了，眼不见为净，反正就是这样。那如果最近有想要戒糖的人可能可以参考一下上面的做法。当然说其实就算使用了上述的做法，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个人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坚持下去，不然你想吃还是会去买嘛，你可能就要适时的忍耐一下，这样加油，因为吃太多真的不好了。而且我觉得我这几天有稍微去控管然后不吃甜食，精神好像有变好一点，那祝福有甜食成瘾的人都可以稍微让自己的量减少一点。很好，非常宣导性质的一个开头。那今天这个开头呢其实也跟我们的主题有点关系，今天又是我们的大气特气酸素交换所的特别企划啦。那今天的企划主题其实还蛮特别的这是我上上礼拜从台南要回来坐在高铁上的时候想到的。其实想到当下我就觉得说太荒唐的不太可能，但是我记得我永远记得是从台中到新竹的那一段路，我就是闭着眼睛然后又仔细想了一下，突然觉得说好像也不是不行然后我就很兴奋的把手机备忘录打开，把这个主题打下来了。今天要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就是特别企划酸素小医馆开张啦，没有错，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现代人常常有的身体病痛还有健康状况，同时呢也给大家一些可以实测看看的改善方法。那我当下想到会觉得很荒谬的原因是因为大家要知道酸素交换所是一个音乐性质节目，我要如何在介绍这个主题的情况下同时又跟大家分享
响歌曲呢，

当然不能硬凑嘛，所以呢，我就想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方法。选取歌曲的过程也是非常痛苦，因为实在是太难选了，还是不保证等一下不会转得很牵强或是很生硬。不过自己主要真的是想要带大家了解看看，你们会不会有一些日常中的小习惯，它其实正在慢慢影响你的身体，你却浑然不知。所以酸素交换所除了想要带大家走出负面情绪，舒缓压力，同时也慢慢想要从你的心理攻略到生理这一块了，就是这么贪心。在正式开始探讨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稀稀涂涂啊，五点了，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稀稀涂涂，大口换气。

各位，欢迎来到三宿交换所的单元稀稀土土，我是店长华。节目转眼间已经进行到第二季的第19期了，有听这集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可以去搜寻一下三宿交换所的 IG。 现在不是要打广告哦，主要是呢，你们找到节目 IG 之后可以来私讯一下店长。那要跟店长说什么呢？你可以跟我说，可以请你好好准时更新 IG 的贴文吗？我最近真的很需要人家催促，好不容易节目都已经快要结束了，结果突然拖延症发作，真的非常抱歉。那催促店长之余呢，也可以点选主页的连结。三宿交换所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三宿周分享，在最后一个单元呢，我们会介绍一些听众朋友们投稿的歌曲，并且介绍附带的一些感想啊，或是小故事。还没投稿的听众朋友们，趁现在快点去投稿吧，还是忍不住打广告了。好啦，今天这集呢，是由店长在高铁上蹦出来的灵感，我们要限时营业一个特别企划，叫做三宿小医馆。没错，店长不自己拉客，要怎么做生意呢？今天来求诊的全都是被现代文明病折磨的各位。那这个单元呢，送给大家，我们今天有四季特效药，毕竟第一次有这么特别而且这么神奇的一个企划，尤其是出现在音乐性质节目里面，那我想说要搞一点跟平常节目不太一样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先来下一下我们的神秘 BGM。没有错，欢迎来到酸素小医馆。顾名思义呢，今天这个医馆想要探讨一下现代人的四个文明病。在这个生活节奏这么快的时代，我们每天都遭遇到了不同的生活压力，面对不一样的人生处境，久而久之，搞不好都忽略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变化，甚至是非常明显的病痛。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第一诊的病患。而现在我的身份就是从店长转换到临时的医生。等一下，不好意思，有点搞笑。首先呢，今天想要先问各位，你会不会常常在接收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思考犹豫的非常久才决定要不要去做呢？又或者是说，明明已经定好了时间要去做某件事，时间到的时候却迟迟不起身，心里想说再一下下就好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又或者是啊，你现在正在听着酸素交换所，却还使用着其他的社群平台，或者是你的电脑上面总是开着好几个分页不停的切换呢？请你现在停下来，不能再一心二用了。就算你觉得我很厉害，我可以一次做两件工作甚至是更多，但是呢，这其实并不是一种高效率，而是你在对你的大脑进行无情的轰炸。神经科学早就查证过了，人类的大脑其实是无法同时做出两件需要认真专注的事，也就是所谓的一心多用，就是你的大脑正在进行疯狂的任务切换，而每一次切换呢，负责专注和短期记忆的前额叶就会大耗氧，大耗葡萄糖，让它过载宕机的时候，究竟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在正式跟你说明之前呢，想要给你今天的第一剂特效药，送给所有很爱分心做两件事却不知道自己正在伤害身体的大家。我们马上来听这首陈星月的 Am I Who I Am。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穷散
2: Hello， 欢迎回到酸素小医馆。不好意思，还是有点不习惯，但我要先讲，现在这个背景音乐是那个叫什么电玩 Wii 的这个音效嘛。那最近就是参考了一些其他节目，觉得说好像也可以来试试看，在讲话的时候放一些背景音，就是当这个本人在跟各位聊天的时候，之前就一直想要这样试试看，不知道会不会比较不干一点，或是多一点变化。虽然说在节目都已经快结束的时候才想到要试验这件事情，好像是有点太晚了，但大家可以听听看，给我一些反馈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不习惯啊，怪怪的，或是音量可以再大一点啊，再小一点之类的，都可以给我一些反馈哦。好，我们回到刚刚的主题哦，今天的主题是酸素小医馆嘛，我们的特别企划。首先第一个想要跟大家探讨的文明病，就是一心多用造成的前额叶损伤。所以呢，刚刚选取了陈星月的 Am I Who I Am 这首歌曲，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位拥有动人高音的女歌手的歌声吧。陈星月在2017年的时候，是因为演唱了《烟幕》这首歌，在 YouTube 上面创下了千万点击率。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2020年的同名个人专辑当中。歌曲想要表达的是寻找自己、定义自己，却又推翻自己的迷惘旅程。不要听刚刚这样，好像觉得这首歌充满哲学或是什么内心挣扎。那陈星月自己私底下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辣。

甚至说有点少根筋的女孩，她也曾经分享过自己因为大脑切换太快，常常会出现很搞笑的举动。举例来说啊，她就是在讨论这首 Am I Who I Am 的创作的时候，在跟制作人讲一些自己的人生观还有道理，就是真的很严肃的那一种，结果下一秒就突然找不到自己的手机在哪里，后来发现根本从头到尾都在自己手上。你也有这样因为同时处理太多事情结果忘东忘西的情况吗？那在探讨之前呢，想要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一个小故事，也是在回台南的时候发生的。因为难得回台南嘛，我就约了一个高中同学去吃午餐。那吃完午餐之后啊，我就去他家坐坐，然后跟阿姨叔叔聊聊天啊之类的，反正不知道聊到什么话题，我朋友就突然跟我说，哎，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一次做太多事的话，你的前额叶会受伤。其实我会想到要做这一集的主题也跟这一段故事有点关系，因为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觉得很酷很神奇。同时在我同学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啊，我也觉得突然很担心自己的前额叶，因为店长本人也是常常同时做很多事的人，像是我很常边看影片啊，然后手上就边画自己的一些节目的封面或是动画，而这样子造成的前额叶损伤，当然不是像可能物理的撞击到的那些结构缺陷，反而是神经网络的过载退化。那当我们可能一边回讯息又一边看影片，可能又一边读书的时候，没有啦，这太极端了，好像不太可能做到。但假设说我们真的同时做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大脑就是在不同的神经网络之间进行急速的切换，而每次切换了，前额叶就要疯狂的燃烧葡萄糖，这样有点过度亢奋的状态会产生很大量的氧化压力，进而去损伤到前额叶的神经元。从刚刚就一直说前额叶前额叶的，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大脑形容成一间公司的话，前额叶就是这间公司的总经理。那他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偷懒，他是一个命苦的总经理。在大脑里面很多很费脑力的工作几乎都是让他管理的，最基本的像是专注力，做决定、记忆事情、控制情绪，都是他一手包办。那为什么说没有办法处理很多事情呢？因为总经理就只有这么一位啊。当你在做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总经理就像是在不同的办公室里面折返跑，不要再折磨他了，他也是会累的。那如果你不小心损伤到前额叶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你就是会有点金鱼脑，也就是健忘。像是我本人的话，就是非常常常发生一件事，就是我会先想到一件我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可能不小心过了三分钟才站起来，我就会忘记说，诶，我刚刚要干嘛。还有像是从房间走到客厅要拿东西，但是一走到客厅就忘记要拿什么了，就是这么夸张。再来呢，还有三分钟热度，我觉得这真的是现代人的一个文明病了。有时候你可能连看一部只有十分钟的 YouTube 影片，或者是看一本小说，都会没有耐心看下去，因为现代的不管是媒体啊，还是生活节奏，都变得非常非常快，只要进度稍微慢一点，我们就会很容易觉得无聊。那再来呢，就是严重的拖延症，只要看到需要动脑的功课或是报告，就会觉得说不行，我不干了，然后就开始逃避。不知道大家听完上述的几点，有没有觉得自己被讲中了呢？接下来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些比较有用的解法啦。首先最最最根本的就是不要一次做那么多件事情嘛，我觉得这是废话。还有一个呢，就是要适度的发呆一下，像是等高铁啊、上厕所、走路的时候，强迫自己不要把手机拿出来滑，让你的大脑喘息一下。最后一个呢，是我同学提供的，也是我觉得还蛮实用的一个方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篇文章，是在提醒大家多喝水。那这个网友呢，他给出的解法就是，你可以想象你的身体里面有很多细胞小宝宝，那当你喝水的时候，他们接收到养分，就会在你的身体里面欢呼迎接水分的到来。这个网友觉得说，诶，每次只要想到这个，就会觉得说多喝一点水好了。那我同学提供的这个解法其实还蛮雷同的，就是当你觉得没有办法下定决心马上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说，哎，我的前额叶总经理已经慢慢的在掉血，已经很疲劳了，就会觉得说不行，我还是快点去好了，就是快点做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透过想象的方式来改善坏习惯的做法，对我来讲算是蛮管用的，因为我觉得很可爱。那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可以好好的为自己的前额叶着想。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第二针了。听众朋友们，检查一下你现在的姿势，是不是脖子像乌龟一样往前伸？有驼背吗？当你低头看电脑、用手机，头前倾60度的时候，根据美国脊椎外科医生的研究，你的颈椎正在承受高达27公斤的重力。27公斤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你把一只黄金猎犬顶在你的头上。为了死命拉住你这颗沉重的头，你脖子后面的上斜方肌必须长时间的死命收缩，导致微血管被压迫，肌肉缺血缺氧。在医学上，这个叫做肌痛点。你的肩膀已经陷入能量危机了。接下来这首特效药，希望你坐醉酒的站起来摇，听歌的同时跟着复古的节奏，把你的肩膀往后绕三圈，释放你的肌痛点。马上进入这首最高品质静悄悄。

大家现在听节目的同时都在干嘛呢？想要邀请大家检查一下你现在的姿势，你的头有没有往前，有没有驼背呢？如果有的话也不要急着挺胸哦。刚刚的歌曲是 9M88 的最高品质静悄悄，跟着这个轻快的节奏，我们一起来摇摆动动肩膀吧。肩颈酸痛应该是每个现代人多少都会有的病症，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有哦，有的年轻人也是肩膀硬得像石头一样，同时呢也有脖子前倾的问题。人类的头颅大概有5公斤重，当你的坐姿端正的时

候，脖子的肌肉会觉得轻松。但是呢，如果你开始久坐、驼背，脖子像乌龟一样往前伸，因为杠杆原理的关系，你的头就会越来越重，肌肉会觉得难以支撑。而当你的头低到60度看手机的时候，头部在脖子后面产生的重力会暴增到27公斤。那这个重力增加之后，因为你低头久坐，你的上斜方肌就要被迫徒手拉住一只27公斤的黄金猎犬。刚刚播放歌曲前呢，有跟大家讲到一个医学名称，叫做肌痛点。什么是肌痛点呢？就是当你驼背然后脖子前倾的时候，肌肉为了不让你的头掉到地上，必须要几小时不中断不休息的死命往后拉。肌肉长时间这样死命用力呢，里面的微血管就会被挤压扁掉，血管扁掉之后，血液就会有可能流不过去，肌肉就会缺血缺氧。没有血液的话呢，就没有营养跟氧气，肌肉就会越来越僵硬，越来越没有办法放松。最后这些肌肉纤维就会像一坨打结的毛线一样死死的卡在一起。在医学上这就叫做肌痛点。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时候用手啊去捏肩膀的时候，就会摸到一块硬邦邦很像石头一样按下去还会痛的地方。真的上大学之后很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肩颈越来越僵硬，每次一被按到都会痛得哇哇大叫。听众朋友们，快点捏捏自己的肩膀，会觉得硬邦邦的吗？首先，今天给大家提供的第一个解法，也是从最根本的原因解决。其实会肌肉僵硬，就是因为长时间的低头导致的嘛。大家现在可能在打报告啊，或是在剪辑影片、玩游戏，都是会使用电脑嘛。而如果桌子的高度没有办法让你的电脑萤幕跟视线平行的时候，就会需要低头。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挑选跟自己的视线高度相符的桌子去放电脑，或是像很多人都会在桌子上面摆一个电脑架，尽量让你的视线跟电脑萤幕是平行的，你就不用再低头去看。然后工作到一个阶段呢，也可以适度的去左右摆动一下你的脖子，或是转转肩膀啊，抬起头休息一下。但这边想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很多人觉得脖子很酸的时候，就会360度的转动自己的头，不是平行的啦，不是猫头鹰那种，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会旋转一下自己的头部。但是有医学家表示说，如果你是有脖子前倾的情况的话，就等于说你的颈椎有一点往后凸起，那这时候你在转动脖子，反而会让你的颈椎受到更强的压迫，所以是不行的哦。如果你要舒缓你的肩颈酸痛的话，可以用左右摆动的方式去取代大幅度的转动。动一动肩膀有没有舒服一点呢？相信大家在聆听的过程中，也有默默的把自己的背挺直了。请大家维持着，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三诊。现在要来关心一下外食族的胃。店长知道大家每天收工下课回家都会累得像一条狗一样，滑一下外送平台，点的不是鸡排便当就是排骨饭，然后再加一杯手摇饮料，每餐都吃到肚子圆滚滚的，很有饱足感。而且吃便当嘛，可能就会觉得什么菜饭都有啊，营养很均衡。但是你现在的身体可能其实正处于一场严重的油腻危机。既然大家都听不到身体在求救的声音，三素小医馆今天不开药，店长直接端出一盘在 Spotify 上大家都超爱最清爽的特效药。只要听华语饶舌或是爵士律动的人，绝对每个人都会唱这首歌。他的副歌第一句就直接唱了，这是一首收敛水，给你去油解腻。现代人外送吃的太油太精致，身体和心灵都需要好好的收敛一下。跟着这首超舒服的节奏，我们先在歌声里帮肠胃去油解腻一下，请听蛋堡的收敛水。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刚刚听完蛋堡的收敛水，有没有觉得整个人都被洗涤了一下，嘴里的油腻感都少了一半？这首歌收录在蛋堡2009年的同名专辑《收敛水》里面。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开启了华语轻饶舌爵士嘻哈的传奇神作。在当年大家都还在唱硬派饶舌的时候，蛋堡就用这种极度舒服像水一样清爽的节奏去记录最细碎的生活日常，就像一罐帮都市人擦拭皮肤收缩毛孔的收敛水。既然心灵收敛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刚刚提到的大家餐餐都吃外食导致饮食不均衡的问题了。题外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挑食不吃的东西？像我本人有一个非常非常讨厌的食物，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请去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找找看答案。对，我没有要讲，好讨厌的人哦。反正因为那个食物它吃起来就是有一个草的味道，我非常不喜欢。然后我不吃这个东西的话，就比较没有办法摄取到维生素 A 这样。好详细哦。那反正在医学上呢，现在的外食族群会面临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叫做隐性饥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你吃进去的热量或是脂肪还有精致淀粉明明就已经超标，已经摄取过多了，但其实你还是都没有摄取到人体应该有的营养素。现在的外食为了想要吸引消费者，就是要做得很香很好吃，基本上

都缺乏了人体必备的微量营养素，也就是维生素 B、 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啊、镁跟锌之类的。难怪有时候我们明明吃便当觉得已经很饱了，但莫名的还是会觉得很疲劳，很想睡觉，身体变得有点沉重。此外呢，外食通常都含有比较重的含量的钠，也比较油腻一点，这会导致我们的肠道其实一直慢性发炎。所以刚刚听完蛋堡这首舒服的歌曲呢，店长在这边严肃的提醒大家，每天吃饭呢或是点了外食，我们一定要习惯自觉的去多点一盘青菜，或是买个沙拉啊，买个水果之类的。除了听歌，这才是现实生活中真正有可能帮你去油解腻的身体收敛水。我自己也不是会在买东西的时候把商品反过来看营养成分表的人，但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我就是这学期那堂健康课真的影响我太多了，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尝试，但是我也是这学期才知道，你可以看一下你手上食物的成分表，通常第一位啊就是整个里面含量最多的。所以举例来说，像是在挑面包的时候，今天成分表的第一位如果是小麦粉或是全粒粉之类的，这种面包通常都是全麦面包，比较健康。但如果第一位是白面粉、精致面粉的类型，它应该就是属于比较松软或是比较香的那种白面包，可是相对的就比较油腻，含糖量可能也多一点。总之我觉得看成分表也是一个可以辨别的方式，当然就是大家要去参照一下每个食物类别人体每天必须摄取或是可以摄取的这个限制量。另外现在在线上啊，也有很多那种可以运算自己的每日应摄取热量大卡数，都有那种很简单的运算程式，大家也可以去尝试看看哟。好了，如果上述的问题你发现你都有的话，在经历了一整天的大脑过热、肩颈僵硬、外食营养不均，终于在晚上的时候你躺上床了，这件事店长自己也非常有感。好不容易收工躺回床上，明明眼睛有时候很酸，但还是会突然觉得说啊，我再滑个五分钟手机当做犒赏自己。但以医学原理来说，这就是失眠的开始。我们手机萤幕发出的蓝光射进视网膜的时候，会直接传讯息给大脑的松果体，误导它以为现在外面还是大白天。那这时候呢，负责催眠我们，让我们产生睡意的褪黑激素分泌量就会直接腰斩，大脑被蓝光强制开机，你就会陷入电子失眠。今晚最后这首特效药创作者是怀特，他本身就是医学系毕业的，这首歌呢也是他在医学系课业压力最炸裂、每天失眠又迷惘的时期写下来的。当一个真正懂医学解剖又懂失眠的人用慵懒的 R&B 把这种状态唱出来，真的也是非常有说服力。好啦，聊到这边，我们今天的酸素小医馆健康特别单元也全部宣告结束了。听这首歌的同时，店长命令你现在快点把手机反过来盖在桌上，把褪黑激素请回去，准备彻底关机。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怀特的睡不着。

0: 时佩戴。以下是本周的流行音乐报道。
1: 前面三宿小医馆的健康咨询暂时告一个段落啦，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单元对流层探险。对流层的天气总是变化多端，就像是音乐市场一样，对流层探险要介绍给大家每周的热门排行榜歌曲。今天要介绍这首歌呢就即将揭晓啦，店长只能说不愧是我们的霸榜串流小天后，发歌速度跟霸榜速度一样不给人活路。今天要介绍的歌曲呢就是华语流行歌手陈华发行的新歌《陪你到这》，官方 MV 上线短短一个月， YouTube 的点击率就直接火速飙破120万次，各大串流平台的排行榜也全部都被他强势攻占。我们马上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这首歌是陈华亲自包办词曲的《华氏浪漫分手神曲》。两个人明明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但走到分岔路口，多希望有人能替我抱抱你。但很可惜，我只能陪你到这了。不过店长在看这首歌的幕后花絮的时候，本来眼眶泛泪，结果后来直接笑出来。有看 MV 的歌迷会发现呢，陈华在这首歌里跟上一首单曲《茧伤》一样，都设计了心碎、裹着棉被躺在床上的镜头。结果陈华的妈妈看完初检，竟然一脸认真地问他说：“女儿啊，这条棉被到底有没有洗？是不是从上一支 MV 用到现在的？”妈妈真的是很煞风景。但导演其实很用心啦，两支 MV 用不同颜色的棉被，代表着从一开始的依附受伤，到这首歌的时候终于学会放手的心境转变，就让这首歌陪着那些正在心碎、正在学会放手的灵魂，把眼泪流干。这就是今天对楼层探险想要送给大家的歌曲，陈华的《陪你到这》。紧接着我们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单元酸素周分享了。刚刚也有跟大家提到，酸素周分享每周都会选取一首听众在投稿表单里面填写的歌曲跟大家分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我们先来卖个小关子好了。相信有在滑社群平台的各位，最近如果听到 Justin Bieber 这个歌手的话，会想起什么歌呢？这位投稿者说，最近完全被这首歌洗脑，也觉得男神不愧是男神，过了这么多年还是帅气爆表。店长本人最近也是很常不自觉的，就突然哼出今天投稿的这首歌曲的歌词。即便已经是2012年发行的歌曲，还是因为 Justin Bieber 在 Coachella 演唱了之后再度爆红，暌违了这么多年，也让歌迷们觉得相当感动。今天的酸素周分享要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就是这首歌曲。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刚刚播放的呢，就是今天三四五周分享选曲的歌曲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这位投稿者说，虽然自己不是比伯的粉丝，但最近这首歌实在太洗脑了，攻占了各大社群平台，每次看到相关的影片还是忍不住点进去，让人回味无穷。最近又再度掀起了这个比伯热潮，好像带大家坐上了时空列车回到过去一样，希望大家撑着这个回忆的浪，充实以前的快乐。不过同时呢，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现在的身体。今天跟大家分享很多好听歌曲之余，也小小的探讨了一下现代人可能有的病痛，都是不容忽视的。大家可以借由聆听这一次的节目，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也给自己一点警示，希望我们都能活到100岁。感谢你们今天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串流平台的话呢是在晚上6点的时候上架。下礼拜也要收听三宿交换所哦，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1: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姬 Claire。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现在就让我们一块儿来收听
1: 编导话。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2: 这个相声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3: 不错，这么四大部门。
2: 哎，这说都能说些什么呢？
3: 哎呦，那可多了
2: 啊！
3: 说点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儿，绕口令啊，反正话，颠倒话。
2: 哎，什么叫颠倒话啊？
3: 这个颠倒话就是反正话。
2: 那什么又叫做反正话呢？
3: 这个反正话啊，就是颠倒话
2: 啊，颠倒话。就叫反正话，
3: 对，就这意思。
2: 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这反正话、颠倒话是怎么个内容，怎么个表演的方式呢？
3: 哦，这个是俩人表演的，一个人呢出题说正话
2: 啊，
3: 另外一个呢，把它翻过来，颠倒过来。
2: 哦，这就叫反正话、颠倒话。
3: 对，这玩意儿呢，就是测验人的反应啊，够不够快？
2: 哎，这个有意思啊。
3: 哎。
2: 那跟您学可以吗？
3: 可以啊。那您跟着我说
2: 啊。啊，
3: 好，我说桌子。
2: 哦，桌子。
3: 我说桌子。
2: 我说桌子。
3: 哎呦喂，您没听明白
2: 啊？
3: 我说桌子
2: 啊，
3: 您就不能再说桌子了。
2: 那我怎么说呀？
3: 哎呀，您把它翻过来呀。
2: 哦，这我懂了，懂了，懂了。您再来。
3: 啊，好。我说桌子。
2: 好，我翻桌子。
3: 翻什么桌子干嘛呀你？
2: 你不是让我翻过来吗？
3: 哎呦，我是叫您呢把桌子这俩字儿翻过来。
2: 哦，不是真正翻桌子呀。
3: 不是
2: 啊。

0: 那要是那样，我说房子，你翻得动吗？
1: 那应该怎么说呢？
0: 我说桌子啊，你说子桌就对了。
1: 哦，就把这俩字儿颠倒过来。
0: 是啊。
1: 好，那好好，再来再来。
0: 我说桌子，
1: 我说子桌，
0: 我说椅子，
1: 我说子桌，
0: 我说凳子，
1: 我说子桌。
0: 哎，你那自作自受啊？
1: 这怎么了？
0: 哎呦喂，他你不能切木镜老是那一句呀。 啊我说桌子啊，你翻桌子啊，我说椅子呢，你就翻椅子啊，你得跟着我说的变呢。
1: 哦，你说什么我就得翻什么。
0: 是啊，要不然怎么叫反正话、颠倒话呢？啊，
1: 哎，那出题的简单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
0: 是啊，这主要呢是测验这个翻的人呢啊，他的脑筋反应够不够快。
1: 哦，那么您的脑筋反应怎么样啊？啊，
0: 我呀，嘿，说相声的就是靠反应啊。
1: 那好啊，那我出题你翻行吧？
0: 可以啊。
1: 那我说桌子，
0: 我子桌吗？
1: 我椅子，
0: 我子椅吗？
1: 我凳子，
0: 我子凳吗？
1: 我沙发，
0: 我发沙吗？啊，发沙干什么？
1: 有意思啊。
0: 咱们
1: 再来啊。那咱们说点花行吗？
0: 哎，好啊，带着香味就来了。
1: 哎，这么说不算啊，还得加上一些个美的动作。
0: 哎，反正您怎么来我就怎么来嘛。
1: 美着点啊。
0: 哎，您放心，哎，美的冒泡。
1: 哎，好。哎，我是牡丹花。
0: 嘿，我是花牡丹。
1: 嘿，我是芍药花。
0: 嘿，我是花芍药。
1: 嘿，我是茉莉花。
0: 嘿，我是花茉莉。
1: 嘿，我是狗尾巴花。
0: 嘿，我是花尾巴狗啊。这什么词啊您这啊。
1: 这回啊，从我们身上找点东西来说行吗？
0: 可以啊。
1: 那好，我们从头说到脚。
0: 哎，反正你怎么说我就怎么翻。
1: 哎行啊，来说我的脑袋。
0: 说我呆脑啊，我这人是呆头呆脑的，净吃亏嘛。
1: 我的眼眉。
0: 我没眼
1: 啊。没眼呢？
0: 我瞎子呀。我
1: 我的眼珠子。
0: 我珠子。
1: 哎，我的鼻子。
0: 我紫鼻。
1: 我的鼻梁子。
0: 我量鼻子啊，我没事量它干什么呀。
1: 我的耳朵。
0: 我刀耳
1: 啊。我的嘴。
0: 我咬你。
1: 哎，你咬我干什么？你
0: 你那嘴那一个字那怎么说呀？啊，你说嘴那是一个字，我翻过来还是嘴吗？那不是。
1: 哦，字太少了，嘴翻过来还是嘴。
0: 哎，你多俩字我就好翻了。
1: 多俩字就能翻了。
0: 就能翻了。
1: 听着吧，
0: 你说吧。
1: 说我嘴里头有牙。
0: 说我这牙里头有嘴。
2: 哇哦，生活的资讯，好听的音乐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通通都给你。
3: 贼说话，魏龙豪单口相声。
4: 我们的俗语当中啊，有这么两句话，说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那也就是让人呢守本分，别忘了自个儿的职跟责。这话听起来呢好像是很有道理，但是您要仔细的分析起来就会产生问题了。什么问题啊？矛盾呢？怎么呢？您看，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啊，卖什么就有不吆喝什么的。卖什么的？卖胆子的，鸡毛胆子。咱不管他是推车下街的也好，是在路边上摆摊的也好，您爱买就买，不买拉倒，这玩意儿不能吆喝。真要吆喝起来能吓您一跳。哎，好大的胆子啊。谁好大胆子？是吧？干什么说什么，这也不见得，也有干什么不说什么的。干什么的呀？干扒手当小偷的。您说能有这样的扒手跟小偷吗？一上那公共汽车自个儿就先招了。嘿嘿，各位各位，我是这个扒手小偷啊，把您那钱包您可

放好了，不然待会儿丢了您可别埋怨我说我没告诉您啊。有这样的小偷吗？没有。可也别说，要是真有这样的人，我敢担保那他绝不是小偷，他是神经病。说的小偷呢，可就想起贼来了。现在的贼呀，跟我小时候所知道的那贼那可不一样。也许您说了，这贼还分时代呀？啊，分呢？因为就我所知道，从前的贼没有开着汽车偷东西的。从前的贼呀，那是真穷的没辙了才去偷人家的，万一让人家给逮着了，也很少有人把他给送官的。家里人多，或者是啊惊动了街坊四邻了，把这贼呀围在当中间，你一拳我一脚，连踢带打一顿臭揍，让他受点皮肉之苦，骂他两句也就算了。打得差不多的时候了，年纪大的人一吆喝，哎，别打了。年纪大的人这么一吆喝呢，年轻人也不敢打了，也不敢不听，不听也得听。因为什么呢？已经出了气了，就别再打了，再打那就出人命了。要真把那贼给打死，大家伙还得跟着去打官司，是吧？那要照我这么一说，这贼一定得让人给打个半死喽？不会。怎么呢？这打呀得分是怎么个打法。要是这贼让俩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给架住了，其余的人排队爱踢的踢，爱打的打，一个一个来，那贼呀不死也得脱层皮，非残废了不可。这种事儿啊，这是突发事件，惹了众怒了，这贼呢他是得一定想办法跑啊。您想他能跑得了吗？谁一抓他，谁给他下个绊，这贼就躺地下了。还没等他爬起来呢，大伙儿就围上来打了，你一拳他一脚啊，也不一定踢得上打得着。因为这人呢一气急了，出拳出腿都是快的，说不定没打着贼呀，一脚踢在自个儿人的屁股上。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贼不会让人给打个半死呢？因为这个挨打也要会挨啊。这挨打还有技巧呢。有啊，您要不懂这窍门，您跟人家还手对打，谁挨了揍谁不狠狠的往死了揍你啊。啊，再说了，只要你站着在那儿还手，这个目标它就大，让人抓住头发揪住耳朵，那还得了啊。所以被人发觉了，能跑就跑，实在跑不了了，那怎么办呢？缩小目标，借着机会啊往下蹲，往地下躺，俩手一抱头啊，护住耳朵跟太阳穴，胳膊肘呢护胸，俩腿蜷起来护着肚子，团起来跟个蛋一样，顺势呢就来个就地十八滚。手您是打不着他了，那就算您踢吧，恐怕您都找不着地方了。您听我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好像是我挨过这种揍似的，我可没偷过东西。不过小时候打过群架，走单了呢让人堵上过，我还是挨过揍。刚才我说的这种贼呀，是穷困的走投无路、斋戒无门的人，是被逼迫偶尔为之的贼。另外呢还有一种叫梁上君子，可不是被生活给挤兑的做了贼了。这种人呢他是好逸恶劳，以此为业，那就可以称之为真正的贼了。咱们不管是专业的也好，业余的也好，贼都是赤手空拳的偷东西，不能拿凶器，手里只要有根棍儿，这就不叫贼了。
那就叫强盗了。

大概就是尊重贼人歹人，有权带着刀枪凶器偷人家抢人家。职业的贼呀，他们有一套方法跟规矩，想偷谁那是有计划的，先要踩盘子。踩盘子呢，就是先要观察地理环境，了解起居时间，知道人口多少，贵重物品所在，不是翻过墙去就偷。要是跳下去那儿正好是个狗窝呢，什么还没偷呢，让狗给咬得血子呼啦的。这盘子呢，他要踩的话要踩个好几天呢，也不一定是在房顶上趴几宿呢，等着时机成熟了他才要偷了。在要偷之前，他得先憋一泡屎憋一泡尿他才下去，先找个旮旯在那儿蹲着，把那泡屎尿放了。据说呢，这样他那个眼睛会亮，再黑的地方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前半夜他不偷呢，因为呢这会儿啊那人都没睡瓷实呢，后半夜这才开始动手。行动之前要把身上所穿的衣裳全脱光了，那他才进屋去偷呢。得了手之后再到外边把衣服穿回来，开了大门把东西搬走。他为什么要脱个光屁股呢？哎，这种贼呀，他脱光了不会被人给抓住，因为身上没衣服嘛，人没数抓他嘛，他好容易脱身呢。另外还有个好处，什么好处啊？当人发觉了没抓住，人这么一喊有贼呀，是希望街坊邻居来帮忙。等这个街坊邻居看见了，看见是个光屁股的，大家谁也不管了，又全回去睡觉了。他们怎么不管呢？他们认为那不是闹贼偷东西，那是那家的老婆红杏出墙偷汉子，谁也不愿意帮着他们捉奸。居家过日子，无论是白天上班晚上睡觉，或者是全家出去度假，对于大门窗户您一定要仔细检查，尤其赶上刮风的天下雨的日子，睡觉的时候呢要特别留神，因为风雨的声响大，小偷呢经常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偷您的东西。还有那么两句话，说点灯人未睡，咳嗽心必须。这话怎么讲呢？外头一有动静，在屋里这位直咳嗽，他是想暗示给贼，我们这屋里啊有人还没睡呢，想把这贼呀给吓走。那贼走吗？那贼不走了。怎么？咳嗽心必须呀，他已经知道你胆小了，外头一有动静，你屋里头一咳嗽，那就等于你告诉那贼了。哎哎，你可别闹腾啊！我可胆小，我这就钻被窝里睡觉去。等我睡着了，我就不管了。你爱拿什么，你拿什么。好，等你再醒了，全搬光了。还有，外头有动静，你把屋里的灯开亮了，坏了。你这一开灯啊，你在明处，他在暗处。你屋里是谁？有几口人？有什么防备？他全知道了。那怎么办呢？没关系，我告诉您一个好法子。您在屋里这儿聊着聊着，外头有了动静了，您别聊了，不是，您把屋里的灯关了。这贼呀，他掉头就跑，他知道了您要憋着算计他了。贼偷东西啊不会说话，哎，可也有说话的时候，这叫贼说话。这贼他怎么会说话呢？您听着特别吧，是这么回事。有一年呢，我舅舅他们家里闹贼，这是在抗战末期时候的事儿了。我舅舅呢原来教私塾，后来呢孩子们都上

小学了，没人再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了。我舅舅被逼得没辙了，就跑到一家小饭馆里啊去给人家管账去了。我舅妈呢得了一场秋后痢，差点没拉死，好歹呢把这条命啊算保住了，可是家里头呢已经是荡卖一空了。我舅舅啊就剩下身上穿的一件老羊皮袄了，这件衣裳的用处可大了，这一件衣裳啊煎了好几个差。这得分到哪儿，走到街上这是便服，上班呢这就是制服，应酬这就是礼服，睡觉呢这就是被窝，死了他就是装姑了，全在身上了。出来进去的就这么一身，家里头那就更简单了，光炕席什么也没有。要说这贼呀也不开眼，他怎么会看上我舅舅了？常言说得好啊，不怕贼偷啊，就怕这贼惦记着。这贼以为我舅舅啊挺富裕，在饭馆管账当先生，要不富裕能穿老羊皮袄吗？哎呦，他哪知道啊，我舅舅住的那间房是教书的时候跟人家祠堂借的，屋里的四个旮旯是空的，一块炕席睡觉压着，连被窝跟褥子都没有。我舅舅呢那身是浑身倒，我舅妈呢也是她那身棉裤棉袄大棉袍浑身倒，枕头都没有，一个人呢一块砖。我舅舅的毛窝呀一个人枕一只，我舅妈那毛窝呀她得穿着，怎么呢？不能脱，我舅妈那双袜子都没底儿了。哎，有贼！我舅舅怎么会知道要闹贼了呢？他们住的是一间北房，脚冲山墙，头朝外睡。我舅舅那脑袋呢是正对着门，一顶三块碗的皮帽子，他把边放下来了，袋儿系好了，怕冷吗？这天后半夜啊，就觉着这凉风一吹脑门子，我舅舅一睁眼，瞧见了，蹲着进了一个人，又把这门呢给关上了。他知道这是闹贼了，可是他没嚷。为什么没嚷呢？他怕一嚷啊，这贼一害怕，贼人胆虚啊，万一手里拿着家伙给我舅舅来一下子，重伤啊。反正家里也没什么可丢的，你屋里摸摸呀什么也没有，你就走了，不惦记我这就完了。我舅舅呢就这么瞧着他，他过去摸一摸我舅舅那身，哟，全穿着呢，扒也扒不下来。舅舅帽子又怕把我舅舅给揪醒了，其实我舅舅早醒了，茅屋枕着呢，我舅妈那边呢，那身也是穿着呢，炕上就炕席，他还不死心，还摸。我舅舅心里就说，你怎么还不走呢？你走了就完了，你走了我好睡觉啊。这贼他摸来摸去呀，摸到西南角上去了，把我舅舅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西南犄角啊是我舅舅的凉台，那儿有个坛子，里头啊装了30多斤小蘸米，抗战的时候沦陷区里头买混合面都得半夜里起来上大和恒那儿排队去，那哪来的米呀？哎，我舅舅不是在饭馆里管账吗，托人弄来40多斤，已然吃了好几天了，大约摸摸还剩个30来斤。我舅舅一看，哎呦，坏了，这贼要偷米，但是他绝不能抱着坛子上房啊，连坛子带米50-60斤，

0: 一来那是笨，二来他走在街上准犯案。这贼呀，多一半都迷信，贼不走空，为了取个吉利抓一把，抓一把嘛也叫熬碗稀饭，连干饭都不够做。我何苦得罪你呢？你不必再惦记我就完了。我舅舅想到这儿了，就不理他了，那俩眼呢就盯住了他。他到了那儿一摸，是个坛子，上头呢盖着一个熟鸡杆的锅盖，把锅盖撂地下了，伸手往里头摸，米。我舅舅心里说，你还不抓点吗？这贼没有，这贼呀，他站在我舅舅眼前头，插着个腰啊，在那儿想主意。哎呦，这贼可太狠了，他想的这主意是太损了。他把他那二大棉袄脱下来了，脱下棉袄啊，往地下那么一铺，又去抱那个米坛子了。我舅舅明白了，哎呦，好小子，你太损了，你那意思是把棉袄铺在这儿，把坛子抱过来，往那儿一倒，给我来个底儿朝天，把米全给我弄走。那可对不起了，贼铺完了棉袄去抱坛子了，我舅舅这手顺着那炕边可就下来了，把袄领子逮着啊，往上这么一拉，把这件棉袄啊可就压在身底下了。这贼的棉袄啊变成我舅舅的褥子了。这贼不知道啊，抱着这坛子往我舅舅脑袋前头这儿就哗这么一倒。我舅舅心里这个乐呀，小贼，你算拿不走了，我吃的时候顶多费点水。这贼呀把空坛子又摆回去了，转过身来呢蹲下来摸，他摸大襟，没有袖子，也没摸着。这贼他心里就纳闷啊，怎么我到错了地方了，把米扒拉扒拉一摸是地呀。他就奇怪，一间屋子半拉炕是铺到这儿了没错啊，又一摸，他出声了，摸这头也没有。咦，他这么一不要紧，声还挺大，把我舅妈给吵醒了。这女人胆小啊，拿着脚啊就踹我舅舅，快起来快起来，有贼呀。我舅舅那儿沉得住气，哎呀，睡觉吧，没贼。我舅舅一说没贼，那贼搭茬了，谁说没贼呀？没贼我那棉袄哪儿去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嗯，我们开场的 Nice to meet you 其实是冠宇画眉的这个声音，对不对？
1: 是的，
0: 冠宇画眉通常要见到他。

0: 可能也要在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比方说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武林农场前往桃山瀑布，以前叫燕生瀑布的这个路上，而且其实呢这当天呢我们也拍了影片，同时我们也拍到修流，哇真的很奇妙哦。所以其实台湾的各种不同的海拔高度事实上都有它不同的物种，不管动植物还有气候带，在一天之内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气候带的整个的变化，还有植物相动物相都不同。那最近呢其实看了几部纪录片，像柯金源柯导的《水不水之间》，全片也是没有旁白，但是透过影像透过音乐还有简短的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简短的对话，呈现一部让大家去思考水在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幸福感啦，还是说当天然灾害来的时候，气候变迁的时候带给我们人们的一些威胁，提供给我们一些思考，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跟自然人文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也看了飞吧雄鹰，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过，也访问梁杰德导演嘛，真的不容易，他从三条线开始出发，包括从原住民文化，也从学者研究的方向，也从生态研究的方向来讨论雄鹰在台湾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些课题。再来就是神木之岛，哇，安顺呢其实过往也经常爬山，然后也骑单车环岛，相信你也从不同的海拔高度，从阔叶林到针叶林，基本上你都从环岛或爬山当中有经历过。那你觉得台湾的巨木多吗？
1: 当然还没有很这个投入爬山活动之前，看到的树都不是很大棵哦。但是当比较认真的在走一些步道的时候，有时候看到的巨木，感觉上呢，数量算是有一定的数量，只是说它并不是在一个很容易抵达的地方，感觉上是变成这个样子。像司马库斯的这个神木群、
0: 神木群或西兰、
1: 它好像就要到比较就要比较深入一点的地方哦。但是后来我到了台东，有一个好处，在南横，这个大关山隧道过去有一个叫快谷的地方，
0: 是
1: 也就是如果大家比较知道，可能叫做中之关步道这个地方呢，好像看到神木就比较容易一点点哦。
0: 是是是，
1: 相较之上，因为它就在公路的两旁嘛，哦，
0: 是
1: 相对上好像是比较容易一点点。我的感受大概是这个样子哦。
0: 而且巨木都是原始林，所以在亚洲地带的原始林呢，基本上在台湾，你看这样的小小的岛屿，居然有这么多的巨木。在神木之岛呢，我们看到它从新竹，然后南投，然后当然还有七兰那个区域，另外呢台东真的是一个巨木群的大本营，台湾山的大本营。之前在旅行在树梢的作者蓝永祥呢，有在他的书籍当中，在节目当中也聊到，在八八风灾之前那里是台湾山，哇，很棒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对，其实当时候我看到他那个图出来，台东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有这么多的巨木，我都很难想象。可能也许很多听众朋友有爬山人可能就会很清楚，像安顺你有听过本野山吗？就在台东这个区域。
1: 本野山我好像不是很有印象，应该不是在比较靠近北边哦，应该是可能会不会比较南边一点点啊。
0: 我就觉得说哇好神奇哦，因为听到本野山我就觉得那个名字听起来蛮像日本的。
1: 是
0: 感觉上
1: 有一点日本味。
0: 对，那当然是像很多爱山爬山的人，其实尤其是资深的爬山人员，资历可能超过40年的朋友，对于大小鬼湖大鬼湖、一直是梦幻想去的地方，但是一直去不了。那这次呢，我们的李湘秀导演呢，透过直升机，从直升机上，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帮大家拍了大鬼湖的东池跟西池，对，你就会发现说，哇，真的好美。那对我来讲，我曾经，因为他这次拍摄影像当中也有鸳鸯湖，这些我刚刚讲鸳鸯湖跟大小鬼湖，基本上它现在都是一个保护区，一般的人是无法进入的。那所以我

0: 我以前只看过一帧资深的摄影拍的鸳鸯湖的照片，我说哇，天哪，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地带，简直是梦幻当中的，我想象当中的热带雨林的那个感觉，我感觉上是这样子。
1: 哦，
0: 那从影
1: 是。
0: 像当中去呈现，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么自然的地方，真的好
1: 真
0: 向
1: 的是在
0: 往
1: 台
0: 哦。
1: 湾吗？
0: 真的是在台湾吗？它的确是，以前看的都是平
1: 是，
0: 面的，那自己想
1: 没错，
0: 象。那包
1: 嗯，
0: 括之前访问旅行在树梢，包括他的总编辑啦，或者是永祥本身，他们都
1: 是，
0: 是像永祥就是攀树的人，他攀树20年
1: 嗯，
0: 的研究的故事呈现在那本书籍当中。那时
1: 哦，
0: 候看
1: 是。
0: 到也都是平面照片。当你看到导演的镜头跟随着爬树的人一步一步爬到84.1公尺，现在台湾目前最高的这个破纪录的这一棵树的时
1: 嗯哼，
0: 候，你真的会有万分的感动。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是许家军教授特别提到雾林带，台湾的雾林带真的是很珍惜的一个地方，很多的原
1: 是。
0: 始林就在里面。那他特别提到那个雾林带的雾，就好像是棉被一样，把在雾林带里面所有的植物呢。哇，都保护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一旦气候暖化了，这些植物恐怕面临的威胁都比其他的气候带还来得大，因为
1: 对，
0: 它保护它的保护罩不见了，消失了，
1: 嗯
0: 所以其实很深刻，这是我看到的点。那当然，艾顺
1: 哼，嗯哼，嗯哼，
0: 你自己有飞空拍机，其实真的
1: 是，
0: 也。有的时候，像李湘秀导演，其实他也特别提到，有时候真的觉得在拍片过程当中，刚好也是老天爷的帮忙，在这个时候，
1: 嗯哼，
0: 这个 moment，因为也有空拍机了，所以有些时
1: 是。
0: 候，有些画面可以透过空拍机，然后跟着找树、攀树的人往上升。那有时候不行的话，刚好又有一个地方制高点，又让他们可以大概角度稍微平行点可以拍。多
1: 是
0: 么不容
1: 是，
0: 易呀、啊！其实，
1: 没错。
0: 安顺有在拍，你就知道，你如果是在溪谷里面那些树、那些岩石，空拍机要飞，导演说他都是把避障关掉的，因为如果开了避障，就完全无法飞。
1: 嗯，
0: 所以安
1: 这个
0: 顺，
1: 需要，
0: 对，
1: 对，这真的需要一点点技术啦。一方面可能要对自己的操控要很有信心哦，就
0: 是，
1: 像尼克姐所提到的，可能空拍机太先进了，它的避障的能力太强的话呢，反而它就不然
0: 没办
1: 都
0: 法，
1: 动弹不得。简
0: 是
1: 单讲
0: 的，
1: 就是说，它都动弹不得了。所以你只要把避障关，那避障关掉，其实它要面到的这个挑战就非常非常的大哦。你的
0: 是，
1: 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可能整个空拍机就会坠毁或者是撞毁哦。真的就需要很有耐心，慢慢的，甚至一定要在你的视野之内哦，不然其实很容易就会去用到树枝，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哦。所以真的不容易，要在山谷圈谷里面飞空拍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讯号呢很容易会被遮蔽，所以真的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啊，
0: 对，
1: 真
0: 没
1: 的，
0: 有
1: 嗯，
0: 错。所以呢，其实拍《神木之岛》说实在真的不容易，它呢是没
1: 是。
0: 有旁白的。那它透
1: 对，
0: 过攀树者、研究者、他的受访者的话串联起来的，所以是多么的不容易的一部纪录片。好，所以
1: 是，
0: 刚好最近看的3部影片呈现的方式，事实上都会在叙事的这个部分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朋友们有机会真的到大荧幕去观赏，哇，那个氛围、气味绝对大不同。然后所有的人，当你看到某个地方全部这个鼓掌的时候，我想觉得那种兴奋之处，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个力量之大，大自然的震
1: 是，
0: 撼的力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提供给朋友们。好，稍后来关心我们的环境新闻哦。
2: 纯净新闻都在
3: 小小鸟大世界。
0: 好的，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讯息哦。其实，在清明节的时候。有寿草，那寿草就是在，其实也是台湾原生种的最小
1: 是的，
0: 型的兰花。我以前看
1: 哦，
0: 到
1: 是，
0: 大家的照片，我都觉得它应该是
1: 它很
0: 很大
1: 大，
0: 朵的花。
1: 对，
0: 结果有一天呢，我就在我工作的地点学校的旁边，
1: 真的看
0: 就
1: 到它的
0: 看
1: 实
0: 到
1: 物了，
0: 寿草了。我说哇，这不就是寿草？哇， 怎么这么小巧可爱？

0: 我当天没有带手机，我想说那我隔天再把它拍下来好了，结果隔天呢对它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除草了，然后、
1: 啊、这么刚好啊，
0: 就这么刚好好咯。但 我还是想说那应该如果它还没有清理掉应该在旁边吧，会
1: 看到
0: 它
1: 的那个，
0: 有它在草堆里面，然后就拿起来，然后我就带到我的办公室的一个小花瓶里面把它插上去，然后拍了几张照片、
1: okay.
0: 那放到、oh. 对放到脸书上、嗯、就有朋友说哎、欸，我告诉你，你住在南港，南港那边就有很多果珍，就在南港早期现在叫南港瓶盖工厂，其实以前也是啦、
1: oh, 是
0: 对
1: 是
0: 那地方重新整理过，那整个区域好多都是寿草在那个季节开着
1: okay,
0: 因为它大概每年的、okay. 清明节时段开的，所以其实我们待会要谈的就是有关于在边坡、这个除草的这个部分或者种植我们台湾珍稀的原始植物这件事情似乎现在也被看见了，对不对安顺、嗯、
1: 对，其实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蛮好奇的，很多人喜欢开车的朋友经常走高速公路哦。
0: 是。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高速公路其实是蛮漂亮的、嗯、也就是说它有绿植嘛哦。
0: 是。
1: 不管是在分隔岛或者是在两旁的边坡。
0: 嗯哼。
1: 那么现在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哇经常会看到人家在除草。可是未来、哦、大家可能看到除草的机会会变得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高工局、哦、尤其在北部、哦、北部分局呢，他们要以自然为本。什么以自然为本呢、嗯、简单的讲呢，就是呢他们会让这个边坡啊，或者是分隔岛或者是休息站里面的这一些绿地让它自己的去生长，然后呢人为的干扰呢它变得比较不一样，不是呢以清整为主，就是说不是把它清理把它整齐化为主，就是说让它更自然的呈现出来，因为这样呢会有效呢更让土壤去累积碳的累积，然后呢会有一个长期的碳的循环，而且他们是真的有跟相关单位相关的大学合作哦，他们会去做调查会去做研究，所以以后大家如果说到了高速公路的休息站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去找寿草，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尤其
0: 是
1: 在北部、
0: 啊、
1: 对，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高工局北分局呢，他现在的做法就是说把他们所列管的这一些绿地呢
0: 嗯，
1: 做比较自然的管理，好、
0: 嗯，
1: 不会只有说哎，时间到了我就来割草，就像妮可姐她看到寿草之后隔天去哎，真的就被割掉、啊、以后在这个高工局北分局管的这一些路段的绿地呢，他们会看时间
0: 是
1: 然后再去做不同的管理的方式、
0: 嗯
1: 让这样的一个循环呢、
0: 嗯、
1: 变得更贴近自然的循环，不是以人的这种观念去管理草皮了，
0: 嗯哼，
1: 但还蛮有趣的、哦、
0: 对、
1: 嗯、
0: 蛮特别的，那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哦、在边坡也能够算是一种保种的基地，这可能是过往
1: 的
0: 观念里面是没有 的那现在在推行这个部分似乎也有初步的一些小成果了，对不对安顺、嗯、
1: 没错没错，现在呢 还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合作，要跟林氏所呢、
0: 嗯、
1: 来做这个抢救原生濒危植物的方舟计划合作、
0: 嗯、
1: 以后呢、
0: 嗯、
1: 有很多的地方可能会被列入呢这个保护的区域，然后去种植这一些比较濒危的这些原生种的植物哦，当然可能它不会很珍贵啦、
0: 嗯、
1: 但是就是说会尽量的透过不同的地方我们多种一些地方嘛，那它就、
0: 嗯、
1: 消失的几率就会降低一点点哦、
0: 嗯、
1: 所以大家以后到了高速公路的边坡呢，你可能看到的不是我们以前常看到什么马缨丹啊这一些的、
0: 啊、
1: 可能以后你看到的就很多是原生植物的这种很漂亮，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原生植物的这个花，其实你仔细看真的很漂亮，就像寿草一样，它虽然很小、
0: 嗯、
1: 可是当它一起开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是还蛮壮观的 哦,、
0: 嗯、
1: 哦，所以大家以后可以多留意，上了高速公路不一定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哦、你上车也可以多看看窗外的这一些边坡的植物，下车的时候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休息区的这些草皮呢去认识台湾的原生植物、哦、
0: 嗯，但是开车的人要专心开车、嗯、这是很重要的对啊，寿草如果说开一整片我觉得那个美景的感觉呢嗯，应该不输薰衣草吧，虽然还
1: 是
0: 小小
1: 的
0: 但是如果很密集的话 只是说它也许也有它的密集度的问题啦，因为种植的部分可能还有四季。

0: 的那个区域的大小哦，所以这个事实上都要园艺专家来协助来做，相信会很美。像在不同的季节，的确很多的，你看春天就像是花了精灵，包括树啊，或很多的物种都不断的是在这个大发生当中，就是开花结果啦。所以如果能够在开花结果之后再进行某一些程度的整地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物种来讲都是比较好的哟。好，提到我们台湾之后，我们来谈到有关于极端气候，事实上对于全天候冰天雪地的地方的物种，是不是也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比方说融冰这件事情，对不对，安生？
1: 是的，对，而且这个融冰呢，对于很多寒带的这个生物来讲，影响真的冲击很大哦，尤其像是企鹅。现在呢，很多的企鹅呢，本来呢都只有在受危的这个名单里面哦。现在我们的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呢，把很多的企鹅都提升到了这个濒临绝种的这个等级了。
0: 嗯，
1: 主要就是因为刚刚尼克所提到，因为这个地球暖化的因素，
0: 是
1: 造成很多南极大陆很多的企鹅的栖地，融冰了之后呢，很多的企鹅宝宝就不小心掉到这个冰海里面，然后溺毙了。而且这个数量不是很小哦，我看到这个数量就是有一点可怕哦，
0: 是，
1: 所以一下子就损失可能将近总数的10%，其实对于企鹅的族群来讲，影响是冲击很大的哦。
0: 那当然这个海洋温度的上升跟海水的减少，其实对海里面的生物也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海洋里面的生物事实上它的食物缺乏之后也会造成莫大的影响，所以你看看整个全球气候暖化的影响是整个大范围的，不会是只有陆地上的，连海洋全世界都受到影响，所以事实上全世界各地都要积极的面对气候暖化这件事情，大家要共同来努力哦。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0: 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在走在认识台湾的路上。你们也是吗？
1: 嗯
0: ，OK， 就哎，我爸活在这么大年纪，我们应该很清楚啊，台湾该有的什么，就是说那些岛屿里面该有的细节，如何和动植物馆哈，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我们应该很了解嘛，因为整个体系应该是其实是告诉我们的教育，其实有这些的内容这样。可是其实原来我们认识很多，对，因为我第一部其实是讲历史，讲台湾历史，我透过一个歌仔戏的剧团来讲历史，然后我的第二部是拍南方澳海洋纪事。南方澳海洋纪事其实是我们知道过往其实是一个海禁的年代，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个年代怎样，其实海边不能随便去吧。对，以前拍电影的话其实是要申请国防部要同意，我们是一个海禁的年代，不能轻易出去的时候你要划什么那个船员划水啊，那个对，冲浪好，不是随便的。然后呢，所以我拍的南方，然后我后来其实决定要拍，对，我想要拍山，不敢拍，因为我不懂山，所以我有迟疑了一年多。我必须讲，就是我那时候觉得说 ，OK， 我后来觉得说 ，OK， 我如果不行动的话，我的年纪会越来越大，我越不能爬山，越没能力爬山，所以我后来决定不选森林。

0: 刚才朋友们听到的话呢，哇，原来大家都一样哦，都是希望不断的在不同年龄层呢，都是走在认识台湾的路上。我相信安顺也是一样吧，其实不同的年纪，我们认识自己这块土地的方式好像也会跟随着时间有不同，对不对，安顺？
1: 嗯。

0: 这应该就是至少这个活到老学到老嘛，
1: 是，
0: 总要比以前更好吧？对啊，更
1: 是
0: 认识这一
1: 啊。
0: 块土地哦。
1: 那段声音呢，就是《神木之岛》我们的导演李湘秀老师呢的语重心长的一段话。那之所以呢拍摄《神木之岛》，他说，因为他拍《黑熊森林》之后就爱上森林了，所以呢他就投入拍摄。那当然跟徐家军教授之间的联系，也是因为山友的关系，让他们有进一步的接触。那过程当中，包括疫情，本来他先去拍了蒙古民主国的蒙古的三代同堂的故事，但是后来因为疫情就没有办法继续拍了，所以就停下脚步。回望之后，觉得哎，真的开始好好认真拍摄找树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找剧目，刚好也是因缘聚会到了吧。所以呢，他能够拍这部影片，他觉得好像也是一切被安排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段，其实是映后的导演呢。哇，我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那天导演赶场，其实大家都很期待导演来。那后来大家因为时间关系就被请到公共区域，所以导演呢真的是开车，然后跑上来跟大家应候的。我们那一天呢看片的时间是从晚上8点看到10点10分，这部影片2个小时10分钟。后来导演来了，大家静候导演，导演非常开心，说：“你们居然还在等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然后我们一路大概聊到快12点，晚上12点，非常的精彩。那我今天呢就截取里面的一些片段，我仿佛也上了一课。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映后的分享会。而且我发现哦，现场的观众的提问都非常的专业哦。我们来听这段映后的对谈。
2: 然后跟那个动物的哈，然后呢，我就花很长的时间在森林里面蹲点，然后可是是阔叶树，好，蝌蚪科的，有食物的哈。然后呢，就是我在那边有很长的经验哈，就是说给手拍的经验这样。然后呢，我很喜欢森林的感觉。然后呢，我在教书，所以我寒假是我很珍贵的。我有连续好几个过年上山就是3、4个礼拜。然后呢，我就在森林里面蹲点。我很喜欢那种森林的感觉，对，然后呢，就是也很喜欢拍到动物的感觉，因为有可能其实我在冬天，然后呢很寒冷，然后你知道吗？好，爬山的时候可以动，对不对？然后呢，拍动物特别动嘛，对，因为动物发现你在哦，可以那个什么，有时候我不动，它以为我是一棵树，OK，然后呢，所以就树林里面的一部分这样所以其实那个什么，就我有很长的时间沉浸在那种森林的氛围这样。然后呢，我通常其实是我的人生其实是当时是教书跟创作，教书跟创作这样。然后应该是这样讲了，拍一部片子让我可以有机会在森林里面这样，就是说我可以很前进，我又可以达成我要的，我要拍片的那个目的。然后呢，可是我精神上也让我很疗愈，你知道吗？看到一只松鼠那边晒日做日光浴我都拍过这样，很小的动物都拍过这样。好，那所以我一直拍完《黑熊森林》之后，我就很希望，就我有第二次的机会拍森林，对。可是我中间因为找题材的时候，其实不是，对，就是我，你知道，我做一部片子一定要我很喜欢，我才会倾尽全力的去拍它。然后呢，后来是我跑去蒙古国拍游牧民族，很难想象哈。OK，好，我去那个不是内蒙哦，是民族国家哈，然后草原，然后当然因为是我拍过黑熊森林，然后野外的经验。有长足的野外经验，所以我才有办法拍蒙古的游牧民族，因为他们的生活很像，也是一个迁徙的，那种移动的，然后呢，没有水，没有电，什么没有山势，反正就是基本上其实就一种荒野的感，也是一种荒野的那个概念这样。后来因为疫情让我出不了国，然后没办法一直持续拍，然后呢，所以我觉得，所以你让我拍《神木之岛》，我都觉得是命定的，老天爷命定的。然后呢，所以就是也因为这样，然后2022年，然后。没办法出国然后呢，所以就说就有机会就有机会那个家军刚好他们的计划如火如荼，就是说 OK，他们其实去找一棵树是桃山，可是我那时候刚接触所以其实桃山我并没有拍，他找树的那个过程没拍可是我很幸运，就是说拍到 Steve 去拍什么等生长，对，后期有拍到然后呢。

所以呢，其实我是在2021年，哈，就说，哎，我觉得他们这个计划，我其实那时候就很清楚这个计划有代表性。他其实家军还不知道他能够走到什么程度，他们就哦，我要去找一棵很高的树，他们怎么可能？就他们有把握，因为树在哪里，对，然后那个深山，然后很颠簸，然后怎样？其实对，就根本不知道哦，哪一棵树最高？因为我影片里面都有讲，好、哦，你们如果对，然后呢，基本上其实就那个，我是从2021年从西斯开始拍的，天堂鸟登顶没有？好、哦，登顶去测量，对，好、哦，那是我拍的第一棵。哦、然后呢后来陆陆续续就一颗一颗一颗这样拍，对、哦、然后有不同的挑战，然后走的是探勘路线，这边有多少登山 OK， 所以你如果有登山经验你应该很清楚、哦、它其实是探勘路线，然后呢里面那个北野山是更难走的、哦、那是一个其实高难度的一个高难度的，然后北野山是我自主的，因为家军有去北野山可是我没跟上、哦、因为他其实都有去啊，我那时候还没开始拍，所以其实我是那个是后期，其实本野山是在我是在终于我觉得我如果不提早退休，我这部片子一直没办法完成，因为其实一直在教书或怎样，其实都某一种你知道吗？就是我可以两没有办法，对，所以我很清楚我必须要做一些决定，所以我确定了啊，就是2024，我觉得2月1号我就决定退休，然后我马上有机会去本野山，因为我就可以自己安排了，我没有请假的需求。这样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本野山、哦、然后呢那个陆陆续续、哦、有些我想拍的啊，然后我想去蹲点了，我就开始进行这样，然后呢那个素材量很大、哦、然后呢倚天剑其实在2023年1月就拍完了、哦、啊可是其实刚刚也有一个观众问我、哦、其实在那个那个什么就是维修的时候，其实对就是说为什么叫神木之岛，为什么不是找树德的，你们有没有这个疑问 ？OK， 好。然后呢，主要是因为枣树，我觉得是一个很对我来讲是还蛮迷的，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探险的活动。可是我觉得它会限缩在一个枣树的人，就是枣树的这个活动本身而已。所以我那时候定神木之岛的用意就是，我希望让视野拉开，我们来纵观一个看一个台湾，其实对做一个神木之岛，一个巨木之岛，其实到底。然后我们常常讲说那个小小多山的，我们最近不是常常这样讲吗、哦、小小的什么、哦、多山的，不管是岛屿国家这样，然后呢可是就是其实对，就是我还有到山里面，然后如果你有到山里面你看过你知道山里面是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可是呢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对他来讲遥不可及、哦、然后呢那个什么就是说，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必须知道这多山的小岛或是多山的国家到底里面深山里面的内涵是什么，所以其实我很清楚我必须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是神木之岛。什么是神木之岛？或许我没有叫巨木之岛，好 OK， 然后可是其实就是对，就是说家军这个，然后其实你就看到我有其他叙述，本野的本野山不是就有原住民吗？不是很好吗？因为原住民最早的巨住民啊，对不对？然后他讲出撞到月亮的树，然后呢再来是他那个他们树皮取用树皮，可是他不这棵树不会死掉，然后呢他们那个大鬼不是他们的圣山、哦、然后他们其实祭列的、哦、然后很高兴其实这部片子有原住民的观点，对，所以其实那一趟其实我回来那个膝盖都发炎了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觉得走得比较没那么好，然后我马上去蒙古，所以我在蒙古走得有一点，我摄影师都走得很快，然后我就这样，对，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回来才知道发炎啊，有药不知道怎么吃、哦、其实搞不好我一定有带药，然后不知道那个，所以其实就是说对、哦、这个片子其实为什么会拍神木之岛、哦、然后其实是森林带我进去的，这样其实我很喜欢在森林的感觉，然后那个可是只是 差异在说黑熊森林其实拍的是阔叶树，可是我到了那个我到了神木之岛其实拍的是比较高大的针叶树，不一样，海拔变高了，对、哦、然后哎，这样我好像还蛮我很高兴、哦、我在拍森林的那一种，就是你知道就完整的有阔叶然后也有针叶，对，然后所以其实对我其实还蛮满足的、哦、虽然拍得很辛苦，只是我其实还蛮满足，就是这部片子你知道我一个7号才剪出来的，没有人这样的，但是真的很危险，真的其实很容易开天窗，因为5月7号5月8号就有包场，然后我连续三个晚上，其实那个台北影业其实就是那个他让我看 BCP 让我检查有没有错误，然后就一直修到第三版，然后每次我要说 我

0: 希望说我不能这样，然后那个什么帮我统筹的那个，他就会用一个很严厉的，对，他就让给我看那个很严厉的那个表情，真的要修吗？时间来不及，可是他最后都会同意我修。OK， 好啊，所以真正其实就5月7号，你知道我凌晨4点多我才去，因为他们都加班，因为很赶。然后呢，他们我在台北营业的时候，其实我就几乎驻扎在那里，睡沙发睡了一个月，每天来敲门，导演，那个电检完了没有 ？OK， 好，我每天都被人家敲门。啊，我很高兴他们其实盯我，好，才有办法这样完成。然后呢，我5月7号4点多我看完这个版本之后，我知道我终于完成了，对，我终于完成了。然后好像也没有拍照，而且我甚至觉得自己感觉就是因为自己的创作嘛，自己有自觉，就是说这部片子应该是超越黑熊市，在我创作史里面，在我的创作历程里面这样。好，有没有下一个问题想问？
1: 我想问，就是在找应该说在拍这个找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者是说想要放弃的念头，还是说没有，就是一直有这个动力跟信念支持你想要完成这个作品？
0: 没有哎、欸，我好像印象中没有要放弃，我会对于别人的批评感到挫折，嗯，可是我从来不会想放弃，
1: 就是在找这个的过程都算是很顺利。
0: 对，因为我其实你投下写下去，你就大概就不能够，你懂我意思吗？嗯、可是我跟你讲，为什么那一天你们应该有看到那一篇贴文？对，我不知道那个贴文居然引起这么大的效应。你知道那个贴文我同时贴的时候，其实之前我跟我助理讲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内外有一些挫折了，对，包括我看到那个什么，就是因为就我不知道原来后来支持的力量那么大，因为其实我常常很孤独在做片子。我不知道外面的声音，其实原来大家都在支持，然后我只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呢，我几乎看到那个报表，我几乎我就你知道吗？就说反正就很难过了，然后呢，难过到我甚至跟我的工作人员讲说，我们干脆就一个礼拜就让他小片，我们就干脆就别对，虽然我的信念告诉我，其实那个什么，就是说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心血，你们也知道是冒生命风险的，好、哦，大家都其实跟我上灾难都是冒着生命风险的。然后呢，我们一趟一趟，我们不是只有一趟，我们好几趟你们看到了，好、哦，然后呢就一趟一趟，然后呢我会不等心呐、啊，就是说，而且我用我的精力所累积的，我就是自己剪，然后就是我们在其实，在跟拍的过程，我们都战战兢兢。我的工作人员是，就是都是很投入、很敬业。他们走路已经很危险了，他们还是不会说、哦、我就不拍了。OK， 我干嘛 ？OK， 他不会，他们呢就很尽责的拿摄影，因为断头人他们还在拍啊。下面、上面，然后呢，其实怎么配合、怎样配合，他们就是对，懂吗？就说我也看到了哈。然后呢，其实罗教练也讲说，哎、欸，这么危险，你们怎么还在拍？你们怎么还在拍？这样他。对，连罗教练都会这样，对，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还在做，要不是他们这样拍，我哪有那个镜头？那个谁啊，嘉轩在那边下来，然后罗教练在那边，其实那个很小心翼翼的在那边过，好、哦，好像在这样攀岩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其实就是说 ，OK， 那个我其实我们安全的下山，然后带了很多的素材下来，然后我花了很多的力气。好，然后我甚至其实我前一年多其实是没有补助的，我后来有补助，是文化部。好，然后我买了上百万的器材，我一持续性的一直在累积，因为我工作人员其实最多我聘三个人，甚至四个人，摄影师哦，好，然后呢那个什么空拍一定要两部，好，我的习惯一定要两部，然后行动电源所有的那个加总，然后录音，因为每个人都身上要一组。对，我在每个人身上都挂麦，而且挂整天。对，然后当然很高兴他们让我挂，所以你们才可以看到这个成果。因为其实，我很清楚，就是让他们自己讲故事。

0: 就我花了很多的力气，然后你们也认同吗？好看 ，OK， 好。所以其实，然后呢，结果很多人不知道，然后很多人啊，所以我很自责，我真的很自责。哎，我真的不是卖惨了，故意卖惨的，因为那个好像有人这样写这样哈，就而且故意操作这样，我没有操作，我就是讲我真实的心情，而且我觉得触及率当时本来就很低啊，谁会看得到 ？OK， 没几个人看得到。然后我其实就是把我的真实心情讲出来。
1: 哎，想问导演，就是这整趟旅程下来，就是你最喜欢部分，或是成长最多的部分是
0: ？OK， 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在走在认识台湾的路上。你们也是吗？OK， 就哎，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我们应该很清楚，好，台湾该有的什么，就是说那些岛屿里面该有的细节，如何OK， 动植物馆，好，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我们应该很了解嘛，因为整个体系应该是其实是告诉我们的教育其实有这些的内容这样，可是其实原来我们认识的很够，对，因为我第一部其实是讲历史的，讲台湾历史，我透过一个歌仔戏的剧团来讲历史，然后我的第二部是拍南方澳海洋纪事，南方澳海洋纪事其实是我们知道过往其实是一个海禁的年代，好，像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个年代是怎样，其实海边不能随便去的。对，以前拍电影的话其实是要申请国防部要同意的，我们是一个海禁的年代，不能轻易出去，都是你要划什么那个叫船员网划水那个对冲浪、哦、不是随便的，然后呢所以我拍了南方澳其实，然后我后来其实决定要拍、不是我想要拍山，不敢拍，因为我不懂山，所以我有迟疑的一年多。我必须讲，就是我那时候觉得说 OK， 我后来觉得说 OK， 我如果不行动的话，我的年纪会越来越大，我越不能爬山，越没能力爬山，所以我后来决定黑熊森林。 OK， 你知道我在拍的那个起初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台湾有黑熊呢，啊我也是啊，我在那个之前的不知道哪一年，其实导辈跟我讲台湾有黑熊啊，真的台湾有黑熊 OK， 好，深山里面的黑熊，然后所以你看台湾的巨木，我们以为都被砍光了，砍得差不多对不对？哦，那个，如果你知道有大伐木时代，日本人砍，然后国民政府砍，对，可能我们的巨木还有多少？哎，可是没有哎，你看我们进去，然后我们走的那个，其实原来台湾其实你看那个还是有巨木存在，那个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刚好林道开到那里，然后呢刚好哎九二年刚好怎样，他们就已经林道要开到那里，可能要砍下去哦，哎停了，不能砍。所以我很感谢我那时候其实剪这片子，我觉得我就要讲那一段历史，《人间》杂志揭发的那一段历史，因为其实它促成了真理运动，然后导致那个一九九二年怎样禁法，

0: 不然你会没完没了一直往前走。
1: 嗯，
0: 那你是决定说到什么样取到什么样状况就应该要停。
1: 嗯嗯嗯 ，OK， 你这个好像有一个两个层次，就是说我要拍到什么才停的 OK。其实我的确我是那一种野心很大的，我就要尽量拍尽量拍这样哈、哦。那我朋友跟我讲说你没完没了，就是你知道好像那个彩水彩画，然后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OK， 好，我先讲两个哈、哦，就是说 OK， 其实纪录片其实就是说它还是有个田野调查的过程。我要做田野调查，我要实地的去做田野调查，我要去看家军怎么爬树，我要看家军怎么做研究，我要去观察，然后我也要去找书来看。哦，啊，只是书有时候买了就放着 ，OK， 好，就是我会很广，任何跟我只要看到树，我只要看到什么，我一定买，然后不管它有没有跟我有没有关系，哈、哦，所以我家里书好多，所以其实然后包括人家拍过的，拍过什么，所以我有去看那个美国拍的那个什么《巨木崛起》，拍红山的，我也蛮感动的，好、哦，啊，所以其实本来田野调查，你刚知道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好、哦，那你要超越啊。我不敢讲我一定超越，可是我就说你要让自己的目标要定得高一点、哦、然后不管你做得到或做不到，然后呢，所以其实你要田野调查，你要去观察，所以你最后写一个企划，叫企划，然后你大概构筑你可能要拍什么主题、什么内容、什么观点这样，可是你在拍的时候会改变，因为它会变化、哦、时间会让它产生变化这样，所以消失的剧目是后来才产生，消失剧目是我做到中期我觉得我一定要讲，因为其实我讲它的美好，可是我要让观众知道它也在面对危险，尤其是极端气候，所以88我很高兴其实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极端气候跟气候变迁正在影响台湾、哦、也我们在这个深山里面我们所不知道的、哦、你看看这个光复乡、哦、看它 你要知道它崩掉了，你现在看到都是那光秃秃，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它可能是一座曾经一座很翠绿的山，然后很多树，它是不是崩掉都死掉了？那跟爸爸的概念一样嘛？对，哦、所以那个小赖其实他讲起来他就想哭，因为我小时候爬的树都不见了。对，你看那个记忆对他来讲很重要。好、哦，然后对小赖其实那个撞到月亮的树，其实台湾山又跟他有什么连结跟情感这样一样。那所以那我尽量收集，我从我有先发了企划的一个决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蓝图，算一个蓝图的概念。然后我朝这个蓝图方式去拍，然后呢，我随时做调整，我随时看那个对有什么变化，对，所以我刚刚讲消失就是我后来加进来的，对，好、哦，然后呢，小赖也是好、哦、这样，然后呢，那个永恒的那个就是Steve 拍那个树，其实他就建立了一个，他树有可能不见了，说他要为下一代拍，好、哦，那我们其实讲真的就是说给那个，让他又充分的爱树。你知道那一段我顺便讲，其实我不是有比对那个什么，他去抗争他们，因为他说他们林业是不可能停的、哦，然后呢，顶多就是说，可以这棵树不要砍，你可能砍了别人，你这棵树不要砍，它有代表性。然后所以其实就是说，可以我那时候其实当我访谈，其实 Steve 讲说他去抗争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在访谈，然后我不自主的就一直眼泪一直掉，对。因为我会蛮难过，就是说其实我会突然间很珍惜台湾。我们在92年有停止砍伐，所以那些树都还在。啊，我们现在不砍伐，房价就会倒麻而已、啊。可是倒麻而已也少，其实也蛮严重，就是了。我也不是说不严重，可是呢，其实他还在承受痛苦。他说他看到的美丽的大树，然后就这么危险，所以他心你看他的讲话很痛苦。对，好、哦。然后呢，所以基本上其实就是说对比，我其实故意用那个塔斯马尼亚来跟台湾做对比，我只是怕观众，其实我不知道你们读到了，其实我希望带给你们就是 OK， 真的要好好珍惜台湾所有的，对、哦、这些资源，然后它还能够在山上这样，下次看到书可以去拥抱一下它OK， 然后呢，所以其实就是说刚讲的、哦、是就是说 OK， 我会变动，然后变动我要随时调整，然后包括其实我在现实做一个纪录片导演，在现实观察的过程里面，家军不是那个断头人，不是那个协作们都走到对，就是对很辛苦，你看他那个脸都很痛苦，那个斩药都本来没有笑容的，然后那一段他就在砍树砍得好痛苦、哦、这样，然后他走得很小心，后来不是那个家军冲得很前面嘛，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什么还好我身上有挂麦，哎，我们根本拍不到这样的。刚好他在讲那句话，刚好拍了。那除非是剧情片才有办法，怎么有办法？我们已经拍。

0: 这样已经够那个了。所以你看那个三，我就用那个对话，他们在对话，老板冲到不见，好吧？他讲的是老板冲到不见蛋啊，我们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不见蛋是什么意思？所以蛋没有翻译出来，没有写，就老板冲到前面。那时候发生的时候，我嗅到味道，然后呢，其实我就在营地，就都导演的角色，因为摄影师可能不会去做这个事情，我就赶快去问家具。你知道那段访谈吗？我们走不到啊，怎样？然后我本来我要打到围湖，然后我如何如何？有没有印象？在营地，那个就是做一个导演的角色，赶快追问，赶快追问。而且那个当下的情，那个你如果到地点就情绪就不对了。这是导演的角色，对。就是说你所看到的那些点点，因为我随时在看，我随时在勾勒一个，我看到这个情节，我看到这个情节，我要怎么勾勒一个完整的情节在里面，懂我意思吗？然后它正在发生，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清楚，赶快，摄影小佩克，顺着我赶快去访问他去。没想到一坐下来，我要问他，他其实不太想被问，他其实一开始，你有看到他那个眼眶也稍微有点红，你知道吗？他眼眶一红，我也哭了。我也跟他讲说，是我这辈子做，因为我希望他讲啊，所以只是我也跟情感有关啦，不是说我故意哭的啦，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有一点，他也哭我也哭，然后我就说 OK， 其实就是我走过断头人，是我走过最难的路，OK 哈，所以其实有人问我说 OK， 你有没有走中间怎样？可是那一段虽然我腿还是我在走那段腿还是会软啊这样，可是问题是说那个那一段其实做一个导演来讲的话。那一段情节的话，我们还是很顺利。我不是说诅咒它一定要怎么发生，而是我很庆幸，其实我把那个，我大概当时拍了，我大概知道我应该，我随时脑海在里面转，就是说，这个情节，这个情节跟这个他讲的那套，其实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情节，懂我意思吗？这是导演的角色。
1: 我们以前爬过这棵。

0: 安顺，你听到导演在提到他一路走来的，包括你看哦，他是独立制片，他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准备，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要在充电充电再充电，你看 mini mic 还有无线电，然后还有空拍机，还有摄影机的电，他一个人是导演，一个人又在过程当中要不断的想现在要拍什么，要编剧等等的，然后呢一个人有时候可能还要负责做菜，然后在之前的采买等等的，你看多么的不容易，要当一个独立制片真的好辛苦，他说真的什么都要会，很不容易对不对？
1: 嗯，是的。嗯，我想这样的这种投入呢真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哦。难怪导演呢他一开始的时候觉得票房好像不太好，他会有一点气馁的感觉。
0: 是。
1: 不过后来因为经过大家的宣传之后呢，一感觉呢这个票房好像有回来了哦。
0: 对，他才发现原来真的有这么多人在关心这件事情，不是没有人关心，所以他会说他是他自己行销没有做好。那没想到这个社群平台的那个影响力是这么样的大，但是真的还是推荐大家，如果还没有去影院看的，希望大家有机会找时间哦，要赶快哦，因为真的很希望它能够持续上映下去，否则可能很快就下片了。那当然，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也才知道说，哇，像南投的戏院，南投戏院、百年戏院也会放映，真的很难得耶。
1: 是，
0: 那我真的很希望所有戏院，如果在不考量票房的状态底下，能够支持好的纪录片，那基本上我就觉得真的很棒，因为有人这么努力。可能忘却自己生命的安危，帮大家去拍到我们自己走不进去的，帮我们把这些珍惜的画面把它集结成一个故事，让我们来理解，真的是 CP 值最高的投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哦，那加

0: 有小朋友的也应该要让小朋友去认识，原来在台湾有这么样珍稀的物种。当然，面对水的问题，然后面对全球气候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领域的研究一起去了解、思考，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1: 没错，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0: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今天来谈到是世界最奇特的鸟巢之一，对不对，安生？
1: 是的，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一只鸟呢，它的名字呢也很特别，它叫做棕色的棕哦，然后曲嘴，嘴巴弯弯的鹪鹩，所以它的名字很长，叫做棕曲嘴鹪鹩哦。那这种鸟呢，是生活在美国西南部跟墨西哥荒漠地区的特有的一种鸟类。大家知道吗？这种鸟有一个很神奇的筑巢的，不能说技巧，只能说它的这个
0: 独
1: 观点
0: 特，
1: 很好，最独特。它喜欢在仙人掌当中筑巢。哇塞，我
0: 哇
1: 想说
0: 塞，
1: 这个也太，
0: 这么多次呢，
1: 对，这个也太惊奇了吧！它竟然不怕被刺到，但是呢，我相信它既然敢在这个仙人掌丛里面去筑巢呢，就比一定有它的用意哦。那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因为它要防止它的天敌来攻击它嘛哦。像这一种鸟呢，它有很多的天敌，像是在繁殖的时候就有蛇类。啊，蛇类应该不会去爬仙人掌吧，自讨苦吃哈。然后还有一些呢，食肉的这个鸟啊，或者是掠食性的哺乳动物呢，都会去吃它的幼雏。所以呢，它选了一个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就在仙人掌丛里面呢，做了一个鞭翅的堡垒。哎，真的很厉害。而且其实它不是乱筑哦，它在筑巢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去找一些比较适合它搭建的孔。哦，它不是去挖洞哦，哈，它没有去挖这个仙人掌的枝干里面挖一个洞，然后在里面筑了。它是架在呢这个仙人草丛里面，一样用很多的草啊什么呢，做了一个巢穴。然后呢，它还会做这个入口，还会做特定的方向去调节温度哦。所以它是有经过筛选的，它不是乱盖的哦。它不会说盖到仙人草的这个头顶上，那可能很快就被风吹掉下来了哦。而且它还有一个功能，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这个筑巢的这种观念，它会做假巢去诱惑它的天敌，所以它真的是心眼也蛮多的哦。那或者是呢，它还会做休息巢，如果不是在繁殖季的时候呢，它也可以在里面休息。所以今天介绍这个棕曲嘴鹪鹩呢，很厉害，它用别人呢这个不容突破的这个仙人掌呢，当做它的铁丝网来保护它的巢哦，真的是蛮有趣的一种鸟哦。
0: 我觉得智商也很高诶，假借别的植物来帮自己这个驱逐天敌，来保护自己，我觉得真的也是需要智商很高才能够想到这样的方法吧，真的也是不容易。
1: 而且我觉得它应该也要能够呢，很不会去被这个仙人掌的刺到，毕竟它在那里面穿梭都不会被刺到嘛。我就
0: 他
1: 觉
0: 应
1: 得
0: 该有
1: 它
0: 做
1: 蛮
0: 好
1: 厉害
0: 防护网吧？
1: 的，对，我觉得它蛮厉害的。
0: 好厉害，好
1: 是
0: 厉
1: 的，
0: 害啊！这个你看哦，户外的世界，人之外的世界真的是很多元。那我们常常讲，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化，希望呢，生物多样性是成为世界上的主流。那现
1: 没
0: 在
1: 错。
0: 面对这个课题，最重要就是什么？避免全球暖化的现象继续恶化下去。所以呢，我们要用一般人要用行动来去做一些什么事呢？我觉得进戏院去支持自然生态跟人文的纪录影片呢，也是一个好的方式，提供
1: 没
0: 给
1: 错。
0: 大家。今天我们在《大自然人文守护者》里面呢，应当的是我去看神木之岛的映后，我
1: 对
0: 们
1: 谈。
0: 的导演跟现场的观众的对谈，你就会发现哇，现场的观众是非常有概念的哦，也像主持人一样问的问题都切中要点。所以也许也有人问说，哎，神木不是过去的定义方式是树围吗？那这次我们是用高度。那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呢？所以有很多的问题，也许亟待大家共同去影院里面去找寻答案， 找寻问题。我觉得现在社会提问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那非常感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吉 Cla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Can you come through?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德。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节目的第十集，哇，真的是一转眼时间过得很快。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节目的阵容又从两个人，然后新增到了三个人，就是可见得这个节目是有持续在进步的。好，那我们就先请就是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德德的同学，我叫阿白。
5: 好，欢迎一位。
6: 好，大家好，我是阿白的朋友，我叫卡子。
5: 卡子 ，OK， 好，所以非常欢迎我们的阿白还有卡子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好，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族群是原住民族，哇，然后，就是像我们这一届，我们是从国中开始上108课纲嘛，然后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历史老师他们很多的特点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有很多强调原住民族，所以相信就是身为大医生的我们这一代，应该是对于台湾的原住民在课本上面比起之前的几个世代应该是有更多的了解一些。对，然后但我觉得更多的不是，好像应该不应该只停止在课本上面的认识，所以今天也会有这样的访谈。那我们要不要先来聊一下就是有关于你们各自的家庭背景或是成长经验，像是你们是哪一族的、啊、然后你们的家乡在哪里。
3: 好，我是来自南投县仁爱乡芦山部落的赛德克族、嗯、还有南投县信义乡的布农族这样子。
5: 嗯，
3: 然后我从小其实是在部落长大嘛，
5: 嗯，
3: 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在部落生活，可是国小国中的时候就被丢到山下去念书，
5: 嗯，
3: 可是还是一样就是阿公阿妈在顾这样子、嗯、然后高中就到了台中去读书，大学就到了台北，
5: 嗯，
3: 就是离那个原乡
5: 越
3: 来越远，离部落越来越远这样。然后其实德德前几天有问我一个问题，说你是都市原住民吗、
5: 嗯、
3: 然后我就去查了那个都市原住民的
5: 定义、嗯、
3: 他说那个官方的定义是你不住在原乡你就是都市原住民、
5: 啊、认真吗？
3: 对啊，就是
5: 我以为是一开始生于都市才叫都市原住民。
3: 没有，就是你现在因为有很多人是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对，所以就离开部落就到都市这样子、嗯、然后这样子我讲啊，就是以这样子官方定义来说我是都市原住民、欸
5: 哦、
3: 但是我自己是不想这么认同、
5: 哦、
3: 我觉得部落才是我的家这样子、
5: 嗯、了解。就是、哦、我自己查找到跟都市原住民有关的比较是他们会遇到身份认同上面的困境。好，那我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聊，那我们请卡子来介绍一下他自己。
6: 好，我是花莲县玉里普斯克部落的阿美族。那我也是部落长大的，然后要算都原嘛，我觉得也 不能算是，因为我从在花莲其实在哪里其实都会很容易就见到原住民，其实就是我从玉里

0: 然后在那个部落的那个环境下长大之后，我是从玉里然后到花莲读书，高中到花莲读书，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大学再到台北，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也觉得这个落差很大，因为在花莲那个环境中，就是你到处都会有那个身份认同那种感觉，然后你旁边就是可能哎，你也是部落长大的，只是不同族别，你可能是泰鲁格族，或是你是布农族，然后。就反正就是会觉得说，突然从花莲这个环境，然后突然跳到台北，
2: 大城市
0: 那个一整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
1: 嗯
0: 嗯
2: 哦，所以可见的这个在不同地域的关系，蛮会遇到这种身份认同上面的问题。好，我自己的经验啊、哦，我小时候在台北长大，然后我后来去台中住，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比较想认同自己是台中人，没有啦。但我台北亲戚说不，你不是北漂族，你本来就是台北人。好，所以我可能也有一点点这种小小的经验，但跟你们都不太一样。好 ，OK， 所以阿白是赛德克族跟布农族，然后卡子是阿美族。
0: 对，
2: 好。好的，那我觉得我们第一集可以先从就是有关于你们自己的成长经验，然后要先声明一下，就是今天的发言比较多都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然后可能也会谈到一些跟族群有关，但都不代表整个族群。那你们有没有听到就是身边的非原住民群体对于原住民有没有什么样的既定印象，然后这些印象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感觉？可以有好的印象，有可能是比较偏觉得哦会有点困扰的那种感觉。哎呦，阿白先推给了卡、
0: 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我在成长中，其实我到高中以前都还好，
2: 嗯，
0: 那因为都在花莲那个环境嘛、
2: 哦、
0: 那可是一上来台北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开始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就是开始有说不是应该很会唱歌吗、
2: 哦、
0: 还是说你不是应该很会喝酒，或者是你为什么你讲话会变成这样子，或者是即便他们可能没有跟你讲话，就是会去对你说你讲话的方式有疑问，或者你的口音有疑问的时候、
2: 哦、
0: 他会自己去模仿吗、
2: 哦、
0: 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讲那种感受，
2: 就是这种腔哎、
0: 欸、对，反正就是他会去刻意去模仿这件事情、
2: 嗯、
0: 我们也不用说我们，就是我会觉得说
2: 有点不舒服，
0: 有点不舒服，因为我跟你都是人、
2: 嗯，
0: 然后我就是没有，我只是族群跟的是族群不同、
2: 嗯、
0: 只是身份不同、
2: 嗯、
0: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跟我讲话，我只是在用我的方式来跟你聊天、
2: 哦、
0: 没有关系，就是这样不会，反而不是，可能是拉近我们的距离、
2: 嗯、
0: 我好意的揣测、
2: 哦、
0: 但是我会觉得说这是就是有点受到冒犯，因为这不是我们想要、
2: 哦、
0: 就是我们，因为我自己啦，从小到大其实也是讲族语长大，
2: 嗯，
0: 那听老人家讲话的时候也会自然而然有这些口音，
2: 嗯，
0: 然后因为讲话的腔调不一样、
2: 嗯、
0: 在套族语跟中文在切换的时候，
2: 嗯，
0: 难免会有一些音调上的不一样，
2: 嗯，
0: 那还有其他人其实还比我严重，就是讲话的那个、
2: 嗯啊、比方说
0: 什么，就是腔调的部分啦、
2: 嗯、
0: 就是腔调部分，就是他们所模仿的那些腔调，但其实就是像可能在都市地区其实也有像是台南腔啊、南部腔、
2: 嗯、
0: 或北部腔这种不一样的地域性的差别，
2: 台中是早上，
0: 对对
2: 对，
0: 类似这种我们也不会去刻意去模仿这件事情、
2: 嗯、
0: 但是换作在一个特别在台湾说相对少数的时候，就会
2: 比
0: 有这种情况发生、
2: 嗯、
0: 就是稍微有点生活上啦、嗯、比较常遇到一件事情这样子、
2: 嗯、
0: 然后就是还有唱歌这件事情啦，就是虽然说是好的但是好的，万一今天是真的是遇到一个不会唱歌的，我们都会认为说真的都是人、
2: 嗯、
0: 有会的也有不会的、
2: 嗯、
0: 也不是说很会运动什么都会、
2: 嗯、
0: 那你就把我当作是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一个朋友去认识就好了、
2: 嗯、
0: 对，大概是这样子，
2: 了解，所以就会是有那种感觉，看到这个人知道你是原住民，就会先看到这原住民的这个标签，而不是你这个人本身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我们都会希望说你今天是认识的是我、
2: 嗯、
0: 不是从这个标签去看到我、
2: 嗯、
0: 这样子，
2: 没错。我想再追问一个东西
0: 没问题，
2: 就是你刚刚有说到口音的部分，那你自己会在族语跟中文的切换，那在可能在因为你小时候的经历比较是在部落长大嘛，所以在讲中文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口音的这些状况，那你自己是会希望把这些口音矫正回可能一般台湾人的腔调吗？还是你会希望自己保留一个这样的特色、
0: 讲这个、
2: 或是这个东西要怎么去看

0: 待。
1: 就是其实我上来台北的时候，我有就是稍微去压抑，就是去调整一下那个讲话的方式。
0: 嗯嗯。
1: 但是就是后来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因为他们而去改变我自己讲话的方式，
0: 嗯、
1: 或者是说这就是我。
0: 嗯。
1: 我嗯，你要认识我的话，是我现在这个最我最放松的样子、
0: 嗯，
1: 我也没有冒犯到你的这个样子去跟你聊天，去跟你讲话。
0: 嗯。
1: 所以后面才会渐渐觉得说没有关系、
0: 嗯，
1: 你你会在意这个点，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点好笑啊，或者是什么有趣的，
0: 嗯，
1: 可能会稍微些许介意，但是就会、
0: 嗯、
1: 还是会好意的揣测他们说，
0: 嗯，
1: 嗯没事没事，真的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0: 嗯、对吧、啊？而且
1: 对
0: 沟通最重要的就是都能够懂互相的感
1: 觉，你能理解就好了，
0: 对对对对，
1: 我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嗯、对对对。
0: 那有没有什么之前在就是在沟通上面，然后有发生什么比较幽默的事情之类的？
1: 幽默倒没有啦、
0: 嗯、
1: 冒犯是比较多、
0: 哦、
1: 就是可能在开会的时候就是、
0: 嗯、
1: 就是讲话一般都会很平常在讲话、
0: 嗯、
1: 然后可能有人会注意到这个点、
0: 嗯、
1: 然后就是像刚刚讲他会开始在模仿你，然后当那个群体里面之后我一个是原住民的时候、
0: 嗯、
1: 这件事情就会变得自己很蛮无助的、
0: 嗯、
1: 你也不知道，好像因为我也不想让这个整个场子好像变得很干很干这样、
0: 嗯、
1: 然后他说我到底要该不该讲这件这么严肃的事情、
0: 嗯、
1: 或者是这么好像让他们觉得他们在伤害我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可能想办法吧，就是开玩笑的讲说我其实我也没有这样讲话，或是其他人没有这样讲话是什么之类的，让这件事情能够稍微缓解一下这样、
0: 嗯、
1: 大概是这样。
0: 好，换阿白了，谢谢卡子。
2: 好，我刚刚讲到那个口音的部分，我就想到，因为我很常在宿舍里面就是
0: 讲电话，
2: 讲电话，对，我会跟就是会打电话回去给我阿嬷这样、
0: 嗯，
2: 然后有时候会跟他讲族语、
0: 哦，
2: 然后我室友听到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刚念的那一串像咒语还是什么的，
0: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
0: 就是、
2: 就不知道，我不知道他那个是夸奖还是还是说怎么样、
0: 嗯、
2: 他就是觉得这个语言很特别这样、
0: 嗯、
2: 可是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习惯这样子、
0: 嗯、
2: 我跟我家人沟通有时候就是会用族语、
0: 嗯、
2: 但是他这样讲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的语言很像被当作是
0: 变化的感觉，
2: 对、
0: 嗯、
2: 就是那时候就讲的时候他讲的时候有点不太不太舒服这样子。
0: 那你后来怎么回他？
2: 我后面怎么回他？我就笑笑回他，我就呵呵呵
0: 嗯
2: 这样子啊。
0: 所以会不会其实在台湾长大的原住民其实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种就是好、啊、其实也没有想要跟你解释那么多的这种感觉。
2: 嗯，
0: 这种感觉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就应该讲说就是很像你被误会，
0: 嗯，
1: 然后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你要走从何去说起，但是这件事情、
0: 嗯
1: 你已经习惯了、
0: 嗯、
1: 就很像很误会你是某种个性的人、
0: 嗯、
1: 可是你其实你自己私底下并不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你也不想跟他解释说、欸、其实我其实是很开放，或者是我其实可以跟你聊这些东西，只是你们都觉得我很严肃，我外表很高冷这之类的、
0: 哦、
1: 这种感觉就是会懒惰去解释、
0: 嗯、
1: 那就是、
0: 嗯
1: 啊、既然你们大家都认为我是这样，那我就是继续、
0: 嗯、
1: 就是我做我自己，或我觉得我也不会去做什么解释这样子、
0: 嗯嗯、哦哎、欸，那你刚那个故事还有后续吗？
1: 你还没有讲完，你还没有讲完。
2: 我的故事我有后续吗？没有，我只是想分享这件事情而已。
0: 嗯、
2: 但是刚的问题就是回到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最常听到是说原住民很会运动、
0: 哦，
2: 很会唱歌跳舞这类的。
0: 嗯。
2: 然后其实小时候的时候我在山下读书，
0: 嗯，
2: 然后就类似的经验，
0: 嗯，
2: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选那个
0: 表演要你负责还是什么的。
2: 就是
0: 国小老师不知道说，哎、欸，你是原住民啊、哦，你那你要不要来负责这个？就感觉你对这一块特别有美感。
2: 会有啊，就是、
0: 嗯、
2: 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有一次我们现在要表演什么母亲节晚会还是什么的，那、
0: 嗯、
2: 我们就是全班一起唱歌。可是老师到那时候就说，哎、欸，那个麦克风就给你拿哦，这样。我就说为什么、
0: 嗯？
2: 他就说，哦，你们原住民的歌声应该都很好听，这样子、
0: 嗯。
2: 我就觉得说，
0: 不要再这样，
2: 不要再这样。好，我知道我唱歌很好听，但是，
0: 哎、
2: 但是不是因为我是原住民好吗？
0: 嗯、
2: 就是那个标签，就是他已经把我会唱歌跟我是原住民，所以会唱歌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
0: 等号，
2: 对，已经是一个等号，
0: 嗯，
2: 就觉得有点永远摆脱不了这个标签的感觉。
0: 嗯，那在面对这种，比方像老师，他就是一个权力外界比较上面。

0: 那你会去跟他反映吗？还是你就哦勉为其难的继续做这样事情？因为其实展开这个对话，反而是对于就是大部分的汉人来说，会有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一个途径吧。只是因为我们是多数人，我们是在这个社会比较占优势或者是主流的。然后，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上课有教到那个什么沉默螺旋，就是你们就是少数的人在主流意识下面会不敢去发声。那像这个可能是类似这种经验，还是你也有这种就是好，这次我要说出来，然后讲讲看你真心的声音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1: 有，就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可能国小的时候，他们说你很会唱歌，你就去唱歌；你很会跑步，然后我就去跑大队接力第一棒，就很多这种类似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到了高中吧，高中到了台中读书之后，我才发现说，我应该要试着讲出来，因为有一次在上历史课的时候，因为历史课不是会讲到很多原住民相关的，然后大概讲到日本殖民时代那个时候，就有讲到说很多原住民文化是被禁止的。然后那时候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他们说到有关于泛文面族群的出草的文化，他们说出草是不好的。可是我那个时候想说，你是用什么角度去看说它是一个不好的文化？就是你要去理解它的历史脉络，我们出草不是说想出草就出草，就是它也是要有很多的原因。那时候在听到的时候，好像连老师都默认说，
0: 出草是不好的感
1: 它是不好的文化。
0: 觉。
1: 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讲什么，因为我怕说人家会觉得我太敏感还是什么。可是我下课的时候就越想越不对，我觉得我还是要跟老师说，因为老
0: 心
1: 师
0: 里
1: 还
0: 痒
1: 会
0: 痒的。
1: 教其他班。如果他就是全部的人都觉得说，出草是不好的文化，我就觉得说，那这个教育是没有用的。好，反正我就下课的时候去跟老师说，你不能用这样子的角度去解读一个文化，因为我觉得说文化，各种文化，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你不管是用现代人的角度去看以前，或者是你用台湾人的角度可能看菲律宾人，你不能去评断说它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因为文化它本来就是一个，就是那个时空背景跟那个族群那些人的生活习惯。
0: 那卡子呢？
2: 文化层面的部分，在我就是在高中以前，这部分是还好，因为就是那个环境嘛。但是比较多的还是会是有关于现代，就是有关于加分制度这一件事情。因为说实在的，我很想说的是，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去制定，也不是我们去策划这个规范或是它的制度的。你要说是补偿，可能补偿的意味就是到现今，可能虽然说我们看不太到那个补偿的意义，因为大家都在这个社会当中，大家都讲中文，因为所以你看不到。但是其实有些真的原住民族身份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在为自己文化努力。甚至他们的环境真的是需要这个福利或者是这个政策，但是部分的人被拿去滥用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去正视？即便说是你有身份没有，我真的觉得有身份这件事情就只是一个很表面的上的一个认同，是还要你有真的有去为自
0: 认
2: 己
0: 识自己的
2: 认
0: 文
2: 化、
0: 化，
2: 认识自己的文化，然后再去享有这个福利，或是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使用，会比相对的是说，有人滥用这件事情，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造成很多负面影响的这件事情，可以相对的减少，也未必说是完全减免，但是至少会减少一些这相对的歧视，或者是相对的刻板印象。那万一今天只是刚好一个原住民身份的一个学生。但是他真的很用功读书，那他也没有用到他自己的身份，然后他到了比较相对好一点的学校的时候，这个人反而他会被贴上另外一个很严重的标签是，你是不是其实也考不好？为什么你可以到这个学校来？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去看待他？那虽然可能他的出于的那个意思，可能真的只是询问，或者是，但是这种方式询问出来，其实真的，在这个社会上，这问那感受啊，其实真的不太好，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其实因为在花莲，其实这种事情也会发生。虽然说多数原住民族群都在那个
0: 东
2: 区，
0: 部，
2: 对，都在东部，但是这个环境还是会发生有这种相对不太友好的言论出来，那就是。

0: 是还是会不太喜欢这种事情发生，而且这种事情其实已经存在很多年，那也应该要被去解决。
1: 哇，那我其实刚刚这样子，我觉得有一种新的对于这种加分制度的新的看法，因为我其实没有特别问过，就是原住民的朋友会怎么看待。然后我原本以为就是，因为如果以两个立场，就是只光两个立场，可能就会我自己单方面会觉得，可能汉人就会觉得，哦，这样就是不公平等等的，就会有这种声音出现。那原住民可能就会，这个是我们本来应该就得到的这种补偿的感觉嘛。但刚从你的论述上面，感觉比较像就是要给这个名额，要给有需要的人，或是真的有在努力的这种，不能单一透过这个身份，反而这样子透过单一身份去进行这个补偿，会带来其他的反效果，这种感觉。
0: 对，没错，因为其实有一些身份的取得，其实都是因为可能自己的父母亲可能只有
1: 不是自己能决定。
0: 对对对，那当然不能自己决定，或者是说，那是他拥有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会选择说："然后他没有意识到说有没有认识我自己文化，然后再去使用这件身份这件事情。他会反而说："因为我有，所以我要用，而不是就是就是反正就是变得跟
1: 没有前
0: 对
1: 面那一段，
0: 对没有前面说，因为我有这个身份，然后我有认识我的文化，才去用这个，或者是我真的很努力，而且这些身份这件事情有的是因为自己的祖母啊，或者是自己的外婆这些有身份，然后。"变得那个血缘变得很远，所以他可能要认识很困难，或是他居住在都市地区，这些都是一种要说被滥用啊，或是就是一种会造成一个在社会上变成好像显现出一个不公平的一种感受，这样。
1: 那阿白呢？
2: 我认为说，其实你纵观整个历史下来的话，从殖民时代开始，它其实是一个同化政策。可是到国民政府之后，它变成说是一个补偿转型正义的一个方法。可是我认为说，
1: 这样的教育到底对原住民是好还是坏？
2: 这样子的教育，
1: 对，因为我自己的矛盾就会是，我们就是华人会用我们觉得比较好的资源，我们认定比较好的资源去，就是去给予的这种感觉。可是，在你们的文化可能认定上面，就是它不是最重要的这种感觉。可是又基于这个社会已经被华人占据的这种感觉，所以在实质上面好像又必须现实一点的这种。就是理想跟现实上面的差距嘛，我自己觉得会有这样的矛盾。
2: 对啊，是啊，我一直认为说，他原本的想要补偿的初衷，可能是说让原住民的学生可以学族语，寻回文化，然后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资源，去更好的学校。但是像我们这样，就是从部落然后出来一个都市，再到台北，其实我们实际上是离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会越来越远的。就是能够学习到相关的知识的机会和资源也会变得更少，所以我觉得是，这个转型正义还是必须要继续做下去，我自己觉得。但是可能就是制度上，还有一些政策上，还是需要有改进的空间，有很大改进的空间。
1: 因为我觉得就是从我们彼此的生命间就可以感觉到，感觉很不同啦，就是。身为就是台湾人，华人可能就不需要再有这么花这么多力气去挖掘自己本身的历史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我之前去那个，你也在，就是那个静新闻的那个演讲，就我记
2: 读
1: 得
2: 会老
1: 他
2: 师的。
1: 对读会主播，他是有说到，就是他有一种感觉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只看到自己的身份。这个点，就是我做的不好，也要被放大，然后我做的好哦，因为你是原住民，就是也都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以华人视角看待，就是哦，这样很正常啊。可是如果我现在反过来，如果我是原住民，我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就是哇，就是他讲的那个当下，就会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没有这样想过这种感觉。就是身为，就是我们可能会可以尽量避免掉一些 负面的标签，但是我们好像像我的话可能就会更多去加强可能对你们正面标签的认识，但其实从你们刚刚的

0: 表现，其实感觉也是这些正面的表现也会无意识去压迫或者是处在被动的这种感觉。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心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8966-4306。
0: 所以在外人的眼光看，会比较多的是有关于身份。好，那我觉得就可以聊到的是，那你们有没有曾经因为原住民的身份，然后有感觉到自豪或者是困扰的？就是这两个部分，感觉都可以分享一下。
2: 要对自己身份自豪，我觉得很多，因为自己就是在那个部落的生活那一段时间，或者你在参与祭典的时候，你自己会感受到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好，先稍微往外讲一点，就是在阿美族族群文化中，其实他是一个男生啊，他是一个阶层。就是青年阶层，就是有你几岁的时候，你是在一个年龄层面。我没有几岁几岁这个概念，我们只有
0: 你现在到哪一个阶
2: 你现在是哪一个阶层，然后这种概念在。那反正就是在一个阶层当中，你有做的事情有非常多。那像以前好了，我会通常都叫他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这样子。那但就是一年级可能通就是在。就是最小的，叫我们叫巴卡隆爱了，反正就是他是最需要做最多事情的。那他在学习怎么去维护这个部落，或者在部落的事情什么之类的。那现在我是在第二阶，叫对，叫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那个好，反正就是我们因为都会用自己的阶层的名字去有命名，不一样，每个部落不一样，
0: 然每个
2: 后
0: 部落
2: 对每个又不一样。总而言之，就是在第二个阶层。那这个阶层呢，就是因为每个阶层当中都会找一个头，就很像班长一样。你要去教导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的同
0: 这个
2: 学，
0: 阶
2: 或
0: 层，
2: 是你的上、你的哥哥，或是你的谁，跟你讲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把这个命令分派下去这件事情。那当你是这个阶层当中你做得最好的时候，你在记忆当中你会受到就是
0: 很特别的，
2: 也不是说特别嘛，要讲特别吗？就是
0: 不是啊，
2: 应该讲一种殊荣，就是因为你部落的长辈们，都会看到你这一个年轻人，你在部落表现得很好，或是你有做得很多为部落付出，就是做很多事情，或是你什么事情你都会出现，你都会做得很好什么之类的。那这个
0: 出席率很高。
2: 类似对，那就是他会做一个类似奖赏的一种活动，那就是在记忆当中。那可是就是这种活动，你会因为就我那个阶层是我那当诶、欸、今年是我上去，那其实那个瞬间，你会觉得说那是我自己身份啊，好像应该就是我生活我应该就是要长这样，就是你会感受到说我在外面生活的样子好像就是跟这边完全不一样。那是不是我好像我应该回到的生活是像我现在在这里面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样子？我有点抽象，但就是就像你在家里，你跟你自己的家人相处的模式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但是你到外面，你会跟朋友会变成好像我因为这个人，
0: 切换，
2: 我要切换另外一种模式。那我反而就像在部落，就像在家一样，就是你自己最舒服，或者是最放松，或者是你觉得最有认同的一件事情，在这个部落里面。因为我们要叫奖赏嘛，或者是说这个行为里面，就是这个仪式啦，这个仪式里面，他就是全场看着你一个人。就是还是会
0: ，spotlight 这样。
2: 对，类似就是，但是就是会有一种感受到说，大家都认可我，我是这里的人，那我反而更能去找到那种感
0: 引以
2: 受，
0: 为
2: 对，
0: 傲。
2: 引以为傲。那今天当如果说你今天是部落的人，只是你没有回来，或是刚好你今年回来了，那我们也会就是我很高兴这件事情，因为部落里面真的其实真的很缺人，就是在男生这一块，不管你男生女生都一样啦。那就是

0: 你有回来，我觉得你有在为自己的文化付出，或是你有跨出这一步，那你愿意回来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很欢迎这个人，那也会愿意为这个人说，不管是帮他庆祝也好，或者是说，很多人想要认识他，或者说帮他更认识这个部落，或者认识这些的人到底是处于什么阶段，大概是这种氛围，或是这种在尤其在祭典当中啊，你会更能感受到说那个身份带给自己的荣耀，或者是对自己的认同，大概是这样。
1: 今天你们分享都太精彩，那我们就期待下一周阿白他的分享。好的，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
2: 蹦怪物星人。
3: 老师说我是个蓝苹果，没料到我也种不透。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4: 世新电台
5: 在。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志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4: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3: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4: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
0: 每个礼拜六的下午三点，在时兴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也可以收听到哟。
0: 没错，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今天是我们的第47集了。
0: 没错，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精选歌手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一起听听音乐，好好放松。
1: 没错，
0: 那今天呢5月23号是我妈妈的生日啦。
1: 哦，生日快乐庭轩妈妈。
0: 对，虽然不知道，我再把这一段接给他听。那就祝你生日快乐，然后一直长保青春，然后赚大钱，让我当富二代
1: 耶、yeah.
0: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主厨特调。
0: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2: 主厨特调。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来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台湾的独立乐团美秀集团。
0: 对，是一个集团。美秀集团、
1: 对，他们是一个乐团，叫美秀集团。
0: 对，没错。那他们是来自台湾嘉义的一个独立乐团、然后呢，
1: 鸡肉饭。
0: 哦，对，鸡肉饭啊，然后还有什么？最近嘉义五月的时候有那个皮克明
1: 音乐季哦，
0: 皮克明节，
1: 真的哦。
0: 对啊，就是他们在那边，然后你可以去那边刷金盆，会有一些刷出有吊饰或者是有贴纸的皮克明这样子。
1: 哦，现在庭轩都很沉迷，没有沉迷啦，
0: 也没有到沉迷啦，微微就是有在玩这一
1: 款皮克明，一个休闲的游戏。
0: 对，但是好像没有让大家很休闲，那也是要查攻略的耶，
1: 然后要努力走路，记那个步数啊，然后有一些小的礼物或是什么打蘑菇之类的，
0: 对，让大家走路也有事情可以做这样、
1: 没错没错。那美秀集团就是来自台湾的嘉义，然后他们的曲风是有点复古台味的摇滚还有民谣、
0: 对，有这种台味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也是最近应该就是说算是近年来蛮知名的一个乐团，
0: 就是不是听团仔的也都知道美秀集团这样子。
1: 对对对，没错。然后他们乐团特别的一点就是他们有自制乐器，就是改编吉他跟合成器的炫炮这一个东西哦，就是他们自己研发的实验乐器，
0: 帮 他取名叫炫炮。
1: 对，
0: 因为他真的很
1: 炫
0: 炮这样子。
1: 对对，
0: 然后所以就会说哦，那我来弹我的炫炮这样。
1: 对，很酷
0: 很酷耶、这种命名方式、就大家都知道，看到就知道说哦，这个就是很炫炮的东西，他们自己所做出来的与众不同的感觉。
1: 对，
0: 对，所以呢，这也成为他们那个乐团的视觉还有听觉的代表这样。
1: 没错没错。然后美秀他们是在2016年的5月其实就开始有活动了、也10年嘞。
0: 哇，10年了。
1: 对啊，
0: 那感觉就是最近几年吗？可能听团的这个乐团、
1: 都越来越多盛大的那种音乐季、
0: 啊、
1: 然后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吧，可能就被更多人听到、但他们其实是10年前就开始在活动了。
0: 真的耶，原来时间也是过得这么快。
1: 对啊，其实2016那时候我们是国中
0: 了，还是因为我们年纪还没到、就是感觉音乐季这种比较像是大学生会去参与的、
1: 对啦，
0: 因为比较多
1: 也很难，而且会
0: 喝
1: 酒、
0: 啤酒什么的。
1: 对，未满18岁禁止饮酒。
0: 对，就感觉音乐季是比较混杂的人嘛、
1: 有点，
0: 就形形色色的人都很多。然后因为季就是免费的东西，不是，别不算免费啦，
1: 买票吗？
0: 买票，然后进去就可以狂欢啊什么的。对，所以就是比较杂乱，国高中可能就比较不会接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说不定他们那时候在大学或者是社会人士之间也算是小有名气。
1: 对，
0: 只是现在我们到了大学的年纪了。对，所以我们就也知道美秀集团这个乐团了。
1: 那美秀他们目前就是4位成员，是主唱狗博，然后键盘手冠佑，然后鼓手钟奇以及贝斯手廷

0: 文，
1: 对。
0: 然后之前在去年的6月，就是内部有一些他们团队的一些纠纷，所以
1: 对，
0: 吉他手休奇就是他暂时就是宣告说他退团啦。
1: 对，因为那时候好像就发了一个限动吧，然后就说
0: 哦。
1: 什么休奇就不会继续在美秀集团继续活动下去，然后大家都是啊问号问号问号惊叹号惊叹号惊叹号这样子，吓死了这样，然后休奇好像就是有讲说什么没想到这一天这么早来，因为听说。他们好像常常就是休奇会在练团的时候就讲说什么他要退团还怎样的，反正呢这件事情他们就是内部的纠纷，然后他主唱狗博呢也有在里面就是公开点名讲说他常常爽约啊，就是没有来啊，然后或者是情绪不稳定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其实可能已经讨论思考了很久，然后最后才有这个决定这样。
0: 对，反正最后他们现在的美秀集团就是4个人了。
1: 对，从5个人变4个人了，但
0: 对，
1: 一样还是有各自的发展吧。就
0: 是
1: 是四
0: 啦，
1: 个人的活动，然后跟休齐一个人的，他们应该就是继续走自己的路下去，
0: 对对
1: 继续
0: 对，
1: 发展下去这样
0: 对。
1: 子。对，
0: 那美秀集团是取自狗博还有冠佑他们两位母亲的名字。
1: 他们两个妈妈都叫美秀。
0: 对，美秀也算是那种
1: 蔡奇
0: 菜
1: 亚
0: 系
1: 米
0: 米
1: 啊，
0: 啊，
1: 没什么的，没。
0: 美华。
1: 然后什么美女？
0: 哦，哎，真的有人叫
1: 真的？
0: 美女哎，王
1: 对
0: 美
1: 啊，
0: 女。我们那个车位的那个，
1: 车
0: 我们车
1: 位。
0: 位是租的，
1: 哦，
0: 然
1: 然后
0: 后那
1: 你
0: 个，
1: 们那个是美
0: 对，
1: 女租给你们
0: 对对
1: 的。
0: 对，王美女到了，哎，王美女，我们半年了，可以来签个约。
1: 对啊，还会
0: 以
1: 有
0: 前
1: 人
0: 的
1: 叫什
0: 人，
1: 么俊男
0: 俊男，对，
1: 啊？
0: 俊男超多的，我们对
1: 我以
0: 对，
1: 前班，
0: 俊杰俊
1: 我们
0: 男。
1: 以前国中的某一个班的班导就叫俊
0: 志
1: 男。
0: 明，
1: 哦，对，志明春娇。
0: 春娇我反而还好，
1: 比较少听到，
0: 反
1: 对，
0: 正就是以前的比较常见的名字，对，那他们就是叫美秀集团，
1: 这样子的话，在介绍都会想到自己的妈妈，
0: 对
1: 对
0: ，Amazing
1: 啊
0: Show，
1: ，Amazing Show，
0: 美秀，对，
1: 哦，不是 Miss You，不是 Miss You，不是
0: 美
1: 想
0: 秀的台
1: 你
0: 语是什么？
1: ，Miss You，
0: 就是咪熊吗？
1: 就是 Miss You，
0: 那
1: 但
0: 志
1: 是
0: 明的台语嘞？纪
1: 记。
0: 明，
1: 记名，
0: 吴纪明。
1: 吴 记名，胡记名是，不是乱扯？OK。
0: 对对对，OK。
1: 然后呢，主唱狗博还有键盘手冠佑呢，他们是在嘉义的时候，然后读了国中就认识对方这样子，对。然后呢，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狗博写了一首《细粒的目睭》。就是小柯的眼睛这样，
0: 对哦。
1: 然后呢，这一首歌就录取了《南面儿歌》的这个专辑，在这里面就入选了进去这一张专辑里面这一首歌。
0: 嘿，然后就是变成美秀集团他们创立的一个契机，然后在同年，他们还有个自制乐器台把弦也制作完成，
1: 哦，所以他们不
0: 也
1: 只
0: 是
1: 是
0: 很酷，
1: 建造
0: 写
1: 炫
0: 歌，
1: 炮，然后还会建造别的，然后他们的名字都很酷，这样。
0: 对，
1: 那我们就来介绍他们的第一首歌曲。
0: 这首歌应该也是很知名啊，是《卷烟》这首歌，就是他们的首张 EP，然后是收录在 Soundtrack 当中。
1: 对，那里面呢，总共收录了5首创作歌曲 demo，然后呢，他们有重新混音制作，然后再发行出来这样子。
0: 然后这张专辑是以那种草根性的音乐，还有摇滚实验音乐为主的。
1: 好酷哦！什么叫草根性的音乐？是那种真的是有草一些草的音乐，
0: 烟 草。
1: 对，烟草，不是那种违法的草，是烟草这种为主轴的概念。
0: 就是那种实验啊，摇滚酷帅，听了那个头都晃起来了。
1: 哦，那个节奏
0: 这
1: 感都出来
0: 这
1: 了，这
0: 对，
1: 样。
0: 没错没错。然后他们在乐团的时候，这个《南面儿歌》当中的专辑就有获到很多评审的喜欢。然后这首歌曲《卷烟》嘛，就是很洗脑的旋律。然
1: 对，
0: 后所以就是让他们非常的热门。
1: 对啊，然后狗博他在这里面的唱腔也是很特别，对，所以就让大家真的是都蛮熟知这一首歌，然后也进而就是知道美秀集团这个乐团这样子，对。
0: 然后一开始是在2017年3月发行。

0: 迷你专辑，然后在两年后2019年就是有推出重制版的实体光碟哟，
1: 这样大家可以收藏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 soundtrack 这个词呢，是指说乐团他们在正式表演前，他们会试音，就是track 他们的 sound 叫 soundtrack，
0: 对，就是有点像彩排啦，看彩排叫 soundtrack，
1: 有点，对对对，
0: 试音的，
1: 试音的感
0: 对。
1: 觉。然后呢，这张专辑呢是以半成品还有实验元素去做主轴发展的，所以呢就有呼应到，就是你平常在试音，可能还没有到说完全很确定，然后那种不确定性，还有测试的这种感觉，也就跟他的专辑名称是有呼应的。
0: 没错没错，那这一首歌就是描绘了一个男孩，他在一段成长过程中，他迷失了自我，然后被这些世俗的诱惑给骗了，然后导致他这个纯真的爱情破碎了。
1: 所以他就写在这首歌里面唱出来
0: 对，
1: 他的这些懊悔这样子，
0: 没错。
1: 然后透过卷烟呢，还有谎言去隐喻说，我明明就知道说是有害，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戒掉的那种依赖感，然后表达说他观察自己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都变得面目全非了，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然后还弄丢了自己最爱的人，那种自责啊、卑微啊，没有办法挽回的深刻的那种遗憾吧。
0: 对，所以要小心各种形形色色的诱惑，金
1: 对，
0: 钱的、食物的，然
1: 手
0: 后
1: 机
0: 诈
1: 的，
0: 骗的啊，对，
1: 对啊，手机的诱惑真的很严重哎，
0: 真
1: 已经是没
0: 的，
1: 有办法戒掉手机了。
0: 社群媒体太疯狂了
1: 对啊，一起床然后就会想说
0: ，crazy。
1: 要来看一下手机，醒个脑，然后就会被花掉好多时间。
0: 对，其实都是可以努力远离的
1: 对，
0: 啦。
1: 我们也要跟
0: 为了
1: 九妹
0: 健
1: 一
0: 康着
1: 样，
0: 想，为什
1: 然
0: 么？
1: 后那个戒断社群媒体。
0: 真的哦，他戒断社群媒体。
1: 对啊，然后他现在好像就是有成功吧，就是真的在滑手机的次数、时间就变减少，这样就
0: 哦，
1: 是一个习惯，大概要维持个1个礼拜还是2个礼拜？实验好像有说
0: 21天哦，
1: 差不
0: 如果是背
1: 多，
0: 单词啦。
1: 然后你就会真的有习惯这样，
0: 所以就是要小心远离世俗的诱惑。
1: 没错，那我
0: 那
1: 们就。
0: 就来听听这首《卷烟》。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刚听到的就是美秀集团的卷烟，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挡一根，那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里面，那这张专辑是电火王哦，
0: 没错，然后是在2018年发行的，就是这张专辑是非常丰富，然后有很多融合的摇滚啊、朋克、民谣、电音、实验舞曲，饶舌，非常多元素，
1: 就是啦啦啦啦，各种元素都在这张专辑里面。
0: 对，而且、美秀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他们都是有自制乐器，所以就是将这张专辑打造成一台自制乐器的感觉，就是可以跟乐团的自制乐器炫炮一同合奏互动的这种感觉。
1: 就是让他们自制的乐器都可以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运用到这样子。
0: 没错没错，然后这张专辑也是获得第30届金曲奖还有第10届金音创作奖的多项入围，然后最后是获得最佳摇滚单曲奖哦。
1: 这张专辑真的也是非常的厉害，然后里面也蛮多首歌曲是大家都耳熟能详 的。那挡一根这一首歌呢，想要表达的是说，如果说我们两个人即使相爱，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呀、价值观偏移呀，所以我们的现实可能会走向就是逼我们两个人要分开的这个状况，无奈的那种感觉。女孩呢也知道她自己劝不动，所以呢就想说打不过就加入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就想说可以分担一下她的痛苦的样子啊。可是不知道这样子你会属于那种打不动就加入吗？
0: 应该不会我可能还是会，对啊，因为就像这首歌它是用就是男生是用抽烟嘛来舒缓他的压力，对，然后所以这首歌它后面就是说烟到尽头就是已经没了嘛，这段感情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都去一直尊重，也不是尊重，就是你就一直
1: 妥协，
0: 对对，这样子最后真的就会像这根烟一样
1: 磨尽了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对啊，你
1: 还不如早一点，
0: 对啊，还不如早点离开，对，
1: 哦，是这样子，
0: 希望大家在一段关系中都可以好好有成长啊，
1: 对啦，
0: 不一定说一定要很完美的爱情什么，对，
1: 对，可能先沟通，但是如果沟通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话，那真的就是要考虑一下要不要离开耶，不然就是一直伤害下去，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执着于这段感情的话，那这样子好像伤害的受伤的也是你自己，
0: 真的真的，大家就是要好好先爱自己啦，
1: 对对对，
0: 先为自己着想，你不要都什么哦，对方抽烟没关系，我跟他一起抽什么什么，
1: 我可以忍什么的，
0: 对，真的你久了下来没办法，
1: 对啊，如果说你真的是已经自己本来就不是很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但你为了这样子为了爱你想要逼自己，其实这没有办法长久的，
0: 对，
1: 没错，
0: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在每一段感情当中
1: 去
0: 学习，
1: 然后怎么样去更好让这段感情变得更好，这样
0: 没错没错，真抽烟不好哦，
1: 对啊，抽烟不好
0: 伤身，
1: 对，就如果可以不要抽就不要抽
0: 对，那赶快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挡一根》，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是《米儿》，然后也是一样收录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电火王》当中。
0: 对，这首歌啊，它跟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它的那个旋律也是都非常的洗脑，然后就是很好听的一个节奏这样子。
1: 嗯，
0: 对。那这首歌的歌词呢，讲的跟刚刚就是不太一样的故事，是在讲说一个在酒店文化或者是金钱交易边缘的女子，然后她揭露了底层的青年对于物质啊那种物质感吧，物质很重的那种感觉，还有虚伪的那种情调，明明就知道说我们两个人可能就是为了生活，所以我们就是各取所需这样子，但是我还是被沉浸在那个骗话谎言骗术当中这样子。
1: 嗯，就是真的有时候如果你很缺钱可能就会被骗吗，或是被诱惑了。
0: 因为你就是挡不住那个金钱的那个诱惑，毕竟如果说是一个物质的主义者的话。
1: 对，真的，可是真的是要小心啦，跟钱有关的东西都很危险。
0: 对，所以呢那个纯粹的爱情好像就已经没有了吗？因为你如果是一直在这种物质还有金钱的情况下的话，爱情好像就已经变成那种卑微啊然后无望的那种幻想了。
1: 真的真的。
0: 所以说如果说你现在是被金

0: 钱就是好像压着没有办法那个逃脱的话，可是没办法、啊、以这种社会来说
1: 现在生活都要
0: 对、啊、
1: 还有那个追星也很花钱、
0: 哦、好像也是、
1: 啊、欧巴最近欧巴们又出新的手灯还有新的周边了 Oh my god
0: 对所以就没办法被成为了金钱的奴隶了
1: 对我也被金钱诱惑被金钱诱惑的时候要怎么办那就是来听听这首米儿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米儿，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是偷偷爱，也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三张专辑美秀集团这张同名专辑里面，
0: 是在2024年所发行的。那这张专辑呢那这首歌呢是曲风涵盖了那种台式摇滚啊、抒情流行啊，还有电器节奏80年代复古声响，还有慢摇，还有陷阱曲风，多种元素，超级多种的元素在这张专辑里面。
1: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美秀集团非常著名的赛博台客这个风格，就是他们将这个台客的草根性啊，还有自信的狂傲与这个 cyberpunk 赛博朋克，它原本是一种那种反乌托邦的未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是把这种台客的文化跟 cyberpunk 结合在一起的，
0: 就是创造出一种台味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有那种道地 local 感，
1: 大家等等听了就知道，
0: 对，对，没错。那这首歌呢，就是有那种描绘了一个止于友情单恋的那种遗憾，
1: 对，
0: 就是说我已经跨越半球啊，跟你是有那种距离啊，还有时差，可是因为我就是有点胆小，有点怯弱，然后最后呢就是以朋友的身份，所以我就偷偷爱你这样子。
1: 对，对，
0: 没有办法就是大胆的跟你告白啊，这种没有办法靠近你，然后眼睁睁看着你是跟着别人走了这样子。
1: 其实豁出去内部告白也很难，
0: 我也觉得就是
1: 对，应该也是需要勇气啦，爱真的需要
0: 勇
1: 气，
0: 没错没错，真的，因为你要告白，那如果说你失败了
1: 也会，
0: 那你就变成
1: 多少会伤心，
0: 对啊，如果说你们
1: 也可能不一定当朋友，
0: 对，那我到底要不要跨出那一步，
1: 对，可是不去试又怎么知道，对啦，
0: 可是如果说你又一直听他讲说什么他跟别人怎样怎样的时候，你其实也会很伤心吧，
1: 对，
0: 哎，暗恋就是这样，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1: 对，真的真的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伤心偷偷爱的一个心情，
1: 对，所以如果你在一段感情中你不知所措，
0: 偷偷
1: 对，你就可以听这首来听这首偷偷爱。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都有播出。刚听到的就是美秀集团的《偷偷爱》，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我要你爱》，
1: 没错，然后是收录在他们2021年发行的《多色宝山大王》这一张第二张专辑哟。
0: 对，是在2021年所发行的。然后呢，这张专辑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那种赛博台客的精神，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脱逃出这个风格吗？
1: 对，
0: 他们就是用这个风格来去打造他们的这个乐团的。然后呢，他们有核心就是有那种福尔摩沙未来主义的世界观，所以他们在这张专辑里面就是融合了多元的曲风啊，然后还有摇滚啊、朋克啊、民谣实验、disco，
1: 很多的元素，
0: 对，超级无敌多的元素，
1: 想听的歌都在这张专辑找得到。
0: 对，如果你是不管
1: 想要听很摇滚还是很抒情，
0: 对，
1: 浪漫、
0: 科技感、
1: disco， 对，
0: 都有这里，
1: 太厉害了。
0: 那这张专辑呢，除了有发行瓶装版以外呢，也有发行极乐版哦。
1: 对，它是就是比较特别的一张专辑，是光碟还有搭配那个水晶灯，
0: 超酷的耶。
1: 所以你就是可以看到它有那种炫彩的效果，然后有一种他们想要打造那种天地脉动晶体神多色能量和医宝塔
0: 哇
1: 的这个东东。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收集这个有水晶灯感觉的专辑就可以买，
0: 感覺
1: 不知道现在还买收不收得到，
0: 说不定已经没有了限量版的，
1: 就是很特别的一个，
0: 对，是一个很有收藏价值的一个专辑的感觉，蛮有设计感的，
1: 真的真的很酷，真的是很炫炮，
0: 真的不愧是美秀集团。
1: 对，然后所以他们这一张专辑也有入围了2022年的第33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哦。
0: 哇，已经得到那个最大奖的乐团，
1: 最佳乐团了。
0: 对，啊，
1: 金曲真的是
0: 这是一个殊荣吧，
1: 真的真的
0: 在这个时候然后拿到。
1: 对，今年的那个金曲奖也有公布入围名单了，不久前。
0: 对，
1: 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
0: 对，期待今年又会蹦出什么，
1: 不知道是哪位那个歌王歌后。
0: 对，然后歌乐团王歌乐团后。对，还有什么新人奖 啊这些的，
1: 对，很多的大奖。
0: 真的。那这一首歌呢，是用那种近乎病态还有矛盾的口吻去表示说，爱情里面极度渴望掌控，可是又很恐惧真诚、自我防卫的心理。对，就透过那种骗徒啊、坏蛋的这种口白，自白啦，然后呢，表达出两个人因为过度爱自己，所以呢，就导致灵魂错位，然后

0: 最后让这场狂乱的追逐变成一个明知不该爱啊，可是又无法自拔的毁灭式浪漫。
1: 对，就我要你爱。
0: 我要你爱，可是又很害怕自己的那个真诚被别人发现吗？就是自己也有一些秘密在深处，不想要真的都曝光出来。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可能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走到真的很内心的感觉。
1: 对，除非是真的相处超级久，但你
0: 嗯，
1: 可能还是会有不想要让对方知道的。
0: 事情或者是一面这样子，伪装自
1: 对，
0: 己这样。
1: 对。
0: 对，所以呢，就有时候会比较累。
1: 哦，对。
0: 嗯，对，那所以呢，我们就
1: 比较累的时候就要听这首《我要你爱》。我要你。

0: 刚刚听到的就是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手机钱包钥匙烟》。
0: 对，那是也是收录在他们的美秀集团这张专辑当中，然后是和卢广仲一起合作的歌曲哟。
1: 对，跟卢广仲一起耶。
0: 对，很特别
1: 的一个组合。
0: 对，摇滚搭抒情歌手的感觉，
1: 然后就看到卢广仲也在那边嗨起来的感觉，还蛮酷的吧。
0: 那这一首歌它歌名就手机钱包钥匙烟嘛，就是出门前你要反复检查，那个检查有没有带东西都是要讲手机钱包钥匙。
1: 对，但是他们有些人会抽烟，所以就还要再

0: 借火。
1: 哦，对，
0: 那这样又越变越长了，这首歌歌名会越来越长。
1: 确实，对，反正就是还有那个关瓦斯，关瓦斯，检查
0: 瓦
1: 斯电器，
0: 手机、钱包、钥匙、烟、打火机啊，关瓦斯
1: 电器、
0: 啊，关电器，然后什么？
1: 水啊什么的
0: 哦，什么水龙头没有关紧，不然回到家的时候淹水
1: 这样子，一直滴水什么的，
0: 嗯，反正什么东西都要检查，这样口号就越来越多，
1: 写一张那个纸啊，然后贴在门口，
0: 然后每次出门前都要打勾
1: 白板笔
0: 啊，
1: 打勾，对，
0: 然后出门就再擦掉，下一次一样打勾，
1: 对，嗯，那反正这首歌它就是用这个口号嘛，然后将这种生活中日常的琐碎啊还有感情遗失的这种连结都写在里面，然后传达一种我自我放逐还有健忘而产生的那种虚无感，
0: 对，最后在那个忘记你的脸还有想起你的脸这样矛盾的交替当中，所以就有勾勒出那种想要解脱可是又还是被爱情牵绊住的这种矛盾感，
1: 对，忘不了，解脱不了，
0: 对，没错，
1: 爱情的力量太伟大了，可以让一个人变很好或是让一个人变很悲惨，
0: 也有可能，
1: 就你可能因为这份爱然后成长很多，变更好的人，
0: 但
1: 也有
0: 可
1: 能
0: 被伤害啊，
1: 对，
0: 或者是你走不出去或是
1: 什么
0: 的，
1: 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很不好，
0: 嗯，但这时候人家都会说什么时间或下一个
1: 哦，
0: 对，就是看你让时间走出去还是用下一个走出去，
1: 嗯、哦，
0: 对，
1: 确实，
0: 哎，大家就是加油。
1: 对，共勉之，
0: 共勉之，对，好，
1: 对，
0: 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手机、钱包、钥匙、烟》。
2: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没错，也是收录在他们的同名专辑《美秀集团》当中。
1: 对，这张专辑里面真的是太多太多
0: 经典好歌。
1: 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叫美秀集团嘛，这张专辑
0: 啊。对， Amazing。
1: 对，真的就是你想到他们就想到他们这张专辑里面的所有好歌。
0: 真的真的没错。那爱情的大坏蛋这首歌就是透过自我放逐还有罪恶感交织的这种情感，然后写出他自己反省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他选择把自己贴上了坏蛋还有小偷的标签，就是说我是一个坏人的感觉，然后去推开我的爱人。就说我告诉你啦，我就是一个大坏蛋啦，这样
0: 你不要爱我啦，对，我不配拥有这份感情。
1: 对，
0: 所以就把他推开了。
1: 嗯，可能是
0: 没办法说实话。
1: 对，或者是说一些情有原因吗？
0: 但是不能说的，
1: 不能说，不想要让他知道，不想要让他、
0: 哦、
1: 有人不是会说什么我得癌症，然后我就骗你说什么、哦、我其实是爱上别人了
0: 啊，然后那真的也是大坏蛋，
1: 然后告诉你说我就是一个坏人，然后让你以为我是渣男，然后跟我分手，然后其实我已经得癌症、哦、快要死了、哦、这样的那种感觉嘛、哦、反正这种说谎可能都是一些有背后的原因，
0: 善意的谎言的
1: 感觉吗？
0: 但是他还是爱情的大坏蛋。
1: 对，但他还是爱情的大坏蛋。有些人是真的坏，有些人是不是真的坏。
0: 哦，那个，对对对，看他的出发点啦。
1: 对，就是看他到底有没有真的爱吧。如果说他真的是大渣男的话、哦、
0: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得癌症，你真的很爱他，你我觉得还是会讲出来，他一定会愿意跟你一起走下去。
1: 可是最后如果他真的
0: 哦，你是说他真的是绝症，然后什么、
1: 啊、
0: 哦、那个、
1: 然后怕你很难过、啊、
0: 之前有个日剧也是、就是、
1: 这种故事，
0: 对对对，他们是医院里，然后两个人都是那个我看到哭耶，忘记剧名了、
1: 啊、你说什么器官捐赠什么的吗？还是不是
0: 有点忘了？我可能有在节目中讲过吗、哦？可能如果超级认真听，我有点忘了是花束般的恋爱吗？还是什么？有一个什么烟火？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在医院，然后两个人都是得绝症，所以就是看谁先走、
1: 哦。
0: 但他们还是把握他们的时光，
1: 这样也是可以啦。就是两个人彼此是珍惜接下来剩下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对。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在讲说。不配拥有这种我把你推开了这样的一个爱情，这样
0: 嗯，然后我想起来了，那部日剧叫做《余生一年的我与可活半年的你相遇》
1: 哦，
0: 就是他们都是知道这个结局一定是悲哀，可是还是好好把握，
1: 嗯，
0: 就是最后的时光、
1: 嗯、
0: 然后这两人也成为彼此的救赎，就是很感动。
1: 对，而且在感觉这应该也算是人生中最黑暗的一个时刻吧，
0: 然后可以遇到、
1: 就是很迷茫
0: 嗯、
1: 对，但是在这个时间还可以找到一个可以陪伴着你的这个人，这样。
0: 对，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在面对爱情的时候还是要努力，这叫什么啊，就是
1: 珍惜吗？
0: 对，珍惜当下、
1: 嗯、
0: 然后不同的选择当然会有不同的结果、
1: 嗯、
0: 但就是好好尊重，好好决定好就去爱吧，去干嘛的
1: yes,、嗯、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首《爱情的大坏蛋》。

0: 我之前大概时间都在我这里。
1: 想起你的脸。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爱情的大坏

0: 点心时刻，
1: 欢迎来到
0: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聆听新歌。
2: 没错，那推荐的新歌呢，就是 Gracie Abrams 她的 Hit the Wall 这首歌。
1: 对，这首歌呢是她第三张录音室专辑Daughter from Hell 的主打歌曲哦。
2: 嗯，然后这张专辑在今年的7月17号才会发行，所以它也是先行曲的一首歌，
1: 把它先拿出来给大家听听。
2: 对，现在其实好像都会发先行曲，就是，预热一下。
1: 对呀，可以帮专辑很好的预热开场的感觉。
2: 对对，
1: 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在以一个残忍且诚实的笔触，就描绘说人在面对心理崩溃啊，还有自我毁灭倾向的那种绝望的感觉。嗯，对。
2: 然后他就说，就是那个主角，这首歌的主角就觉得他不是一个你能解决的问题，就他已经崩溃了。我就觉得我好像配不上你，但是我又没办法就是把你推开。
1: 哦，已经崩溃在那个漩涡里面。
2: 对，
1: 走不出来的这种感觉。
2: 对，所以是一首崩溃的歌。
1: 嗯，
2: 所以他要打墙壁哦， hit the wall。
1: 对，因为他现在一个
2: 很崩溃，
1: 是可能一个漩涡里吗，困在一个封闭的一个房间里面，他必须打击那个墙壁。
2: 对对对，
1: 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一首歌曲。
2: 没错，
1: 那我们最后呢，就用这一首歌曲来跟大家说拜拜吧。这里是
2: 午茶旋律，
1: 每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2: 还有每周日下，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4: 我们是 IC 爆冰球乐团。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欢迎来到美乐蒂。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vor。现在所收听的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今天呢，我们节目又来到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追梦进行式啦，但是我们这个月可是连更两集呀。那么我们今天呢，录音室里面又邀请到了一位

0: 让我们录音室充满香气的女团成员，那就是让我们欢迎申利安。
1: 嗨，你们好。
0: 那我想要问利安一个问题，这也是每个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必会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就是我想要利安用三个词来形容你自己。
1: 三个词吗？
0: 嗯，
1: Let's get ready with me 算一个词吗？
0: 算
1: 然后呢 Mama's boy。
0: 嗯，
1: 对，然后还有再一个哦，中文没有讲得很清楚的人
0: 啊。其实我发现利安跟以往的来宾就是给的形容词很不一样耶。
1: 通常大家会讲什么？
0: 就是可能会说自己很漂亮啊，或很帅。
1: 哦，真的假的？
0: 真的就是。
1: 那我就重来好了。
0: 但我觉得没关系啊，就是跟大家都不一样耶。就是让我们对这个题目有一个新的答案的定义的感觉。
1: 你们 OK， 我 OK。
0: 我们这节目其实很轻松，就是很 free， 什么样的答案我们都接受。
1: 好，行的。
0: 对，那我们就是想要，其实我们觉得刚刚的答案都还蛮明显的，就好像没有特别需要再多做介绍的地方耶。
1: 对，应该吧。
0: 对，因为我跟你讲，前两个问题我们等一下的访问都会非常严重的 cue 到，就是它都是我们等一下访问的一个主题。
1: 哦，好，没问题。
0: 就是中文说的很不清楚的话，其实我觉得也还好耶。
1: 真的吗？
0: 嗯，
1: 因为我刚在车上，然后才在跟我经纪人聊，就是我最近要录一个 cover。
0: 嗯，
1: 然后呢，刚刚我是唱一个中文歌，然后他说你唱中文歌就是个调调，就是一个外国人讲中文的感觉的调调。
0: 而且我觉得会觉得让人家很不清楚，应该是因为你讲话很快。
1: 对，我讲话很快，但问题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对，
0: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算讲话偏快的人。
1: 对，但是我很可以跟到你的语速。
0: 嗯，
1: 是，
0: 所以我们两个算是有同频在一个有连线到。
1: 会不会这一集的观众想说这一集怎么这么的快，
0: 因为我们有帮他们加快。
1: 哦，真的吗？
0: 不知道啊，因为大家用听的啊，但我觉得应该还好啦。如果认识你的人都会觉得
1: OK
0: 啊，这就是你的声音跟你的语速，
1: 没错。
0: 好，那么呢，我们都知道说利安是参加过《未来少女》跟《森林之王》这两档节目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呢，我想要问一下利安，你参加两档节目，有没有其中一档让你感觉到压力比较大？
1: 其中一档吗？我觉得应该那时候是《森林》吧。
0: 哦，为什么、啊、
1: 因为那是算是第一次上到这么大的节目，所以有很多的未知，然后呢跟紧张，然后加上那时候又是一个人要上台，然后又是唱歌，就是很多那时候还没有到很有把握的事情，然后你要试着把它做好，然后你又是一个人，所以难免我觉得会比未来少女紧张一点。未来少女算是已经就是出道后了嘛，所以有一些舞台经验啊，然后大概也知道选秀节目的流程是怎么样，所以就会比较从容一丢丢。
0: 所以森林之王是你上的第一档节目吗？
1: 第一档。
0: 哦，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报名森林之王啊？
1: 那时候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当练习生，然后呢练习生的时候他们就刚好有一天就说，哎、欸，那我们现在去安排你们去一个试镜这样。然后我们就说好，然后试镜之后呢就上了。然后就说要比赛了，然后就一个很突然要比赛了，然后就去比了。对，
0: 哇，
1: 应该是这样。
0: 那你在进那个录影棚比赛前有没有觉得说就是很不可思议或者是很紧张？
1: 很不可思议，就是很像在做梦。所以我觉得，但我觉得因为当时我也蛮小的，16岁，所以其实也没有到很意识到自己在干嘛吗？就是有一种就是哇，来到世外桃源的感觉，都很新鲜，然后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机跟它的那个重要性跟可以它带给你的一些效益。对，那时候没有想这么多。
0: 那你觉得你参加完森林之王之后有带给你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跟还没参加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可能资源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1: 我觉得有让一些网友们注意到我，就是就算我可能当下一开始的表现没有到这么的理想，但是在后面有就是我觉得有自己成长到吧，对于舞台的一些反应啊，跟在舞台上要怎么表演啊，说话啊，跟我觉得看到了另一面，因为毕竟那时候还在当练习生嘛，所以就是还没有真的进入到产业里面，所以他也算是第一次真的进入到业界，然后跟业界的人一起相处啊，然后认识到一些业界的人这样。
0: 那你当时候去森林之王之前你都没有参加过其他节目嘛，所以他是你第一个在镜头前面的节目？
1: 对，没错。
0: 哇，觉得很可，就是不会觉得当下不会觉得好可怕吗？

0: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蛮可怕的。但当下真的是太，不知道哎，那时候真的是看得太开了嘛，就是觉得一切非常的好玩，然后呢，就觉得很新鲜，真的就是只有新鲜，然后就觉得慢慢就是试着把它做好就好，没有到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对，
1: 那你参加未来少女的时候，你有比较从容一点吗？还是你有比较
0: 我
1: 觉
0: 觉
1: 得？
0: 得未来少女比较从容一点，因为毕竟那时候已经前面有另外一个女团出道过了嘛，所以对于表演啊，或者是今天唱歌啊、录节目啊，都比较一个知道哦，它的 SOP 大概是会怎么进行，然后也大概比较知道哎，镜头要怎么抓，所以比较不会这么的紧张。对，
1: 那你参加完这两档节目之后，你有没有在两个节目里面有没有分别比较喜欢的表演的舞台？
0: 有森林之王的话，那一定是皮囊，就只有皮囊，因为其他都有一点难堪，所以。我觉得皮囊是我唯一就是给自己给过的舞台，其他就是有点 Oh my God，有些是 Oh my God，然后有些是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对，然后未来少女的话，我自己很喜欢的舞台是 Like It，然后以及 Be Your Own Star，还有最后的 Copy Paste。对，
1: 那未来少女喜欢的比较多哎、
0: 对，因为我觉得未来少女，森林之王本身真的是有点差。对，但未来少女就是因为 Like It 是那时候算是一个风格上的突破。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很抗拒唱那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好可爱、好甜。然后我平时的个性没有到这么的甜美嘛。然后今天好像就是当下会觉得说，天哪，我要去表演一个好像很不我的一首歌，内心有一点小抗拒。但是没想到最后其实好像表演的还蛮 OK 的这样。然后自己也觉得，哎，好像没有到这么的怪，就是。一开始想象中的这么的怪，所以算是一个哎、欸，好，其实不要太先入为主，其实多尝试看看的一个舞台这样。然后呢，Born Be Your Own Star 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有个高音，然后呢，那时候一开始没有唱得很好，然后最后好不容易唱上去了，所以有种I did it 的感觉，所以他也列入了一个就是哎，蛮喜欢。然后 Copy Paste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那时候团体来，我觉得算是最完整的一个舞台，对。
1: 那我觉得《森林之王》好像有一点是，一直都是你的风格，但是在未来少女，你好像做了很多风格上的突破，就是做了很多感觉平常你不会去突破的事情，
0: 对，虽然《森林之王》其实也有一些也不太是我的风格，但是我觉得都有不同的突破。但我觉得未来少女的比较明显，是因为女团嘛，所以有时候每一首歌啊，它的风格的那个改变会非常的大，对，会跳来跳去，可能一下子甜美，一下子帅气，然后一下子又有点优雅，
1: 真的，女团好像就是要很百变
0: 对，对，那时候就比较百变，又加上因为节目的性质嘛，所以每一轮的那个赛制都不一样，然后主题也不一样，所以就会一直变来变去。
1: 那我们刚刚说你在未来少女之前有组过一个女团，是叫 Per Six。
0: 没错，
1: 那你在 Per Six 里面有没有什么你也觉得蛮喜欢的歌的？
0: 我很喜欢 Per Six 的《很可以》，我觉得那是一首我自己也算是 Per Six 应该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一个比较抒情一点，然后甜甜的一首歌，对。
1: 那我记得我上次就是连颖来我的节目的时候，我有问他一题是，就是他觉得他在团体里面的最有幸福感的瞬间。那我今天也想要问你这一题。
0: 幸福感的瞬间吗？幸福感的瞬间是怎样的幸福感呢、
1: 就让你觉得，哇，我这个好像心里有被融化到，或者是
0: 心
1: 也
0: 里
1: 觉
0: 被
1: 得，
0: 融化、
1: 就是有感觉到那种心里有暖暖的感觉。
0: 你说黑曜吗？
1: 或者是 Per Six 都可以。
0: 好，我觉得团体的幸福感，我觉得是你今天在假装工作的时候，你都有身边的姐妹可以帮你 hold 着。你今天可能讲错话，或者是有点忘记，哎。你要讲什么，或者是你今天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一题的时候，可以有人立马跳出来帮你回答这一题，有一个互相 cover 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只有在团体里面才会有办法，就是你今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要自己想好，自己讲好，没有人会来救你。对，但团体的话就可以互相辅助。
1: 所以这也是你就是从团体变到现在单人，就是在面对一些场面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就觉得说只有你一个人要去面对这么大的场面。
0: 我其实还 OK，因为我觉得我话蛮多的，所以呢就可以自己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一直聊天，所以就是对于谈话性质的东西我蛮喜欢的，所以我自己不太排斥。对，但如果有时候像是团体的一些上节目啊，我觉得多人一点效果会有时候比较好，因为可以互相丢梗嘛。
1: 对。
0: 自己一个人有点难丢，对。
1: 哇，那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感觉面对到很大场面，你也是这样很从容不迫的人哎。就是

0: 感觉蛮少会在你身上看到紧张的感觉的。
1: 应该还是有，但表面上装没事。
0: 对对对，你就是表面上都
1: 内心紧张，
0: 感觉大家都会紧张在内心。那有的人就是，你会不会紧张的时候，然后就是头脑就会没有办法，可能很完整的讲出来，或是卡词之类的。
1: 我讲话会变更快，我觉得紧张的时候讲话会变得比平时再更快，而且是无意识的变更快。
0: 哇，好像讲话快的人都会这样。
1: 对，因为你就是很想赶快把你想讲的东西讲出来，所以你就会无意识的赶快把你脑中想到的那一串直接
0: 讲了，讲慢了它就出不来了。
1: 对，没错。
0: 哇，那再回到刚刚那两档节目，你有没有觉得说，就是上完那两档节目，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收获吗？我觉得自己的一个舞台上的成长吧，我觉得你会更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跟适合什么，以及你喜欢的风格啊，或者是舞台你擅长什么。我觉得你会跟，然后你也会挑战自我，因为我觉得选秀节目它都很紧凑，拍得很紧凑，然后你需要准备的东西也都必须要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完成，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相对的也会挑战自己的极限，因为你可能自己平时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安排一个舒适的一个 timeline 嘛，让你就是照着 SOP 去进行，但我觉得选秀节目就会逼你，假装原本固定可能这个东西可能一个月内把它做好，就还会逼你在一个礼拜里把它完成。
0: 哇！
1: 对，然后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怎么可能一个礼拜也太赶了吧？但其实后来发现，其实可以。对，大概
0: 感
1: 是
0: 觉
1: 这样。
0: 选秀节目就是一直在挑战自己的极限，
1: 对对对。
0: 但是蛮好奇为什么选秀节目感觉都让人家感觉就是时间很紧凑啊，就是感觉很快就要又要下一个，很快又要下一
1: 我觉
0: 个。
1: 得应该主要一个是因为他们要租那个电视台影棚的时间，所以他们必须要就是在一个时间内把它拍完，他们不可能拖一整年拍啊。
0: 对。
1: 对，通常半年就已经很久了，对啊，那既然今天半年，然后可能我们就要出到12集，所以一定要半年也只有6个月嘛，所以出到12集，那可能就要一次就要拍2集，这样才有办法。
0: 哇，那你在就是参加完选秀节目，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效率提高了？就是原本可能学一支舞或者是学一首歌要比较久的时间，那现在好像比较快。
1: 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比赛之前有上一个舞蹈老师的课，然后他是我上过我觉得最硬的课，
0: 为
1: 就
0: 什么？
1: 是平时好，今天通常上舞蹈课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可能教半支舞，四分之三支舞，那个老师会教一支整支舞又再半支
0: 这么多，
1: 然后一次上4个小时没有休息，我就是到后面已经 CPU 断掉，然后你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一个状态。
0: 这样不会让你们反而比较学不，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记吗？
1: 对啊，没有办法，但我觉得你的脑就是会被锻炼到另外一个 level，就是你已经被超到，就是你已经习惯一次上4小时舞蹈课的时候，你回归只要上1个小时的时候，觉得1个小时蛮快的嘛，
0: 会，就
1: 对，
0: 会
1: 有点
0: 觉得
1: 像
0: 说
1: 这
0: 好像
1: 样。
0: 一个小时内容好像学起来就比较驾轻就
1: 对
0: 熟那
1: 对
0: 种
1: 对
0: 感
1: 对
0: 觉。
1: 对。
0: 哇，那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你们就是学舞感觉都很快，或者是学音乐了，你们感觉就是比一般人还要快
1: 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被逼的 因为毕竟今天如果今天刚好这个 deadline，你就必须要做到，你就做不到，那可能就别人做了嘛。所以你就要逼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个点。如果你想要这个 position 的
0: 哇，
1: 话，
0: 那就是这样，同时又要竞争，然后又要学习，哇，那心理压力真的很大的感觉。
1: 我这一次还好了，放轻松。对，我觉得做到最好就好。
0: 好厉害的一个那个，感觉心理素质很好
1: 我自己心理素质，我觉得还不错，
0: 哎。
1: 还行。
0: 那你在参加这种选秀节目或参加节目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可能什么酸民的攻击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键盘侠？现
1: 酸
0: 在
1: 民
0: 很多
1: 吗？未来少女的时候，我自己还好。对，然后但是森林之王的话就蛮多的，但是毕竟那时候舞台真的是蛮糟，所以也能理解。就是我现在也自己有点不太敢看。对。
0: 哇，那森林之王感觉就是一个锻炼自己的第一次上节
1: 是，
0: 目，
1: 对，就是一个很懵懵懂懂的第一次，
0: 感觉在里面也学到了很多，要怎么应对这
1: 很
0: 些。
1: 多啊，
0: 哇，那你第一次被主持人访问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很紧张
1: 第一次被访问的时候
0: 啊？
1: 吗？好像还可以，我觉得访问相对比起上台表演轻松多了，所以呢，好像就有那个比较就还行，对。
0: 我以为上台表演会比较紧张一点。
1: 对啊，上台表演比较紧张，所以访问就还好。
0: 哦，我是我以为访问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上台表演就是准备好，但访问很长就是没有准备好，就是他不知道，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
1: 但我自己觉得回就是访问类的、回话类的，我比较擅长。然后我觉得

0: 表演的东西，因为毕竟在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对于舞台的拿捏啊跟唱歌都没有到这么的成熟，所以你今天要去做一件事情，其实你没有很百分百的把握的时候，你还是会更紧张一些，然后以及我觉得舞台又是一个你今天如果就是唱错了破音了，你就这样
1: 就没有办法挽救了。
0: 对，但是我觉得访问就是相对大家都是看得比较轻松一点嘛，但是舞台就算是你的成绩跟你的定位，对，所以舞台比较紧张。
1: 哇，那你觉得参加选秀节目的你跟现在的你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变得更从容一点，比起以前的话，以前还是会比较容易急，因为我个性本身就比较急，然后以前个性就会比较急啊，然后想把事情都做到最好啊，然后努力证明自己啊，然后对，就是会想比较多。但我觉得现在的我嘛，经历了这些之后比较从容一点。对，
1: 所以你现在就是比较从容一点，我现在也觉得你好像就是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大姐姐的感觉。
0: 哦，真的吗？
1: 嗯，
0: 我们年纪应该没有差太多了。
1: 应该没有，我觉得
0: 应该没有吧。可以问你几岁吗？
1: 二十。
0: 好啦，没有差很多啦，24。
1: 但是我反问的就是年龄层也差不多是这样，那你感觉就是有一种姐姐的感觉在跟我聊天的感觉。
0: 真的吗？
1: 嗯，
0: 不知道欸。
1: 但是这
0: 我
1: 觉得这没有不好，因为我觉得给人家很有安全感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0: Oh, really？
1: 嗯，
0: 好，那就太好了，
1: 很想被你保护的感觉。
0: 听到了吗？
1: 好，那我们其实大家除了在节目上认识到莉安之外呢，我觉得大家最常看到你的地方，或者是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认识到你的地方不一定是节目，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 Reels， 就是这个 Get Ready With Me 系列。
0: 没错，
1: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因为看森林之王然后认识你的。
0: 哦，真的吗？
1: 嗯，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又再看到这个 Reels， 然后我想说哇，怎么有人真的是会被你的这个 Get Ready With Me 系列硬控欸，就是
0: 吗？
1: 嗯，
0: 好开心哦，
1: 就是看完一集之后会进去你 IG 主页，然后再继续翻，就是看你还有拍过什么相同系列的。
0: 好，那我要回归这个系列了。我最近有一阵子没有发了，
1: 对，
0: 那你这样一说我觉得该发了。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还蛮厉害的说法，就是一个 Reels 它会不会成功就是开头三秒。
0: 嗯，
1: 我
0: 认同
1: 你的开头三秒就是直接把大家抓进去跟你一起 get ready with me 了。
0: 感谢。
1: 因为你的开场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非常的就是很有记忆点。
0: 对，好像大家就是对于开场跟 ending
1: 嗯
0: 记忆点最深，其他都还行。
1: 其他就是看你穿到的。
0: 对对 对， 對，
1: 因为我本来就还蛮喜欢看别人穿搭，尤其是看你穿搭就是感觉每天都这样很 chill 啊，然后就觉得很舒服。
0: 哦，谢谢。
1: 那我这边想要邀请就是莉安可以帮我就是在这边也再一次这个开头吗？
0: 真的吗？
1: 嗯，
0: 好。 Hey, it's Emily, let's get ready with me。
1: 哇，这个声音就是让人家就觉得说这影片看完开头全谁没有办法继续看完。
0: 我希望这集播出之后大家都去看我的 Get Ready With Me。
1: 要，那你这集播出之后你就再拍一个 Get Ready With Me。
0: 可以，有，我今天有拍。
1: 哦，
0: 但我还没剪。
1: 好，那我们很期待这集剪出来，我一定会帮你转发。
0: 好，谢谢。
1: 因为这真的是我觉得这太好听了，
0: 感谢。
1: 而且是你有时候会配不同的语言。
0: 哦，对，
1: 我觉得说 Oh my god， 怎么这么厉害的那种感觉。
0: 感谢，我被夸了，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嘴。
1: 因为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这个系列，而且是我之前有看过你这个系列之后，还有看到一集是好像是你在保养还是你在化妆前，哇，
0: 嗯，
1: 那我觉得你做什么事情都让人家觉得好舒服的感觉。
0: 谢谢，
1: 很，我觉得蛮少人可以做到。
0: 我受宠若惊，我至今没有收到这么多的那个compliment 的回馈，
1: 真的，
0: 啊，非常的开心。
1: 就你真的给人家感觉就是好放松的一个感觉。
0: 谢谢，
1: 很想要跟你住在一起。
0: 还是说办一个活动跟粉丝住在一起，
1: 很不错，跟粉丝一起化妆感觉很舒服。欸，
0: 接下来之后想一下。
1: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拍这个 Get Ready With Me 系列？
0: 一开始呢，是因为觉得说，欸，我其实该好好经营我的 IG 了。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我的 IG 就是想发的时候才发，然后觉得有东西的时候才发，就是比较是随意型的更新这样。但我就觉得不行，就是好像自媒体的时代越来越明确，
1: 对，
0: 然后好像我现在不做点什么的话我可能就会消失。对，所以那时候刚好就想说，好，那我要好好的开始做我的自媒体。然后因为刚好那时候我很常都会滑，我自己也很喜欢滑 IG， 然后那时候我一个很喜欢追踪的一个博主，然后他那时候偶尔也会发 Get Ready With Me， 然后我就，欸，That's pretty cute， 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

0: 来弄我自己的版本，对，然后就开始了，然后没想到哎、欸，大家很喜欢这样，
1: 我真的是也觉得说你这个企划真的是很棒，就是让大家一想到你，马上就会想到这个 Get Ready With Me。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觉，是因为现在自媒体很流行吧，就是一个每个站在荧幕前面的人都必须要具备的一样东西。
0: 你说 Get Ready With Me 吗？
1: 不是，是一个很鲜明的标签。Oh.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做 Get Ready With Me， 像是我可能做进去看到一个手忙脚乱的人，
0: 没事，剪辑
1: 啊，对，而且剪辑剪得好也是一个很重要。你的剪辑都是自己剪的吗？
0: 我以前都自己剪，但最近因为开始就是量有点太多，自己有点剪不了，所以有找小帮手一起剪。
1: 哇，我觉得你剪辑很棒哎、欸，就是看不出来说有很剪接过的那种痕迹，就有的他会可能断断续，一句话可能没有办法讲完，然后就会讲错、然后就要接下一句。
0: 懂
1: ？Oh my god， 你的没有，
0: 因为可能我讲话就是这么的快，然后就是刚好就是、很顺，
1: 这么快好像也没有办法从一句话的一半剪掉，
0: 对，
1: 更接不起来，
0: 就只能剪进这一整句话，所以感觉可能就蛮顺的这样。
1: 那你有觉得说就是经营自媒体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困难的点，我觉得应该是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那个，对啊，中文是什么？持续 ，consistency， 就是你要一直不停的发，然后你要很规律的发。我觉得这是一开始很难的，因为你今天一开始发，然后你可能看到流量，还好，你就有点却步，就觉得我今天可能整篇花了4个小时，然后呢，我发出去几千个观看 ，Oh my god， 然后就觉得算了，我不拍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做自媒体都会有这个。遇到这个问题，然后会觉得很备受打击嘛？你会觉得，哎、欸，我精心做了一个东西，精心拍了，精心剪的东西，结果，哎、欸，怎么发出去没有人很喜欢？对。但是我觉得做自媒体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时间的，你要给它时间去找到对的观众，所以要持续发，至少发一个月。
1: 那你就是一直在发的时候，那会不会有时候你可能就有一阵子就是一直发出来的东西很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吸引到大家，你会不会觉得说想要换点拍点不一样的啊？或者是
0: 会耶，所以我觉得我前阵子就是我发最多的时候，我一直在换不同的东西，就是除了 Let's Get Ready With Me， 还有跟我一起煮饭，跟我一起做甜点，
1: 有，
0: 对，就是有一些 random 的东西，然后一直插来插去，然后还有那种One day in my life vlog， 就是差很多个，想说哎、欸，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大家喜欢看什么东西。我觉得也很常会就是流量迷失，就是你会觉得说 Oh my god， 如果你流量变很低，是不是大家不想看我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做自媒体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你会被流量硬控。对，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解决这种被流量硬控的时候？
0: 我觉得有时候不要这么放在心上，就是今天流量如果没有到很好，我觉得可以客观的去检视一下它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影片的题材不够好吗，还是剪辑的方式让大家没有到很吸引进去，然后呢再去看怎么调整。但我觉得绝对不要改的就是 consistency， 就是你不要因为好像你的流量没有到很好，然后变得可能原本你还可以一个礼拜发3篇，变成一个礼拜发1篇，那让你流量只会一直
1: 越来越往下，
0: 越来越差，然后可能根本不是你影片的问题，是你的那个 consistency 太不明确了，然后让 IG 的那个演算法他不知道怎么推，所以你今天在调试的过程，你还是要记得规则性的发，对。
1: 所以你觉得就是一直连续有发东西出来，会比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发3次，会比一个礼拜发1次更容易被大家看到？
0: 对，因为我那时候流量最高的时候，我是每一天都发，我一个月可以发到22篇、23篇。
1: 哇，好多欸，
0: 就是真的是每一天都发，而且都是 reels。
1: 那你会很在乎这种流量类就是流量的东西吗？就是可能IG 的那种追踪啊，或者是
0: 会啊，
1: 你会很在乎？
0: 我觉得会在乎，因为我觉得今天好，我们今天做这一行的好了，今天音乐好了，如果我今天 IG 的流量不太好的话，那我今天发歌的话我当然会担心，那最近流量没有很好，大家我今天发歌大家会不会听
1: 啊？
0: 对，就是我觉得它是连贯的，或者是今天流量不好的话，那今天厂商如果想要合作东西的话，他们觉得我流量不好，那不会想找我合作，我觉得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流量这件事情也关系到你能不能找到工作，所以当然会有一点担心，尤其是现在我就全职做这个嘛，所以它只能好不能差。
1: 那你有没有就是可能哪一段时间就是心情比较低潮的时候？
0: 低潮吗？近期好像还行。对，我觉得最低潮应该是已经过了，最低潮是那时候 Per6 刚没有要再发歌的时候，然后中间有一段空

0: 期的时候，那段时间比较低潮。
1: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调适自己的呢？
0: 那时候就是最后就是决定，好，我要专心在我的自媒体上，然后专心拼音吧。毕竟我之前都是发不发发不发，好像都没关系嘛。然后呢，偏被动一点。然后因为当时我也还在大二，然后所以我想说，好，那既然现在在演艺圈大概到一个这个阶段，我觉得算是一个小转折点。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个决定，就是那我今天大四读完之后，我要出国还是我要继续做这一行？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好，那我要把大四空出来，就是专心做我的演艺。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决定说我要提笔，所以我大三就毕业，然后大四就专心在演艺工作上，然后就是专专心心的拍东西、剪东西、发东西。
1: 哇，我觉得有办法下定决心就是走演艺这条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决定哎。
0: 但我觉得做什么决定都是啊，对，不只是演艺这边，就是我觉得今天你要做任何的你人生中的决定，我觉得你今天下定了，你就是要好好的把它 carry through。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不是因为这个决定不好，就是我觉得是你今天放了多少的努力在这上面，我觉得它就会长出多少出来。
1: 那你当初就是下定决心要做演艺的时候，会不会害怕？就是可能因为它是不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嘛，会不会很怕以后可能会吃不饱饭啊，或者是
0: 会？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想这么多，因为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刚大三，好像大三，对，大三左右，所以就是还在读书嘛，所以我觉得边读书边工作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 backup 啊，反正
1: 我还是学生，
0: 对，我还是学生，对。啊，刚好毕业之后呢，我的东西开始就往上了，就哎、好像刚刚就是很 lucky， 刚好接上轨道这样，所以还行。
1: 哇，那真的是还蛮幸运的。
0: 对，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幸运的人。
1: 因为我觉得感觉以就是以可能我们的话，可能今天我也可能也会想说有一种明星梦那种感觉，但你真的要去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反而顾虑会变超级多的。
0: 会，因为又加上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人，会想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然后我觉得我会挑细节，就是我对细节非常的在意，不管是剪辑啊，然后或者是今天我要做的东西啊，拍片风格什么的，我都会去挑小东西，就是对，有点龟毛，对，但我觉得有时候是好事，对，
1: 所以你觉得完美主义对你来说是好事？
0: 我觉得对我自己是好事，对他人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能理解你的完美主义跟你想要追求的东西，可能在他眼里对这两个东西可能没差，但可能对你自己来说有差，所以我觉得能够找到能够 get 到你的观点的人一起工作也是很重要的，才不会有工作上的不愉快。
1: 工作的团队跟伙伴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节。
0: 还好我的伙伴都非常的棒。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到听有回声，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莉安继续分享她的故事喽。好，那我们刚好聊到自媒体这一块嘛，那莉安有觉得说，就是在这个时代经营自媒体是一件很重要事吗？
2: 对，
1: 对，你觉得
2: 是？
1: 那你觉得有就是到每个人都需要经营自媒体吗？
2: 我觉得是看你想要做什么。我觉得你今天想做的工作跟自媒体有关的话，那当然经营是加分嘛，不是扣分。那如果今天只是想要单纯记录生活，那我觉得就是你就不用把它当做一个工作在看待它，对。但如果今天你的工作性质是跟自媒体相关的，然后你的自媒体对你来说是加分，那我觉得可以经营一下。毕竟我觉得现在自媒体有点像是一个人的 portfolio，
1: 嗯，
2: 对，
1: 就感觉大家都会想认识你这个人，一定会先去看你的 IG。
2: 对，就像好，我觉得现在可能连就算不是公众人物好了，可能你今天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你也会先看一下他的 IG， 哎，这个人很会生活，或者很会吃哦之类的，然后你就可能对这个人会有好感，
1: 对
2: 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像是一个小 portfolio 的概念。
1: 因为其实通常看就是 IG 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大概是什么样个性的人，或者他大概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2: 对，差不多。
1: 那你有没有就是经营自媒体有没有一些什么很核心的关键的要素？
2: 关键的要素吗？像是
1: 就可能你一直需要坚持的东西，可能是
2: 我的风格。
1: 嗯，
2: 对，我觉得我的风格很明确，然后我很知道我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哦，然后刚好就是现在有一些小伙伴们一起来听，然后他刚好就是帮我剪影片的
1: 啊，
2: 去听。然后他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有没有被我吓到，就是因为我就是问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帮我就是来弄一个影片，这样我想弄一个短影音团队。然后他就说好啊，我有兴趣。然后说完有兴趣之后立马拉群，然后呢我把 style guide 棒发给他，什么字体可以用，什么字体不能用，什么专场可以用，什么东西可以用，反正就是一大堆规则。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吓到你？还好，感觉还 OK， 感觉还 OK。对，但他现在就是把我喜欢的东西也都抓得非常好。
1: 哇，欸，那其实就算是配合的蛮好的，欸。
2: 对，非常的棒。
1: 那你们是本来就认识吗？
2: 不是，欸，其实是公司刚好他在我们公司算实习攻读，对，哦，所以就刚好因缘机会下，然后我知道他会剪影片这样，然后呢就想说，欸，问问看他有没有兴趣。
1: 哇。我想刚刚听到那个，那其实莉安对自己的影片也蛮有要求的，就是有没有列出那么多一样。
2: 对，就是我对于我想要什么跟不要什么我是很明确的。
1: 哇，难怪影片的风格可以都做到那么一致。
2: 对，因为其实中间有人跟我说，欸，他不知道我的影片有别人帮我剪过，就是他觉得风格都很一样。我就说，欸，那很好，因为代表说我的剪辑师他抓风格抓得很准，代表他可以让全部的风格从以前到现在延续同一个感觉。
1: 嗯，对，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换剪辑啊，或换什么企划，很容易就有办法被大家看出来。但是你完全没有人知道说你以前是自己剪，现在已经换人剪了。
2: 对，我现在已经交给他，他才会剪。我就说打开电脑，他说好想要他在，
1: 已经习惯他帮你剪辑了。
2: 对，没有，因为一，我觉得他知道我要剪什么，所以我不用多余的再跟他讲很多东西，他立马能 get 到以外，然后又可以把他剪得很好，就是然后跟他一些就是进阶一点的剪辑，我自己没有到很擅长的，他很会，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可以让我的影片变得更有趣，然后让大家更想看。
1: 嗯，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抓眼球还蛮重要的，就是现在在经营自媒体，
2: 啊啊，
1: 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发的影片，但他发很多，但其实没什么流量。
2: 嗯，
1: 但有的人他就是可能发没几

0: 一步，但还蛮容易就能找到自己的一些定位。
1: 对对对，
0: 其实好像找到自己风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很重要啊。
0: 那你有花时间去找到自己的风格吗？还是你本来就觉得说我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人？
1: 我其实就也是慢慢摸索，因为其实一开始 Get Ready With Me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像是到现在我不会知道说过两年之后大家会因为 Get Ready With Me 认识我，甚至很记得这个 slogan、嗯、就是一开始拍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对、啊嗯、然后到最后发现哎、欸，对我这个东西变得很得心应手，然后就是一个很我很快速就可以完成的一件事。
0: 嗯，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聊莉安前阵子发布的新歌《Mama's Boy》。
1: 耶！
0: 那我们想先请莉安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啊，或者是这首歌主要想要传达的一些讯息。
1: 这一首歌呢是在写妈宝、嗯，然后呢，其实这首歌是要传达的，是希望给就是有遇过妈宝的人，他们可能会有点共鸣。嗯，然后呢，或者是你身边朋友有遇过妈宝的人，你可以把它传给他听。就是、嗯，然后里面的歌其实在讲，就是妈宝男可能会做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是讲的一些话啊，然后呢主旨就是叫他回去他妈妈那边不要来烦我们。对，
0: 那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妈宝男吗？
1: 有啊，很以前，但是我觉得那算就是比较小的时候，有点不太算，长大后还好没有遇到。对、
0: 嗯、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长大后比较少妈宝，你有觉得吗？
1: 我觉得没有耶、欸、因为我会滑脆啊，脆很多。脆有时候多到我都会有点这种人真的存在吗？就是有点夸张。
0: 嗯，
1: 对，
0: 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我本身是没有遇到过，所以我每次听到别人遇到过这种妈宝，我都会想说真的会有这种人存在吗？
1: 我觉得奇奇怪怪的人很多。我们只是很 lucky 没有遇到。
0: 嗯，那你这首歌有参加参与作词的部分的人，那在作词过程中你有觉得有什么是比较难的地方吗？
1: 因为这首歌其实它的风格偏轻摇滚，然后呢、嗯、这是一个我之前没有到尝试过的风格，也没有发过，然后我平时听的歌也没有到往这边的方向去，所以呢、嗯、算是比较陌生的一个领域。那其实做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跟我的制作人跟另外一个编曲，就是尚荣跟吕尚，然后我们是一起 co-write 的、嗯、所以其实当下投出 idea， 然后可能另外一个人会立马给你回馈，所以当下其实写歌的时候是非常顺的。
0: 对、哦、哇，那写歌很顺，感觉就是一种很不错的感觉，因为有的人写歌他可能
1: 写歌很顺，感觉非常的棒；写歌不顺，感觉非常的差。
0: 那莉安之前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不会有那种就是写一段词，可是你可能找不到旋律，或者找不到地方可以把它塞进去的时候？
1: 好像没有到找不到旋律跟找不到时间塞进去，但比较会有那种可能你今天 verse 写好了，然后突然副歌卡掉了，
0: 哦，
1: 就是继续不了，然后或者是可能副歌有了，但 verse 出来。
0: 哇，哎、欸，这种时候就会觉得真的很懊恼的感觉。
1: 会，我通常就会先把它带入就是草稿箱，然后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来。
0: 那你通常就是创作的过程中，你是会写自己的故事比较多，还是周遭的故事？可能生活
1: 中的，我觉得偏自己的故事居多。然后呢，周遭的故事也会写。我觉得比较像是看我当下的写歌的环境是怎样。如果今天是自己一个人写歌，我可能是以自己的心路历程出发。但如果今天是 co-write， 可能是大家想到一个什么主题，然后我们开始 brainstorm， 然后一起来丢一些不一样的 idea 进去，那可能就会变成大家混合的一个 idea， 就不一定是我的
0: 哦、嗯欸、我觉得你很酷，你真的是我这个节目也遇到过很酷的人，因为以往我问别人
1: 这个问题，你这样是说别人都没有到很酷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回答的。
1: 没有啦，没有，我要肯给你跳。
0: 我说以往大家的答案都会觉得他们比较应该说访问到的人，他们通常都是写周遭的故事比较多、
1: 哦、
0: 很少人写自己的故事、欸、
1: Really？
0: 嗯，
1: 我以为大家都会想写自己的故事、欸、
0: 嗯，没有欸，其实我一开始也都这样以为，就但自从我问过一两个，大家都觉得他们都是可能滑 Reels 看到小短片、就觉得哇这很触动到他的心，然后他就帮着写一首歌，或者是可能周遭的一些故事，蛮少看到会写自己故事的人，
1: 可能我精力还不够。等我之后开始写其他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再来讲一次、這個。
0: 其实我觉得，而且可是我觉得能写自己故事的人很厉害、欸，
1: 真的吗？
0: 嗯，
1: 为什么？
0: 就是感觉要放大自己的情绪那种感觉，就是你要很了解自己才有办法写自己的故事。
1: 但我觉得，对了，好像这么说也是，因为我自己写歌的时候，通常我自己写歌的时候是我特别有感触的时候才会写、嗯。那我觉得今天特别有感触的时候，就会比较简单。因为你就情绪已经在想出来了嘛、嗯、所以就反而会比较好写，但是对了，但可能我现在目前写歌的时间还没有到很多，我应该要写更多的，但我没有写这么多，反省。
0: 那你有觉得就是可能音乐

0: 乐是你发泄情绪的一个出口吗？
1: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我今天在伤心的时候，我会想听符合这情绪的歌，或者是今天快乐的时候，我会想听快乐的歌，所以我觉得音乐算是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0: 那你有觉得就是你平常都听什么类型的音乐比较多？
1: 我自己平常听欧美的歌比较多，对，我其实很少听中文的歌，非常的少。
0: 那你会怕就是可能没有不常听中文的歌，就不太知道就是华语流行市场的一个走向吗？你会害怕吗？
1: 会有一点的，但没关系，我经纪人会帮我说，因为他都听中文的歌。对，我们会找到一个平衡，
0: 又是一个团队的重要性，真的很重要，就是感觉大家都很互补。
1: 对，是。
0: 而且互补的人感觉就是工作起来比较顺利的那种感觉。
1: 会啊，一定啊，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嘛。
0: 那我们再回到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我还蛮想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说当艺人谈恋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吗？
1: 这个问题吗？我觉得可能以前会比较麻烦一点。嗯，因为我觉得以前感觉会更常会有狗仔跟拍这种东西，但我觉得近几年好像开始大家对这个东西有点麻痹，就是今天可能如果真的有狗仔跟拍，反而底下的人可能会骂那个狗仔，干嘛要去拍人家了，让人家有自己的私生活这种，你知道吗？所以好像我觉得时代有点变，大家对于艺人谈恋爱这件事情也放得更开了，然后其实他们也没有到很 care。 对，所以其实目前还好。
0: 其实我就是蛮好奇说每个艺人就是当艺人前会不会就很怕说就是当一晚艺人之后就不能谈恋爱了。
1: 好像还行耶。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想过。对，
0: 真的。
1: 对，
0: 因为我就觉得说好像当艺人就会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被大家受很多限制的感觉。
1: 我觉得比较像是你今天是公众人物的话，你要更去注意你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因为毕竟大家今天可能有人是把你当偶像看，或者是当一个 role model 看，那我觉得你今天要有那个 responsibility， 就是做一个好榜样，不要做好榜样。对，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其实是追梦进行式嘛。那我想问莉安有没有一个从小到大的梦想？
1: 梦想吗？我觉得我梦想好多，但我觉得好演艺圈相关的梦想好了，我最希望就是可以越来发越来越多歌，然后因为毕竟我这首歌是已经时隔了快一年多才后再发的，然后所以其实有点久，我希望之后可以更长发歌，然后让大家听到，然后呢以及也有机会可以发专辑，然后甚至开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演唱会。
0: 哇，
1: 对，我觉得会蛮棒的。
0: 感觉每个大家心中应该都会有想象中自己开演唱会的画面的感觉。
1: 没有，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开了一个演唱会，然后你今天如果真的能够可以把你的那个活动场地塞满或坐满，代表那些人都是真的是为你而来的，他不是拼盘或者是一个其他活动，他可能只是路过，或者是想说哦好，反正有其他我喜欢的人，那我就看一下吧。就是他真的是为了你而来，空出他的时间，然后甚至还买了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然后可能甚至他可能还会唱你所写的歌，我觉得非常的神奇跟幸运。对，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0: 感觉在那种演唱会现场大合唱的时候，是感觉台上的人是最开心的时候。
1: 会啊，我觉得应该会哭吧。
0: 那我们就很期待看你开演唱会，我们想看你会不会哭。
1: 好，我也期待。
0: 那你现在有预想你开演唱会会不会掉眼泪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有出什么感人的歌这种类的，然后底下开那种手电筒灯海，然后他们大声到我带那个 IEM 都可以听得到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想哭吧。我觉得那应该很难不哭耶。对，
0: 那你说你除了演艺圈的梦想还有其他的梦想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觉得其他的梦想的话，我觉得也算是自己其他的一些 goals， 像是我之前也很想会自己开一个自己的品牌啊，不管是衣服相关的还是其他，但这些都还是我觉得待定，就是等到我先把这个东西做好我再去做其他的。但是我会很想要，就是我觉得我以前的终极梦想是我要当一个女 boss，所以我觉得他还在我的 bucket 上。
0: 我觉得你很适合耶。
1: 真的吗？
0: 只是跟你工作的人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1: 对。
0: 但是这样才会有好的可能成品啊，或者是作品出来。
1: 对了，
0: 但是我好支持你开那个服饰品牌。
1: 真的吗？好，我希望有一天有机会。
0: 因为我觉得你的就是风格都很鲜明，就这样的人好适合开就是属于自己的服饰品牌。
1: 我必须说你真的是很会夸。
0: 就是给予一个很真心的建议，
1: 感谢。对，希望以后有机会。
0: 感觉因为很多人都喜欢你的就是衣服或者是就是出的东西， 你小时候就想要就是当艺人吗？
1: 没有耶，小时候其实我想过我想当空姐，然后我有想过我想要当

0: 签约变练习生，然后就开始默默这样走上这条路。
1: 哇，
0: 他其实是有点误打误撞，然后从中发现，哎，其实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对，
1: 所以当艺人这件事情，在你小时候是没有在你的愿望清单里面
0: 的吗？没有，因为我们家就是很安全的，就是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啊，然后。对，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没有想到太多。嗯，
1: 那你现在当艺人，家里面会不会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不会反对啊？或
0: 一开始会耶，一开始我爸会蛮担心的，因为毕竟我爸是比较传统一点的，然后会觉得说，你今天读书竟然读得很好，那为什么你要去做一个就是可能收入比较不太稳定的一个产业？这样、嗯、就是会有爸爸的担忧嘛。但现在他就发现，哎，好啦，好像我这个也做得还 OK， 所以他就比较放心一点。嗯、对。
1: 好像就是要做出一点成绩，家长才会比较不这么担心的那种感觉。
0: 对啊，因为毕竟我觉得今天家长通常担心就是通常都是来自担心于小孩嘛，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啊、嗯、之类的、嗯、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太怪他们，觉得说哎、欸、为什么不支持我这样、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好努力的做。但我那时候相对的我也有跟我爸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也把我的书读好。对、
1: 嗯、那你们就是这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争吵啊，或者是一些摩擦之类的？
0: 没有、欸、还好、
1: 哦、
0: 对，
1: 好，
0: 其实还 OK，
1: 蛮酷的、欸、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家长不是都会比较可能不赞成，就是不让，就感觉这过程中会有点摩擦，但你居然都没有。
0: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我把学业顾好，那我就是把学业顾得好到你没有话说。那既然我这个都已经顾好了、哦、你不能叫我说我不能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嗯、就像是这样。对，
1: 你真的就是一个很完美的用自己然后堵住家长的嘴。
0: 嗯，对
1: 对，我觉得你好厉害，就是感觉很多家长都会讲，就是你这个先做好才有办法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通常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前面也做不好，然后就想要去做后面，这种时候就很容易就是会跟家里面产生碰撞。那你是一个好棒的一个榜样哦。
0: 谢谢。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很容易会被其他东西吸引啊，会觉得说哎、嗯欸、这个东西我好像也很有兴趣，然后可能会放掉自己原本在做的事、哦、但我觉得今天在长大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东西大家都会想要去尝试，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对的，但我觉得要把自己原本在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因为这个是你的算是你的基底，然后你新的东西、嗯、你一定也需要一段时间去摸索去尝试，才能确定说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跟这个适合你。但如果你今天相对把你原本的东西放掉，也可能会有点可惜。
1: 嗯，对。那莉安有没有一位歌手是在可能你迷茫啊不太确定的时候一直陪伴你然后给你鼓励的？也不算给你鼓励，就他音乐能带给你动力的歌手。
0: 带给我动力的吗？
1: 嗯
0: 我现在好像有点想不到，但是我有一些就是我蛮喜欢听的艺人，像是 Tate McRae， 他我很喜欢他的舞曲风、嗯、非常的就是走在路上会让你感觉有风的那种、
1: 哦、
0: 对，然后或者是像是最近很红的 Zara Larsson， 她的歌也是非常适合 Summer。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小时候的 idol 的话比较像是，因为小时候我都听西洋音乐居多，所以像是 Selena Gomez、 Justin Bieber 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儿时回忆，就是最一开始让我对音乐有好感的人、嗯、对。
1: 哇，你真的都听很欧美的音乐。
0: 对，我华流的话，我小时候听的话，周杰伦
1: 啊，大家
0: 周杰伦应该是唯一
1: 啊，
0: 对，周杰伦是我唯一知道的。
1: 哇，他很荣幸哎，可以成为你唯一知道的。
0: 毕竟他也很红啊，
1: 那是真的了。那你有没有就是可能觉得说，你以后的音乐作品会往这些人的风格，就跟他们看齐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西洋会多一点。我觉得我现在音乐也有点就是西洋 mix 华流，就是。嗯，你今天听的时候会发现，哎、欸，我在唱中文，但其实它不是标准的华流歌曲，对，嗯、比较会像是一个混起来一个我的风格这样。对，
1: 那你以后会想要出可能全英文的歌吗？
0: 会耶，
1: 我觉得你好适合。
0: 我会，因为我觉得全英文的歌感觉对我来说会比较好唱一点。
1: 嗯，
0: 因为我现在录音还是会有那个字词跟诗词那个发音不准的问题，嗯、然后每次录音都录到很头痛。对，
1: 可是因为前你讲那个英文的口音真的是极度好听，你刚刚念那些人的英文名字，我在这边真的是很像就是耳朵真的有怀孕的感觉。
0: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去那种你知道吗，让人家拾回自信的那种节目。如果这种的话你真的很会夸。
1: 那是因为你优点太多，有没有可能
0: 让我整个人很开心。
1: 啊，那我们夸着夸着呢也到了节目的尾声啦。那么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是在帮很多可能他犹豫不决要不要往自己的梦想道路，可能在梦想跟现实之中他有一些还在犹豫，那莉安可以给这些人一个建议吗？就你觉得他们应该要

0: 怎么做，他们才可以平衡他们现在可能很纠结的一个心。
1: 我觉得最一开始，我觉得你可以设一个 plan，一个企划。就我觉得你今天当你真的去做一个企划之后，你其实会发现，你想做的东西可能还缺少了什么，或者是其实你还需要增进什么，才能让你这个企划跟梦想离你更进一步。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有时候会觉得说，没有，我就是想做，但他其实没有去想过要从哪里开始，所以会变成其实在走这段的路上会非常的不确定。跟很盲目，对，我觉得今天如果可以，大家先去做一个关于自己梦想的企划，我觉得对自己也会比较简单，然后我觉得你也会更了解你自己。
0: 那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受用，感觉大家都是有这个心，就是很想要做，但是都没有计划。
1: 对，然后我觉得今天就是，我觉得今天你有梦想的话，我觉得就去冲，毕竟人生就只有这一次。但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连坐下来好好写个计划的心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这是不是你真的想做的？因为毕竟，如果这是你的终极梦想的话，那你今天一定要走的路，一定比个计划书还要更多。
0: 好，那我们莉安呢，有没有最想要推荐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的一首歌
1: 那我
0: 呢？
1: 可以推我自己的歌吗？
0: 完全可以。
1: 那我要推《Mama's Boy》，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好，那莉安最近还有没有什么近期的规划呢？
1: 近期吗？之后应该希望会再出歌，今年应该还会有再一首歌，大家可以这样讲。对。
0: 好，那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结尾喽。好，那我们今天的听友回声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感谢莉安的来，
1: 感
0: 那我
1: 谢
0: 们
1: 你。
0: 下周再见，大家拜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的节目。这个中华料理呢是非常有名的啊，世界知名，中国人在吃的方面呢是非常讲究。那么今天呢为您介绍的两段相声呢都跟饮食有关了。我们同样请到施文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精彩的演出实况，我们来欣赏这两段相声段子，分别是吃饺子以及三吃鱼。
1: 吃饺子，吴兆南、魏龙豪和说，
2: 虽然咱们中国的人口多，
3: 占世界第一位，
2: 说中国话的人当然也多，
3: 可是说正确普通话的人是绝对不多，
2: 只能在电视啊电台上听到几个，
3: 跟总人口不成比例，根本呢没人重视。
2: 咱们号称是5000年的文化，
3: 如果从黄帝纪元开始，今年是4695年，
2: 可是中国话中文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远不如英语英文的影响力大。
3: 嗯，
2: 现在中国人都学英文，可是欧美人真正学中文的，还是凤毛麟角，
3: 不多。
2: 中国的汽车牌照上，甚至于招牌上啊、钞票上啊，都有英文字，可欧美的钞票上，绝对没有中国字。
3: 哎，那汽车牌照上也没看见过。
2: 解放初期，很多人都学俄语、俄文，
3: 为的是容易入党做官。
2: 现在也差多了，
3: 不实行了。
2: 沦陷时期，聪明的人呢，都学日文。

0: 当汉奸的结晶，
1: 现在也过时了，
0: 不重要了。
1: 清朝的时候不学英文日文，都讲究研究八股文，
0: 那是破题成题，起讲提笔虚笔中笔后笔，最后是大结。
1: 现在会做八股文的人全死光了。
0: 那当时的学子就得按照这个制度钻研才行啊。
1: 当局说了算，所谓权力既是知识，可知识呢代表不了权力。
0: 其实古今一样，变化不大，
1: 大人物都是十项全能，
0: 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这用八股文考试的方法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创举。
0: 你说哎，费尽了心思研究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呢？
1: 哦，当然有用啊。
0: 有什么用啊？
1: 对于新兴学子是没有什么用，
0: 那对谁有用呢？
1: 对于统治者用处可大了。
0: 哦，
1: 这就是他朱元璋最高的智慧，也可以说是一种权术。
0: 嗯，
1: 让学生呢都研究这个八股文，就不会造反了。历代也没听说过念书人有造反的，就一个例外。
0: 谁呀？
1: 梁山的智多星吴用吴学究。
0: 念书人造反？
1: 那还是施耐庵杜撰出来的。
0: 对，他用这种考试制度控制了人民的思想。
1: 古今中外都一样，不是用神佛宗教来束缚臣民的思想，就是用主义教化百姓的脑筋。反正啊，目的是一样，就是服从当政者。
0: 对，别造他的反。
1: 这科举制度，你可能没赶上。
0: 哦，你赶上了。
1: 我也没赶上。
0: 废话嘛，
1: 光绪24年5月就废除了科举制了。
0: 那是1898年，哎呦，已经100多年喽。
1: 可那时候不经过科考，甭想做官。
0: 做官就能发财嘛，升官发财啊。
1: 我今儿个说一个废科举以前的事吧。
0: 哎呦，那是100年以前了。
1: 这家啊，哥四个，老大正直，老二呢仁义，老三奸猾，老四憨厚，所以老三管他叫傻子。
0: 哎，这憨厚怎么能算傻子呢？
1: 其实他一点都不傻
0: 啊，
1: 照样念书习文，可就是不爱多说话。你要问他什么事儿啊，他常用一个字来回答你。你说他傻还是不傻？比方你叫他
0: 傻子，
2: 哎
0: 哎，他还真答应。哎哎，傻子，咱们吃饭去啊。
2: 哎，
0: 回头听戏去。
2: 好，
0: 完了你给钱啊。这他明白了。他还真不吃亏，
1: 就是不爱多说话
0: 啊。那叫贵人语话迟。
1: 这一年是大比之年，
0: 开科考试的年头，
1: 这哥四个都想去赶考。
0: 那就一块儿去吧。
1: 可依老三的意思啊，不打算让这老四去。
0: 为什么呢？
1: 说他一路之上傻傻乎乎的，是个累赘，大概他也考不上，白费盘缠。
0: 哦，就他们哥仨去。
1: 老大说不成，要去全去，要不去全别去。
0: 哎呦，这大哥主持正义了。
1: 这天该启程了，父亲呢准备的酒菜给哥四个饯行，
0: 吃顿团圆饭再出门。
1: 大伙一举杯，刚要喝酒，老三说了，等一下。
0: 干嘛？他有话说。
1: 咱们都是念书的人，从这儿起干什么都得带出念书人的味儿来。
0: 哦，
1: 随时随处都得吟诗对句。比方说老爷子给咱们饯行，喝这个酒不能拿起来就喝，总得对个句，还要合乎当时的情景。大哥为长，您先说。
0: 我、哎呦，这就开始了。
1: 对，长幼有序，来吧。
0: 大哥怎么说的呢？
1: 弟兄四人奔京城。哎，好，二哥该你了。
0: 老二怎么接的呢？
1: 求取皇榜第一名。
0: 对，这是咱们去的目的。
1: 老三说但愿弟兄全得中。哎，老四该你了。
0: 老四说什么？
1: 他瞧了瞧这酒，又瞧了瞧仨哥哥，蹦出一个字来。命。
0: 就一个字儿。
1: 老三说这不行不行
0: 啊，
1: 我们都说七个字，你怎么就说一个字啊？你甭去了
0: 哟。
1: 嘿嘿，老父亲笑了。哎呀，你别瞧他说一个字，可他这一个字比你们那21个字都实际。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季阴功五读书，这命最重要。
0: 这老父亲还挺向着这老四。
1: 吃饱了

0: 磕头向父亲辞行。老父亲嘱咐说，去吧，一路之上四个人啊互相照顾着，等你们的喜信儿了，
1: 竟等着捷报了。
0: 哥四个酒足饭饱，欢欢喜喜的上路了。走不远碰见一个出殡的，
1: 哦，办丧事的。
0: 老三呢直脆唾沫，呸呸呸，这丧气劲儿的，
1: 不吉祥。
0: 老二说，出门遇财，咱们要发财了，
1: 解释不同。
0: 老三说，那好，咱们就以这出殡为题做首诗，解解这丧气。大哥您先说。
1: 这大哥怎么说的？
0: 抬头只见一寿财，
1: 该老二了。
0: 黎民百姓把他抬，老三说一抬抬到荒郊外，
1: 这该老四了。
0: 这老四瞧了瞧仨哥哥，又瞧了瞧这棺材，蹦出一个字来，埋。
1: 埋
0: 啊，多新鲜呢，不埋还不臭了。
1: 对，非埋不可。
0: 再往前走是个河沟，
1: 过不去了，
0: 有个独木桥。
1: 哎，过着可得小心。
0: 老三又说了，这小桥流水景致挺好，咱们来一首。大哥您先领头。大哥说，河上一座独木桥。
1: 轮到老二了，
0: 一人上去两头摇。
1: 你看
0: 老三一瞧，那边来了一位古墓先生，
1: 哦，瞎子，
0: 拿着马杆挽着暴君之
1: 那铜锣。
0: 老三说，古墓先生过不去，
1: 让瞎子走这独木桥那可不容易。
0: 老四你说，
1: 又该他了。
0: 这老四瞧了瞧这独木桥，又瞧了瞧这瞎子，哼了两声说了，绕。
1: 对，不绕就掉河里了。
0: 老三这个气，走吧，天哪快黑了
1: 啊，
0: 该打尖下店了。
1: 是啊，走了一下午了，
0: 也累了，洗完脸肚子都饿了，
1: 是该吃饭了。
0: 老三说，咱们这是出门头一顿，咱们吃饺子好不好？
1: 哎，这玩意儿在北方管它叫元宝。
0: 老三说，咱们来他150个饺子，不够再添。
1: 四个人差不多了。
0: 不大的功夫饺子来了两大盘，摆到桌上了。老四一瞧乐了，他早就饿了，
1: 那就吃吧，
0: 拿筷子就要夹。让老三给拦住了，等会儿。
1: 哎，怎么回事？
0: 刚才在家里不是说过了吗，咱们是念书的人，干什么都得吟诗对对，这吃饺子更得吟诗作对啦。
1: 那还是得由大哥带头是吧？
0: 大哥说，吃饭就吃饭吧，做什么对儿啊，
1: 是这多饿了吗？
0: 老三说，不成，您是大哥，要打您这儿起破坏规矩，那我把这饺子到地下，咱们全甭吃了。
1: 哟，他还僵了。
0: 大哥说，好好好好，坐坐坐。老三说，不单坐吃，还是说一个字儿，吃一个饺子，多说多吃，少说少吃。
1: 哦，他这是冲着那老四来的。
0: 大哥说，那拿什么为题呢？
1: 这是啊，这儿也没棺材，也没独木桥。
0: 老三俩眼一瘸嘛，廊子上房檐底下有个燕窝。天要黑了，大雁打时回来喂小燕。哎，就拿这燕窝为题，长幼有序。
1: 哦，那还是大哥先说。
0: 大哥说，抬头只见一燕窝，
1: 七个字。
0: 老三说，哎，您来七个饺子，哎，拨过去。大哥可先不吃。
1: 怎么了？
0: 他心想，等会儿老四说不上来，好分给他吃。
1: 哎，那该二哥说了。
0: 小燕倒有七八个，
1: 也七个字。
0: 老三说，您也来七个。老二把饺子杵得乱七八糟。
1: 这干嘛呀？
0: 他心里头生气。
1: 老三怎么说的？
0: 大雁打时回窝转，
1: 也是七个字。
0: 要说这老三呢，真够坏的。
1: 怎么？
0: 他故意用这个句子引老四说一个喂字，
1: 那一个字儿就只能吃一个饺子。
0: 老四该你说了。这老四瞧了瞧这两大盘饺子，哈喇子差点流出来，
1: 这给馋的。
0: 又瞧了瞧这仨哥哥，吭哧了两声，刚要说喂，老大把他嘴捂住了。你要说喂呀？老四点点头，
1: 他是要说喂。
0: 老大说，你听三哥说了吗？说的多多吃，说的少少吃，说喂就吃一个，你够吗？说他喂还吃俩呢。
1: 哦，他怕老四挨饿。
0: 老三说，大哥您让他自个儿说，明儿考试你也替他考吗？
1: 哎，这倒是，让他自个儿说吧。
0: 老四说，喂。老三说，就一个。老四用手一弹，他说，还没完呢。
1: 还有词儿，
0: 喂了

0: 这个无畏那个，
1: 哎，也是七个字儿。
0: 老四把大盘子往眼头里一拉，说还有呢，
1: 啊，还没完呢。
0: 喂了半天没喂饱，大雁展翅飞出了窝，飞了三里桃花店，飞了五里杏花坡。桃花店里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大雁打时回窝转，小燕一见笑呵呵。妈妈打时多辛苦，天黑不远受折磨。盼着妈妈回窝转，纵然空口也快活。大雁一听心酸楚，为了这个为这个，为了那个为这个，为了这个为那个，为了那个为这个，为了这个为那个。老三急了，哎，这是多少了？
1: 多少了？
0: 133个，
1: 全归他了。
0: 哦，还差4个。
1: 嘿，他这算数也灵了啊！
2: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3: 三吃鱼，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4: 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一窜一冒。这个说是鱼肚，那个说是碎泡，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两个和尚在那儿洗澡。
0: 哎，你念的这是什么呀？
4: 定场诗啊。
0: 我说什么内容？
4: 这是，哦，嘿，这个跟和尚开玩笑的一首西江月
0: 啊。你敢拿和尚开玩笑啊？
4: 哎，和尚我敢，姑子我不敢。
0: 哎，这是什么道理啊？
4: 和尚四大皆空，慈悲为怀呀，不会跟我们说相声的一般见识。
0: 那尼姑呢？
4: 尼姑有的是六根不净，吹毛求疵，专找麻烦，连艺术学院的学生跳个舞他都管。
0: 跳什么舞啊？
4: 尼姑思凡。
0: 那是得管呢。
4: 为什么？
0: 他的想法怎么能让别人都知道呢？
4: 哦，他还是想还俗啊。
0: 哎，出家人不也是人吗？
4: 人跟人不同啊，出家人就不应该再有七情六欲了。
0: 所以在《孝林广记》里头啊，拿出家人开玩笑讽刺的题材非常的多呀。
4: 哦，是啊，
0: 跟和尚开玩笑的事儿早就有了。
4: 什么时候有的？
0: 900多年以前就有了。
4: 那是宋朝的时代了。
0: 宋朝的时候有两位名人，是一俗一僧。
4: 这俗是
0: 苏轼、苏东坡。
4: 哦，这我知道，大诗人。哎，那僧呢？
0: 发明了缘，号叫佛印，人称是了缘禅师。
4: 这个人我不太清楚。
0: 这个佛印和尚啊，
4: 啊，
0: 原来也是个书生，读书人。
4: 恋爱失败以后啊，受了刺激，一赌气就出了家了。
0: 你怎么那么门清
4: 啊？
0: 无凭无据的胡说八道啊！
4: 不是，大凡出家人，都是让爱情给逼的嘛。
0: 哦，不能有点别的原因吗？
4: 没有，一定是男女关系。
0: 哦，你当全跟你一样呢？我上炕认的老婆，下炕认识鞋呀。
4: 你说的了，我也不至于那么没出息啊。
0: 人家佛印和尚啊，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诸子百家无一不知，无所不晓。论文才，他跟苏东坡不相上下。
4: 哦，这一僧一俗都有学问。
0: 哎，他们俩人呢，不但是文学家，而且都是诗人呢。两个人交情很好，经常来往走动，谈古论今，吟诗答对什么的。
4: 哦，以文会友。
0: 有时候彼此还开个小玩笑，
4: 逗个哏。
0: 哎，读书人嘛，有时候就用这个文字做题材。
4: 哦，玩文字游戏。
0: 对了，这天呢，苏东坡到庙里头找佛印聊天去了。临走的时候呢，佛印说了：“苏兄，明日敬请光临敝寺，我有半炉香敬。”苏轼说了：“好啊，那告辞了。”佛印呢，把苏东坡送出了山门。
4: 哦，哎，这半炉是

0: 那么大学问愣琢磨不出来啊。
1: 要不怎么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呢？
0: 嗯，
1: 多聪明的人呢也有蒙住的时候。
0: 是啊，那怎么办呢？
1: 管他呢，到时候再说吧。第二天苏东坡公事完毕，就奔庙里来了，
0: 来看看这半鲁相敬到底是什么。
1: 哎，来到禅堂跟佛印寒暄了几句，献茶之后，哎，摆菜端上来了。苏东坡一看特别的高兴啊。
0: 怎么呢？
1: 这正是他最喜欢吃的鱼。
0: 哦，苏东坡爱吃鱼。
1: 哎，他不但爱吃鱼啊，而且他自个儿还有一种特殊的烹调方法。他做的鱼啊，清淡适口，是独具风味。
0: 哦，
1: 哎，您要到南方口味的馆子里头，菜单上都有这一道嘛，东坡鱼。哎，这菜呀，就是从苏东坡那儿传下来的。
0: 哦，是了。
1: 苏东坡看见鱼了，心里明白了。
0: 怎么？
1: 哦，感情半鲁在这儿呢。
0: 啊，
1: 哦，让他折腾了我多半宿啊。
0: 这鱼跟半鲁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呦，你真糊涂啊。
0: 啊，
1: 这个鲁字儿怎么写呀？
0: 鲁字儿啊？
1: 啊，
0: 上边一个鱼字儿，下边一个日字儿啊。
1: 哎，对了，半鲁，鲁字的一半，那不就是鱼吗？
0: 哦，对对对对，这我这点学问是不灵。
1: 这俩人啊，谈笑风生，连吃带喝的。
0: 嗯，
1: 吃完了饭以后呢，苏东坡说了，
0: 怎么说？
1: 法师，明天呢，请至寒舍，我也有半鲁相敬。
0: 这倒好，刚炖雷就卖啊！
1: 好，好，好，明无一定遭福叨扰。
0: 这就是说准时到达。
1: 不，他提早来的。
0: 哦，憋着吃来的。
1: 刚进大门啊，书童就迎上来了。
0: 嗯，
1: 法师，我家老爷正在书房会客，请暂去法驾庭院稍候。
0: 哦，让他在院里等会儿。
1: 那等就等会儿吧。
0: 啊，
1: 这佛印心想，这不能怪人家。
0: 嗯，
1: 人家约好了是中午。
0: 是啊。
1: 那，我这么早就来了，人家有朋友，当然也得让人家把事儿谈完喽，
0: 对，
1: 再来招呼我呀。
0: 是啊，
1: 等会儿就等会儿吧。
0: 啊，
1: 哎，一瞧花圃之中有石桌子、石凳子，挺干净的。好，那么就坐在这会儿等会儿吧。
0: 对，坐着等吧。
1: 那天呢，正是农历的七月初八，三伏的头一天。
0: 哦，
1: 响晴白日，万里无云。
0: 嗯，
1: 连点风都没有。这份热呀就别提了。
0: 哦，
1: 按现在的钟点来说吧，佛印从上午10点多钟一直等到下午1点半了，愣没人理他
0: 啊。仨多钟头啊，
1: 把佛印晒的呀，哎呀，秃脑袋瓜子上直冒油啊。
0: 哦，
1: 这身上啊，甭说里边的小罐了，连大袍全都湿透了。
0: 哎呦，
1: 心说这顿饭呢，哎呀，早知道这样，甭说半鲁啊，全鲁我也不来呀。
0: 这未遂伤身，划不来。
1: 想到这儿了，哎呀，不再耗下去了，打算呢到书房打个招呼回去了，
0: 不吃鱼了。
1: 哎，到了书房门口，接着窗户往里一看呢，差点没把佛印的鼻子气歪了。
0: 怎么呢？
1: 屋里没客人呢，就苏东坡一个人，桌上摆着一盘鱼。这佛印这个气呀。
0: 嗯，
1: 哦，请我来半鲁相敬，屋里桌上摆着鱼，让我在外边挨晒呀。哦，好啊，本来他是想回庙了。
0: 是啊，
1: 现在呀，我非吃鱼不行。
0: 哦，那就进去吧。
1: 也不行啊，不能冒冒失失的往里闯啊，读书人更得懂规矩啊。
0: 哦，
1: 要在外边先打个招呼。
0: 啊，
1: 啪啪一敲书房的门，苏兄，半鲁被陀佛。
0: 鱼弄好了没有？吃客已经来了。
1: 苏东坡一听，哟，来了。
0: 嗯，
1: 一抬手啊，就把那盘鱼藏在书架子上边去了。
0: 那干嘛呀？
1: 这可不是苏东坡小气啊。
0: 哦，
1: 纯粹哎想开个小玩笑。
0: 哦，故意把鱼藏起来。
1: 但是佛印呢，在外边也看见了，心说，哎，你是请我来吃半鲁的
0: 啊，
1: 干嘛把鱼藏到书架子上头去？好，我假装没看见
0: 啊，
1: 看你怎么说。哎，苏兄，天已过午，我这肚内空空，快把半鲁端出来吧。
0: 苏东坡怎么说呢？
1: 半鲁您已经尝。

0: 过了，怎么还要半卤啊？
1: 这佛印什么时候吃鱼了？
0: 是啊，佛印也这么说呀，进府以来鱼没吃着，还晒了半天的太阳啊。
1: 没错，大袍都塌透了。
0: 苏东坡笑了，这就对了
1: 啊。还对了，
0: 半卤相敬吗？昨天法师请我吃的乃是上半卤，今天我回敬您的是下半卤。
1: 下半卤，卤字的下边是个日字，吃
0: 日啊。佛印琢磨过来了，哦，请我挨晒啊。
1: 哦，嗨，呀，这玩笑开大了。
0: 佛印虽然是被耍了，但是从心眼里头佩服苏东坡的机智妙用。
1: 嗯，
0: 晒不能白挨，嗯，我得吃上鱼啊。要是直接让他把鱼端下来呢，那未免太俗气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哦，苏兄，你确实才学过人，贫僧是望尘莫及啊。
1: 那佛印这是谦虚客气。
0: 我的文才就是不如苏兄，哎，尤其最近呢，经常是提笔忘字。
1: 哦，
0: 刚才本想留个字条回去，但是忽然一时之间闭塞住了，竟然把你这个苏字儿，嗯，都忘了，不会写了，惭愧惭愧呀。
1: 嗯，可能是让那下半炉给晒糊涂了。
0: 这苏东坡一听，这不像话呀！
1: 啊。
0: 那么大的学问，怎么会连我这个苏字都不会写了呢？
1: 哎，这很难说呀，人有时候他就会蒙住啊。
0: 啊，那么好，我告诉你啊，
1: 啊，
0: 苏字啊，是一个草字头，左边一个鱼字，右边一个和字，哎，这不就是苏字吗？哦，
1: 想起来了。
0: 对对对，草字头，左边一个鱼字，右边一个和字，苏啊。
1: 对，
0: 哎哎，我想起来了，我看有人写这个苏字啊，是草字头下边左边一个和字，鱼字他写在右边，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不错，是有这么写的。
0: 苏东坡说了，这个苏字是有两种写法，鱼字搁在左边搁在右边都行。
1: 对，把鱼搁在哪边都行。
0: 佛印又问上了，那要是把鱼搁在上边行不行啊？
1: 苏东坡怎么说呢？
0: 哎，把鱼搁在上边那不行。
1: 对，鱼搁上边不行。
0: 佛印说了，既然鱼搁上边不行，那你就把它端下来咱们吃吧。
1: 哦，在这儿等着呢。哦，把鱼端下来呀。
0: 这佛印吃上了。
1: 哎呀，这个佛印的机智也不差耶。
0: 佛印吃完了鱼以后，苏兄，明天请到敝寺来吧，我还有半炉相敬。
1: 哦，这佛印又想到什么招了？
0: 苏东坡一听，干嘛？明儿个要晒我是怎么着？
1: 故技重施，有这可能吗？
0: 不可能
1: 啊！
0: 这个和尚啊，一定有别的主意。
1: 嗯，
0: 我倒要得去领教领教，
1: 看看这半炉又是怎么回事。
0: 好，明日必到宝刹亲领法师厚赠。
1: 这么说约会好了。
0: 哎，第二天佛印看着那做好了的鱼，真是色香味俱全呢、啊。正在琢磨着今儿个这玩笑怎么跟苏东坡开呢，
1: 嗯，
0: 接着竹帘子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苏东坡来了。
1: 哟，怎么办呢？
0: 鱼要是在那儿摆着，他瞧见了，那有不吃的吗？
1: 那就
0: 先藏起来再说。
1: 藏在哪儿啊？
0: 一看呢，他旁边有个磬。
1: 哦，念经敲的那个磬。
0: 哎，跟个小盆似的
1: 啊。
0: 佛印顺手把鱼就放到磬里边去了。
1: 啊啊，这也要逗逗苏东坡。
0: 苏东坡在外边也瞧见了，哎，这和尚什么毛病啊？干嘛把鱼搁在磬里头啊？
1: 是啊。
0: 哦，不用说，还记着昨儿那个茬呢。嗯，我呀非让你端出来不可。
1: 哎，这苏东坡用什么方法呢？
0: 苏东坡呀假装不知道，进屋刚坐下就故意的嗨声叹气的，哎，
1: 这怎么了？
0: 佛印纳闷啊，苏兄为何愁眉不展呢？
1: 是啊，
0: 苏东坡说了，哎，别提了，今儿个早上呢想了一个上联，可怎么也对不出下联来了。哎，
1: 哦，为下联那儿犯愁呢。
0: 佛印想，这对子一定错不了

0: 好啊，
1: 嗯，
0: 一定是个绝对儿。
1: 哦，
0: 嗯，我得听听。苏兄，你能不能给我念念这个上联啊？
2: 佛印大概想对个下联吧。
0: 可以，我这个上联是啊，向阳门第春常在。你瞧，你看，连您听着都乐了不是？
2: 就这个呀，他我不能不笑了。
0: 可是佛印听了，差点没气撅过去。
2: 怎么？
0: 心说我以为是什么绝对呢？就这个呀？
2: 是啊，这种对子大街小巷贴的全是啊，他哪儿都有啊。
0: 佛印说：“苏兄，我是不是可以给您对这个下联啊？”
2: 啊，苏东坡怎么表示啊？
0: 好啊，我这个上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
2: 那佛印是怎么对的呢？
0: 我这下联对积善人家庆有余。
2: 哎，对，家家户户都这么写。
0: 这苏东坡把嘴一撇，
2: 嗯，
0: 法师，您这个下联跟我这个上联对不上吧？
2: 怎么会对不上呢？
0: 来，咱们推敲推敲，
2: 研究研究。
0: 我是向阳门第，
2: 我对积善人家。
0: 我这春常在，
2: 我这儿庆有余。
0: 春常在，
2: 庆有余啊。
0: 哦，这庆里有余呀。
2: 啊
0: 那拿出来吃吧。
2: 啊，又吃上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嗯，我们开场的 Nice to meet you 其实是冠宇画眉的这个声音，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冠宇画眉通常要见到他，可能也要在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比方说。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武林农场前往桃山瀑布，以前叫燕生瀑布的这个路上，而且其实呢，这当天呢，我们也拍了影片，同时我们也拍到修流，哇，真的很奇妙哦。所以其实台湾的各种不同的海拔高度，事实上都有它不同的物种，不管动植物还有气候带，在一天之内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气候带的整个的变化，还有植物相动物相都不同。那最近呢，其实看了几部纪录片，像柯金源柯导的水不水之间，全片也是没有旁白，但是透过影像透过音乐还有简短的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简短的对话，呈现一部让大家去思考水在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幸福感啦，还是说当天然灾害来的时候，气候变迁的时候带给我们人们的一些威胁，提供给我们一些思考，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跟自然人文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也看了飞吧雄鹰，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过，也访问梁杰德导演嘛，真的不容易，他从三条线开始出发，包括从原住民文化，也从学者研究的方向，也从生态研究的方向来讨论雄鹰在台湾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些课题。再来就是神木之岛，哇，安顺呢其实过往也经常爬山，然后也骑单车环岛，相信你也从不同的海拔高度，从阔叶林到针叶林，基本上你都从环岛或爬山当中有经历过。那你觉得台湾的巨木多吗？
1: 当然还没有很这个投入爬山活动之前，看到的树都不是很大棵哦。但是当比较认真的在走一些步道的时候，有时候看到的巨木，感觉上呢。数量算是有一定的数量，只是说它并不是在一个很容易抵达的地方，感觉上是变成这个样子。像司马库斯的这个神木群、
0: 神木群或栖兰、
1: 它好像就要到比较就要比较深入一点的地方哦。但是后来我到了台东，有一个好处，在南横这个大关山隧道过去有一个叫快谷的地方，
0: 是
1: 也就是如果大家比较知道，可能叫做中之关步道这个地方呢，好像看到神木就比较容易一点点哦，
0: 是是是，
1: 相较之上，因为它就在公路的两旁嘛，哦，
0: 是
1: 相对上好像是比较容易一点点，我的感受大概是这个样子哦。
0: 而且巨木都是原始林，所以在亚洲地带的原始林呢，基本上在台湾，你看这样的小小的岛屿，居然有这么多的巨木。在神木之岛呢，我们看到它从新竹，然后南投，然后当然还有栖兰那个区域，另外呢台东真的是一个巨木群的大本营耶，台湾山的大本营。之前在旅行在树梢的作者蓝永祥呢，有在他的书籍当中，在节目当中也聊到，在八八风灾之前那里是台湾山，哇，很棒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对，其实当时候我看到他那个图出来，台东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有这么多的巨木，我都很难想象。可能也许很多听众朋友有爬山人可能就会很清楚，像安顺你有听过本野山吗？就在台东这个区域。
1: 本野山我好像不是很有印象耶，应该不是在比较靠近北边哦，应该是可能会被比较南边一点点、啊、
0: 我就觉得说哇好神奇哦，因为听到本野山我就觉得那个名字听起来蛮像日本的
1: 是
0: 感觉上
1: 有一点日本味
0: 对，那当然事实上很多爱山爬山的人其实尤其是资深的爬山人员，资历可能超过40年的朋友对于大小鬼湖大鬼湖、一直是梦幻想去的地方，但是一直去不了。那这次呢，我们的李湘秀导演呢，透过直升机，从直升机上，从各种

0: 不同的角度帮大家拍了大鬼湖的东池跟西池，对，你就会发现说哇真的好美。那对我来讲，我曾经因为他这次拍摄影像当中也有鸳鸯湖，这些我刚刚讲鸳鸯湖跟大小鬼湖基本上它现在都是一个保护区，一般的人是无法进入的。那所以我以前只看过一帧资深的摄影拍的鸳鸯湖的照片，我说哇天哪，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地带，简直是梦幻当中的，我想象当中的热带雨林的那个感觉，我感觉上是这样子。
1: 哦，
0: 那从影像当中去呈现，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么自然的地方真的好向往。
1: 真的是在台湾吗？
0: 真的是在台湾吗？那的确是，以前看的都是平面的，那自己想象。那包括之前访问旅行在树梢，包括他的总编辑啦，或者是永祥本身，他们都是像永祥就是攀树的人，他攀树20年的研究的故事呈现在那本书籍当中。那时候看到也都是平面照片。当你看到导演的镜头跟随着爬树的人一步一步爬到84.1公尺，现在台湾目前最高的这个破纪录的这一棵树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万分的感动。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是许家军教授特别提到雾林带，台湾的雾林带真的是很珍惜的一个地方，很多的原始林就在里面。那他特别提到那个雾林带的雾就好像是棉被一样，把在雾林带里面所有的植物呢，哇，都保护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一旦气候暖化了，这些植物恐怕面临的威胁都比其他的气候带还来得大，因为它保护它的保护罩不见了，消失了。所以其实很深刻，这是我看到的点。那当然安顺你自己有飞空拍机，其实真的也有的时候像李湘秀导演其实他也特别提到，有时候真的觉得在拍片过程当中刚好也是老天爷的帮忙，在这个时候这个 moment 因为也有空拍机了，所以有些时候有些画面可以透过空拍机然后跟着找树攀树的人往上升。那有时候不行的话，刚好又有一个地方制高点，又让他们可以大概角度稍微平行点可以拍，多么不容易啊。其实安顺有在拍你就知道，你如果是在溪谷里面那些树那些岩石，空拍机要飞，导演说他都是把避障关掉的，因为如果开了避障就完全无法飞。所以安顺
1: 那个需要
0: 对
1: 这真的需要一点点技术啦。一方面可能要对自己的操控要很有信心哦。
0: 是，
1: 就像妮可姐所提到的，可能空拍机太先进了，它的避障的能力太强的话呢，反而它就
0: 没办法
1: 动弹不得，简单讲就是说它都动弹不得了。所以你只要把避障关，那避障关掉其实它要面到的这个挑战就非常非常的大哦。你的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可能整个空拍机就会坠毁或者是撞毁哦。
0: 是，
1: 真的就需要很有耐心，慢慢的，甚至一定要在你的视野之内哦，不然其实很容易就会去用到树枝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哦，所以真的不容易，要在山谷圈谷里面飞空拍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讯号呢很容易会被遮蔽，所以真的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啊。
0: 对，没有错。所以呢其实拍神木之岛说实在真的不容易，它呢是没有旁白的，那它透过攀树者研究者他的受访者的话串联起来的，所以是多么的不容易的一部纪录片。所以刚好最近看的三部影片呈现的方式事实上都会在叙事的这个部分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朋友们有机会真的到大荧幕去观赏，哇那个氛围气味绝对大不同，然后所有的人当你看到某个地方全部这个鼓掌的时候，我想觉得那种兴奋之处，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个力量之大，大自然的震撼的力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提供给朋友们。好，稍后来关心我们的环境新闻哦。
2: 纯净新闻都在
3: 小小鸟大世纪。
0: 好的，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讯息哦。其实在清明节的时候， 有寿草，那

0: 寿草就是在其实也是台湾原生种的最小型的兰花。我以前看到大家的照片，我都觉得它应该是很大朵的花。结果有一天呢，我就在我工作的地点学校的旁边，
1: 真的
0: 看到
1: 它的实物了，
0: 寿草了。我说哇，这不就是寿草哇？怎么这么小巧可爱？我当天没有带手机，我想说那我隔天再把它拍下来好了。结果隔天呢，对，它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除草了，然后、
1: 啊、这么刚好啊，
0: 就这么刚好，好咯。那我还是想说，那应该如果它还没有清理掉，应该在旁边吧，会
1: 看
0: 到
1: 它的那个。
0: 有，它在草堆里面，然后就拿起来，然后我就带到了办公室的一个小花瓶里面，把它插上去，然后拍了几张照片。
1: Okay.
0: 那放到、oh. 对，放到脸书上，就有朋友说：“哎、欸，我告诉你，你住在南港，南港那边就有很多果真就在南港。”早期现在叫南港瓶盖工厂，其实以前也
1: 是
0: 啦、
1: 哦、是
0: 对，那地方重新整理过，那整个区域好多都是寿草在那个季节开着、
1: okay,
0: 因为它大概每年的、
1: okay.
0: 清明节时段开的，所以其实我们待会要谈的就是有关于在边坡这个除草的这个部分，或者种植我们台湾珍稀的原始植物这件事情，似乎现在也被看见了，对不对，安顺？嗯，
1: 对。其实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蛮好奇的。很多人喜欢开车的朋友，经常走高速公路哦。
0: 是。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高速公路其实是蛮漂亮的，也就是说它有绿植嘛，哦。
0: 是。
1: 不管是在分隔岛，或者是在两旁的边坡。
0: 嗯哼。
1: 那么现在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哇，经常会看到人家在除草。可是未来、哦、大家可能看到除草的机会会变得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高工局、哦、尤其在北部、哦、北部分局呢，他们要以自然为本。什么以自然为本呢、嗯、简单的讲呢，就是呢，他们会让这个边坡啊，或者是分隔岛，或者是休息站里面的这一些绿地，让它自己的去生长，然后呢，人为的干扰呢，它变得比较不一样，不是呢以清整为主，就是说不是把它清理，把它整齐化为主，就是说让它更自然的呈现出来，因为这样呢会有效呢更让土壤去累积碳的累积，然后呢会有一个长期的碳的循环，而且他们是真的有跟相关单位相关的大学合作哦，他们会去做调查，会去做研究，所以以后大家如果说到了高速公路的休息站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去找寿草，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尤其
0: 是
1: 在北部、
0: 啊、
1: 对，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高工局北分局呢，他现在的做法就是说把他们所列管的这一些绿地呢，
0: 嗯，
1: 做比较自然的管理，好，不会只有说哎、欸，时间到了我就来割草，就像妮可姐她看到寿草之后隔天去哎、欸，真的就被割掉、啊、以后在这个高工局北分局管的这一些路段的绿地呢，他们会看时间，
0: 是，
1: 然后再去做不同的管理的方式、
0: 嗯、
1: 让这样的一个循环呢、
0: 嗯、
1: 变得更贴近自然的循环，不是以人的这种观念去管理草皮了，
0: 嗯哼，
1: 真的还蛮有趣的、哦、
0: 对、
1: 嗯、
0: 蛮特别的。那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哦、在边坡也能够算是一种保种的基地，这可能是过往
1: 的
0: 观念里面是没有 的。那现在在推行这个部分似乎也有初步的一些小成果了，对不对，安顺？嗯，
1: 没错没错，现在呢还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合作，要跟林试所呢、
0: 嗯、
1: 来做这个抢救原生濒危植物的方舟计划合作、
0: 嗯、
1: 以后呢、
0: 嗯、
1: 有很多的地方可能会被列入呢这个保护的区域，然后去种植这一些比较濒危的这些原生种的植物哦，当然可能它不会很珍贵啦、
0: 嗯、
1: 但是就是说会尽量的透过不同的地方啊、我们多种一些地方嘛，那它就、
0: 嗯、
1: 消失的几率就会降低一点点哦、
0: 嗯、
1: 所以大家以后到了高速公路的边坡呢，你可能看到的不是我们以前常看到什么马缨丹啊这一些的、
0: 啊、
1: 可能以后你看到的就很多是原生植物的这种很漂亮，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原生植物的这个花，其实你仔细看真的很漂亮，就像寿草一样，它虽然很小、
0: 嗯、
1: 可是当它一起开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是还蛮壮观的 哦、
0: 嗯、
1: 哦，所以大家以后可以多留意，上了高速公路不一定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哦、你上车也可以 多看看窗外的这一些边坡的植物，下车的时候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休息区的这些草坪呢。

0: 去认识台湾的原生植物、哦、
1: 嗯，但是开车的人要专心开车、嗯、这是很重要的对啊，寿草如果说开一整片我觉得那个美景的感觉呢，嗯，应该不输薰衣草吧，虽然还
0: 是
1: 小小
0: 的,
1: 是的，但是如果很密集的话，只是说它也许也有它的密集度的问题啦，因为种植的部分可能还有自己的那个区域的大小哦，所以这个事实上都要园艺专家来协助来做，相信会很美。像在不同的季节、嗯、的确很多的，你看春天就像是花的精灵，包括树啊或很多的物种都不断的是在这个大发生当中，就是开花结果啦。所以如果能够在开花结果之后再进行某一些程度的整地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物种来讲都是比较好的哟。好，提到我们台湾之后，我们来谈到有关于极端气候，事实上对于全天候冰天雪地的地方的物种是不是也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比方说融冰这件事情，对不对安生？
0: 是的，对，而且这个融冰呢对于很多寒带的这个生物来讲影响真的冲击很大、哦、尤其像是企鹅、嗯、现在呢很多的企鹅呢本来呢都只有在受危的这个名单里面哦，现在我们的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呢把很多的企鹅都提升到了这个濒临绝种的这个等级了、
1: 嗯、
0: 主要就是因为刚刚尼克斯所提到，因为这个地球暖化的因素
1: 是
0: 造成很多南极大陆很多的企鹅的栖地融冰了之后呢、
1: 嗯、
0: 很多的企鹅宝宝就不小心掉到这个冰海里面然后溺毙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数量不是很小哦，我看到这个数量其实有一点可怕哦，
1: 是，
0: 所以一下子就损失可能将近总数的10%，其实对于企鹅的族群来讲，影响是冲击很大的哦。
1: 嗯哼，那当然，这个海洋温度的上升跟海水的减少，其实对海里面的生物也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海洋里面的生物，事实上它的食物缺乏之后，也会造成莫大的影响，所以你看看。整个全球气候暖化的影响是整个大范围的，不会是只有陆地上 的连海洋全世界都受到影响，所以事实上全世界各地都要积极的面对气候暖化这件事情，大家要共同来努力哦。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0: 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在走在认识台湾的路上。你们也是吗？
1: 嗯
0: ，OK， 就哎、欸，我的这把年纪，我们应该很清楚，好、啊，台湾该有的什么，就是说那些岛屿里面该有的细节，如何的动植物馆啊，然后还有其他什么，我们应该很了解嘛，因为整个体系应该是其实是告诉我们的教育，其实有这些的内容这样。可是其实原来我们认识很多，对，因为我第一部其实是讲历史，讲台湾历史，我透过一个歌仔戏的剧团来讲历史，然后我的第二部是拍南方澳海洋纪事，南方澳海洋纪事其实是我们知道过往其实是一个海禁的年代，好、哦，像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个年代怎样，其实海边不能随便去的，对，以前拍电影的话其实是要申请国发会要同意的。我们是一个海禁的年代，不能轻易出去的时候你要划什么？那个21 Pilot 啊，那个对，冲浪就走冲浪啊、哦，不是随便的。然后呢，所以我拍了南方澳，然后我后来其实决定要拍，对，我想要拍山，不敢拍，因为我不懂山，所以我有迟疑了一年多。我必须讲，就是我那时候觉得说 OK， 我后来觉得说 OK， 我如果不行动的话，我的年纪会越来越大，我越不能爬山，越没能力爬山，所以我后来决定。不想生你，

0: 刚才朋友们听到的话呢，哇，原来大家都一样哦，都是希望不断的在不同年龄层呢，都是走在认识台湾的路上。我相信安顺也是一样吧，其实不同的年纪，我们认识自己这块土地的方式好像也会跟随着时间有不同，对不对安顺？嗯
1: 嗯，这应该就是至少这个活到老学到老嘛，
0: 是
1: 总要比以前更好吧，对啊，更认识这一块土地哦。
0: 那那段声音呢，就是神木之岛我们的导演李湘秀老师呢的语重心长的一段话。那之所以呢拍摄神木之岛，他说因为他拍黑熊森林之后就爱上森林了，
1: 是，
0: 所以呢他就投入拍摄。那当然跟徐家军教授之间的联系也是因为山友的关系让他们有进一步的接触。那过程当中包括疫情，本来他先去拍了蒙古民主国的蒙古的三代同堂的故事，但是后来因为疫情就没有办法继续拍了，所以就停下脚步回望之后觉得哎，真的开始好好认真拍摄找数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找剧目，刚好也是因缘聚会到了吧。所以呢他能够拍这部影片，他觉得好像也是一切被安排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段其实是映后的导演呢，哇，我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那天导演赶场，其实大家都很期待导演来，那后来大家因为时间关系就被请到公共区域，所以导演呢真的是开车然后跑上来跟大家应候的。我们那一天呢看片的时间是从晚上8点看到10点10分，这部影片2个小时10分钟。后来导演来了，大家静候导演，导演非常开心说你们居然还在等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然后我们一路大概聊到快12点，晚上12点，非常的精彩。那我今天呢就截取里面的一些片段，我仿佛也上了一课。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映后的分享会。我而且我发现哦，现场的观众的提问都非常的专业哦。我们来听这段映后的对谈。
2: 树，然后跟那个动物的哈，然后呢，我就花很长的时间在森林里面蹲点，然后可是是阔叶树。好，蝌蚪科的有食物的，好，然后呢就是我在那边有很长的经验，好，就是说给手拍的经验这样。然后呢我很喜欢森林的感觉，然后呢我在教书，所以我寒假是我很珍贵的，我有连续好几个过年上山，就是3、4个礼拜，然后呢我就在森林里面蹲点，我很喜欢那种森林的感觉，对，然后呢就是那个也很喜欢拍到动物的感觉，因为有可能其实我在冬天，然后呢很寒冷，然后你知道吗，好，爬山的时候可以动，对不对，然后呢拍动物特别动嘛，对，因为动物发现你在哦 OK 那个什么，有时候我不动它以为我是一棵树，哦 OK， 然后呢所以就树林里面的一部分这样，哦，所以其实那个什么，就我有很长的时间沉浸在那种森林的氛围这样。然后呢我通常其实是我的人生其实是当时是教书跟创作，教书跟创作这样，然后应该是这样讲了，拍一部片子让我可以有机会在森林里面这样，哦，就是说可以很前进，我又可以达成我要的我要拍片的那个目的，然后呢可是我精神上也让我很疗愈，你知道吗，看到一只松鼠那边晒日做日光浴，哦，我都拍过，哦，这样很小的动物都拍过这样。好，那所以我一直拍完黑熊森林之后，我就很希望就我有第二次的机会拍森林，对，可是我中间因为找题材的时候其实不是对，就是我你知道我做一部片子一定要我很喜欢，我才会倾尽全力的去拍它。然后呢后来是我跑去蒙古国拍游牧民族，很难想象，好 OK， 好，我去那个不是内蒙啊，哦，是民族国家，好，然后草原，然后当然因为是我拍过黑熊森林，然后野外的经验，哦，有长足的野外经验，所以我才有办法去拍蒙古的游牧民族，因为他们的生活很像也是一个迁徙的，哦，那种移动的，哦，然后呢没有水没有电什么没有山势，反正就是基本上其实就一种荒野的感觉，也是一种荒野的那个概念这样，哦啊，后来因为疫情让我出不了国，然后没办法一直持续拍，然后呢所以我觉得，所以你让我拍神木之岛我都觉得是命定的，老天爷命定的。然后呢所以就是也因为这样，然后2022年然后

国哎、欸、没办法出国哈、啊，然后呢，所以就说就有机会哈、啊，就有机会那个家军刚好他们的计划如火如荼，就是说 OK， 他们其实去找的第一棵树是桃山，可是我那时候刚接触哈、啊，啊，所以其实桃山我并没有拍，他找树的那个过程没拍，好、啊，可是我很幸运，就是说拍到池列去拍什么本身照，对，后期有拍到哈、啊，然后呢？所以呢，其实我是在2021年，哈、哦，就说，哎，我觉得他们这个计划，我其实那时候就很清楚这个计划有代表性。他其实家军还不知道他能够走到什么程度，他们就哦，我要去找一棵很高的树，他们怎么可能就那么有把握？因为树在哪里？对，然后那个深山，然后很颠簸，然后怎样？其实对，就根本不知道哦，哪一棵树最高？因为影片里面都有讲，哦，你们如果对，然后呢，基本上其实就那个，我是从2021年从西市开始拍的。天堂鸟登顶没有？好、哦，登顶去测量，对，好、哦，那是我拍的第一颗，好、哦，然后呢，后来陆陆续续就一颗一颗一颗这样拍，对，好、哦，然后有不同的挑战，然后走的是探勘路线，这边有多少登山 ？OK， 所以你如果有登山经验，你应该很清楚，哦，它其实是探勘路线，然后呢，里面那个北野山是更难走的，哦，那是一个其实高难度的一个高难度的，然后北野山是我自主的。因为家军有去本野山，可是我没跟上，哦、因为他其实都有去啊，我那时候还没开始拍，哦、所以其实我是那个是后期，其实本野山是在，我是在，终于我觉得我如果不提早退休，我这部片子一直没办法完成，因为其实一直在教书或怎样，其实都某一种你知道吗？就是 OK 两没有办法，对，所以我很清楚，我必须要做一些决定，所以我决定了、哦、就是2024，我绝对2月1号我就。决定退休，然后我马上有机会去本野山，因为我就可以自己安排了，我没有请假的需求，这样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本野山哈，然后呢那个陆陆续续哈，有些我想拍的啊，然后我想去蹲点了，我就开始进行这样，然后呢那个素材量很大哦，然后呢《倚天剑》其实在2023年1月就拍完了，好啊，可是其实。刚刚也有一个观众问我哈，其实，在那个那个什么，就是微秀的时候，其实对，就是说为什么叫神木之宝，为什么不是找树德的？你们有没有这个疑问？OK， 好，然后呢，主要是因为找树，我觉得是一个很对我来讲是还蛮迷人，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探险的活动，可是我觉得他会限缩在一个找树的人，就是找树的这个活动本身而已，所以我那时候定神木之宝的。用意就是我希望让视野拉开，我们来纵观一个看一个台湾，其实对做一个神木之岛，一个巨木之岛，其实到底。然后我们常常讲说那个小小多山的，我们最近不是常常这样讲吗？哦，小小的什么哦，多山的，不管是岛屿国家这样。然后呢，可是就是其实对，就是我还有到山里面。然后如果你有到山里面，你看过，你知道山里面是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可是呢，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对他来讲遥不可及。然后呢，那个什么，就说，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必须知道这多山的小岛或者多山的国家到底里面深山里面的内涵是什么。所以其实我很清楚，我必须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是神木之岛。什么是神木之岛？或许我没有叫巨木之岛。好 ，OK。然后可是其实就是对，就是说家军这个，然后其实你就看到我有其他叙述，本野的。本野山不是就有原住民吗？嗯，不是很好吗？因为原住民是最早的居住民啊，对不对？然后他讲出撞到月亮的树，然后呢再来是他那个他们树皮取用树皮，可是他不这棵树不会死掉啊、哦。然后呢，他们那个大鬼不是他们的圣山啊、哦，然后他们其实祭列的啊、哦，然后很高兴，其实这部片子有原住民的观点，对，所以其实那一趟其实我回来那个膝盖都发炎了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觉得走得比较没那么好。然后我马上去蒙古，所以我在蒙古走的有一点，我摄影师都走得很快，然后我就这样，对，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回来才知道我发炎。哦，有药不知道怎么吃，哦，其实搞不好我一定有带药，然后不知道那个，所以其实就是说，对，好、哦，这个片子其实为什么会拍神木之岛，哦，然后其实是森林带我进去的，这样，其实我很喜欢在森林的感觉，然后那个可是只是差异在说，黑熊森林其实拍的是阔叶树，可是我到了那个我到了神木之岛，其实拍的是比较高大的针叶树，不一样，海拔变高了，对，好、哦，然后哎，这样我好像还蛮，我很高兴，好、哦，我在拍森林的那一种，就是你知道，就完整的有阔叶，然后也有针叶，对，然后所以其实对我其实还蛮满足的，哈、哦。

0: 虽然拍得很辛苦，其实我其实还蛮满足，就是这部片子，你知道我一个七号才剪出来的，没有人七号的，但是真的很危险，真的其实很容易开天窗，因为五月七号、五月八号就有包场，然后我连续三个晚上，其实那个台北影业其实就是那个他让我看 BCP， 让我检查有没有错误，有没有错误，然后就一直修到第三版，然后每次我要说我希望修不能这样，然后那个什么报告统筹的那个。他就会用一个很严厉的，对，他就让给我看那个很严厉的那个表情，我真的要修吗？时间来不及，可是他最后都会同意我修 ，OK， 好、哦、啊，所以真正其实就五月七号，你知道我凌晨四点多我才去，因为他们都加班，因为很赶，然后呢，他们我在台北营业的时候，其实我就几乎驻扎在那里，睡沙发睡了一个月，每天来敲门，导演，那个定剪完了没有 ？OK， 好、哦，我每天都被人家敲门。啊，我很高兴他们其实盯我，好才有办法这样完成。然后呢，我五月七号四点多我看完这个版本之后，我知道我终于完成了，对，我终于完成了。然后好像也没有太高，而且我甚至觉得自己感觉就是因为自己创作嘛，自己有自觉，就是说这部片子应该是超越《黑熊市》在我创作史里面，在我的创作历程里面这样。好，有没有下一个问题想问？
1: 我想问，就是在找应该说在拍这个找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者是说想要放弃的念头，还是说没有，就是一直有这个动力跟信念支持你想要完成这个作品？
0: 没有哎、欸，我好像印象中没有要放弃，我会对于别人的批评感到挫折，嗯，可是我从来不会想放弃，
1: 就是在找这个的过程都算是很顺利。
0: 对，因为我其实你投下洗下去，你就大概就不能够，你懂我意思吗？可是我跟你讲，为什么那一天你们应该都有看到那一篇贴文？对，我不知道那个贴文居然引起这么大的效应。你知道那个贴文我同时贴的时候，其实之前我跟我助理讲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内外有一些挫折了，对，包括我看到那个什么，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原来后来支持的力量那么大，因为其实我常常很孤独在做片子。我不知道外面的声音，其实原来大家都在支持，然后我只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呢，我几乎看到那个报表，我几乎我就你知道吗？就说反正就很难过了，好、哦，然后呢，难过到我甚至跟我的工作人员讲说，我们干脆就一个礼拜就让他小片，我们就干脆就不对，虽然我的信念告诉我，其实那个什么，就是说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心血，你们也知道是冒生命风险的、哦、大家都其实跟我上班的都是冒着生命风险的，然后呢我们一趟一趟，我们不是只有一趟，我们好几趟也没看到了、哦、然后呢就一趟一趟，然后呢我会不等心、啊、就是说而且我用我的精力所累积的，我就是自己剪，然后就是我们在其实在跟拍的过程我们都战战兢兢，我的工作人员也是，就是都是很投入很敬业，他们走路已经很危险了，他们还是不会说、哦、我就不拍了 OK 我干嘛 OK 他不会，他们就很尽责的拿摄影，因为断头人他们还在拍啊，下面上面，然后呢其实怎么配合怎样贴着，他们就是对，懂吗？就说我也看到了，然后呢其实罗教练也讲说哎，这么危险你们怎么还在拍，你们怎么还在拍这样，他连罗教练都会这样，对，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还在做，要不是他们这样拍，我哪有那个镜头？那个谁啊，嘉轩在那边下来，然后罗教练在那边，其实那个很小心翼翼的在那边过，好，好像在这样攀岩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其实就是说 ，OK， 那个我其实我们很安全的下山，然后带了很多的素材下来，然后我花了很多的力气。好，然后我甚至其实我前一年多其实是没有补助的，我后来有补助，是文化部。好，然后我买了上百万的器材，我一持续性的一直在累积，因为我工作人员其实最多聘三个人，甚至四个人，摄影师哦，好，然后呢那个什么空拍一定要两部，好，我的习惯一定要两部，然后行动电源所有的那个加总，然后录音，因为每个人都身上要一组。对，我在每个人身上都挂麦，而且挂整天。对，然后当然很多戏他们让我挂，所以你们才可以看到这个成果。因为其实，我很清楚，就是让他们自己讲故事，

0: 我花了很多的力气，然后你们也认同吗？好看 ，OK， 好。所以其实，然后呢，结果很多人不知道，然后很多人啊，所以我很自责，我真的很自责。哎，我真的不是卖惨的，故意卖惨的，因为那个好像有人这样写这样哈，就而且故意操作这样，我没有操作，我就是讲我真实的心情，而且我觉得触及率当时本来就很低啊，谁会看得到 ？OK， 没几个人看得到。然后我其实就是把我的真实心情讲出来。
1: 哎，想问导演，就是这整趟旅程下来，就是你最喜欢部分，或是成长最多的部分是
0: ？OK， 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在走在认识台湾的路上。你们也是吗？
2: 嗯
0: ，OK， 就哎，我活到这么大年纪，我们应该很清楚，好，台湾该有的什么，就是说那些岛屿里面该有的细节，如何OK， 动植物馆，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我们应该很了解嘛，因为整个体系应该是其实是告诉我们的教育其实有这些的内容这样，可是其实原来我们认识的很多，对，因为我第一部其实是讲历史的，讲台湾历史，我透过一个歌仔戏剧团来讲历史，然后我的第二部是拍南方澳海洋纪事，南方澳海洋纪事其实是我们知道过往其实是一个海禁的年代，好，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个年代是怎样，其实海边不能随便去的。对，以前拍电影的话其实是要申请国防部要同意的，我们是一个海禁的年代，不能轻易出去，说是你要划什么冲浪、哦、不是随便的。然后呢，所以我拍了南方澳，其实然后我后来其实决定要拍、对、我想要拍山，不敢拍，因为我不懂山，所以我有迟疑的一年多。我必须讲，就是我那时候觉得说 OK， 我后来觉得说 OK， 我如果不行动的话，我的年纪会越大，我越不能爬山，越没能力爬山，所以我后来决定黑熊森林。 OK， 你知道我在拍的那个起初，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台湾有黑熊呢，啊，我也是啊，我在那个之前的不知道哪一年，其实长辈跟我讲台湾有黑熊啊，真的台湾有黑熊 OK， 好，深山里面的黑熊。然后所以你看台湾的巨木，我们以为都被砍关了，砍得差不多，对不对？哦，那个如果你知道有大伐木时代，日本人砍，然后国民政府砍，对，可能我们的巨木还有多少？哎，可是没有哎，你看我们进去，然后我们走的那个，其实原来台湾其实你看那个还是有巨木存在，那个当然有可能。

0: 因为他们刚好已经到开到那里，然后呢刚好哎九二年刚好怎样，他们就已经临到要开到那里，可能要砍下去哦，哎停了，不能砍。所以我很感谢我那时候其实剪这片子，我觉得我就要讲那段历史，人间杂志揭发的那段历史，因为其实它促成了森林运动，然后导致那个1992年怎样禁伐啊，也因为禁伐，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哦，原来台湾还有荒野，然后还要原始林，台湾要有什么怎样？你看，所以我的影片里面，我刚刚讲的为什么神不知道，我希望扩大那个就是那个视野，其实对比较那个等于说可以那个。视野比较宽广一点哈，来看一个回头看，其实那个什么台湾，对这个岛屿里面到底有什么我们需要我们珍惜的那个资源这样。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1: 你的纪录片一般来讲都会有脚本嘛哈，那你在整个取材过程中，我想最难的是什么时候应该一个看了一个 ending？ 那一般来讲这是怎么决定？不然你会没完没了一直往前走。那你是决定说？到什么要取到什么样状况，就应该要停。
0: OK， 你这个好像有一个两个层次，就是说，我要拍到什么才停，就是 OK。其实我的确，我是那一种野心很大的，我就要尽量拍这样哈。那我朋友跟我讲说，你没完没了，就是你知道，好像那个彩水彩画，然后一直画。OK， 好，我先讲两个哈，就是说 OK， 其实纪录片其实就是说，它还是有个田野调查的过程。我要做田野调查，我要实地的去做田野调查，我要去看家军怎么爬树，我要看家军怎么做研究，我要去观察，然后我也要去找书来看，哦，啊，只是书有时候买了就放着 ，OK， 好，就是我会很广，任何跟我只要看到树，我只要看到什么，我一定买，然后不管它有没有跟我有没有关系，哦，所以我家里书好多，所以其实然后包括你到拍过的。拍过什么？所以我有去看那个美国拍的那个什么《巨幕崛起》，拍红山的，我也蛮感动的。好，哦，啊，所以其实本来田野调查，你刚刚知道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好，哦，那你要超越啊，我不敢讲我一定超越，可是我就说你要让自己的目标要定得高一点，好，哦，然后不管你做得到或做不到，然后呢，所以其实你要田野调查，你要去观察，所以你最后写一个企划，叫企划，然后你大概构筑你可能要拍什么主题、什么内容、什么观点这样。可是你在拍的时候会改变，因为它会变化，哦，时间会让它产生变化这样。所以消失的剧目是后来才产生的，消失剧目是我做到中期，我觉得我一定要讲，因为其实我讲它的美好，可是我要让观众知道它也在面对危险，尤其是极端气候。所以88我很高兴，其实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极端气候跟气候变迁正在影响台湾，哦，也我们在这个深山里面我们所不知道的。好，你看看这个光复乡，好，看那它，你要知道它崩掉的，你现在看到都是那光秃秃，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它可能是一座曾经一座很翠绿的山，然后很多树，它是不是崩掉都死掉了？那它跟88的概念一样嘛？对，好，哦，所以那个小赖其实他讲起来他就想哭，因为我小时候爬的树都不见了，对，你看那个记忆对他来讲多重要。好，然后对小赖其实那个撞到月亮的树，其实台湾山又跟他有什么连结跟情感这样。那所以那我尽量收集，我从我有先发了企划的一个决策，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蓝图，算一个蓝图的概念，然后我朝这个蓝图方式去拍，然后呢我随时做调整，我随时看那个对有什么变化，对，所以我刚刚讲消失就是我后来加进来的，对，好，然后呢小赖也是好这样。然后呢，那个永恒的那个就是Steve 拍那个树，其实他就建立了一个，他树有可能不见了，说他要为下一代拍，好，哦，那我们其实讲真的，就是说可以那个，让他又充分的爱树。你知道那一段哈，我顺便讲，其实我不是有比对那个什么，他去抗争他们，因为他说他们理念是不可能比的，好，哦，然后呢，顶多就是说可以这棵树不要砍，你可能砍了别人，你这棵树不要砍，它有代表性。然后所以其实就是说可以。我那时候其实当我访谈，其实 Steve 讲说他去抗争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在访谈，然后我不自主的就一直眼泪一直掉，对，因为我会蛮难过，就是说其实我会突然间很珍惜台湾。我们在92年有停止砍伐，所以那些树都还在，啊，我们现在不砍伐，房子就会倒伐而已，啊，可是倒伐而已也少，其实也蛮严重，就是了，我也不是说不严重。可是呢，其实他还在承受痛苦。他说他看到的美丽的大树，然后就这么一切，所以他心里，你看他的讲话，

0: 很辛苦，
1: 谢谢吧，
0: 你看他那个脸都很通红啊，那个斩药都旁边没有笑容的，然后那个那一段他就在砍树砍得好痛苦、哦、这样，然后他走的走的很那个很小心，后来不是那个将军冲得很前面嘛，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什么还好我身上有挂麦，我们根本拍不到这样的，刚好他在讲那句话刚好拍，那除非是剧情片才有办法，怎么有办法？我们已经拍到这样已经够那个了，所以你看那个山，我就用那个对话，他们在对话，老板冲到不见，好吧？他讲的是老板冲到不见蛋啊，我们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不见蛋是什么意思？所以蛋没有翻译出来，没有写，就老板冲到前面。那时候发生的时候，我嗅到味道，然后呢，其实我就在营地，就都导演的角色，因为摄影师可能不会做这个事情，我就赶快去问家具，你知道那段访谈吗？我们走不到啊，怎样？然后我本来我要打到围湖，然后我如何如何？有没有印象？在营地，那个就是做一个导演的角色，赶快追问，赶快追问。而且那个当下的情，那个你如果到定点就情绪就不对了，这是导演的角色，对。就是说你所看到的一些点点，因为我随时在看，我随时在勾勒一个，我如何去，我看到这个情节，我看到这个情节，我要怎么勾勒一个完整的情节在里面，懂我意思吗？然后它正在发生，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清楚，赶快，摄影小黑他顺着我赶快去访问他这样，没想到一坐下来，我要问他，他其实不太想被问，他其实一开始，你有看到他那个眼眶也稍微有点红，你知道吗？他眼眶一红，我也哭了、啊。我也跟他讲说，是我这辈子做，因为我知道他讲了，所以可是我也跟情感有关啦，不是说我故意哭的啦，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有一点，他也哭，我也哭，然后我就说 ，OK， 其实就是我走过断头人，是我走过最难的路，OK 哈，所以其实有人问我说 ，OK， 你有没有走中间怎样？可是那一段虽然我腿还是我在走那段腿还是会软啊，这样，可是问题是说那个那一段其实做一个导演来讲的话。那一段情节的话，我们还是很顺利。我不是说诅咒它一定要怎么发生，而是我很庆幸，其实我把那个，我大概当时拍了，我大概知道我应该，我随时脑海在里面转，好，就是说，这个情节跟这个他讲的那套，其实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情节，懂我意思吗？这是导演的角色。
2: 我们以前爬过这棵。

0: 安顺，你听到导演在提到他一路走来的，包括你看哦，他是独立制片，他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准备，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要在充电充电再充电，你看 mini mic 还有无线电，然后还有空拍机，还有摄影机的电，他一个人是导演，一个人又在过程当中要不断的想现在要拍什么，要编剧等等的，然后呢一个人有时候可能还要负责做菜，然后在之前的采买等等的，你看多么的不容易，要当一个独立制片真的好辛苦，他说真的什么都要会，很不容易对不对？
1: 嗯，是的。嗯，我想这样的这种投入呢真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哦。难怪导演呢他一开始的时候觉得票房好像不太好，他会有一点气馁的感觉。
0: 是。
1: 不过后来因为经过大家的宣传之后呢，感觉呢这个票房好像有回来了哦。
0: 对，他才发现原来真的有这么多人在关心这件事情，
1: 是的
0: 是的，不是没有人关心，所以他会说他是他自己行销没有做好。
1: 是是是，
0: 那没想到这个社群平台的那个影响力是这么样的大，但是真的还是推荐大家，如果还没有去影院看的，希望大家有机会找时间哦，要赶快哦，因为真的很希望它能够持续上映下去，否则可能很快就下片了。那当然，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也才知道说，哇，像南投的戏院，南投戏院、百年戏院也会放映，真的很难得耶。
1: 是，
0: 那我真的很希望所有戏院，如果在不考量票房的状况

0: 状态底下能够支持好的纪录片，那基本上我就觉得真的很棒。因为有人这么努力，可能忘却自己生命的安危，帮大家去拍到我们自己走不进去的，帮我们把这些珍惜的画面把它集结成一个故事，让我们来理解，真的是 CP 值最高的投资、欸、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哦、那家里有小朋友的也应该要让小朋友去认识原来在台湾有这么样珍惜的物种。当然面对水的问题、嗯、然后面对全球气候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领域的研究一起去了解思考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1: 没错，嗯。
2: 鸟类是森林中跳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0: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今天来谈到是世界最奇特的鸟巢之一，对不对，安盛？嗯，
1: 是的。嗯，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一只鸟呢，它的名字呢也很特别，它叫做棕，棕色的棕哦， 然后曲嘴、嗯、嘴巴弯弯的鹪鹩，所以它的名字很长，叫做棕曲嘴鹪鹩哦。那这一种鸟呢，是生活在美国西南部跟墨西哥荒漠地区的特有的一种鸟类。大家知道吗？这种鸟有一个很神奇的筑巢的，不能说技巧，只能说他的这个观点很好，最独特。他喜欢在仙人掌当中筑巢。哇塞，我想说这个也太
0: 这么多次呢。
1: 对，这个也太惊奇了吧。他竟然不怕被刺到，但是呢，我相信他既然敢在这个仙人掌丛里面去筑巢呢，就比一定有他的用意哦。那最简单的大家就知道，因为它要防止它的天敌来攻击它嘛哦、
0: 嗯、
1: 像这一种鸟呢，它有很多的天敌，像是在繁殖的时候就有蛇类啊，蛇类应该不会去爬仙人掌吧，自讨苦吃齁、哦、然后还有一些呢食肉的这个鸟啊，或者是掠食性的哺乳动物呢、
0: 嗯、
1: 都会去吃它的幼雏，所以呢他选了一个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就在仙人掌丛里面呢、嗯、做了一个鞭刺的堡垒。哎、欸、真的很厉害。而且其实他不是乱筑哦，他在筑巢的过程当中呢，他会去找一些比较适合他搭建的孔哦。他不是去挖洞哦，他没有去挖这个仙人掌的枝干里面挖一个洞然后在里面筑了，他是架在呢这个仙人草丛里面，一样用很多的草啊什么呢做了一个巢穴，然后呢他还会做这个入口，还会做特定的方向去调节温度哦、
0: 嗯、
1: 所以他是有经过筛选的，他不是乱盖的哦，他不会说盖到仙人草的这个头顶上，那可能很快就被风吹掉下来了哦。而且他还有一个功能，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这个筑巢的这种观念，它会做假巢去诱惑它的天敌、
0: 嗯、
1: 所以它真的是心机也心眼也蛮多的哦。那或者是呢它还会做休息巢，如果不是在繁殖季的时候呢，它也可以在里面休息。所以今天介绍这个棕曲嘴鹪鹩呢很厉害，它用别人呢这个不容突破的这个仙人掌呢当做它的铁丝网来保护它的巢哦、嗯、真的是蛮有趣的一种鸟哦。
0: 我觉得智商也很高耶、欸嗯、假借别的植物来帮自己这个驱逐天敌来保护自己，我觉得真的也是需要智商很高才能够想到这样的方法吧，真的也是不容易。
1: 而且我觉得它应该也要能够呢很不会去被这个仙人掌的刺到，毕竟他在那里面穿梭都不会被刺到。
0: 他应该有做好防护网吧。
1: 对，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0: 好厉害、嗯、好厉害啊、嗯、这个你看哦，户外的世界，人之外的世界真的是很多元。那我们常常讲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化，希望呢生物多样性是成为世界上的主流。那现在面对这个课题最重要就是什么，避免全球暖化的现象继续恶化下去。
1: 嗯嗯，
0: 所以呢我们要用，一般人要用行动来去做一些什么事呢，我觉得进戏院去支持自然生态跟人文的纪录影片呢也是一个好的方式提供给大家。今天我们在大自然人文守护者里面呢，音档的是我去看神木之岛的映后，我们的导演跟现场的观众的对谈，你就会发现哇，现场的观众是非常有概念的哦，也像主持人一样问的问题都切中要点， 所以也许

0: 也有人问说，哎，神木不是过去的定义方式是数维吗？那这次我们是用高度，那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呢？所以有很多的问题，也许期待大家共同去影院里面去找寻答案，找寻问题。我觉得现在社会提问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那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醒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原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的 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天助。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2: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孤独的我
3: 自言自语。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5: FM 88.1。
6: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5: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6: 哇，真的吗？
5: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德。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节目的第10集，哇，真的是一转眼时间过得很快。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节目的阵容又从2个人，然后新增到了3个人，就是可见得这个节目是有持续在进步的。好，那我们就先请就是我们今天的2位来宾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德德的同学，我叫阿白。
7: 好，欢迎一位。
9: 好，大家好，我是阿白的朋友，我叫卡子。
7: 卡子 ，OK， 好，所以非常欢迎我们的阿白还有卡子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好，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族群是原住民族，哇，然后，就是像我们这一届，我们是从国中开始上108课纲嘛，然后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历史老师他们很多的特点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有很多强调原住民族，所以相信就是身为大医生的我们这一代，应该是对于台湾的原住民在课本上面比起之前的几个世代应该是有更多的了解一些。对，然后但我觉得更多的不是，好像应该不应该只停止在课本上面的认识，所以今天也会有这样的访谈。那我们要不要先来聊一下就是有关于你们各自的家庭背景或是成长经验，像是你们是哪一族的、啊、然后你们的家乡在哪里。
8: 好，我是来自南投县仁爱乡芦山部落的赛德克族、嗯、还有南投县信义乡的布农族这样子。
7: 嗯，
8: 然后我从小其实是在部落长大嘛，
7: 嗯，
8: 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在部落生活，可是国小国中的时候就被丢到山下去念书，
7: 嗯，
8: 可是还是一样就是阿公阿妈在顾这样子、嗯、然后高中就到了台中去读书，大学就到了台北，
7: 嗯，
8: 就是离那个原乡
7: 越
8: 来越远，离部落越来越远这样、
7: 嗯、
8: 然后、欸、其实德德前几天有问我一个问题说你是都市原住民吗？
7: 嗯、
8: 然后我就去查了那个都市原住民的
7: 定义、嗯、
8: 他说那个官方的定义是你不住在原乡你就是都市原住民、
7: 啊、真的吗？
8: 对啊，就是
7: 我以为是一开始生于都市才叫都市原住民。
8: 没有，就是你现在因为有很多人是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对，所以就离开部落就到都市这样子、嗯、然后这样怎么讲啊，就是以这样子官方定义来说我是都市原住民、欸
7: 嗯、
8: 但是我自己是不想这么认同、
7: 嗯、
8: 我觉得部落才是我的家这样子、
7: 嗯、了解。就是、哦、我自己查找到跟都市原住

0: 有关的，比较是他们会遇到身份认同上面的困境。好，那我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聊。那我们请卡子来介绍一下他自己。
1: 好，我是花莲县玉里普斯克部落的阿美族。那我也是部落长大的，然后要算都员嘛，我觉得也不能算是，因为我从在花莲，其实在哪里，其实都会很容易就见到原住民。其实就是我从玉里，然后在那个部落的那个环境下长大之后，我是从玉里，然后到花莲读书，高中到花莲读书，然后再就是大学再到台北。那我也觉得这个落差很大，因为在花莲那个环境中，就是你到处都会有那个身份认同那种感觉，然后你旁边就是可能，哎，你也是部落长大的，只是不同族别，你可能是泰鲁格族，或是你是布农族，然后就反正就是会觉得说，突然从花莲这个环境，然后突然跳到台北，
0: 大城
1: 那个一
0: 市
1: 整
0: 的
1: 个
0: 那个
1: 完全
0: 感
1: 是不
0: 觉，
1: 一样的感受。
0: 所以可见得这个在不同地域的关系，蛮会遇到这种身份认同上面的问题。好，我自己的经验啊，我小时候在台北长大，然后我后来去台中住，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比较想认同自己是台中人，没有啦。但我台北亲戚会说不，你不是北漂族，你本来就是台北人。好，所以我可能也有一点点这种小小的经验，但跟你们都不太一样。好，OK，所以阿白是赛德克族跟布农族，然后卡子是阿美族。好的，那我觉得我们第一集可以先从就是有关于你们自己的成长经验，然后要先声明一下，就是今天的发言比较多都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然后可能也会谈到一些跟族群有关，但都不代表整个族群。那你们有没有听到就是身边的非原住民群体对于原住民有没有什么样的既定印象？然后这些印象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感觉？可以有好的印象，有可能是比较偏觉得会有点困扰的那种感觉。哎呦，阿白先推给了
1: 怎
0: 卡
1: 么会
0: 子。
1: 这样子呢？其实我在成长中，其实我到高中以前都还好，那因为都在花莲
0: 都
1: 那个
0: 在
1: 环
0: 花莲。
1: 境嘛。那可是，一上来台北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开始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就是开始有说，不是应该很会唱歌吗？还是说，你不是应该很会喝酒，或者是你，为什么你讲话会变成这样子，或者是？即便他们可能没有跟你讲话，就是会去对你说你讲话的方式有疑问，或者你的口音有疑问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模仿吗？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讲那种感
0: 是
1: 受。
0: 这种腔，要怎
1: 对
0: 么
1: 对，
0: 学？就
1: 反正
0: 是，
1: 就是他会去刻意去模仿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用说我们，就是我会觉得说，
0: 有点不舒
1: 有点不
0: 服，
1: 舒服，因为我跟你都是人。然后我就是没有，我们只是族群，跟的是族群不同，只是身份不同。你可以用你的方式跟我讲话，我只是在用我的方式在跟你聊天，没有关系，就是这样不会，反而不是，可能是拉近我们的距离。我好意的揣测，哈哈，但是我会觉得说这是就是有点受到冒犯，因为这不是我们想要，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我自己啦，从小到大其实也是讲族语长大。那听老人家讲话的时候，也会自然而然有这些口音。然后因为讲话的腔调不一样，在套族语跟中文在切换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音调上的不一样。那还有其他人其实还比我严重，就是讲话的那个 严重，
0: 比方说
1: 就
0: 什么？
1: 是就是腔调的部分啦，就是腔调部分，就是他们所模仿的那些腔调。但其实就是像可能在都市地区，其实也有像是台南腔啊、南部腔或北部腔这种不一样的地域性的差别，
0: 台
1: 我们
0: 中
1: 也。
0: 是早上，
1: 对对对，类似这种，我们也不会去刻意去模仿这件事情。但是换作在一个特别，在台湾说
0: 比
1: 相对
0: 较少
1: 少
0: 数
1: 数
0: 的，
1: 的时候，就会比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稍微有点生活上啦，比较常遇到一件事情这样子。然后就是还有唱歌这件事情啦，就是虽然说是好的，但是好的，万一今天是真的是遇到一个不会唱歌的，我都会认为说。真的都是人，有会的也有不会的，也不是说很会运动，什么都会。那你就把我当做是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一个朋友去认识就好了。对，大概是这样子。
0: 了
1: 对
0: 解，所以就会是有那种感觉，看到这个人，知道你是原住民，就会
1: 对对。
0: 先看到这原住民的这个标签，而不是你这个人本身的这种
1: 对
0: 感
1: 对
0: 觉。
1: 对，我们都会希望说，你今天是认识的是我，不是从这个标签去看到我这样子。
0: 没错，我想再追问一个东西，
1: 没问
0: 然后
1: 题，
0: 就
1: 没问题。
0: 是你。

0: 刚刚有说到口音的部分，
1: 嗯，
0: 那你自己会在主语跟中文的切换，那在可能在，因为你小时候的经历比较是在部落长大嘛，所以在讲中文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口音的这些状况。那你自己是会希望把这些口音矫正回可能一般台湾人的腔调吗？还是你会希望自己保留一个这样的特色，
1: 讲
0: 或
1: 这个。
0: 是这个东西要怎么去看待？
1: 就是，其实我上来台北的时候，我有就是稍微去压抑，就是去调整一下那个讲话的方式。但是，就是后来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因为他们而去改变我自己讲话的方式，或者是说，这就是我。你要认识我的话，是我现在这个我最放松的样子，我也没有冒犯到你的这个样子去跟你聊天，去跟你讲话，所以后面才会渐渐觉得说。没有关系，你会在意这个点，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点好笑啊，或者是什么有趣的，可能会稍微些许介意，但是就会还是会好意的揣测他们说，没事没事，真的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0: 对啊，而且
1: 对对，
0: 沟通最重要的就是都能够懂
1: 你
0: 互
1: 能
0: 相的
1: 理
0: 感
1: 解
0: 觉，
1: 就好了，我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对对对。
0: 那有没有什么之前在就是在沟通上面，然后有发生什么比较幽默的事情之类的？
1: 幽默倒没有啦，冒犯是比较多，就是可能在开会的时候，就是讲话一般都会很平常在讲话，然后可能有人会注意到这个点，然后就是像刚刚讲，他会开始在模仿你，然后当那个群体里面只有我一个是原住民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变得自己很蛮无助的，因为也不知道，好像因为我也不想让这个整个场子好像变得很干这样。然后他说：“我到底要该不该讲这件这么严肃的事情，或者是这么好像让他们觉得他们在伤害我这种感觉？”所以可能想办法吧，就是开玩笑的讲说我其实我也没有这样讲话，或是其他人也没有这样讲话，是什么之类的，让这件事情能够稍微缓解一下，这样大概是这样。
0: 好，换阿白了，谢谢卡子。
2: 好，我刚刚讲到那个口音的部分，我就想到，因为我很常在宿舍里面就是
0: 讲电话
2: 讲
0: 吗？
2: 电话，对，我会跟就是会打电话回去给我阿嬷这样，然后有时候会跟他讲族语，然后我室友听到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刚念的那一串像咒语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
0: 就是
2: 就不知道，我不知道他那个
0: 不
2: 是
0: 知道
2: 夸
0: 改，
2: 奖还是说怎么样，他就是觉得这个语言很特别这样，可是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习惯这样子。我跟我家人沟通，有时候就是会用族语，但是他这样讲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的语言很像被当做是，
0: 变化的感觉
2: 对，
0: 吗？
2: 就是那时候就讲的时候，他讲的时候有点不太舒服这样子。
0: 那你后来怎么回他？
2: 我后面怎么回他？我就笑笑回他，我就呵呵呵呵，这样子啊。
0: 这会不会其实，在台湾长大的原住民，其实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种，就是好啊，其实也没有想要跟你解释那么多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就应该
2: 你
1: 讲说，
2: 这样讲。
1: 就是很像你被误会，然后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你要从何去说起，但是这件事情你已经习惯了。就很像，很误会你是某种个性的人，可是你其实你自己私底下并不是这样的，然后你也不想跟他解释说，其实我其实是很开放，或者是我其实可以跟你聊这些东西，只是你们都觉得我很严肃，我外表很高冷这之类的这种感觉，就是会懒惰去解释。那就是既然你们大家都认为我是这样，那我就是继续，就是我做我自己，我觉得我也不会去多做什么解释这样子。
0: 那你刚刚那个故事还有
1: 你
0: 后
1: 还没有
0: 续
1: 讲
0: 吗？
1: 完，你还没有讲完。
2: 我的故事，我有后续吗？没有，我只是想分享这件事情而已。但是刚刚的问题就是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最常听到是说原住民很会运动，很会唱歌跳舞这类的。然后其实小时候的时候我在山下读书，然后就类似的经验，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选那
0: 表
2: 个，
0: 演要你负责还是什么的？
2: 就
0: 就是
2: 是。
0: 国小老师不都说，你是原住民啊，那你要不要来负责这个？就感觉你对
2: 会
0: 这一
2: 有，
0: 块特别有美感。
2: 会有啊。就是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有一次，我们现在要表演什么母亲节晚会还是什么的，那我们就是全班一起唱歌。可是老师到那时候就说：“那个麦克风就 给你拿欧酱，我就说为什么？他就说哦，你们原住民的歌声应该都。

0: 很好听这样子，我就觉得说
1: 不要再这样，
0: 不要再这样。好，我知道我唱歌很好听，但是但是不是因为我是原住民好吗？就是那个标签，就是他已经把我会唱歌跟我是原住民，所以会唱歌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
2: 等号，
0: 对，已经是一个等号，就觉得有点永远摆脱不了这个标签的感觉。
1: 那在面对这种，比方像老师，他就是一个权力外界比较上面的人，那你会去跟他反应吗？还是你就勉为其难的继续做这样事情？因为其实展开这个对话，反而是对于就是大部分的汉人来说，会有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一个途径吧。只是因为我们是多数人，我们是在这个社会比较占优势或是主流的。然后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上课有教到那个什么沉默螺旋，就是你们就是少数的人在主流意识下面会不敢去发声，那像这个可能是类似这种经验，还是你也有这种，就是好，这次我要说出来，然后讲讲看你真心的声音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0: 有，就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可能国小的时候，他们说你很会唱歌，你就去唱歌；你很会跑步，然后我就去跑大队接力第一棒，就很多这种类似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到了高中吧，高中到了台中读书之后，我才发现说，我应该要试着讲出来，因为有一次在上历史课的时候，因为历史课不是会讲到很多原住民相关的，然后大概讲到日本殖民时代那个时候，就有讲到说很多原住民文化是被禁止的，然后那时候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他们说到有关于泛文面族群的出草的文化，他们说出草是不好的，可是我那个时候想说，你是用什么角度去看说它是一个不好的文化，就是你要去理解它的历史脉络，它我们出草不是说想出草就出草，就是它也是要有很多的原因，那时候在听到的时候好像连老师都默认说
1: 出草是不好的感觉，
0: 它是不好的文化。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讲什么，因为我怕说人家会觉得我太敏感还是什么，可是我下课的时候就越想越不对，我觉得我还是要跟老师说，因为老师还会教其他班，如果他就是全部的人都觉得说出草是不好的文化，我就觉得说那这个教育是没有用的。好，反正我就下课的时候去跟老师说，你不能用这样子的角度去解读一个文化，因为我觉得说文化，各种文化，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你不管是用现代人的角度去看以前，或者是你用台湾人的角度可能看菲律宾人，你不能去评断说它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因为文化它本来就是一个，就是那一个时空背景跟那个族群那些人的生活习惯。
1: 那卡子呢？
3: 文化层面的部分，在我就是在高中以前，这部分是还好，因为就是那个环境嘛，但是比较多的还是会是有关于现代，就是有关于加分制度这一件事情。因为说实在的，我很想说的是，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去制定，也不是我们去策划这个规范或是它的制度的。你要说是补偿，可能补偿的意味就是到现今，可能虽然说我们看不太到那个补偿的意义，因为大家都在这个社会当中，大家都讲中文，因为所以你看不到。但是其实有些真的原住民族身份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在为自己文化努力，甚至他们的环境真的是需要这个福利或者是这个政策，但是部分的人被拿去滥用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去正视，即便说是你有身份没有，我真的觉得有身份这件事情就只是一个很表面的上的一个认同，是还要你有真的有去为自己
1: 认识自己的文化，
3: 认识自己的文化，然后再去享有这个福利，或是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使用，会比相对的是说有人滥用这件事情，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造成很多负面影响的这件事情可以相对的减少，也未必说是完全减免，但是至少会减少一些这相对的歧视或者是相对的刻板印象。那万一今天只是刚好一个原住民身份的一个学生，但是他真的很用功读书，那他也没有用到他自己的身份，然后他到了比较相对好一点的学校的时候，这个人反而他会被贴上另外一个很严重的标签，是你是不是其实也考不好，为什么你可以到这个学校来，为什么会用这种
1: 方式，
3: 这种方式

0: 是去看待他。那即便虽然可能他的出于的那个意思，可能真的只是询问，或者是，但是这种方式询问出来，其实真的，在这个社会上，这问那感受啊，其实真的不太好，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其实因为在花莲，其实这种事情也会发生。虽然说多数原住民族群都在那个区，对，都在东部，但是这个环境还是会发生有这种相对不太友好的言论出来，那就是还是不太喜欢这种事情发生，而且这种事情其实已经存在很多年，那也应该要被去解决。
1: 哇，那我其实刚刚这样子，我觉得有一种新的对于这种加分制度的新的看法，因为我其实没有特别问过，就是原住民的朋友会怎么看待。然后我原本以为就是因为如果以两个立场，就是只光两个立场，可能就会。我自己单方面会觉得，可能汉人就会觉得，哦，这样就是不公平等等的，就会有这种声音出现。那原住民可能就会，这个是我们本来应该就得到的这种补偿的感觉嘛。但刚从你的论述上面，感觉比较像，就是要给这个名额要给有需要的人，或是真的有在努力的这种，不能单一透过这个身份，反而这样子透过单一身份去。进行这个补偿会带来其他的反效果，这种感觉。
0: 对，没错，因为其实有一些身份的取得，其实都是因为可能自己的父母亲可能只有
1: 不是自己能决定。
0: 对对对，那当然不能自己决定，或者是说，那是他拥有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会选择说，哎，然后他没有意识到说有没有认识我自己文化，然后再去使用这件身份这件事情，他会反而说，哎，因为我有，所以我要用。而不是就是就是反正就是变得跟
1: 没有前
0: 对
1: 面那一段，
0: 对没有前面说，因为我有这个身份，然后我有认识我的文化，才去用这个，或者是我真的很努力，而且这些身份这件事情有的是因为自己的祖母啊，或者是自己的外婆这些有身份，然后变得那个血缘变得很远，所以他可能要认识很困难，或者是他居住在都市地区，这些都是一种。要说被滥用啊，或是就是一种会造成一个在社会上变成好像显现出一个不公平的一种感受，这样。
1: 那阿白呢？
2: 我认为说，其实你纵观整个历史下来的话，从殖民时代开始，它其实是一个同化政策。可是到国民政府之后，它变成说是一个补偿、转型正义的一个方法。可是我认为说，
1: 这样的教育到底对原住民是好还是坏？
2: 这样子的教育，
1: 对，因为我自己的矛盾就会是，我们就是华人会用我们觉得比较好的资源，我们认定比较好的资源去，就是去给予的这种感觉。可是，在你们的文化可能认定上面，就是它不是最重要的这种感觉。可是又基于这个社会已经被华人占据的这种感觉，所以在实质上面好像又必须现实一点的这种。就是理想跟现实上面的差距嘛，我自己觉得会有这样的矛盾。
2: 对啊，是啊，我一直认为说，他原本的想要补偿的初衷，可能是说让原住民的学生可以学族语，寻回文化，然后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资源，去更好的学校。但是像我们这样，就是从部落然后出来一个都市，再到台北，其实我们。实际上是离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会越来越远的，就是能够学习到相关的知识的机会和资源也会变得更少。所以我觉得是，这个转型正义还是必须要继续做下去，我自己觉得。但是可能就是制度上，还有一些政策上，还是需要有改进的空间，有很大改进的空间。
1: 因为我觉得就是从我们彼此的生命间就可以感觉到，感觉很不同啦。就是身为就是台湾人，华人可能就不需要再有这么花这么多力气去挖掘自己本身的历史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我之前去那个，哎，你也在，就是那个静新闻的那个演讲，就我记
2: 读
1: 得
2: 会
1: 他，
2: 老师的。
1: 对，读会主播，他是有说到就是。他有一种感觉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只看到自己的身份这个点，就是我做的不好，也要被放大，然后我做的好，哦，因为你是原住民，就是都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以华人视角看待，就是哦，这样很正常啊。可是

0: 如果我现在反过来，如果我是原住民，我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就是哇，就是他讲的那个当下，就会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没有这样想过，这种感觉，就是身为，就是我们可能会可以尽量避免掉一些负面的标签，但是我们好像像我的话，可能就会更多去加强可能对你们正面标签的认识，但其实从你们刚刚的表现其实感觉也是这些正面的标签也会无意识去压迫或者是处在被动的这种感觉。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心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8966-4306。
0: 所以在外人的眼光看，会比较多的是有关于身份。好，那我觉得就可以聊到的是，那你们有没有曾经因为原住民的身份，然后有感觉到自豪或者是困扰的？就是这两个部分，感觉都可以分享一下。
2: 要对自己身份自豪，我觉得很多，因为自己就是在那个部落人生活那一段时间，或者你在参与祭典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好，先稍微往外讲一点，就是在阿美族族群文化中，其实他是一个男生啊，他是一个阶层，就是青年阶层，就是有你几岁的时候，你是在一个年龄层面，我没有几岁几岁这个概念。我们只有，
0: 你现在到哪
2: 你
0: 个
2: 现
0: 阶
2: 在
0: 层？
2: 是哪一个阶层？然后
0: 哦，
2: 这种概念在，那反正就是在一个阶层当中，你有做的事情有非常多。那像以前好了，我会通常都叫他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这样子。那但就是一年级可能通就是在就是最小的，叫我们叫巴卡荣爱了，反正就是他是最需要做最多事情的。那他在学习怎么去维护这个部落，或者在部落的事情什么之类的。那现在我是在第二阶，叫对，叫，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那个好，反正就是我们因为都会用自己的阶层的名字去有命名不一样，每个部落不一样，然
0: 每
2: 后
0: 个部
2: 对
0: 落
2: 每个
0: 也
2: 又
0: 不
2: 不
0: 一
2: 一
0: 样，
2: 样。
0: 哇
2: 总而言
0: 塞！
2: 之，就是在第二个阶层，那这个阶层呢？就是因为每个阶层当中都会找一个头，就很像班长一样，你要去教导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的同
0: 这个
2: 学，
0: 阶
2: 或
0: 层，
2: 是你的哥哥，或是你的谁，跟你讲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把这个命令分派下去这件事情。那当你是这个阶层当中你做的最好的时候，你在记忆当中你会受到就是
0: 很
2: 你
0: 特
2: 自。
0: 别的，
2: 也不是说特别嘛，要讲特别吗？就是，
0: 不是
2: 应该讲一种殊荣，就是因为你部落的长辈们，他会都会看到你这一个年轻人，哎，你在部落表现得很好，或是你有做得很多为部落付出，就是做很多事情，或者你什么事情你都会出现，你都会做得很好，什么之类的。那这个，
0: 出席率很高。
2: 类似，对，那就是他会做一个类似奖赏的一种活动，那就是在记忆当中。那可是就是这种活动，你会因为就我那个阶层是我那当诶、欸、今年是我上去，那其实那个瞬间，你会觉得说，那是我自己身份啊，好像应该就是我生活我应该就是要长这样，就是你会感受到说，我在外面生活的样子好像就是跟这边完全不一样。那是不是我好像我应该回到的生活是像我现在在这里面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样子？我有点抽象，但就是就像你在家里，你跟你自己的家人相处的模式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但是你到外面，你会跟朋友会变成好像哎，我因为这个人
0: 切换，
2: 我要切换另外一种模式。那我反而就像在部落，就像在家一样，就是你自己最舒服，或是最放松，或是你觉得最有认同的一件事情，在这个部落里面。因为我们叫奖赏嘛，或者是说这个行为里面，就是这个仪式啦，这个仪式里面，他就是全场看着你一个人， 就是还是会
0: 一样，
2: 对，类。

0: 是，就是，但是就是会有一种感受到说，大家都认可我，我是这里的人，那我反而更能去找到那种感
1: 引以
0: 受，
1: 为
0: 对，
1: 傲，
0: 引以为傲。那今天当如果说你今天是部落的人，只是你没有回来，或是刚好你今年回来了，那我们也会就是我们很高兴这件事情，因为部落里面真的其实真的很缺人，就是在男生这一块，不管你男生女生都一样啦，那就是。你有回来，我觉得你有在为自己的文化付出，或者是你有跨出这一步，那你愿意回来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很欢迎这个人，那也会愿意为这个人说，不管是帮他庆祝也好，或者是说，很多人想要认识他，或者说帮他更认识这个部落，或者认识这些的人到底是处于什么阶段，大概是这种氛围，或是这种在尤其在祭典当中啊，你会更能感受到说那个身份带给自己的荣耀，或者是对自己的认同，大概是这样。
1: 今天你们分享都太精彩，那我们就期待下一周阿白他的分享。好的，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我要成为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1: 粉黛法兰黛。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1: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0: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1: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
0: 每个礼拜六的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也可以收听到哟。
0: 没错，我是庭轩，
2: 我是雨佳，今天是我们的第47集了。
0: 没错，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精选歌手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一起听听音乐，好好放松。
2: 没错，
0: 那今天呢，5月23号是我妈妈的生日啦。
2: 哦，生日快乐庭轩妈妈。
0: 对，虽然不知道，我再把这一段接给她听。那就祝你生日快乐，然后一直长保青春，然后赚大钱，让我当富二代，
2: 耶、yeah.
0: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主厨特调。
1: 主厨特调，
2: 欢迎来到
1: 主厨特调。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来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2: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台湾的独立乐团美秀集团。
0: 对，是一个集团。美秀集团、
2: 对，他们是一个乐团，叫美秀集团。
0: 对，没错。那他们是来自台湾嘉义的一个独立乐团、
2: 鸡肉饭。
0: 哦，对，鸡肉饭啊，然后还有什么？最近嘉义五月的时候有那个皮克明
2: 音乐季哦，
0: 皮克明节，
2: 真的哦。
0: 对啊，就是他们在那边，然后你可以去那边刷金盆，会有一些刷出有吊饰或者是有贴纸的皮克明这样子。
2: 哦，现在庭轩都很沉迷，没有沉迷啦，
0: 也没有到沉迷啦，微微就是有在玩这一款
2: 皮克明，一个休闲的游戏。
0: 对，但是好像没有让大家很休闲，那也是要查攻略的耶，
2: 然后要努力走路，记那个步数啊，然后有一些小的礼物或是什么打蘑菇之类的，
0: 对，让大家走路也有事情可以做这样、
2: 没错没错。那美秀集团就是来自台湾的嘉义，然后他们的曲风是有点复古台味的摇滚、还有民谣。
0: 对，有这种台味的感觉、
2: 对对对，然后也是最近应该就是说算是近年来蛮知名的一个乐团，
0: 就是不是听团仔的也都知道美秀集团这样子。
2: 对对对，没错。然后他们乐团特别的一点就是他们有自制乐器，就是改编吉他跟合成器的炫炮这一个东西哦，就是他们自己研发的实验乐器，
0: 帮 他取名叫炫炮。
2: 对，
0: 因为他真的很
2: 炫
0: 炮这样子。
2: 对对，
0: 然后所以就会说哦，那我来弹我的炫炮这样。
2: 对，很酷
0: 很酷耶、这种命名方式、就是大家都知道，看到就知道说哦，这个就是很炫炮的东西，他们自己所做出来的与众不同的感觉。
2: 对，
0: 对，所以呢，这也成为他们那个乐团的视觉还有听觉的代表这样。
2: 没错没错。然后美秀他们是在2016年的5月其实就开始有活动了、也十年嘞、
0: 哇，十年了。
2: 对啊，
0: 那感觉就是最近几年吗？可能听团的
2: 这个乐团、都越来越多盛大的那种音乐季、然后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吧，可能就被更多人听到、但他们其实是十年前就开始在活动了。
0: 真的耶，原来时间也是过得这么快。
2: 对啊，其实2016那时候我们是国中
0: 了，还是因为我们年纪还没到、就是感觉音乐季这种比较像是大学生会去参与的、
2: 对啦，
0: 比较多什
2: 么，而且会
0: 喝
2: 酒
0: 啤酒什么的。
2: 对，未满18岁禁止饮酒。
0: 对，就感觉音乐季是比较混杂的人嘛、
2: 有点，
0: 就形形色色的人都很多。然后因为季就是免费的东西，不是，不算免费啦，
2: 买票吗？
0: 买票，然后进去就可以狂欢啊什么的。对，所以就是比较杂乱，国高中可能就比较不会接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说不定他们那时候在大学或者是社会人士之间也算是小有名气。
2: 对，
0: 只是现在我们到了大学的年纪了。对，所以我们就也知道美秀集团这一个乐团了。
2: 那美秀他

0: 他们目前就是四位成员，是主唱狗博，然后键盘手冠佑，然后鼓手中崎以及贝斯手庭文。
1: 对，
0: 然后之前在去年的6月，就是内部有一些他们团队的一些纠纷，所以吉他手修齐就是他暂时就是宣告说他退团啦。
1: 对，因为那时候好像就发了一个限动吧，然后就说什么、修齐就不会继续在美秀集团继续活动下去，然后大家都是好、问号问号问号惊叹号惊叹号惊叹号这样子，吓死了这样。
0: 嗯哼，
1: 然后修齐好像就是有讲说什么没想到这一天这么早来、因为听说他们好像常常就是修齐会在练团的时候就讲说什么他要退团还怎样的，反正呢这件事情他们就是内部的纠纷，然后他主唱狗博呢也有在里面就是公开点名讲说他常常爽约啊，就是没有来啊，然后或者是情绪不稳定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其实可能已经讨论思考了很久，然后最后才有这个决定这样。
0: 对，反正最后他们现在的美秀集团就是四个人了。
1: 对，从五个人变四个人了。
0: 对，
1: 但一样还是有各自各自的发展吧，就
0: 是
1: 四个人的活动，然后跟修齐一个人的，他们应该就是继续走自己的路下去。
0: 对对对，
1: 继续发展下去这样子。 对，
0: 那美秀集团是取自狗博还有冠佑他们两位母亲的名字，
1: 他们两个妈妈都叫美秀。
0: 对，美秀也算是那种
1: 蔡奇亚米啊，美什么的，
0: 美华，
1: 然后什么美女，
0: 真的有人叫美女耶，王美女、我们那个车位的那个
1: 车位，
0: 我们车位是租的
1: 哦，然后那个你们那个是美女租给你们的。
0: 对对对，王美女到了，王美女我们半年了，可以来签个约。
1: 对啊，还会有人叫什么俊男啊、
0: 俊男，对，俊男超多的。
1: 我以前班
0: 俊杰俊男，
1: 我们以前国中的某一个班的班导就叫俊男
0: 志明。
1: 哦，对，志明、春娇，
0: 春娇我反而还好，
1: 比较少听到，
0: 反正就是以前的比较常见的名字，对，那他们就是叫美秀集团。
1: 这样子的话，在介绍都会想到自己的妈妈。
0: 哦，对，Amazing Show，Amazing
1: Show，
0: 美秀，对，
1: 哦，不是 Miss You， 不是 Miss You， 不是想你。
0: 美秀的台语是什么
1: ？Miss You，
0: 就是 Miss You 吗？
1: 就是 Miss You，
0: 那志明的台语咧？纪明，
1: 纪明，
0: 吴纪明，
1: 吴纪明，吴纪明是，不是乱扯，OK，
0: 对对对 ，OK。
1: 然后呢，主唱狗博还有键盘手冠佑呢，他们是在嘉义的时候，然后读了国中就认识对方这样子，对。然后呢，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狗博写了一首《细粒的目睭》。就是小柯的眼睛
0: 啊，对，
1: 然后呢这一首歌就录取了南面儿歌的这个专辑，在这里面就入选了进去这一张专辑里面这一首歌，
0: 然后就是变成美秀集团他们创立的一个契机。然后在同年他们还有个自制乐器台把弦也制作完成
1: 哦，所以他们不只
0: 是很酷
1: 建造炫炮，然后还会建造别的，
0: 对，
1: 然后他们的名字都很酷这样。
0: 对，
1: 那我们就来介绍他们的第一首歌曲。
0: 对，这首歌应该也是很知名啊，就卷烟这首歌，就是他们的首张 EP，然后是收录在 Soundtrack 当中。
1: 对，那里面呢总共收录了5首创作歌曲 Demo， 然后呢他们有重新混音制作，然后再发行出来这样子。
0: 然后这张专辑是以那种草根性的音乐还有摇滚实验音乐为主的。
1: 好酷哦，什么叫草根性的音乐？是那种真的是有草一些草的音乐。
0: 烟草。
1: 对，烟草，烟草，不是那种违法的草，是烟草这种为主轴的概念。
0: 就是那种实验啊，摇滚酷帅，听了那个头都晃起来了。
1: 那个节奏感都出来了。
0: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们在乐团的时候，这个南面儿歌当中的专辑就有获到很多评审的喜欢。然后这首歌曲卷烟嘛，就是很洗脑的旋律。
1: 对。
0: 然后所以就是让他们非常的热门。
1: 对啊，然后狗博他在这里面的唱腔也是很特别。 对，所以就让大家真的是都蛮

0: 蛮熟知这一首歌，然后也进而就是知道美秀集团这个乐团这样子。
1: 嗯嗯，
0: 对。
1: 然后一开始是在2017年3月发行迷你专辑，然后在两年后2019年就是有推出重制版的实体光碟哟，
0: 这样大家可以收藏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嗯，那 soundtrack 这个词呢，是指说乐团他们在正式表演前他们会试音，就是 track 他们的 sound 叫 soundtrack。
1: 对，就是有点像彩排啦，看彩排叫 soundtrack。
0: 有点，对对对，
1: 试音的
0: 感觉。然后呢，这张专辑呢是以半成品还有实验元素去做主轴发展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有呼应到，就是你平常在试音可能还没有到说完全很确定，
1: 嗯嗯，
0: 然后那种不确定性还有测试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也就跟他的专辑名称是有呼应的。
1: 没错没错。那这一首歌就是描绘了一个男孩，他在一段成长过程中他迷失了自我，
0: 嗯，
1: 然后被这些世俗的诱惑给骗了，然后导致他这个纯真的爱情破碎了。
0: 啊，哦，所以他就写在这首歌里面唱出来，
1: 对
0: 他的这些懊悔这样子，
1: 没错。
0: 然后透过卷烟啊，还有谎言去隐喻说，我明明就知道说是有害，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戒掉的那种依赖感。然后表达说他观察自己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都变得面目全非了，
1: 嗯，
0: 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然后还弄丢了自己最爱的人，那种自责啊，卑微啊，没有办法挽回的深刻的那种遗憾吧。
1: 对，所以要小心各种形形色色的诱惑，
0: 对，
1: 金钱的、食物的、
0: 手机的、
1: 诈骗的啊，对，
0: 对啊，手机的诱惑真的很严重耶，
1: 真的
0: 已经是没有办法戒掉手机了。
1: 社群媒体太疯狂了。
0: 对啊，一起床然后就会想说要来看一下手机醒个脑，然后就会被花掉好多时间。
1: 对，其实都是可以努力远离的啦。
0: 对，我们也要跟九妹一样。
1: 为什么？
0: 然后那个戒断社群媒体。
1: 真的哦，他戒断社群媒体。
0: 对啊，然后他现在好像就是有成功吧，就是真的在滑手机的次数时间就变减少这样。
1: 哦，
0: 就是一个习惯大概要维持个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实验好像有说
1: 21天哦，
0: 差不多。
1: 如果是背单子啦，
0: 哦，然后你就会真的有习惯这样。
1: 嗯嗯嗯，所以就是要小心远离世俗的诱惑。
0: 没错，
1: 那就来听听这首卷烟。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刚听到的就是美秀集团的卷烟，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挡一根，那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里面，那这张专辑是电火王哦，
0: 没错，然后是在2018年发行的，就是这张专辑是非常丰富，然后有很多融合的摇滚啊、朋克、民谣、电音、实验舞曲，饶舌非常多元素，
1: 就是啦啦啦啦，各种元素都在这张专辑里面。
0: 对，而且、美秀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他们都是有自制乐器，所以就是将这张专辑打造成一台自制乐器的感觉，就是可以跟乐团的自制乐器炫炮一同合奏互动的这种感觉。
1: 嗯，就是让他们自制的乐器都可以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运用到这样子。
0: 嗯，没错没错，然后这张专辑也是获得第30届金曲奖还有第10届金音创作奖的多项入围，然后最后是获得最佳摇滚单曲奖哦。
1: 嗯，这张专辑真的也是非常的厉害，然后里面也蛮多首歌曲是大家都耳熟能详
0: 的。嗯，对
1: 对，那挡一根这一首歌呢，想要表达的是说，如果说我们两个人即使相爱，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呀、价值观偏移呀，所以我们的现实可能会走向就是逼我们两个人要分开的这个状况，无奈的那种感觉。女孩呢也知道她自己劝不动，所以呢就想说打不过就加入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就想说可以分担一下她的痛苦的样子啊。可是不知道欸，这样子你会属于那种打不动就加入吗？
0: 应该不会欸，我可能还是会，对啊，因为就像这首歌它是用就是男生是用抽烟嘛来舒缓他的压力，对，然后所以这首歌它后面就是说烟到尽头就是已经没了嘛，这段感情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都去一直尊重，也不是尊重，就是你就
1: 一直妥协，
0: 对对，这样子最后真的就会像这根烟一样
1: 磨尽了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对啊，你
1: 还不如早一点，
0: 对啊，还不如早点离开，对，
1: 哦，是这样子，
0: 希望大家在一段关系中都可以好好有成长啊，
1: 对啦，
0: 不一定说一定要很完美的爱情什么，对，
1: 对，可能先沟通，但是如果沟通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话，那真的就是要考虑一下要不要离开耶，不然就是一直伤害下去，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执着于这段感情的话，那这样子好像伤害的受伤的也是你自己，
0: 真的真的，大家就是要好好先爱自己啦，
1: 对对对，
0: 先为自己着想，你不要都什么哦，对方抽烟没关系，我跟他一起抽什么什么，
1: 我可以忍什么的，
0: 对，真的你久了下来没办法，
1: 对啊，如果说你真的是已经自己本来就不是很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但你为了这样子为了爱你想要逼自己，其实这没有办法长久的，
0: 对，
1: 没错，
0: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在每一段感情当中去学习，
1: 然后怎么样去更好让这段感情变得更好。

0: 没错没错，那真抽烟不好哦。
1: 啊，对啊，抽烟不好，
0: 伤身。
1: 对，就如果可以不要抽就不要抽。
0: 对，那赶快来听一听这一首《挡一根》。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挡一根》，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是《米儿》，然后也是一样收录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电火王》当中。
0: 对，这首歌啊，它跟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它的那个旋律也是都非常的洗脑，然后就是很好听的一个节奏这样子。
1: 嗯，
0: 对。那这首歌的歌词呢，讲的跟刚刚就是不太一样的故事，是在讲说一个在酒店文化或者是金钱交易边缘的女子，然后她揭露了底层的青年对于物质啊那种物质感吧，物质很重的那种感觉，还有虚伪的那种情调，明明就知道说我们两个人可能就是为了生活，所以我们就是各取所需这样子，但是我还是被沉浸在那个骗话谎言骗术当中这样子。
1: 嗯，就是真的有时候如果你很缺钱可能就会被骗吗，或是被诱惑了。
0: 因为你就是挡不住那个金钱的那个诱惑，毕竟如果说是一个物质的主义者的话，
1: 对，真的，可是真的是要小心啦，跟钱有关的东西都很危险。
0: 对，所以呢，那个纯粹的爱情好像就已经没有了吗？因为你如果是一直在这种物质还有金钱的情况下的话，爱情好像就已经

0: 已经变成那种卑微啊，然后无望的那种幻想了。
1: 真的真的。
0: 嗯，所以说如果说你现在是被金钱就是好像压着没有办法那个逃脱的话，可是没办法、啊、以这种社会来说
1: 现在生活都要
0: 对、啊、
1: 还有那个追星也很花钱、
0: 哦啊、好像也是
1: 欧巴最近欧巴们又出新的手灯还有新的周边了 Oh my god
0: 对所以就没办法被成为了金钱的奴隶了
1: 对我也被金钱诱惑被金钱诱惑的时候要怎么办那就是来听听这首米儿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米儿，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是偷偷爱，也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三张专辑美秀集团这张同名专辑里面，
0: 是在2024年所发行的。那这张专辑呢那这首歌呢是曲风涵盖了那种台式摇滚啊、抒情流行啊，还有电器节奏、80年代复古声响，还有慢摇，还有陷阱曲风，多种元素，超级多种的元素在这张专辑里面。
1: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美秀集团非常著名的赛博台客这个风格，就是他们将这个台客的草根性啊，还有自信的狂傲与这个 cyberpunk 赛博朋克，它原本是一种那种反乌托邦的未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是把这种台客的文化跟 cyberpunk 结合在一起的，
0: 就是创造出一种台味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有那种道地 local 感，
1: 大家等等听了就知道。
0: 对，对，没错。那这首歌呢，就是有那种描绘了一个止于友情单恋的那种遗憾。
1: 对，
0: 就是说我已经跨越半球啊，跟你是有那种距离啊，还有时差，可是因为我就是有点胆小，有点怯弱，然后最后呢就是以朋友的身份，所以我就偷偷爱你这样子。
1: 对，
0: 没有办法就是大胆的跟你告白啊，这种没有办法靠近你，然后眼睁睁看着你是跟着别人走了这样子。
1: 其实豁出去那一步告白也很难，
0: 我也觉得就是
1: 对，应该也是需要勇气啦。爱真的
0: 需要勇气，没错没错，真的。因为你要告白，那如果说你失败了
1: 也会，
0: 那你就变成
1: 多少会伤心。
0: 对啊，如果说你们
1: 也可能不一定当朋友。
0: 对，那我到底要不要跨出那一步？
1: 对，可是不去试又怎么知道。对啦，
0: 可是如果说你又一直听他讲说什么他跟别人怎样怎样的时候，你其实也会很伤心吧。
1: 对，
0: 哎，暗恋就是这样，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1: 对，真的真的，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伤心偷偷爱的一个心情。
1: 对，所以如果你在一段感情中你
0: 偷偷
1: 爱，不知所措，对，你就可以听这首来听这首偷偷爱。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刚听到的就是美秀集团的偷偷爱，
0: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我要你爱，
1: 没错，然后是收录在他们2021年发行的多色宝山大王这一张第二张专辑哟。
0: 对，是在2021年所发行的。然后呢，这张专辑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那种赛博台客的精神，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脱逃出这个风格吗？
1: 对，
0: 他们就是用这个风格来去打造他们的这个乐团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们有核心，就是有那种福尔摩沙未来主义的世界观，所以他们在这张专辑里面就是融合了多元的曲风啊，然后还有摇滚啊、朋克啊、民谣、实验、disco。
1: 很多的元素，
0: 对，超级无敌多的元素，
1: 想听的歌都在这张专辑找得到。
0: 对，如果你是不管
1: 想要听很摇滚还是很抒情，
0: 对，
1: 浪漫、
0: 科技感、
1: disco， 对，都有
0: 这里，
1: 太厉害了。
0: 那这张专辑呢，除了有发行瓶装版以外呢，也有发行极乐版哦。
1: 对，它是就是比较特别的一张专辑，是光碟还有搭配那个水晶灯，
0: 超酷的耶。
1: 所以你就是可以看到它有那种炫彩的效果，然后有一种他们想要打造那种天地脉动晶体神多色能量和医宝塔，
0: 哇，
1: 的这个东东，
0: 嗯，
1: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收集这个有水晶灯感觉的专辑，就可以买。
0: 感覺
1: 不知道现在还买收不收得到，
0: 说不定已经没有了限量版的，
1: 就是很特别的一个，
0: 对，是一个很有收藏价值的一个专辑的感觉，蛮、有设计感的，
1: 真的真的很酷，真的是很炫炮，
0: 真的，不愧是美秀集团。
1: 对，然后所以他们这一张专辑也有入围了2022年的第33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哦。
0: 哇，已经得到那个最大奖的乐团
1: 最佳乐团了。对
0: 啊，
1: 金曲真的是
0: 这是一个殊荣吧，
1: 真的真的，
0: 在这个时候然后拿到，
1: 对，
0: 嗯，
1: 今年的那个金曲奖也有公布入围名单了，不久前，
0: 嗯、
1: 对,
0: 对，
1: 大家可以再来关注一下，
0: 对，期待今年又会蹦出什么，
1: 不知道是哪位那个歌王歌后，
0: 对，然后歌乐团、歌乐团王、歌乐团后，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还有什么新人奖啊，这些
1: 对，很多的大奖，
0: 真的。那这一首歌呢，是用那种近乎病态还有矛盾的口吻去表示说，爱情里面极度渴望掌控，可是又很恐惧真诚、自我防卫的心理，对，就透过那种骗徒啊、坏蛋的

0: 这种口白，
1: 嗯，
0: 自白啦。然后呢，表达出两个人因为过度爱自己，所以呢，就导致灵魂错位，然后最后让这场狂乱的追逐变成一个明知不该爱啊，可是又无法自拔的毁灭式浪漫。
1: 对，就我要你爱。
0: 我要你爱，可是又很害怕自己的那个真诚被别人发现嘛，就是自己也有一些秘密在深处，不想要真的都曝光出来。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可能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走到真的很内心的感觉。
1: 对，除非是真的相处超级久，
0: 嗯，
1: 但你可能还是会有不想要让对方知道的
0: 事情或者是一面这样子，
1: 对，
0: 伪装自己，
1: 对
0: 对，所以呢，就有时候会比较累。
1: 哦，对，
0: 嗯，对，那所以呢，我们就
1: 比较累的时候就要听这首《我要你爱》。我要你。

0: 刚刚听到的就是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手机钱包钥匙烟》。
0: 对，那是也是收录在他们的美秀集团这张专辑当中，然后是和卢广仲一起合作的歌曲哟。
1: 对，跟卢广仲一起耶。
0: 对，很特别
1: 的一个组合。
0: 对，摇滚搭抒情歌手的感觉，
1: 然后就看到卢广仲也在那边嗨起来的感觉，还蛮酷的吧。
0: 那这一首歌它歌名就手机钱包钥匙烟嘛，就

0: 是出门前你要反复检查，那个检查有没有带东西，都是要讲手机、钱包、钥匙。
1: 对，但是他们有些人会抽烟，所以就还要再多加一个烟这样子。
0: 对对对，啊，我们没抽烟，所以就是手机、钱包、钥匙。
1: 对，然后以前都会就是确认的时候都只会讲手机、钱包、钥匙而已，但是因为现在有了这首歌，所以我们都会变成讲手机、钱包、钥匙，我没抽烟这样。
0: 对对对对，没抽烟，
1: 大家都会想说要唱这首歌了。然后我没抽烟，所以我不用带烟。手机、钱包、钥匙，我没抽烟这样。
0: 其实有钱包，你要买什么都可以啦。
1: 你说如果没带烟的话也可以，可是你一定要带钥匙啊。
0: 哦，对啊，对，手机、钱包、钥匙，
1: 所以烟其实可以不用。可是其实你带了烟，你也要带打火机啊。
0: 手机、钱包、钥匙、烟、
1: 打
0: 火
1: 机，不然你要跟别人借火。
0: 哦，对，
1: 那这样又越变越长了。这首歌歌名会越来越长，
0: 确实对，反正就是还有那个关瓦斯，关瓦斯，检查
1: 瓦
0: 斯电器，
1: 手机、钱包、钥匙、烟、打火机啊，关瓦斯
0: 电器、
1: 关电器，然后什么？
0: 水啊什么的
1: 哦，什么水龙头没有关紧，不然回到家的时候淹水
0: 这样子，一直滴水什么的，
1: 反正什么东西都要检查，这样口号就越来越多，
0: 写一张那个纸啊，然后贴在门口，
1: 然后每次出门前都要打勾
0: 白板笔哦，
1: 打勾，
0: 对，
1: 然后出门就再擦掉，下一次一样打勾，
0: 对，那反正这首歌它就是用这个口号嘛，然后将这种生活中日常的琐碎啊还有感情遗失的这种连结都写在里面，然后传达一种我自我放逐还有健忘而产生的那种虚无感。
1: 对，最后在那个忘记你的脸还有想起你的脸这样矛盾的交替当中，所以就有勾勒出那种想要解脱可是又还是被爱情牵绊住的这种矛盾感。
0: 对，忘不了，解脱不了。
1: 对，没错，
0: 爱情的力量太伟大了，可以让一个人变很好或是让一个人变很悲惨，
1: 也有可能，
0: 就你可能因为这份爱然后成长很多，变更好的人，
1: 但
0: 也有
1: 可
0: 能
1: 被伤害啊，或者是你走不出去，或是
0: 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很不好。
1: 那这时候人家都会说什么时间或下一个
0: 哦，
1: 对，就是看你让时间走出去还是用下一个走出去。对，
0: 确实，
1: 哎，大家就是加油。
0: 对，共勉之，
1: 共勉之。对，好，
0: 对，
1: 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手机、钱包、钥匙、烟》。
2: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天都在我这里。
1: 想起你的脸。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爱情的大坏蛋》。
3: 没错，也是收录在他们的同名专辑《美秀集团》当中。
2: 对，这张专辑里面真的是太多太
3: 经
2: 多
3: 典好歌。
2: 对，
3: 对，
2: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叫《美秀集团》嘛，这张专辑。
3: 啊，对，Amazing。
2: 对，真的，就是你想到他们，就想到他们这张专辑里面的所有好歌。
3: 真的，真的，没错。那《爱情的大坏蛋》这首歌就是透过自我放逐，还有罪恶感交织的这种情感，然后写出他自己反省的那种感觉。
2: 对，因为他选择把自己贴上了坏蛋还有小偷的标签，就
3: 哦，
2: 是说我是一个坏人的感觉，然后去推开我的爱人，
3: 嗯，
2: 就说我告诉你啦，我就是一个大坏蛋啦，这
3: 你不
2: 样。
3: 要爱我啦，对，我不配拥有这份感情，所以就把
2: 对，
3: 他推开了。
2: 可能是，
3: 没办法说实话
2: 对，
3: 吗？
2: 或者是说一些情，有原因吗？
3: 但是不能说
2: 不
3: 的，
2: 能说，不想要让他
3: 情
2: 知
3: 非得
2: 道，
3: 已
2: 不想要
3: 哦，
2: 让他。有人不是会说什么
3: 不
2: 我
3: 想伤
2: 得
3: 害
2: 癌症，
3: 他
2: 然后我就
3: 哦，
2: 骗你说什么我其实是爱上别人了，
3: 啊，那真的也是大坏蛋。
2: 然后告诉你说我就是一个坏人，然后让你以为我是渣男，然后跟我分手，然后其实我已经得癌症
3: 哦
2: 快要死了这
3: 哦，
2: 样的那种感觉嘛。反正这种说谎可能都是一些有背后的原因，
3: 善意的谎言的
2: 感
3: 感
2: 觉吗？
3: 觉，但是他还是爱情的大坏蛋。
2: 对，但他还是爱情的大坏蛋。有些人是真的坏，有些人是不是？真的坏，
3: 哦，那个，对对对，看他的出发点啦。
2: 对，就是看他到底有没有真的爱吧。如果说他真的
3: 哦，
2: 是
3: 对，其
2: 大
3: 实我
2: 渣
3: 觉
2: 男
3: 得，
2: 的
3: 如果你真
2: 话，
3: 的得癌症，你真的很爱他，我觉得还是会讲出来，他一定会愿意跟你一起
2: 可
3: 走
2: 是
3: 下
2: 最后如
3: 去。
2: 果他真
3: 哦，你是说
2: 的
3: 他真
2: 不
3: 的
2: 会
3: 是
2: 成
3: 绝症，
2: 功，
3: 然后
2: 对
3: 什么？
2: 啊，
3: 哦，那
2: 然
3: 个
2: 后怕
3: 是
2: 你很难
3: 之
2: 过
3: 前有个
2: 啊，
3: 日剧也是，就
2: 这
3: 是
2: 种故
3: 对对
2: 事
3: 对，他们
2: 吗？
3: 是医院里，然后两个人都是那个我看到哭诶，忘记剧名
2: 啊，你
3: 了，
2: 说什么器官捐赠什么的吗？还是不
3: 有
2: 是？
3: 点忘了，我可能有在节目中讲过吗？可能如果超级认真听，我有点忘了，是花束般的恋爱吗？还是什么？有一个什么烟火，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在医院，然后两个人都是得绝症，所以就是看谁先走，但他们还是把握他们的时光。
2: 这样也是可以啦，就是两个人彼此是珍惜接下来剩下的时间，
3: 对
2: 这样。
3: 对对，
2: 对，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在讲说。不配拥有这种我把你推开了这样的一个爱情，这样。
3: 然后我想起来了，那部日剧叫做《余生一年的我与可活半年的你相遇》。就是他们都是知道这个结局一定是悲哀，可是还是好好把握，就是最后的时光，然后这两人也成为彼此的救赎，就是很感动。
2: 对，而且在。人感觉这应该也算是人生中最黑暗的一个时刻吧，
3: 然
2: 就
3: 后可
2: 是
3: 以遇
2: 很迷
3: 到，
2: 茫，对，但是在这个时间还可以找到一个可以
3: 对，
2: 陪伴着你的这个人，这样。
3: 对，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在面对爱情的时候还是要努力，这叫什么啊？就是
2: 珍惜
3: 对，珍
2: 吗？
3: 惜当下，然
2: 没
3: 后不
2: 错。
3: 同的选择当然会有不同的结果，但就是好好尊重，好好决定好就去爱吧，去干嘛
2: Yes，
3: 的，
2: 没
3: 嗯。
2: 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首《爱情的大坏蛋》。

0: 点心时刻，
1: 欢迎来到
0: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聆听新歌。
2: 没错，那推荐的新歌呢，就是 Gracie Abrams 她的 Hit the World 这首歌。
1: 对，这首歌呢是她第三张录音室专辑Daughter from Hell 的主打歌曲哦。
2: 嗯，然后这张专辑在今年的7月17号才会发行，所以它也是先行曲的一首歌，
1: 把它先拿出来给大家听听。
2: 对，现在其实好像都会发先行曲，预热一下。
1: 对呀，可以帮专辑很好的预热开场的感觉。
2: 对对，
1: 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在以一个残忍且诚实的笔触，就描绘说人在面对心理崩溃啊，还有自我毁灭倾向的那种绝望的感觉。嗯，对。
2: 然后他就说，就是那个主角，这首歌的主角就觉得他不是一个你能解决的问题，就他已经崩溃了。我就觉得我好像配不上你，但是我又没办法就是把你推开。
1: 哦，已经崩溃在那个漩涡里面。
2: 对，
1: 走不出来的这种感觉。
2: 对，所以是一首崩溃的歌。
1: 嗯，
2: 所以他要打墙壁哦， hit the wall。
1: 对，因为他现在一个
2: 很崩溃，
1: 是可能一个漩涡里吗？困在一个封闭的一个房间里面，他必须打击那个墙壁。
2: 对对对，
1: 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一首歌曲。
2: 没错，
1: 那我们最后呢，就用这一首歌曲来跟大家说拜拜吧。这里是
2: 午茶旋律，
1: 每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2: 还有每周日下午1点，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点整。
4: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5: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4: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

0: 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今天呢，我们节目又来到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追梦进行式啦，但是我们这个月可是连更两集呀。那么我们今天呢，录音室里面又邀请到了一位让我们录音室充满香气的女团成员，那就是让我们欢迎申莉安。
1: 嗨，你们好。
0: 那我想要问莉安一个问题，这也是每个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必会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就是我想要莉安用三个词来形容你自己。
1: 三个词吗？
0: 嗯，
1: Let's get ready with me 算一个词吗？
0: 算。
1: 然后呢 ，Mama's boy。
0: 嗯，
1: 对。然后还要再一个、哦，中文没有讲得很清楚的人。
0: 啊。其实我发现莉安跟以往的来宾就是给的形容词很不一样哎、欸。
1: 通常大家会讲什么？
0: 就是可能会说自己很漂亮啊，或很帅。
1: 哦，真的假的？
0: 真的，就是
1: 那我就重来好了。
0: 但我觉得没关系啊，就是跟大家都不一样哎、欸，就是让我们对这个题目有一个新的答案的定义的感觉。
1: 你们 OK， 我 OK。
0: 我们这节目其实很轻松，就是很 free， 什么样的答案我们都接受。
1: 好，行的。
0: 对，那我们就是想要，其实我们觉得刚刚的答案都还蛮明显的，就好像没有特别需要再多做介绍的地方哎。
1: 对，应该吧。
0: 对，因为我跟你讲，前两个问题我们等一下的访问都会非常严重的 cue 到，就是它都是我们等一下访问的一个主题。
1: 哦，好，没问题。
0: 就是中文说的很不清楚的话，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哎。
1: 真的吗？
0: 嗯，
1: 因为我刚在车上，然后才在跟我经纪人聊，就是我最近要录一个 cover，
0: 嗯，
1: 然后呢，刚好我是唱一个中文歌，
0: 嗯，
1: 然后他说你唱中文歌就是个调调，就是一个外国人讲中文的感觉的调调，
0: 嗯，而且我觉得会觉得让人家很不清楚，应该是因为你讲话很快，
1: 对我讲话很快，但问题是我自己没有意识，
0: 嗯，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算讲话偏快的人，
1: 对，但是我很可以。跟到你的语速，
0: 嗯，
1: 是，
0: 所以我们两个算是有同频在一个 有连线到，
1: 会不会这一集的观众想说这一集怎么这么快？
0: 因为我们有帮他们加快
1: 哦，真的吗？
0: 不知道啊，因为大家用听的、啊，但我觉得应该还好啦。如果认识你的人都会觉得
1: OK
0: 啊，这就是你的声音跟你的语速，
1: 没错。
0: 好，那么呢，我们都知道说莉安是参加过《未来少女》跟《森林之王》这两档节目的、嗯，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呢，我想要问一下莉安，你参加两档节目，有没有其中一档让你感觉到压力比较大？
1: 其中一档吗？我觉得应该那时候是《森林》吧。
0: 哦，为什么、啊？
1: 因为那是算是第一次上到这么大的节目，所以有很多的未知，然后呢跟紧张，然后加上那时候又是一个人要上台，
0: 嗯，
1: 然后又是唱歌，就是。很多那时候还没有到很有把握的事情，然后你要试着把它做好、嗯、然后你又是一个人，
0: 嗯，
1: 所以难免我觉得会比未来少女紧张一点。未来少女算是已经就是出道后了嘛，所以有一些舞台经验啊，然后大概也知道选秀节目的流程是怎么样、嗯、所以就会比较从容一丢丢。对，
0: 嗯，所以森林之王是你上的第一档节目吗？
1: 第一档。
0: 哦，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报名森林之王啊？
1: 那时候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当练习生，然后呢、嗯，练习生的时候，他们就刚好有一天就说：“哎、欸，那我们现在去安排你们去一个试镜，这样。”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说好。然后试镜之后呢，就上了。
0: 嗯，
1: 然后就说要比赛了，然后就一个很突然，要比赛了，然后就去比了。对，
0: 哇，
1: 应该是这样。
0: 那你在进那个录影棚比赛前，有没有觉得说就是很不可思议，或者是很紧张？
1: 很不可思议，就是很像在做梦。所以我觉得。但我觉得因为当时我也蛮小的16岁、嗯、所以其实也没有到很意识到自己在干嘛嘛，
0: 嗯，
1: 就是有一种就是哇来到世外桃源的感觉，都很新鲜、嗯、然后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机跟它的那个重要性跟可以它带给你的一些效益，对、嗯、那时候没有想这么多。
0: 那你觉得你参加完森林之王之后有带给你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跟还没参加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可能资源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1: 我觉得有让一些网友们注意到我、
0: 嗯、
1: 就算我可能当下一开始的表现没有到这么的理想，但是在后面有就是我觉得有自己成长到吧，对于舞台的一些反应啊，跟在舞台上要怎么表演啊，说话啊，跟我觉得看到了另一面，因为毕竟那时候还在当练习生嘛，所以就是还没有真的进入到产业里面、嗯、所以他也算是第一次真的进入到业界

0: 界，然后跟业界的人一起相处啊，然后认识到一些业界的人，这样，对。
1: 那你当时候去《森林之王》之前，你都没有参加过其他节目嘛？所以它是你第一个在镜头前面的节目。
0: 对，没错。
1: 哇，觉得很可，就是不会觉得当下不会觉得好可怕吗？
0: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蛮可怕的。但当下真的是太，不知道哎，那时候真的是看得太开了嘛，就是觉得一切非常的好玩。然后呢，就觉得很新鲜，真的就是只有新鲜。然后就觉得慢慢就是试着把它做好就好，没有到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对，
1: 那你参加未来少女的时候，你有比较从容一点吗？还是你有比较
0: 我
1: 觉
0: 觉
1: 得，
0: 得未来少女比较从容一点，因为毕竟那时候已经前面有另外一个女团出道过了嘛，所以对于表演啊，或者是今天唱歌啊、录节目啊，都比较一个知道哦，他的 SOP 大概是会怎么进行，然后也大概比较知道哎，镜头要怎么抓，所以比较不会这么的紧张。对，
1: 那你参加完这两档节目之后，你有没有在两个节目里面有没有分别比较喜欢的表演的舞台？
0: 有森林之王的话，那一定是皮囊，就只有皮囊，因为其他都有一点难看，所以。我觉得平常是我唯一就是给自己给过的舞台，其他就是有点 Oh my God，有些是 Oh my God，然后有些是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对，然后未来少女的话，我自己很喜欢的舞台是 Like It，然后以及 Be Your Own Star，还有最后的 Copy Paste。
1: 那未来少女喜欢的比较多哎、欸。
0: 对，因为我觉得未来少女，森林之王本身真的是有点差。对，但未来少女就是因为 Like It 是那时候算是一个风格上的突破。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很抗拒唱那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好可爱、好甜。然后我就是我平时的个性没有到这么的甜美嘛。然后今天好像就是当下会觉得说，天哪，我要去表演一个好像很不我的一首歌，内心有一点小抗拒。但是没想到最后其实好像表演的还蛮 OK 的这样。然后自己也觉得，哎，好像没有到这么的怪，就是。一开始想象中的这么的怪，所以算是一个哎、欸，好，其实不要太先入为主，其实多尝试看看的一个舞台这样。然后呢，Born 哎、欸、Be Your Own Star 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有个高音，然后呢那时候一开始没有唱得很好，然后最后好不容易唱上去了，所以有种呼 I did it 的感觉，所以他也列入了一个就是哎蛮、欸、喜欢。然后 Copy Paste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那时候团体来，我觉得算是最完整的一个舞台，对。
1: 那我觉得《森林之王》好像有一点是，一直都是你的风格，但是在未来少女，你好像做了很多风格上的突破，就是做了很多感觉平常你不会去突破的事情，
0: 对，虽然《森林之王》其实也有一些也不太是我的风格，但是我觉得都有不同的突破。但我觉得未来少女的比较明显，是因为女团嘛，所以有时候每一首歌啊，它的风格的那个改变会非常的大，对，会跳来跳去，可能一下子甜美，一下子帅气，然后一下子又有点优雅，对。
1: 真的，女团好像就是要很百变
0: 对，那时候就比较百变，又加上因为节目的性质嘛，所以每一轮的那个赛制都不一样，然后主题也不一样，所以就会一直变来变去。
1: 那我们刚刚说你在未来少女之前有组过一个女团，
0: 嗯，
1: 是叫 Per Six。
0: 没错，
1: 那你在 Per Six 里面有没有什么你也觉得蛮喜欢的歌的？
0: 我很喜欢 Per Six 的《很可以》，我觉得那是一首我自己也算是 Per Six 应该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一个比较抒情一点，然后甜甜的一首歌，对。
1: 那我记得我上次就是连颖来我的节目的时候，我有问他一题是，就是他觉得他在团体里面的最有幸福感的瞬间。那我今天也想要问你这一题。
0: 幸福感的瞬间吗？幸福感的瞬间是怎样的幸福感呢、
1: 就让你觉得，哇，我这一刻好像心里有被融化到，或者是
0: 心
1: 有
0: 里
1: 觉
0: 被
1: 得，
0: 融化、
1: 就是有感觉到那种心里有暖暖的感觉。
0: 你说黑曜吗？
1: 或者是 Per Six 都可以。
0: 好，我觉得团体的幸福感，我觉得是你今天在假装工作的时候，你都有身边的姐妹可以帮你 hold 着。你今天可能讲错话，或者是有点忘记，哎、欸，你要讲什么，或者是你今天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一题的时候，可以有人立马跳出来帮你回答这一题，有一个互相 cover 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只有在团体里面才会有办法，就是你今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要自己想好，自己讲好，没有人会来救你。对，但团体的话就可以互相辅助。
1: 所以这也是你就是从团体变到现在单人，就是在面对一些场面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就觉得说只有你一个人要去面对这么大的场面。
0: 我其实还 OK，因为我觉得我话蛮多的，所以呢就可以自己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一直聊天，所以 就是对于谈话性质的东西我蛮喜欢的。

0: 所以我自己不太排斥。嗯，对。但如果有时候像是团体的一些上节目啊，我觉得多人一点效果会有时候比较好，因为可以互相丢梗嘛。
1: 对，
0: 自己一个人有点难丢。对，
1: 哇，那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感觉面对到很大的场面，你也是这样很从容不迫的人，就是感觉蛮少会在你身上看到紧张的感觉的。
0: 应该还是有，在表面上装没事。
1: 对 对, 對，你就是表面上
0: 内心紧张，
1: 感觉大家都会紧张在内心。那有的人就是你会不会紧张的时候，然后就是头脑就会没有办法，可能很完整的讲出来，或是卡词之类的。
0: 我讲话会变更快，我觉得紧张的时候讲话会变得比平时在更快，而且是无意识的变更快。
1: 哇，好像讲话快的人都会这样。
0: 对，因为你就是很想赶快把你想讲的东西讲出来，所以你就会无意识的赶快把你脑中想到的那一串直接
1: 讲了。讲慢了它就出不来了。
0: 对，没错。
1: 哇，那再回到刚那两档节目，你有没有觉得说就是上完那两档节目，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收获吗？我觉得自己的一个舞台上的成长吧。我觉得你会更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跟适合什么，以及你喜欢的风格啊，或者是舞台你擅长什么。我觉得你会跟，然后你也会挑战自我，因为我觉得选秀节目它都很紧凑，拍得很紧凑，然后你需要准备的东西也都必须要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完成，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相对的也会挑战自己的极限。
1: 嗯，
0: 因为你可能自己平时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安排一个舒适的一个 timeline 嘛，让你就是照着 SOP 去进行，但我觉得选秀节目就会逼你假装原本固定可能这个东西可能一个月内把它做好，就还会逼你在一个礼拜里把它完成。
1: 哇，
0: 对，然后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怎么可能，一个礼拜也太赶了吧，但其实后来发现其实可以。
1: 嗯，
0: 对，
1: 感觉选秀节目就是一直在挑战自己的极限。
0: 对对对。
1: 但是蛮好奇为什么选秀节目感觉都让人家感觉就是时间很紧凑啊，就是感觉很快就要下一个，很快就要下一个。
0: 我觉得应该主要一个是因为他们要租那个电视台影棚的时间，所以他们必须要就是在一个时间内把它拍完，他们不可能拖一整年拍啊。
1: 哦，对
0: 对，通常半年就已经很久了。对啊，那既然今天半年，然后可能我们就要出到十二集，所以一定要半年也只有六个月嘛，所以出到十二集，那可能就要一次就要拍两集，这样才有办法。
1: 哇，那你在就是参加完选秀节目，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效率提高了？就是原本可能学一支舞或者是学一首歌要比较久的时间，那现在好像比较快。
0: 有欸，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比赛之前有上一个舞蹈老师的课，然后他是我上过我觉得最硬的课。
1: 为什么？
0: 就是平时好，今天通常上舞蹈课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可能教半支舞，四分之三支舞，那个老师会教一支整支舞又在半支，
1: 这么多，
0: 然后一次上四个小时没有休息，我就是到后面已经 CPU 断掉，然后你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一个状态。
1: 这样不会让你们反而比较学不，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记吗？
0: 对啊，没有办法。但我觉得你的脑就是会被锻炼到另外一个 level， 就是你已经被抄到，就是你已经习惯一次上四小时舞蹈课的时候，你回归只要上一个小时的时候，觉得一个小时蛮快的嘛。
1: 哎会耶，就会觉得说好像一个小时内容好像学起来就比较驾轻就熟。
0: 对对对对对。
1: 哇，那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你们就是学舞感觉都很快，或者是学音乐了，你们感觉就是比一般人还要快耶？
0: 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被逼的。因为毕竟今天如果今天刚好这个 deadline 你就必须要做到，你就做不到那可能就别人做了嘛，所以你就要逼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个点，如果你想要这个 position。
1: 哇，那就是这样同时又要竞争然后又要学习，哇，那心理压力真的很大的感觉。
0: 我自己是还好了，放轻松。对，我觉得做到最好就好。
1: 好厉害的一个那个感觉，心理素质很好。
0: 我自己心理素质我觉得还不错。还行。
1: 那你在参加这种选秀节目或参加节目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可能什么酸民的攻击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键盘侠？现在很多。
0: 未来少女的时候我自己还好。对，然后但是森林之王的话就蛮多的，但是毕竟那时候舞台真的是蛮糟，所以也能理解，就是我现在也自己有点不太敢看。对，
1: 哇，那森林之王感觉就是一个锻炼自己的第一次上节目。
0: 对，就是一个很懵懵懂懂的第一次，
1: 感觉在里面也学到了很多要怎么应对这些。
0: 很多啊。
1: 哇，那你第一次被主持人访问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很紧张啊？
0: 第一次被访问的时候吗？好像还可以。我觉得访问相对比起上台表演轻松多了，所以呢，好像就有那个比较就还行。
1: 我以为上台表演会比较紧

0: 张一点。
1: 对啊，上台表演比较紧张，所以访问就还好。
0: 哦，我是认为访问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上台表演就是准备好，但访问很常就是没有准备好，就是他不知道，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
1: 但我自己，我自己觉得回就是访问类的、回话类的，我比较擅长。然后我觉得表演的东西，因为毕竟在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对于舞台的拿捏啊，跟唱歌都没有到这么的成熟。所以你今天要去做一件事情，其实你没有很百分百的把握的时候，你还是会更紧张一些。然后以及我觉得舞台又是一个，你今天如果就是唱错了、破音了，你就这样
0: 就没有办法挽救了。
1: 对，但是我觉得访问就是相对大家都是看得比较轻松一点嘛。那但是舞台就算是你的成绩跟你的定位，对，所以舞台比较紧张。
0: 哇，那你觉得参加选秀节目的你跟现在的你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变得更从容一点，比起以前的话，以前还是会比较容易急，因为我个性本身就比较急，然后以前个性就会比较急啊，然后想把事情都做到最好啊，然后努力证明自己啊，然后对，就是会想比较多。但我觉得现在的我嘛，经历了这些之后比较从容一点。对，
0: 哇，所以你现在就是比较从容一点。我现在也觉得你好像就是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大姐姐的感觉。
1: 哦，真的吗？
0: 嗯，
1: 我们年纪应该没有差太多了。
0: 应该没有，我觉得
1: 应该没有吧。可以问你几岁吗？
0: 20。
1: 好啦，没有差很多啦，24。
0: 但是我访问的就是年龄层也差不多是这样。那你感觉就是有一种姐姐的感觉在跟我聊天的感觉。
1: 真的吗？
0: 嗯，
1: 不知道哎、欸。
0: 但是这我觉得
1: 这
0: 没有不好，因为我觉得就给人家很有安全感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1: Oh really？
0: 嗯，
1: 好，那太好了，
0: 很想被你保护的感觉。
1: 听到了吗？
0: 好，那我们其实大家除了在节目上认识到莉安之外呢，我觉得大家最常看到你的地方，或者是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认识到你的地方不一定是节目，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 Reels， 就是这个 Get Ready With Me 系列。
1: 没错，
0: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因为看森林之王然后认识你的。
1: 哦，真的吗？
0: 然后到最后呢、wow. 就是又再看到这个 Reels， 然后我想说哇，怎么有人真的是会被你的这个 Get Ready With Me 系列硬控欸、就是、
1: 真的吗？
0: 嗯，
1: 好开心哦，
0: 就是看完一集之后会进去你 IG 主页，然后再继续翻，就是看你还有拍过什么相同系列的。
1: 好，那我要回归这个系列了。我最近有一阵子没有发了。
0: 对，
1: 那你这样一说我觉得该发了。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还蛮厉害的说法，就是一个 Reels 它会不会成功就是开头三秒。
1: 嗯，
0: 我
1: 认同
0: 你的开头三秒就是直接把大家抓进去跟你一起 get ready with me 了。
1: 感谢。
0: 因为你的开场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非常的就是很有记忆点。
1: 对，好像大家就是对于开场跟 ending
0: 嗯
1: 记忆点最深，其他都还行。
0: 其他就是看你穿到这
1: 个。对对 对
0: 因为我本来就还蛮喜欢看别人穿搭，而且是看你穿搭就是感觉每天都这样很 chill 啊，然后就觉得很舒服。
1: 哦，谢谢。
0: 那我这边想要邀请就是莉安可以帮我就是在这边也再一次这个开头嘛。
1: 真的吗？
0: 嗯，
1: 好。 Hey guys, I'm Ellie, let's get ready with me。
0: 哇，这个声音就是让人家就觉得说这影片看完开头全谁没有办法继续看完。
1: 我希望这集播出之后大家都去看我的 Get Ready With Me。
0: 要，那你这集播出之后你就再拍一个 Get Ready With Me。
1: 可以，有，我今天有拍。但我还没剪。
0: 好，那我很期待这集剪出来，我一定会帮你转发。
1: 好，谢谢。
0: 因为这真的是我觉得这太好听了，
1: 感谢。
0: 而且是你有时候会配不同的语言。
1: 哦，对，
0: 我觉得说 Oh my god 怎么这么厉害的那种感觉。
1: 感谢，我的跨了又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嘴。
0: 因为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这个系列。而且是我之前有看过你这个系列之后，还有看到一集是好像是你在保养还是你在化妆前。哇，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做什么事情都让人家觉得好舒服的感觉。
1: 谢谢。
0: 很我觉得蛮少人可以做到。
1: 我受宠若惊、欸、我至今没有收到这么多的那个 compliment 的回馈。
0: 真的、啊、
1: 非常的开心。
0: 就你真的给人家感觉就是好放松的一个感觉。
1: 谢谢。
0: 很想要跟你住在一起。
1: 还是说办一个活动跟粉丝住在一起。
0: 很不错，跟粉丝一起化妆感觉很舒服、欸
1: 这个、很接下来之后想一下。
0: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拍这个 Get Ready With Me 系列？
1: 一开始呢是因为觉得说哎、欸，我其实该好好经营我的 IG 了、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我的 IG 就是想发的时候才发，
0: 嗯，
1: 然后觉得有东西的时候才发，就是比较是随意型的更新这样、但我就觉得不行，就是 好像自媒体的时代越来越明确，
0: 对，
1: 然后好像我现在不

0: 做点什么的话，我可能就会消失。对，所以那时候刚好就想说，好，那我要好好的开始做我的自媒体。然后因为刚好那时候我很常都会滑，我自己也很喜欢滑 IG。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喜欢追踪的一个博主，然后他那时候偶尔也会发给 Ready with me， 然后我就哎 ，That's pretty cute。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要来弄我自己的版本。对，然后就开始了，然后没想到哎，大家很喜欢这样。
1: 我真的是也觉得说你这个企划真的是很棒，就是让大家一想到你马上就会想到这个 Get Ready With Me。 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觉，是因为现在自媒体很流行吧，就是一个每个站在荧幕前面的人都必须要具备的一样东西。
0: 你说 Get Ready With Me 吗？
1: 不是，是一个很鲜明的标签。倒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法做 Get Ready With Me， 像是我可能做进去看到一个手忙脚乱的人。
0: 没事，整集
1: 啊，对，而且剪辑剪得好也是一个很重要。你的剪辑都是自己剪的吗？
0: 我以前都自己剪，但最近因为开始就是量有点太多，自己有点剪不了，所以有找小帮手一起剪。
1: 哇，我觉得你剪辑很棒哎，就是看不出来说有很剪接过的那种痕迹，就有的他会可能断断续，一句话可能会没有办法讲完，然后就会讲错，然后就要接下一句。
0: 懂
1: ？Oh my god， 你的没有，
0: 因为可能我讲话就是这么的快，然后就是刚好就是。很顺，
1: 这么快好像也没有办法从一句话的一半剪掉，
0: 对，
1: 更接不起来，
0: 就只能剪进这一整句话，所以感觉可能就蛮顺的这样。
1: 那你有觉得说就是经营自媒体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困难的点，我觉得应该是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那个叫中文是什么？持续 consistency， 就是你要一直不停的发，然后你要很规律的发。我觉得这是一开始很难的，因为你今天一开始发，然后你可能看到流量，还好，你就有点却步，就觉得我今天可能整篇花了4个小时，然后呢，我发出去几千个观看 ，Oh my god！ 然后就觉得算了，我不拍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做自媒体都会有这个。遇到这个问题，然后会觉得很备受打击嘛？你会觉得，哎，我精心做了一个东西，精心拍了，精心剪的东西，结果，哎，怎么发出去没有人很喜欢？对。但是我觉得做自媒体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时间的，你要给它时间去找到对的观众，所以要持续发，至少发一个月。
1: 那你就是一直在发的时候，那会不会有时候你可能就有一阵子就是一直发出来的东西很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吸引到大家，你会不会觉得说想要换点拍点不一样的啊？或者是
0: 会耶，所以我觉得我前阵子就是我发最多的时候，我一直在换不同的东西，就是除了 Let's Get Ready With Me， 还有跟我一起煮饭，跟我一起做甜点，
1: 有，
0: 对，就是有一些 random 的东西，然后一直插来插去，然后还有那种One day in my life vlog， 就是差很多个，想说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大家喜欢看什么东西。我觉得也很常会就是流量迷失，就是你会觉得说 ，Oh my god， 如果流量变很低，是不是大家不想看我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做自媒体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你会被流量硬控。对，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解决这种被流量硬控的时候？
0: 我觉得有时候不要这么放在心上，就是今天流量如果没有到很好，我觉得可以客观的去检视一下它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影片的题材不够好吗，还是剪辑的方式让大家没有到很吸引进去，然后呢再去看怎么调整。但我觉得绝对不要改的就是 consistency， 就是你不要因为好像你的流量没有到很好，然后变得可能原本你还可以一个礼拜发三篇变成一个礼拜发一篇，那你流量只会一直
1: 越来越往下掉，
0: 越来越差，然后可能根本不是你影片的问题，是你的那个 consistency 太不明确了，然后让 IG 的那个演算法他不知道怎么推，所以你今天在调试的过程，你还是要记得规则性的发，对。
1: 所以你觉得就是一直连续有发东西出来，会比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发三次，会比一个礼拜发一次更容易被大家看到？
0: 对，因为我那时候流量最高的时候，我是每一天都发，我一个月可以发到22篇、23篇。
1: 哇，好多哎、欸！
0: 就是真的是每一天都发，而且都是 reels。
1: 那你会很在乎这种流量类，就是流量的东西吗？就是可能，IG 的那种追踪啊，或者是
0: 会啊，
1: 你会很在乎？
0: 我觉得会在乎、欸，因为我觉得今天好，我们今天做这一行的好了，今天音乐好了。如果我今天 IG 的流量不太好的话，那我今天发歌的话，我当然会担心。那最近流量没有很好，大家我今天发歌，大家会不会听？对，就是我觉得它是连贯的。或者是今天流量不好的话，那今天厂商如果想要合作东西的话，他们觉得我流量不好，那不会想找我合作。我觉得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流量这件事情也关系到你能不能找到工作，所以当然会有一点担心。尤其是现在，我就全职做这

0: 所以他只能好不能差、嗯、
1: 那你有没有就是可能哪一段时间就是心情比较低潮的时候？
0: 低潮吗？近期好像还行。嗯，对，我觉得最低潮应该是已经过了，最低潮是那时候 Persix 刚没有要再发歌的时候，然后中间有一段空窗期的时候，那段时间比较低潮。
1: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调试自己的呢？
0: 那时候就是最后就是决定，好，我要专心在我的自媒体上，然后专心拼音吧。毕竟我之前都是发不发发不发好像都没关系嘛、嗯、然后呢偏被动一点，然后因为当时我也还在大二，嗯，然后所以又想说，好，那既然现在在演艺圈大概到一个这个阶段，我觉得算是一个小转折点，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个决定，就是那我今天大四读完之后，我要出国还是我要继续做这一行。嗯，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好，那我要把大四空出来，就是专心做我的演艺。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决定说我要提笔，所以我大三就毕业，然后大四就专心在演艺工作上，然后就是专专心心的拍东西、剪东西、发东西。
1: 哇，我觉得有办法下定决心就是走演艺这条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决定耶。
0: 但我觉得做什么决定都是啊，嗯，对，不只是演艺这边，就是我觉得今天你要做任何的你人生中的决定，我觉得你今天下定了，你就是要好好的把它 carry through。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不是因为这个决定不好，就是我觉得是你今天放了多少的努力在这上面、嗯、我觉得它就会长出多少出来。
1: 嗯，那你当初就是下定决心要做演艺的时候，会不会害怕就是可能因为它是不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嘛、嗯、会不会很怕以后可能会吃不饱饭啊，或者是
0: 会？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想这么多，因为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刚大三、哦、好像大三，对，大三左右，所以就是还在读书嘛，所以我觉得边读书边工作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 backup、啊、反正
1: 我还是学生，
0: 对，我还是学生，对啊，刚好毕业之后呢，我的东西开始就往上了，就哎、欸嗯，好像刚刚就是很 lucky， 刚好接上轨道这样、嗯，所以还行。
1: 哇，那真的是
0: 还没有，
1: 还蛮幸运的。
0: 对，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幸运的人，
1: 因为我觉得感觉以可能我们的话，可能今天我可能也会想说有一种明星梦那种感觉，但你真的要去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反而顾虑会变超级多的。
0: 会，因为又加上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人，会想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嗯、然后。我觉得我会挑细节，就是我对细节非常的在意，不管是剪辑啊，然后或者是今天我要做的东西啊，拍片风格什么的，我都会去挑小东西，就是对，有点龟毛，对，但我觉得有时候是好事，嗯，对，
1: 所以觉得完美主义对你来说是好事？
0: 我觉得对我自己是好事，对他人不一定是好事、嗯、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能理解你的完美主义跟你想要追求的东西、嗯、可能在他眼里对这两个东西可能没差，但可能对你自己来说有差，所以我觉得能够找到能够 get 到你的观点的人一起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嗯、才不会有工作上的不愉快，
1: 工作的团队跟伙伴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节。
0: 还好我的伙伴都非常的棒，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到听有回声，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莉安继续分享她的故事喽。好，那我们刚好聊到自媒体这一块嘛，那莉安有觉得说，就是在这个时代经营自媒体是一件很重要事吗？
2: 对，
1: 对，你觉得
2: 是？
1: 那你觉得有就是到每个人都需要经营自媒体吗？
2: 我觉得是看你想要做什么。我觉得你今天想做的工作跟自媒体有关的话，那当然经营是加分嘛，不是扣分。那如果今天只是想要单纯记录生活，那我觉得就是你就不用把它当做一个工作在看待它，对。但如果今天你的工作性质是跟自媒体相关的，然后你的自媒体对你来说是加分，那我觉得可以经营一下。毕竟我觉得现在自媒体有点像是一个人的 portfolio。
1: 嗯，
2: 对，
1: 就感觉大家都会想认识你这个人，一定会先去看你的 IG。
2: 对，就像好，我觉得现在可能连就算不是公众人物好了，可能你今天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你也会先看一下他的 IG， 哎，这个人很会生活，或者很会吃哦之类的，然后你就可能对这个人会有好感，
1: 对
2: 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像是一个小 portfolio 的概念。
1: 因为其实通常看就是 IG 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大概是什么样个性的人，或者他大概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2: 对，差不多。
1: 那你有没有就是经营自媒体有没有一些什么很核心的关键的要素？
2: 关键的要素吗？嗯、像是
1: 就可能你一直需要坚持的东西，可能是
2: 我的风格。
1: 嗯，
2: 对，我觉得我的风格很明确，然后我很知道我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哦，然后刚好就是现在有一些小伙伴们一起来听，然后他刚好就是帮我剪影片的
1: 啊，
2: 去听。然后他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有没有被我吓到，就是因为我就是问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帮我就是来弄一个影片，这样我想弄一个短影音团队。然后他就说好啊，我有兴趣。然后说完有兴趣之后立马拉群，然后呢我把 style guide 棒发给他，什么字体可以用，什么字体不能用，什么专场可以用，什么东西可以用，反正就是一大堆规则。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吓到你？还好，感觉还 OK， 感觉还 OK。对，但他现在就是把我喜欢的东西也都抓得非常好。
1: 哇，欸，那其实就算是配合的蛮好的，欸。
2: 对，非常的棒。
1: 那你们是本来就认识吗？
2: 不是，欸，其实是公司刚好他在我们公司算实习攻读，对，哦，所以就刚好因缘机会下，然后我知道他会剪影片这样，然后呢就想说，欸，问问看他有没有兴趣。
1: 哇。我想刚刚听到那个，那其实莉安对自己的影片也蛮有要求的，就是有办法列出那么多一样。
2: 对，就是我对于我想要什么跟不要什么我是很明确的。
1: 哇，难怪影片的风格可以都做到那么一致。
2: 对，因为其实中间有人跟我说，欸，他不知道我的影片有别人帮我剪过，就是他觉得风格都很一样。我就说，欸，那很好，因为代表说我的剪辑师他抓风格抓得很准，代表他可以让全部的风格从以前到现在延续同一个感觉。
1: 嗯，对，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换剪辑啊，或换什么企划，很容易就有办法被大家看出来，但是你完全没有人知道说你以前是自己剪，现在已经换人剪了。
2: 对，我现在已经交给他比较会剪。我说打开电脑，他说好想要他在，
1: 已经习惯他帮你剪辑了。
2: 对，没有，因为一，我觉得他知道我要剪什么，所以我不用多余的再跟他讲很多东西，他立马能 get 到以外，然后又可以把它剪得很好，就是然后跟他一些就是进阶一点的

0: 剪辑，我自己没有到很擅长的，他很会，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可以让我的影片变得更有趣，然后让大家更想看。
1: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抓眼球还蛮重要的，就是现在在经营自媒体，就有的人可能他发的影片，但他发很多，但其实没什么流量。但有的人他就是可能发没几部，但还蛮容易就能找到自己的一些定位。
0: 对对对，
1: 其实好像找到自己风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很重要啊。
1: 那你有花时间去找到自己的风格吗？还是你本来就觉得说我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人？
0: 我其实就也是慢慢摸索，因为其实一开始 Get Ready With Me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像是到现在我不会知道说过两年之后大家会因为 Get Ready With Me 认识我，甚至很记得这个 slogan、就是一开始拍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对、然后到最后发现，哎、对，我这个东西变得很得心应手，然后就是一个很我很快速就可以完成的一件事。
1: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聊莉安前阵子发布的新歌《Mama's Boy》。
0: 耶！
1: 那我们想先请莉安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啊，或者是这首歌主要想要传达的一些讯息。
0: 这一首歌呢是在写妈宝，然后呢，其实这首歌是要传达的，是希望给就是有遇过妈宝的人，他们可能会有点共鸣。然后呢，或者是你身边朋友有遇过妈宝的人，你可以把它传给他听。就是，然后里面的歌其实在讲，就是妈宝男可能会做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是讲的一些话啊，然后呢主旨就是叫他回去他妈妈那边不要来烦我们。对，
1: 那你在现实生活中有遇到过妈宝男吗？
0: 有啊，很以前，但是我觉得那算就是比较小的时候，有点不太算，长大后还好没有遇到。对，
1: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长大后比较少妈宝、你有觉得吗？
0: 我觉得没有因为我会滑脆啊，脆很多。脆有时候多到我都会有点这种人真的存在吗？就是有点夸张。对，
1: 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我本身是没有遇到过，所以我每次听到别人遇到过这种妈宝，我都会想说真的会有这种人存在吗？
0: 我觉得奇奇怪怪的人很多。我们只是很 lucky 没有遇到。
1: 那你这首歌有参与作词的部分对不对？那在作词过程中你有觉得有什么是比较难的地方吗？
0: 因为这首歌其实它的风格偏轻摇滚，然后呢，这是一个我之前没有到尝试过的风格，也没有发过，然后我平时听的歌也没有到往这边的方向去，所以呢，算是比较陌生的一个领域。那其实做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跟我的制作人跟另外一个编曲，就是尚荣跟吕尚，然后我们是一起 co-write 的，所以其实当下投出 idea， 然后可能另外一个人会立马给你一个回馈，所以当下其实写歌的时候是非常顺的。
1: 哇，那写歌很顺，感觉就是一种很不错的感觉，因为有的人写歌，
0: 写歌很顺，感觉非常的棒；写歌不顺，感觉非常的差。
1: 那莉安之前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不会有那种就是写一段词，可是你可能找不到旋律，或者找不到地方可以把它塞进去的时候？
0: 好像没有到找不到旋律跟找不到时间塞进去，但比较会有那种可能你今天 verse 写好了，然后突然副歌卡掉了，就是继续不了，然后或者是可能副歌有了，但 verse 出来。
1: 哇，这种时候就会觉得真的很懊恼的感觉。
0: 会，我通常就会先把它带入就是草稿箱，然后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来。
1: 那你通常就是创作的过程中，你是会写自己的故事比较多，还是周遭的故事？可能生活
0: 中的，我觉得偏自己的故事居多。然后呢，周遭的故事也会写。我觉得比较像是看我当下的写歌的环境是怎样。如果今天是自己一个人写歌，我可能是以自己的心路历程出发。但如果今天是 co-write， 可能是大家想到一个什么主题，然后我们开始 brainstorm， 然后一起来丢一些不一样的 idea 进去，那可能就会变成大家混合的一个 idea， 就不一定是我的。
1: 我觉得你很酷，你真的是我这个节目里遇到过很酷的人，因为以往我问别人
0: 这个问题，你这样是说别人都没有到很酷吗？
1: 不是不是，我说回答的。
0: 没有啦，没有啦，我肯给你一票。
1: 我说以往大家的答案都会觉得他们比较应该说我访问到的人，他们通常都是写周遭的故事比较多，很少人写自己的故事。
0: Really？ 我以为大家都会想写自己的故事。
1: 没有其实我一开始也都这样以为，就但自从我问过一两个，大家都觉得他们都是可能滑 Reels 看到小短片就觉得哇，这很触动到他的心，然后他就帮着写一首歌，或者是可能周遭的一些故事。蛮少看到会写自己故事的人，
0: 可能我精力还不够。等我之后开始写其他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再来讲一次这个。
1: 其实我觉得，可是我觉得能写自己故事的人很厉害。
0: 真的吗？为什么？
1: 就是感觉要放大自己的情绪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要很了解自己才有办法写自己的故事。
0: 但我觉得，对啦，好像这么说也是。 因为我自己写歌的时候，通常我自己写歌的时候是

0: 我特别有感触的时候才会写、嗯、那我觉得今天特别有感触的时候就会比较简单、嗯、因为你就情绪已经在想出来了嘛、嗯、所以就反而会比较好写。但是对了，但可能我现在目前写歌的时间还没有到很多，我应该写更多的，但我没有写这么多，反省。
1: 那你有觉得就是可能音乐是你发泄情绪的一个出口吗？
0: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我今天在伤心的时候我会想听符合这情绪的歌、嗯、或者是今天快乐的时候我会想听快乐的歌，所以我觉得音乐算是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1: 嗯、那你有觉得就是你平常都听什么类型的音乐比较多？
0: 我自己平常听欧美的歌比较多、哦、对，我其实很少听中文的歌、哦、非常的少。
1: 那你会怕就是可能没有不常听中文的歌就不太知道就是华语流行市场的一个走向吗？你会害怕吗？
0: 会有一点的，但没关系，我经纪人会帮我说，因为他都听中文的歌。对，我们会找到一个平衡，
1: 又是一个团队的重要性，真的很重要，就是感觉大家都很互补。
0: 对，是，
1: 而且互补的人感觉就是工作起来比较顺利的那种感觉。
0: 会啊，一定啊，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嘛。
1: 哦，那我们再回到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我还蛮想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说当艺人谈恋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吗？
0: 这个问题吗？我觉得可能以前会比较麻烦一点，嗯，因为我觉得以前感觉会更常会有狗仔跟拍这种东西、嗯、但我觉得近几年好像开始大家对这个东西有点麻痹，就是今天可能如果真的有狗仔跟拍，反而底下的人可能会骂那个狗仔干、哦、嘛要去拍人家了，让人家有自己的私生活这种、哦、你知道吗？所以好像我觉得时代有点变，大家对于艺人谈恋爱这件事情也放得更开了，然后其实他们也没有到很 care、嗯、对，所以其实目前还好。哇，
1: 其实我就是蛮好奇说每个艺人就是当艺人前会不会就是很怕说就是当一晚艺人之后就不能谈恋爱了？
0: 好像还行耶、哦、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想过。对、
1: 哦、真的。
0: 对，
1: 因为我就觉得说好像当艺人就会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被大家受很多限制的感觉。
0: 我觉得比较像是你今天是公众人物的话，你要更去注意你自己的言行举止。嗯，对，因为毕竟大家今天可能有人是把你当偶像看，或者是当一个 role model 看、嗯、那我觉得你今天要有那个 responsibility、嗯、就是做一个好榜样，不要做坏榜样、嗯、对。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其实是追梦进行式嘛、嗯、那我想问莉安有没有一个从小到大的梦想？
0: 梦想吗？我觉得我梦想好多、哦、但我觉得好演艺圈相关的梦想好了，我最希望就是可以越来发越来越多歌、嗯、然后因为毕竟我这首歌是已经时隔了快一年多才后再发的，然后所以其实有点久，我希望之后可以更长发歌，然后让大家听到，然后呢以及也有机会可以发专辑、嗯、然后甚至开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演唱会。哇，对，我觉得会蛮棒的，
1: 感觉每个大家心中应该都会有想象中自己开演唱会的画面的感觉、
0: 啊、没有，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开了一个演唱会，然后你今天如果真的能够可以把你的那个活动场地塞满或坐满，代表那些人都是真的是为你而来的、嗯、他不是拼盘或者是一个其他活动，他可能只是路过、嗯、或者是想说哦好，反正有其他我喜欢的人，那我就看一下吧。就是他真的是为了你而来，空出他的时间，然后甚至还买了票、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然后可能甚至他可能还会唱你所写的歌。嗯，我觉得非常的神奇跟幸运。对，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1: 感觉在那种演唱会现场大合唱的时候是感觉台上的人是最开心的时候。
0: 会啊，我觉得应该会哭吧。
1: 那我们就很期待看你开演唱会，我们想看你会不会哭。
0: 好，我也期待。
1: 那你现在有预想你开演唱会会不会掉眼泪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有出什么感人的歌这种类的，然后底下开那种手电筒灯海，然后他们大声到我带那个 IEM 都可以听得到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想哭吧。嗯，我觉得那应该很难不哭哎、欸。对，
1: 那你说你除了演艺圈的梦想，还有其他的梦想，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吗？我觉得其他的梦想的话，我觉得也算是自己其他的一些 goals， 像是我之前也很想会自己开一个自己的品牌啊，不管是衣服相关的还是其他、嗯、但这些都还是我觉得待定，就是等到我先把这个东西做好，我再去做其他的。但是我会很想要，就是我觉得我以前的终极梦想是我要当一个女 boss， 所以我觉得她还在我的 bucket 上、嗯。
1: 我觉得你很适合哎、欸，
0: 真的吗？嗯，
1: 只是跟你工作的人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0: 对。
1: 但是这样才会有好的可能成品啊，或者是作品出来。
0: 对了，
1: 但是我好支持你开那个服饰品牌。
0: 真的吗？嗯，好，我希望有一天有机会。
1: 因为我觉得你的就是风格都很鲜明，就这样的人好适合开就是属于自己的服饰品牌。
0: 我必须说，你真的是很会夸。

0: 给予一个很真心的建议，
1: 感谢，对，希望以后有机会。
0: 感觉因为很多人都喜欢你的就是衣服或者是就是出的东西，你小时候就想要就是当艺人吗？
1: 没有耶，小时候其实我想过我想当空姐、然后我有想过我想要当法官就是我其实想过我想要当很多东西、但是最后却走到艺人这个道路上。这样
0: 但是为什么会就是这样走到？
1: 因为其实是我小时候的时候，我有在看一个那个模特比赛，叫做那个 Asia's Next Top Model、然后呢我会觉得天哪，模特感觉好酷哦，然后什么在浴缸里面拍照啊，在花园里面拍照、就是一些很平时不会做到的东西，然后又很漂亮，然后就觉得哎，好想去玩玩看。然后刚好有一个暑假，我就去报名了一个比赛，叫做伊林垂杉之行。然后就想说当一个夏令营这样去试试，然后结果就莫名的之后得了季军这样，然后就刚好签约变练习生，然后就开始默默这样走上这条路。
0: 哇，
1: 其实是有点误打误撞，然后从中发现哎，其实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
0: 所以当艺人这件事情在你小时候是没有在你的愿望清单里
1: 面吗？没有，因为我们家就是很安全的、就是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啊，然后对，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没有想到太多。
0: 那你现在当艺人家里面会不会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不会反对啊？会不会
1: 一开始会耶，一开始我爸会蛮担心的，因为毕竟我爸是比较传统一点的，然后会觉得说你今天读书竟然读得很好，那为什么你要去做一个就是可能收入比较不太稳定的一个产业，这样、就是会有爸爸的担忧嘛。但现在他就发现哎，好了，好像我这个也做的还 OK， 所以他就比较放心一点。对，
0: 好像就是要做出一点成绩，家长才会比较不这么担心的那种感
1: 觉。对啊，因为毕竟我觉得今天家长通常担心就是通常都是来自担心于小孩嘛，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太怪他们，觉得说哎，你为什么不支持我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好努力的做。但我那时候相对的我也有跟我爸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会把我的书读好。对、
0: 那你们就是这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争吵啊，或者是一些摩擦之类的？
1: 没有耶、还好、对，
0: 好，
1: 其实还 OK，
0: 蛮酷的。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家长不是都会比较可能不赞成，就是不让，就感觉这过程中会有点摩擦，但你居然都没有。
1: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我把学业顾好，那我就是把学业顾得好到你没有话说。那既然我这个都已经顾好了，你不能叫我说我不能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就像是这样。对，
0: 你真的就是一个很完美的用自己然后堵住家长的嘴。
1: 对
0: 对，我觉得你好厉害。就是感觉很多家长都会讲，就是你这个先做好才有办法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1: 对、对、
0: 那通常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前面也做不好，然后就想要去做后面，这种时候就很容易就是会跟家里面产生碰撞。那你是一个好棒的一个榜样哦。
1: 确实，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很容易会被其他东西吸引啊，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我好像也很有兴趣，然后可能会放掉自己原本在做的事。但我觉得今天在长大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东西大家都会想要去尝试，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对的，但我觉得要把自己原本在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因为这个是你的算是你的基底，然后你新的东西、你一定也需要一段时间去摸索去尝试，才能确定说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跟这个适合你。但如果你今天相对的把你原本的东西放掉，也可能会有点可惜。对。
0: 那莉安有没有一位歌手是在可能你迷茫啊不太确定的时候一直陪伴你然后给你鼓励的？也不算给你鼓励，就他音乐能带给你动力的歌手。
1: 带给我动力的吗？我现在好像有点想不到，但是我有一些就是我蛮喜欢听的艺人，像是 Tate McRae， 他我很喜欢他的舞曲风、非常的就是走在路上会让你感觉有风的那种。对，然后或者是像是最近很红的 Zara Larsson， 他的歌也是非常适合 Summer。然后我觉得小时候的 idol 的话比较像是，因为小时候我都听西洋音乐居多，所以像是 Selena Gomez、 Justin Bieber 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儿时回忆，就是最一开始让我对音乐有好感的人。对，
0: 哇，你真的都听很欧美的音乐。
1: 对，我华流的话，我小时候听的话周杰伦
0: 啊，大家
1: 周杰伦应该是唯一
0: 啊。
1: 对，周杰伦是我唯一知道的。
0: 哇，他很荣幸哎，可以成为你唯一知道的。
1: 毕竟他也很红啊，
0: 那是真的了。那你有没有就是可能觉得说你以后的音乐作品会往这些人的风格，就跟他们看齐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西洋会多一点。我觉得我现在音乐也有点就是西洋 mix 华流，就是你今天听的时候会发现，哎、我在唱中文，但其实它不是标准的华流歌曲。对，比较。

0: 开心。
1: 啊，那我们夸着夸着呢，也到了节目的尾声啦。那么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是在帮很多可能他犹豫不决要不要往自己的梦想道路，可能在梦想跟现实之中，他有一些还在犹豫。那莉安可以给这些人一个建议吗？就你觉得他们应该要怎么做，他们才可以平衡他们现在可能很纠结的一个心？
0: 我觉得最一开始，我觉得你可以设一个 plan， 一个企划。嗯，就我觉得你今天当你真的去做一个企划之后，你其实会发现，哎，你想做的东西可能还缺少了什么，或者是其实你还需要增进什么，才能让你这个企划跟梦想离你更进一步。嗯，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有时候会觉得说，没有，我就是想做，但他其实没有去想过要从哪里开始。嗯，所以会变成其实在走这段的路上会非常的不确定跟很盲目。对，我觉得今天如果可以大家先去做一个关于自己梦想的企划，我觉得对自己也会比较简单，然后我觉得你也会更了解你自己。
1: 那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受用，感觉大家都是有这个心，就是很想要做，但是都没有计划。
0: 对，然后我觉得今天就是，我觉得今天你有梦想的话，我觉得就去冲，毕竟人生就只有这一次。嗯，但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连坐下来好好写个计划的心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这是不是你真的想做的？因为毕竟如果这是你的终极梦想的话，那你今天一定要走的路一定比个计划书还要更多。对。
1: 好，那我们莉安呢，有没有最想要推荐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的一首歌呢？
0: 那我可以推我自己的歌吗？
1: 完全可以。
0: 那我要推《Mama's Boy》，希望你们会喜欢。
1: 好，那莉安最近还有没有什么近期的规划呢？
0: 近期吗？之后应该希望会再出歌，今年应该还会有再一首歌，大家可以这样讲。对，
1: 好，那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结尾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听友回声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感谢莉安的来，那我们下周再见，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习惯啊，我是 Penny 戴佩妮。
2: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迎笑语箩筐》节目，为您介绍两段非常有趣的对口相声，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共同合说的《卖布头》及《字字联姻》，我们快来收听
1: 《卖布头》。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在此地这个做小买卖的吆喝的比较少。
3: 哎，您说那哪儿多呢？
2: 我们家乡北平。
3: 哦，不错，做小买卖的多。
2: 哎，而且这个吆喝起来呢是讲究九腔十八调。
3: 哦，好听，
2: 特别引人注意。
3: 哦，
2: 一个推车或者是挑挑卖青菜的，
3: 嗯，
2: 一口气呢能念出他所有的菜名来。
3: 那可不简单。
2: 要香菜拉紧椒来，勾葱了黄瓜大海茄，胡萝卜土豆混香菜，洋葱西红柿架冬瓜，云边都来呀、
3: 啊！嘿，还真齐全啊！
2: 这要是到了天津卫，
3: 240里地
2: 那儿卖菜的就没这么啰嗦了。
3: 哦，简单点儿，
2: 卖吧呀，菜！
3: 嘿，这倒好，干脆啊！
2: 哎，在我们这北平啊，这个卖糖葫芦的，
3: 嗯，
2: 都分东西南北城。
3: 哦，不一样。
2: 哎，北城吆喝的呢比较好听。
3: 怎么吆喝呢？

0: 到了南城呢？
1: 比北城简单
0: 哦，
1: 冰糖葫芦来哟。
0: 哦，少了俩字儿、哎，那要是

0: 工程呢？
1: 又简单了
0: 啊、哦，
1: 刚站得的。
0: 哎，对，东安市场里头啊，站得了，装在这个玻璃盒子里头卖。
1: 不过这个到了西城呢，就更简单了。
0: 怎么呢？
1: 葫芦。
0: 哦，字儿还少。
1: 不，到了天津比这字儿还少
0: 啊。
1: 到天津呢，不叫冰糖葫芦，
0: 叫什么呀？
1: 叫糖墩儿。
0: 那怎么吆喝呢？
1: 墩儿啊，
0: 一个字儿啊。
1: 这个做小买卖这个吆喝呀，您仔细的研究起来
0: 啊，
1: 有学问
0: 哦。
1: 他们这个吆喝呢，都没离开这个五线谱。
0: 嗯，
1: 我曾经用这个简谱呢，把它谱下来试验过。
0: 哦，
1: 您听这个
0: 啊。
1: 瑞瑞嗦瑞哆啦哆哆瑞啊，咪咪瑞瑞咪咪瑞哆啦哆哆啦哆瑞。
0: 这是卖什么呢？
1: 这是咱们北平卖西瓜的。
0: 吃嘞呗，大块嘞。
1: 瑞瑞嗦瑞哆啦哆哆瑞，
0: 塞过了糖嘞。
1: 咪咪瑞瑞咪咪瑞，
0: 这两个
1: 哆啦哆哆啦
0: 哆瑞。有点意思啊。
1: 这个在天津啊，还有一种做小买卖呢。是卖布头的
0: 哦，卖零布头碎布块的。
1: 哎，这种卖布头的呢分两种。
0: 嗯，
1: 一种呢是背包袱下街的。
0: 哦，串胡同的。
1: 哎，吆喝起来是短小有力。
0: 哦，背包袱串巷子。
1: 卖花布头的、哎、
0: 是这味儿啊。哎，您说还有一种是
1: 在街上啊摆摊的。
0: 哦，跟这串胡同的吆喝一样吗？
1: 不一样。
0: 哦，
1: 买布头做床单，做被里，做裤头去吧。
0: 干什么？还来个嘎调啊？
1: 就是嘛，在这个北平啊，这个卖布头的也是这么两种。
0: 哦，串胡同的跟街上摆摊的
1: 不错，可是这种串胡同的呢不吆喝。
0: 那人怎么知道卖布的来了呢？
1: 他在手里头拿着这么一个拨浪鼓。
0: 哦，那街上摆摊的呢，那吆喝吧。
1: 吆喝是吆喝
0: 啊，
1: 可是这吆喝呢有分别。
0: 哦，有什么分别啊？
1: 一种呢是这个软调，
0: 嗯，
1: 另外一种呢是硬调。
0: 哦，这还分两种。
1: 哎，我给您想想。
0: 嗯，那好极了。
1: 不过这个您得帮帮我的忙。
0: 那可以啊。
1: 给我帮帮腔。
0: 帮腔。
1: 到我这个让价的时候，
0: 嗯，
1: 您得搭个茬儿，
0: 嗯，
1: 说赔了。
0: 哦哦。
1: 啊，
0: 行，这我会，这我会。
1: 您瞧见没有？
0: 嗯，
1: 我这儿现在有块。手绢
0: 啊啊啊，
1: 咱们就拿它呢当一块布头。
0: 好啊，这块您这什么颜色的？但是
1: 漂白
0: 白的。好好好
1: 好。嗨，
0: 哎，赔了。
1: 这
0: 赔了
1: 什么叫赔了？
0: 赔了，
1: 喊早了，
0: 冒场了。你瞧，喂，这么点事儿还砸了呢。重来。
1: 哎，吆喝着买了吧，咱们不买那一桩，那么又来这一桩，桩的桩来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0: 哎，不错，
1: 您来这块白，他怎么那么白？
0: 白
1: 怎么那么白？
0: 怎么那么白？
1: 他怎么那么白？
0: 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呀、
1: 啊？他气死头场雪，不让二路霜，压赛过头了号的羊白面了吧？
0: 白呀，
1: 这棕布头，您瞧瞧这个边儿，哎，瞧瞧这份齐。
0: 嗯，
1: 压赛那刀子赛那剪子脚那西洋的鸡了鸡，鸡的嘚的磕的嘚的吧，他搓的吧，那个这棕布头
0: 好。
1: 怎么这么好、
0: 啊、
1: 用手这么一抖，
0: 哎，
1: 好像二踢脚、啊、怎么这么强？小孩没有娘是提起话来唱，这棕布头、
0: 哎、
1: 他走过洋就飘过海了吧。
0: 好、
1: 啊、您听这个音儿、哎、什么叫鸡嘚嘚、
0: 哎、
1: 哪个叫咯嘚嘚、
0: 哎、
1: 不快地干了汁都扎不透了。
0: 不错，
1: 这棕布头
0: 好嘛，
1: 买的您的家，做裤衩做小褂，绷背里当背面，十年的八年都改不坏了。这棕布头本名万年老，
0: 哎
1: 哎，又叫永不坏。
0: 哎，
1: 什么叫万年老？哪叫永不坏？是金洗又金晒，可金拉又金拽，可金锤又金盖，是金灯又金踹。
0: 干什么睡觉还不老实呢？
1: 多快的剪了子都叫不动它。
0: 这是漂布吗？
1: 这铁皮
0: 啊。那怎么做呀？
1: 不是，这玩意儿拿钢锯锯，锯完了再用铆钉铆，铆完了烧电焊，穿上您这么一瞧，
0: 这是裤罐，
1: 这锅炉。
0: 啊嗨，
1: 我瞧着这是那种软调的。
0: 哦，这是软调的。
1: 哎，
0: 那您说还有一种什么硬调的？
1: 那硬调的有点蒙人了，
0: 骗人呢。
1: 哎，天天换地方。
0: 哦，
1: 卖出去这布头啊，有人拿回来跟他退。
0: 嗯，
1: 卖布的他不承认。
0: 哦，
1: 这卖布的他还不带尺。
0: 那不带尺怎么知道这布有多少尺寸呢？
1: 论讨。
0: 讨。
1: 哎，这俩胳膊伸直了
0: 啊，
1: 这就算是一讨。
0: 哦，这是一讨。
1: 哎，这一讨算五尺。
0: 那不行啊，人家个儿有高有矮，手

0: 辈有长有短。
1: 那不管呢，全一样了。
0: 那好吗？
1: 斋宗布头啊，不是那个大布厂织的。
0: 哦，是土机子织的。
1: 哎，买回来这布您可别下水。
0: 怎么呢？
1: 下了水以后您可以钉纱窗纱门了。
0: 哦，冷布啊，和尚。
1: 对，咱们给您瞧瞧。
0: 哦，好啊。
1: 啊，这回可不是白布了。
0: 您这回是什么颜色？
1: 黑的。
0: 哦，好，黑黑的
1: 啊。嗨嗨，喂，这您抱小孩的可得留神。
0: 是留点神，留神吓着。
1: 啊，吆喝着买了吧，咱们不买那一桩，再来这一桩，桩的桩来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错，
1: 这棕把头黑了个黑的吧，
0: 黑的，
1: 他怎么那么黑？
2: 嘿，
1: 他怎么那么黑？
0: 又来了是怎么
1: 着？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塞那唐老巢的黑警逮了吧，黑了个黑的吧，他怎么那么黑？揪下头上发，扒下眼着眉，哪里跟他比，是还是没他黑。在西山取过炭，东山挖过煤，当过那两了天的煤铺的二掌柜的吧，那个这棕布头啊，买的您的家，做棉裤做棉袄，您做大官去吧，甭管多高的个儿，甭管多大的块儿，大脑袋瓜，大屁股蛋，粗腰眼，这个粗腿腕，
0: 嘿，这是什么长相啊？
1: 两件用不了，这个三才零两脚，肥了肥了，大了大的三条裤子，
0: 不错。
1: 这棕脖头，亚塞那瑞福祥那瑞林祥瑞增祥千祥义八大祥那三尺三那德国庆的那块段子吧，
0: 不错。
1: 这棕脖头，多少钱一尺？
0: 多少钱？
1: 到了别处买，也不管那哪一家那百货公司养不点儿了、
0: 啊。
1: 站在柜台边。您点着名的要买一尺线那样就三块六了吧，
0: 三块六，
1: 没有三块六您买不来，那怎么黑呀、啊、怎么亮啊，怎么紫密，怎么厚实的，
0: 不错。
1: 这棕布头三块六一尺，
0: 三块六，
1: 人家买卖的、
0: 哎、
1: 楼上有楼下、哎、电灯有电话、哎、没了天的开了小就多么大了，
0: 不错。
1: 这棕布头来到我们这儿买，要的三块六、
0: 啊、
1: 谁也不要，小布摊的零布头就碎布块了吧，
0: 不错。
1: 这棕布头我们是大城腰来的，杠子抬来的，额外的省了钱就特别贱了，
0: 特别贱。
1: 多少钱一尺？咱们不打三块六，
0: 不打三块六，
1: 您给我三块四，
0: 三块四，
1: 三块二一尺。再要说不值，咱们还要让头呢，
0: 还要让。
1: 您给我三块钱，
0: 三块，
1: 哎，您给我两块八，
0: 两块八。
1: 这棕脖头买的您的家，甭管怎么洗，绝对了，保了线就不掉色儿了。
0: 纯粹德国青，
1: 这漂白
0: 啊，白不掉色儿、啊。
1: 这白布不掉色儿了。
0: 当什么呀你？
1: 这棕脖头一尺两块八，
0: 两块八。
1: 您还要买什么？
0: 说的是呢，
1: 德国青都买不到，您白的钱儿了、
0: 哎。
1: 那位先生说，这棕脖头一尺两块八，
0: 两块八，
1: 给我包上吧。
0: 哎，
1: 给我裹上吧。
0: 好，
1: 包上了裹上就算我要了。
0: 要了。
1: 这会儿您要买，
0: 啊、
1: 我还不卖呢。
0: 怎么了？
1: 为什么我不卖？讨一讨呢，尺寸还有嚷头呢。
0: 哦，
1: 这一讨是
0: 五尺，哎呦，留成我胸口啊！
1: 这两讨是一丈，
0: 哎，怎么连我一块卖呀、
1: 啊？这是三大讨、啊，三讨一丈五，不打一丈五，就打您那耳朵起的一丈四了吧？
0: 哎、
1: 一丈四尺长，
0: 四
1: 两块八一尺，哎、站住了，脚了步就合合劲了吧？一尺两块八，十尺二十八，
0: 不错。
1: 外有那四了尺的还没算上呢，
0: 算
1: 二四如八块，四八三块二。一是那一块的零个二了吧，再加二十八，这是三十九块二，这两了毛的零头一的也不要了。您给我三十九，
0: 三十九，
1: 哎，再要说不值，您给我三十八，三十七了，三十六了吧，这棕脖头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什么叫了本了那个那叫理儿了。嗨，哎呦，
0: 怎么了？
1: 这我这鞋开战了，
0: 瞧出点劲儿。
1: 再要说不值，咱们把价让到家。您给我三十块，
0: 三十块，
1: 还要买什么？
0: 说的是
1: 托铺衬的假的线都买不到了。
0: 不错，
1: 这棕脖头狠了狠了吧？
0: 哎，
1: 见了见了吧？
0: 哎，
1: 再取五块，让五块。
0: 哎，
1: 您给我二十块，
0: 二十块，
1: 二十块，
0: 别让了，赔了。
1: 再要说不值，咱把价让到家，
0: 让到家。
1: 瞧只值您买，
0: 哎，
1: 打了价的，还了价的，别说话了吧。
0: 对，
1: 再取五块，让五块，您给我十块钱，
0: 十块赔了。
1: 这棕脖头啊，买了不算买，
0: 哎，
1: 拿钱做压账，
0: 哎，
1: 拿着您的家。老老了少了少就看一看去吧，
0: 看一看吧，
1: 真值又真见、
0: 哎、
1: 您就留下他，要是嫌不值别踩也别搅，拿回来我们这儿还管退了，
0: 还管退，
1: 不但还管退，车钱带路费一包都在内，
0: 不错。
1: 这棕脖头啊，哎，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额外的省了钱了还得让啊、
0: 哎、
1: 这不是十块钱吗？
0: 十块钱，
1: 再让五块，
0: 哎，
1: 去五块，
0: 哎，这多少钱呢、啊、
1: 您白拿去了、
0: 哎
3: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

0: 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字字联音，陈义安、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这回啊，咱们三人说一段。
3: 好，我会说，我帮着您一段。
2: 什么呀？帮我说一段。
3: 哎，对，帮您说一段。我也会说呀。哎，我揍您一回。
2: 什么呀？凑合一回。
3: 哎，对对，三个人说一回。
2: 咱们说一个三字同头三字同旁，要合辙押韵，还得讲得通。
3: 哦，这我听不明白，干脆你出的主意你先说。哎，我们照你的样说。
2: 好，我说啊。
3: 哎，
2: 是三字同头官宦家。
3: 官宦家。哦，对对对，都是这个宝盖的头啊。哈，那三字同旁呢？
2: 三字同旁是绫罗纱
3: 啊。哦，这是绞丝旁啊。啊啊，怎么合辙押韵呢？
2: 官宦家，绫罗纱，绫罗纱，官宦家。
3: 对，哎，怎么讲得通呢？
2: 他我是官宦家才穿绫罗纱，不是官宦家怎么穿得起绫罗纱？
3: 哦，就这个呀，这我会说。
2: 好，那你说三字同头
3: 汤兰花。
2: 哦，不能不能不能
3: 啊，
2: 汤字没有草字头。
3: 那不会加上吗？
2: 那成了荡了。
3: 不，荡兰花、
2: 啊、那不会像话。
3: 哎，对对不对，那是这三字同头是芙蓉花。
2: 哎，这还可以
3: 啊。
2: 那三字同旁呢？
3: 姐妹妈。哦，都是女字边的，
2: 合辙押韵。
3: 芙蓉花，姐妹妈，姐妹妈，芙蓉花。
2: 好，怎么讲呢？
3: 她是姐妹妈才能戴芙蓉花，不是姐妹妈不能戴芙蓉花。对，那没有男人没事戴花的。
2: 哎，该你了。
3: 啊，该我的。该我的给我吧。
2: 什么呀？该你说了。
3: 三字同头啊。 哎，对对，
2: 还有三字同旁。
3: 三字同头官宦家。
2: 啊，不成不成，这有人说过了。
3: 哦，说过的不许再说了。
2: 哎，
3: 三字同头芙蓉花。哎，不成，这也有人说过了。嘿，你瞧这份巧劲的啊。
2: 啊，
3: 三字同头长荡荡。
2: 啊，长荡荡。
3: 哎哎，
2: 那三字同旁呢？
3: 三字同旁吃喝唱。
2: 哦，长荡荡吃喝唱成。
3: 哎，只因我好吃喝唱，所以我才长荡荡。我要是不好吃喝唱，何苦我还长荡荡呢？
2: 好，算你说上来了。
3: 哎呀，哎，你是我儿
2: 啊？是什么？
3: 哎哎，你听我说的是不是有门？
2: 哦，我听你说我是你儿。
3: 啊，那是去。
2: 不是什么？
3: 哦，我说你去吧。
2: 你也去吧。
3: 对对，咱们换个题目吧。
2: 好，这回啊，说一个一字一相一升一降。
3: 这您出这题目我又不太了解。
2: 要说一个字儿啊，像一样东西
3: 啊，
2: 做过一任什么官，为什么又罢职丢官。
3: 哦，哎，这还是您先说吧。
4: 哎，我们照你的样说。哎，
2: 好，我先说啊。
3: 哎哎，我是你们俩二叔。
4: 我是你们俩三大爷。
2: 我是你们四爷爷。这抢辈儿来了。我一说。
3: 哎，我二饼。
4: 我三万。
2: 我胡了。
3: 我抢缸。
4: 哎，我抓赌。
2: 嗨，打牌呀。我先说。
3: 哎，这好好，你先说一字。
2: 说个一字
3: 啊。哦，这一二的一字啊。
2: 哎，
3: 一像像什么东西？
2: 嗯，像一把尺。
3: 哦，不错啊。一生做过什么官？
2: 测量局长。
3: 啊，一将为何要罢职丢官？
2: 测量不实。
3: 为什么测量不实呢？
2: 我是把破尺。
3: 嗨，
2: 该你说了
3: 啊。
2: 一字什么字？
3: 义字。
2: 哪个义啊？
3: 容易的义字
2: 啊。一像，像个什么东西啊？
3: 像个扫地的笤帚。
2: 一生做过什么官？
3: 卫生部长。
2: 一将为什么罢职丢官呢？
3: 地面不清。
2: 哎，怎么会地面不清呢？
3: 他我这是把破笤帚
4: 啊。啊，没你这破尺也勾不出他这破笤帚来。
2: 好，又轮到你了。
4: 一字啊。
2: 哎哎，什么字？
4: 飞字。

0: 哪个非字？
1: 是非的非字。
0: 哦，一像像个什么东西呢？
1: 梳头的篦子。
0: 一生做过一任什么官？
1: 司法厅长。
0: 一将为什么罢职丢官呢？
1: 司法不严。
0: 嗯，怎么会司法不严呢？
1: 破篦子嘛，
0: 好嘛，全破在一块儿去了。
2: 这，那再换个题目吧。
0: 咱们说个字字连音。
2: 怎么个说法？
0: 一人四句。
2: 嗯
0: 啊，四个字一句。
2: 哦，
0: 要包含一个故事。
2: 哦，
0: 要合辙押韵不算呢、啊。最后一句的四个字啊，还得是同一个韵母。
2: 哎呦，这怎么越来越难了
0: 啊？借这个机会抻练抻练你们嘛。
2: 这好。哎，这是你出的题目，还是你先说吧。
0: 好，听着啊
2: 啊，
0: 是檐前一雁，炉中生炭，炭燃烟起，烟烟雁也。
2: 哎呦，好，您慢慢说，您说清楚了。
0: 这是前房檐呢、
2: 啊，
0: 有个燕窝。
2: 哦，
0: 啊、是檐前一雁。
1: 哎，是大雁呢，是那小雁、
0: 啊？那你就甭管了。
2: 啊、哎，那这炉中生炭呢？
0: 炉子里头啊，点火烧炭吗？
2: 哦。炭燃烟起，
0: 炭刚着的时候有不冒烟的吗？
2: 啊，
0: 是炭燃烟起，
2: 烟烟燕眼呢？
0: 烟到了燕窝里头了，把那个燕子的眼睛烟得够呛，是烟烟燕眼吗？
1: 那它还不飞呀、
0: 啊？嗨，
2: 哦，是这么回事啊？嗨，这好说。
0: 好，您说，
2: 听着啊，二董同铺，横搭一褥，西董翻身。东董董都，
0: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哎，有两位姓董的兄弟，同睡在一张床铺上，
0: 嗯，
2: 是二董同铺。
1: 哎，他们报户口了没有啊？
2: 但你怎么什么都管了你？
0: 哎，横搭一褥呢？
2: 他俩人啊，盖着一条褥子。这褥子您知道啊，这个面窄呀、啊
0: 嗯，
2: 只能横着搭，
0: 嗯、
2: 盖盖胸口啊，肚子、
0: 嗯，
2: 所以是横搭一褥。
0: 啊，那西董翻身，
2: 睡在西边的这位。这么一翻身，这不是西董翻身了吗？
0: 那东董动肚呢？
2: 西边那一翻身，把这褥子都拉过去了，东边那位不就动了肚子了吗？是东董动肚。
1: 哎，你早说，我借给他一条毯子呀。
2: 这是废话，这好天啊，晒晒你那麻包片吧。
0: 行了，又轮到你了。
1: 一碗盛粥
2: 啊，
1: 倒在阴沟，狗钻沟眼，狗够沟粥。
2: 嚯、哦，这。
0: 一碗盛粥干嘛倒在阴沟啊、
1: 哎、啊馊了嘛，那不倒给你喝。
0: 不倒了吧。
2: 哎，这狗钻沟眼呢？
1: 这狗啊钻到这沟眼里去啊、
2: 嗯、
1: 够这碗盛粥、
2: 嗯、
1: 是狗够沟粥。
2: 狗干嘛够这碗盛粥呢？
1: 那他不喝嘛。
0: 去你的吧。哎，咱们再换个题目。
2: 哎，
0: 说一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桌上放的，床上坐的，这四样呢要用同一个韵母。
2: 你这个题目怎么越出越难了？
0: 哎，这叫层层见喜，步步高升嘛。
2: 啊，
1: 还是让他先说。
2: 哎，对，你先说这天上飞的。
0: 天上飞的是鸳鸯。
2: 地下跑的。
0: 地下跑的是绵羊。
2: 桌上放的。
0: 桌上放的是蚊帐。
2: 床上坐的。
0: 床上坐的是梅香。
2: 梅香。
0: 哎，是个俏丫鬟，梅香。
2: 哦，嗨。这好说，这个、
0: 听你的。
2: 我这天上飞的是凤凰。
0: 凤凰
2: 啊，这管着你那鸳鸯啊。
0: 啊、哦，地下跑的呢？
2: 地下跑的是饿狼。
0: 饿狼，
2: 哎，要吃你那绵羊。
0: 嚯、哦，那桌上放的呢？
2: 桌上放的是书香。
0: 书香，
2: 哎，专装你那文章。
0: 啊、哦，床上坐的呢？
2: 床上坐的是姑娘。
0: 姑娘，
2: 哎，对。使唤你这小丫头梅香，打开冰箱给我倒碗酸梅汤。
0: 行了，那你就别加词了。合着都压着我一头啊、哎，又轮到你了。
2: 哎，该您了。
1: 哦，四句啊。
0: 对，四句啊。
1: 好，
0: 四句
1: 啊。听我的啊。我这天上飞的是机枪
0: 啊
2: 啊，
1: 机关枪啊。
0: 是啊，那不会飞呀、啊。
1: 哎，我这是战斗机上的机枪。
2: 哦，
0: 好，算他对
2: 啊。
0: 地下跑的呢？
1: 兽王跑的是兽王。
2: 兽王，
1: 哎，万兽之王就是狮子嘛。
2: 哦，
0: 桌上放的呢？
1: 硫磺，哎，化学药品。
0: 那床上坐的呢？
1: 新郎
0: 啊，要结婚呢。
1: 哎，我这四样跟你们俩还都有关系。
2: 那您说说我们听听。
0: 天上飞的是
1: 机枪。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我们开场的 Nice to meet you 其实是冠宇画眉的这个声音，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冠宇画眉通常要见到他可能也要在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比方说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武林农场前往桃山瀑布，以前叫燕生瀑布的这个路上，而且其实呢这当天呢我们也拍了影片，同时我们也拍到修流，哇，真的很奇妙哦。所以其实台湾的各种不同的海拔高度事实上都有它不同的物种，不管动植物还有气候带，在一天之内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气候带的整个的变化，还有植物相动物相都不同。那最近呢其实看了几部纪录片，像柯金源柯导的《水不水之间》，全片也是没有旁白，但是透过影像透过音乐还有简短的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简短的对话，呈现一部让大家去思考水在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幸福感啦，还是说当天然灾害来的时候，气候变迁的时候带给我们人们的一些威胁，提供给我们一些思考，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跟自然人文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也看了飞吧雄鹰，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过，也访问梁杰德导演嘛，真的不容易，他从三条线开始出发，包括从原住民文化，也从学者研究的方向，也从生态研究的方向来讨论雄鹰在台湾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些课题。再来就是神木之岛，哇，安顺呢其实过往也经常爬山，然后也骑单车环岛，相信你也从不同的海拔高度，从阔叶林到针叶林，基本上你都从环岛或爬山当中有经历过。那你觉得台湾的巨木多吗？
1: 当然还没有很这个投入爬山活动之前，看到的树都不是很大棵哦。但是当比较认真的在走一些步道的时候，有时候看到的巨木，感觉上呢，数量算是有一定的数量，只是说它并不是在一个很容易抵达的地方，感觉上是变成这个样子。像司马库斯的这个神木群、
0: 神木群或西兰、
1: 它好像就要到比较就要比较深入一点的地方哦。但是后来我到了台东，有一个好处，在南横这个大关山隧道过去有一个叫快谷的地方，
0: 是
1: 也就是如果大家比较知道可能叫做中之关步道这个地方呢、好像看到神木就比较容易一点点、相较之上因为它就在公路的两旁嘛、
0: 是
1: 相对上好像是比较容易一点点、我的感受大概是这个样子哦。
0: 而且巨木都是原始林，所以在亚洲地带的原始林呢，基本上在台湾你看这样的小小的岛屿居然有这么多的巨木。在神木之岛呢，我们看到它从新竹，然后南投，然后当然还有七兰那个区域，另外呢台东真的是一个巨木群的大本营耶，台湾山的大本营。之前在旅行在树梢的作者蓝永祥呢，有在他的书籍当中，在节目当中也聊到，在八八风灾之前那里是台湾山，哇，很棒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对，其实当时候我看到他那个图出来，台东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有这么多的巨木，我都很难想象。可能也许很多听众朋友有爬山人可能就会很清楚，像安顺你有听过本野山吗？就在台东这个区域、
1: 本野山我好像不是很有印象、应该不是在比较靠近北边哦，应该是可能会不会比较南边一点点、
0: 我就觉得说哇好神奇哦，因为听到本野山、我就觉得那个名字听起来蛮像日本的
1: 是
0: 感觉上
1: 有一点日本味
0: 对，那当然事实上很多爱山爬山的人其实尤其是资深的爬山人员，资历可能超过40年的朋友、对于大小鬼湖、大鬼湖、一直是梦幻想去的地方，但是一直去不了。那这次呢我们的李湘秀导演呢透过直升机，从直升机上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帮大家拍了大鬼湖的东池跟西池，对、你就会发现说哇真的好美。那对我来讲，我曾经因为他这次拍摄影像当中也有

0: 鸳鸯湖，这些我刚刚讲鸳鸯湖跟大小鬼湖，基本上它现在都是一个保护区，一般的人是无法进入的。那所以我以前只看过一帧资深的摄影拍的鸳鸯湖的照片，我说哇天哪，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地带，简直是梦幻当中的，我想象当中的热带雨林的那个感觉，我感觉上是这样子。那从影像当中去呈现，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么自然的地方真的好向往、哦、
1: 真的是在台湾吗？
0: 真的是在台湾吗？那的确是，以前看的都是平面的，那自己想象。那包括之前访问旅行在树梢，包括他的总编辑啦，或者是永祥本身，他们都是像永祥就是攀树的人，他攀树20年的研究的故事呈现在那本书籍当中。那时候看到也都是平面照片。当你看到导演的镜头跟随着爬树的人一步一步爬到84.1公尺，现在台湾目前最高的这个破纪录的这一棵树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万分的感动。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是许家军教授特别提到雾林带，台湾的雾林带真的是很珍惜的一个地方，很多的原始林就在里面。那他特别提到那个雾林带的雾就好像是棉被一样，把在雾林带里面所有的植物呢，哇，都保护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一旦气候暖化了，这些植物恐怕面临的威胁都比其他的气候带还来得大，因为它保护它的保护罩不见了，消失了。所以其实很深刻，这是我看到的点。那当然安顺你自己有飞空拍机，其实真的也有的时候像李湘秀导演，其实他也特别提到，有时候真的觉得在拍片过程当中刚好也是老天爷的帮忙，在这个时候这个 moment 因为也有空拍机了，所以有些时候有些画面可以透过空拍机然后跟着找树攀树的人往上升。那有时候不行的话，刚好又有一个地方制高点，又让他们可以大概角度稍微平行点可以拍，多么不容易啊。其实安顺有在拍你就知道，你如果是在溪谷里面那些树那些岩石，空拍机要飞，导演说他都是把避障关掉的，因为如果开了避障就完全无法飞。所以安顺、
1: 那个、需要
0: 对
1: 这真的需要一点点技术啦。一方面可能要对自己的操控要很有信心哦。
0: 是，
1: 就像妮可姐所提到的，可能空拍机太先进了，它的避障的能力太强的话呢，反而它就
0: 没办法
1: 动弹不得，简单讲就是说它都动弹不得了。所以你只要把避障关，那避障关掉其实它要面到的这个挑战就非常非常的大哦。你的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可能整个空拍机就会坠毁或者是撞毁哦。
0: 是，
1: 真的就需要很有耐心，慢慢的，甚至一定要在你的视野之内哦，不然其实很容易就会去用到树枝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哦，所以真的不容易，要在山谷圈谷里面飞空拍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讯号呢很容易会被遮蔽，所以真的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啊。
0: 对，没有错。所以呢，其实拍神木之岛说实在真的不容易，它呢是没有旁白的，那它透过攀树者研究者他的受访者的话串联起来的，所以是多么的不容易的一部纪录片。所以刚好最近看的三部影片呈现的方式事实上都会在叙事的这个部分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朋友们有机会真的到大荧幕去观赏，哇，那个氛围气味绝对大不同，然后所有的人当你看到某个地方全部这个鼓掌的时候，我想觉得那种兴奋之处，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个力量之大，大自然的震撼的力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提供给朋友们。好，稍后来关心我们的环境新闻哦。
2: 纯净新闻都在
3: 小小鸟大世纪。
0: 好的，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讯息哦。其实在清明节的时候有寿草，那寿草就是在其实也是台湾原生种的最小型的兰花
1: 的。
0: 我以前看到大家的照片，我都觉得它应该是
1: 很
0: 大朵的花。结果有一天呢，我就在

0: 工作的地点学校的旁边，
1: 真的看到他的实物了，
0: 兽草了。我说哇，这不就是兽草哇？怎么这么小巧可爱？我当天没有带手机，我想说那我隔天再把它拍下来好了。结果隔天呢，对，它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除草了，然后、
1: 啊、这么刚好啊，
0: 就这么刚好，好咯。那我还是想说，那应该如果它还没有清理掉，应该在旁边吧。会
1: 看
0: 到
1: 他的那个，
0: 有他在草堆里面，然后就拿起来，然后我就带到我的办公室的一个小花瓶里面，把它插上去，然后拍了几张照片。
1: Okay.
0: 那放到、oh. 对，放到脸书上，就有朋友说：“哎、欸，我告诉你，你住在南港，南港那边就有很多果真就在南港早期，现在叫南港瓶盖工厂，其实以前也是啦，
1: oh, 是
0: 对，那地方重新整理过，那整个区域好多。”都是兽草在那个季节开着
1: okay,
0: 因为它大概每年的、okay. 清明节时段开的，所以其实我们待会要谈的就是有关于在边坡、这个除草的这个部分，或者种植我们台湾珍稀的原始植物这件事情，似乎现在也被看见了，对不对，安顺？嗯，
1: 对，其实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蛮好奇的，很多人喜欢开车的朋友经常走高速公路哦。
0: 是。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高速公路其实是蛮漂亮的，也就是说它有绿植嘛哦。
0: 是。
1: 不管是在分隔岛或者是在两旁的边坡。
0: 嗯哼。
1: 那么现在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哇，经常会看到人家在除草。可是未来哦，大家可能看到除草的机会会变得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高工局哦，尤其在北部哦，北部分局呢，他们要以自然为本。什么以自然为本呢、嗯、简单的讲呢，就是呢他们会让这个边坡啊，或者是分隔岛，或者是休息站里面的这一些绿地让它自己的去生长，然后呢人为的干扰呢它变得比较不一样，不是呢以清整为主，就是说不是把它清理把它整齐化为主，就是说让它更自然的呈现出来，因为这样呢会有效呢更让土壤去累积碳的累积，然后呢会有一个长期的碳的循环，而且他们是真的有跟相关单位相关的大学合作哦，他们会去做调查，会去做研究，所以以后大家如果说到了高速公路的休息站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去找兽草，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尤其
0: 是
1: 在北部、啊、对，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高工局北分局呢，他现在的做法就是说把他们所列管的这一些绿地呢
0: 嗯
1: 做比较自然的管理，好、
0: 嗯、
1: 不会只有说哎、欸、时间到了我就来割草，就像妮可姐她看到兽草之后隔天去哎、欸、真的就被割掉、啊、以后在这个高工局北分局管的这一些路段的绿地呢，他们会看时间，
0: 是，
1: 然后再去做不同的管理的方式，
0: 嗯，
1: 让这样的一个循环呢、嗯、变得更贴近自然的循环，不是以人的这种观念去管理草皮了，
0: 嗯哼，
1: 真的还蛮有趣的、哦，
0: 对、
1: 嗯，
0: 蛮特别的。那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哈、哦，在边坡也能够算是一种保种的基地，这可能是过往的观念里面是没有
1: 的。
0: 那现在在推行这个部分似乎也有初步的一些小成果了，对不对，安顺？嗯，
1: 没错没错，现在呢还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合作，要跟林氏所呢、
0: 嗯、
1: 来做这个抢救原生濒危植物的方舟计划合作、
0: 嗯、
1: 以后呢、
0: 嗯、
1: 有很多的地方可能会被列入呢这个保护的区域，然后去种植这一些比较濒危的这些原生种的植物哦，当然可能它不会很珍贵啦、
0: 嗯、
1: 但是就是说会尽量的透过不同的地方我们多种一些地方嘛，那它就、
0: 嗯、
1: 消失的几率就会降低一点点哦、
0: 嗯、
1: 所以大家以后到了高速公路的边坡呢，你可能看到的不是我们以前常看到什么马缨丹啊这一些的、
0: 啊、
1: 可能以后你看到的就很多是原生植物的这种很漂亮，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原生植物的这个花，其实你仔细看真的很漂亮，就像兽草一样，它虽然很小，可是当它一起开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是还蛮壮观的 哦。所以大家以后可以多留意，上了高速公路不一定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哦、你上车也可以多看看窗外的这一些边坡的植物，下车的时候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休息区的这些草坪呢去认识台湾的原生植物、哦、
0: 嗯，但是开车的人要专心开车、嗯、这是很重要的对啊，兽草如果说开一整片我觉得那个美景的感觉呢 应该不输薰衣草吧，虽然还是小小
1: 的，
0: 但是如果很密集的话，只是说它也许也有它的密集度的问题啦，因为种植的部分可能还有自己的这个区域的大小哦，所以这个事实上都要园艺专家来协助来做，相信会很美。像在不同的季节，的确很多的，你看春天就像是花的精灵，包括树啊，或很多的物种都不断的是在这个大发生当中，就是开花结果啦。所以如果能够在开花结果之后再进行某一些程度的整地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物种来讲都是比较好的哟。好，提到我们台湾之后，我们来谈到有关于极端气候，事实上。对于全天候冰天雪地的地方的物种，是不是也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比方说融冰这件事情，对不对，安生？
1: 是的，对，而且这个融冰呢，对于很多寒带的这个生物来讲，影响真的冲击很大哦，尤其像是企鹅。现在呢，很多的企鹅呢，本来呢都只有在受危的这个名单里面哦。现在我们的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呢，把很多的企鹅都提升到了这个濒临绝种的这个等级了。主要就是因为刚刚尼克所提到，因为这个地球暖化的因素，
0: 是
1: 造成很多南极大陆很多的企鹅的栖地，融冰了之后呢，很多的企鹅宝宝就不小心掉到这个冰海里面，然后溺毙了。而且这个数量不是很小哦，我看到这个数量其实有一点可怕哦。
0: 是，
1: 所以一下子就损失可能将近总数的10%，其实对于企鹅的族群来讲，影响是冲击很大的哦。
0: 那当然，这个海洋温度的上升跟海水的减少，其实对海里面的生物也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海洋里面的生物，事实上它的食物缺乏之后，也会造成莫大的影响。所以你看看，整个全球气候暖化的影响是整个大范围的，不会是只有陆地上的，连海洋全世界都受到影响。所以事实上，全世界各地都要积极的面对气候暖化这件事情，大家要共同来努力哦。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0: 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在走在认识台湾的路上。你们也是吗？
1: 嗯
0: ，OK， 就，哎，我活到这把年纪，我们应该很清楚，好，台湾该有的什么，就是说那些岛屿里面该有的细节，如何的动植物馆哈，然后还有其他什么，我们应该很了解嘛，因为整个体系应该是其实是告诉我们的教育其实有这些的内容这样，可是其实原来我们认识很多，对，因为我第一部其实是讲历史，讲台湾历史，我透过一个个人历史的剧团来讲历史，然后我的第二部是拍南方澳海洋纪事，南方澳海洋纪事其实是我们知道过往其实是一个海禁的年代，像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个年代是怎样，其实海边不能随便去的，对，以前拍电影的话其实是要申请国防部要同意，我们是一个海禁的年代，不能轻易出去，说你要划什么那个船员往方的那个，对，冲浪好，不是随便的，然后呢，所以我拍的南方，然后我后来其实决定要拍，不然我想要拍山，不敢拍，因为我不懂山，所以我有迟疑了一年多。我必须讲，就是我那时候觉得说 OK， 我后来觉得说 OK， 我如果不行动的话，我的年纪会越来越大，我越不能爬山，越没能力爬山，所以我后来决定不选森林。

刚才朋友们听到的话呢，哇，原来大家都一样哦，都是希望不断的在不同年龄层呢，都是走在认识台湾。

0: 的路上，我相信安顺也是一样吧。其实不同的年纪，我们认识自己这块土地的方式好像也会跟随的时间有不同，对不对，安顺？
1: 这应该就是至少这个活到老学到老嘛，总
0: 是
1: 总要比以前更好吧，对啊，更认识这一块土地哦。
0: 那段声音呢，就是神木之岛我们的导演李湘秀老师呢的语重心长的一段话。那之所以呢拍摄神木之岛，他说因为他拍黑熊森林之后就爱上森林了，
1: 是，
0: 所以呢他就投入拍摄。那当然跟徐家军教授之间的联系也是因为山友的关系让他们有进一步的接触。那过程当中包括疫情，本来他先去拍了蒙古民主国的蒙古的三代同堂的故事，但是后来因为疫情就没有办法继续拍了，所以就停下脚步回望之后觉得哎，真的开始好好认真拍摄找数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找剧目，刚好也是因缘聚会到了吧。所以呢他能够拍这部影片，他觉得好像也是一切被安排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段，其实是映后的导演呢，哇，我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那天导演赶场，其实大家都很期待导演来，那后来大家因为时间关系就被请到公共区域，所以导演呢真的是开车然后跑上来跟大家映后的。我们那一天呢看片的时间是从晚上8点看到10点10分，这部影片2个小时10分钟。后来导演来了，大家静候导演非常开心，说你们居然还在等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然后我们一路大概聊到快12点，晚上12点，非常的精彩。那我今天呢就截取里面的一些片段，我仿佛也上了一课。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映后的分享会。而且我发现哦，现场的观众的提问都非常的专业哦。我们来听这段映后的对谈。
2: 然后跟那个动物的，然后呢我就花很长的时间在森林里面蹲点，然后可是是阔叶树，蝌蚪科的，有食物的，然后呢就是我在那边有很长的经验，就是说给手拍的经验这样。然后呢我很喜欢森林的感觉，然后呢我在教书，所以我寒假是我很珍贵的，我有连续好几个过年上山，就是三四个礼拜，然后呢我就在森林里面蹲点，我很喜欢那种森林的感觉，对。然后呢就是那个也很喜欢拍到动物的感觉，因为有可能其实我在冬天，然后呢很寒冷，然后你知道吗，好，爬山的时候可以动，对不对？然后呢拍动物特别动吗？对，因为动物发现你在哦 OK 那个什么，有时候我不动它以为我是一棵树，哦 OK。 然后呢所以就树林里面的一部分这样，所以其实那个什么，就我有很长的时间沉浸在那种森林的氛围这样。然后呢我通常其实是我的人生其实是当时是教书跟创作这样。然后应该是这样讲了，拍一部片子让我可以有机会在森林里面这样，就是说我可以很前进，我又可以达成我要的我要拍片的那个目的。然后呢可是我精神上也让我很疗愈，你知道吗？看到一只松鼠那边晒日做日光浴，我都拍过这样，很小的动物都拍过这样。好，那所以我一直拍完黑熊森林之后，我就很希望就我有第二次的机会拍森林，对。可是我中间因为找题材的时候其实不是对，就是我你知道我做一部片子一定要我很喜欢，我才会倾尽全力的去拍它。然后呢后来是我跑去蒙古国拍游牧民族，很难想象，好 OK。 好，我去那个不是内蒙吗，是民族国家，然后草原，然后当然因为是我拍过黑熊森林，然后野外的经验，有长足的野外经验，所以我才有办法去拍蒙古的游牧民族，因为他们的生活很像也是一个迁徙的，那种移动的，然后呢没有水没有电什么没有山势，反正就是基本上其实就一种荒野的感觉，也是一种荒野的那个概念这样。后来因为疫情让我出不了国，然后没办法一直持续拍，然后呢所以我觉得，所以你让我拍神木之岛我都觉得是命定的，老天爷命定的。然后呢所以就是也因为这样，然后2022年，然后我没办法出国，然后呢所以就说就有机会那个家军刚好他们的计划如火如荼，就是说 OK， 他们其实去找一棵树是桃山，可是我那时候刚接触， 啊，所以其实超商我并没有拍，他找树的那个。

好，可是我很幸运，就是说拍到磁碟里去拍什么的生长，对，后期有拍到哈。然后呢，所以呢，其实我是在2021年哈，就说哎，我觉得他们这个计划，我其实那时候就很清楚这个计划有代表性。他其实家军还不知道他能够走到什么程度，他们就哦，我要去找一棵很高的树，他们怎么可能就那么有把握？因为树在哪里，对，然后那个深山，然后很颠簸，然后怎样？其实对，就根本不知道哦，哪一棵树最高？因为影片里面都有讲，好、哦，你们如果对，然后呢，基本上其实就那个，我是从2021年从西斯开始拍的，天堂鸟登顶没有？好、哦，登顶去测量，对，好、哦，那是我拍的第一颗。好，然后呢，后来陆陆续续就一颗一颗一颗这样拍，对，好，然后有不同的挑战，然后走的是探勘路线，这边有多少登山 ？OK， 所以你如果有登山经验，你应该很清楚，哦，它其实是探勘路线，然后呢，里面那个北野山是更难走的，哦，那是一个其实高难度的一个高难度的，然后北野山是我自主的，因为家军有去北野山，可是我没跟上，哦，因为他其实都有去，啊，我那时候还没开始拍。所以其实我是那个是后期，其实本野山是在我是在终于我觉得我如果不提早退休，我这部片子一直没办法完成，因为其实一直在教书或怎样，其实都某一种你知道吗？就是我可以两没有办法，对，所以我很清楚我必须要做一些决定，所以我决定了啊，就是2024，我觉得2月1号我就决定退休，然后我马上有机会去本野山，因为我就可以自己安排了，我没有请假的需求。这样有那么极大的压力，所以本野山哈，然后呢，那个陆陆续续哈，有些我想拍的啊，然后我想去蹲点了，我就开始进行这样。然后呢，那个素材量很大哦，然后呢，倚天剑其实在2023年1月就拍完了，哦啊，可是其实刚刚也有一个观众问我哈，其实，在那个什么，就是维修的时候，其实对，就是说为什么叫神木之宝，为什么不是找树德的？你们有没有这个疑问 ？OK， 好。然后呢，主要是因为枣树，我觉得是一个很对我来讲是还蛮明的，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探险的活动。可是我觉得他会限缩在一个枣树的人，就是枣树的这个活动本身而已。所以我那时候定神木之岛的用意，就是我希望让视野拉开，我们来纵观一个看一个台湾，其实对做一个神木之岛，一个巨木之岛，其实到底。然后我们常常讲说那个小小多山的，我们最近不是常常这样讲吗？哦，小小的什么，哦，多山的，哦，不管是岛屿国家这样。然后呢，可是就是其实对，就是我还有到山里面。然后如果你有到山里面，你看过，你知道山里面是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可是呢，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对他来讲遥不可及。哦，然后呢，那个什么，就是说，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必须知道这多山的小岛或是多山的国家到底里面。深山里面的内涵是什么？所以其实我很清楚，我必须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是神木之岛。什么是神木之岛？或许我没有叫巨木之岛，好 ，OK。然后可是其实就是对，就是说家军这个，然后其实你就看到我有其他叙述，本野的本野山不是就有原住民吗？嗯，不是很好吗？因为原住民是最早的巨住民啊，对不对？然后他讲出撞到月亮的树，然后呢再来是他那个他们树皮取用树皮，可是他不这棵树不会死掉。然后呢，他们那个大鬼谷是他们的圣山，哦，然后他们其实敬业的，哦，然后很高兴，其实这部片子有原住民的观点，对，所以其实那一趟，其实我回来那个膝盖都发炎了，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觉得走得比较没那么好，然后我马上去蒙古，所以我在蒙古走的有一点，我摄影师都走得很快，然后我就这样，对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回来才知道我发炎，哦，有药不知道怎么吃，哦，其实搞不好我一定有带药，然后不知道那个。所以其实就是说，对，好，这个片子其实为什么会拍神木之岛，哦，然后其实是森林带我进去的，这样。其实我很喜欢在森林的感觉，然后那个可是只是差异在说，黑熊森林其实拍的是阔叶树，可是我到了那个我到了神木之岛，其实拍的是比较高大的针叶树，不一样，海拔变高了，对，好，哦，然后哎，这样我好像还蛮。我很高兴，好，我在拍森林的那一种，就是你知道，就完整的，有过夜，然后也有真人，对，然后所以其实对我其实还蛮满足的，好，虽然拍得很辛苦，其实我其实还蛮满足，就是这部片子，你知道我一个7号才剪出来的，没有人接他们，但是真的很危险，真的其实很容易开天窗，因为5月7号、5月8号就有包场，然后我连续。

0: 那个晚上其实那个台北影业其实就是那个他让我看 BCP 让我检查有没有错误有没有错误，然后就一直修到第三版，然后每次我要说我希望修不能这样，然后那个什么报告统筹的那个他就会用一个很严厉的，对，他就让给我看那个很严厉的那个表情，我真的要修吗？时间来不及，可是他最后都会同意我修。 OK 好，啊，所以真正其实就5月7号你知道我凌晨4点多我才去，因为他们都加班，因为很赶，然后呢他们我在台北营业的时候其实我就几乎驻扎在那里，睡沙发睡了一个月，每天来敲门，导演那个定检完了没有？ OK 好，我每天都被人家敲门啊，我很高兴他们其实盯我了，哦，才有办法这样完成。然后呢我5月7号4点多我看完这个版本之后，我知道我终于完成了，对，我终于完成了，然后好像也没有太糟，而且我甚至觉得自己感觉就是因为自己的创作嘛，自己有自觉就是说这部片子应该是超越的形式，在我创作史里面，在我的创作历程里面，这样。好，有没有下一个问题想问？
1: 我想问，就是在找应该说在拍这个找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者是说想要放弃的念头，还是说没有，就是一直有这个动力跟信念支持你想要完成这个作品？
0: 欸，没有欸，我好像印象中没有要放弃，我会对于别人的批评感到挫折，嗯，可是我从来不会想放弃，
1: 就是在找这个的过程都算是很顺利。
0: 对，因为我其实你投下洗下去，你就大概就不能够，你懂我意思吗？嗯，可是我跟你讲，为什么那一天你们应该都有看到那一篇贴文？对，我不知道那个贴文居然引起这么大的效应。你知道那个贴文我同时贴的时候，其实之前我跟我助理讲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内外有一些挫折了，对，包括我看到那个什么，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原来后来支持的力量那么大，因为其实我常常很孤独在做片子。我不知道外面的声音，其实原来大家都在支持，然后我只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呢，我几乎看到那个报表，我几乎我就你知道吗？就说反正就很难过了，哦，然后呢，难过到我甚至跟我的工作人员讲说，我们干脆就一个礼拜就让他小片，我们就干脆就不对。虽然我的信念告诉我，其实那个什么，就是说，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心血，你们也知道是冒生命风险的，哦，大家都其实跟我上灾难都是冒着生命风险的，然后呢我们一趟我们不是只有一趟，我们好几趟你们看到了，哦，然后呢就一趟一趟，然后呢我会不等心啊，就是说而且我用我的经历所累积的，我就是自己剪，然后就是我们在其实在跟拍的过程我们都战战兢兢，我的工作人员也是，就是都是很投入很敬业，他们走路已经很危险了，他们还是不会说，哦，我就不拍了， OK 我干嘛， OK 他不会，他们就很尽责的拿摄影，因为断头人他们还在拍啊，下面上面，然后呢其实怎么配合怎样替代，他们就是对，懂吗？就是说我也看到了，然后呢其实罗教练也讲说，哎，这么危险你们怎么还在拍，你们怎么还在拍，这样他连罗教练都会这样，对，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还在做，要不是他们这样拍，我哪有那个镜头，那个谁啊，嘉轩在那边下来，然后罗教练在那边其实那个很小心翼翼的在那边过，哦，好像在这样攀岩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其实就是说 OK 那个我其实我们很安全的下山，然后带了很多的素材下来，然后我花了很多的力气，好，然后我甚至其实我前一年多其实是没有补助的，我后来有补助，是文化部，好，然后我买了上百万的器材，我一持续性的一直在累积，因为我工作人员其实最多聘三个人甚至四个人摄影师哦，好，然后呢那个什么空拍一定要两部，好，我的习惯一定要两部，然后行动电源所有的那个加总，然后录音，因为每个人都身上要一组。对，我在每个人身上都挂麦，而且挂整天。对，然后当然很高兴他们让我挂，所以你们才可以看到这个成果。因为其实，我很清楚，就是让他们自己讲故事，

0: 我花了很多的力气，然后你们也认同吗？好看 ，OK， 好。所以其实，然后呢，结果很多人不知道，然后很多人啊，所以我很自责，我真的很自责。哎，我真的不是卖惨了，故意卖惨的，因为那个好像有人这样写这样哈，就而且故意操作这样，我没有操作，我就是讲我真实的心情，而且我觉得触及率当时本来就很低啊，谁会看得到 ？OK， 没几个人看得到。然后我其实就是把我的真实心情讲出来。
1: 哎，想问导演，就是这整趟旅程下来，就是你最喜欢部分，或是成长最多的部分是
0: ？OK， 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在走在认识台湾的路上。你们也是吗？
2: 嗯
0: ，OK， 就哎，我活到这么大年纪，我们应该很清楚，好，台湾该有的什么，就是说那些岛屿里面该有的细节，如何OK， 动植物馆哈，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我们应该很了解嘛，因为整个体系应该是其实是告诉我们的教育其实有这些的内容这样，可是其实原来我们认识的很多，对，因为我第一部其实是讲历史的，讲台湾历史，我透过一个歌仔戏剧团来讲历史，然后我的第二部是拍南方澳海洋纪事，南方澳海洋纪事其实是我们知道过往其实是一个海禁的年代，好，像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个年代是怎样，其实海边不能随便去的。对，以前拍电影的话其实是要申请国防部要同意的，我们是一个海禁的年代，不能轻易出去，说你要划什么那个叫船员网划水那个对冲浪、哦、不是随便的。然后呢，所以我拍了南方澳其实，然后我后来其实决定要拍，对，我想要拍山，不敢拍，因为我不懂山，所以我有迟疑的一年多。我必须讲，就是我那时候觉得说 OK， 我后来觉得说 OK， 我如果不行动的话，我的年纪会越来越大，我越不能爬山，越没能力爬山，所以我后来决定黑熊森林。OK， 你知道我在拍的那个起初，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台湾有黑熊呢、欸，啊，我也是啊，我在那个之前的不知道哪一年，其实长辈跟我讲台湾有黑熊啊，真的、啊、台湾有黑熊 ，OK， 好，深山里面的黑熊，然后所以你看台湾的巨木，我们以为都被砍光了，砍的差不多，对不对？哦，那个如果你知道有大伐木时代，日本人砍，然后国民政府砍，对，可能我们的巨木还有多少？哎，可是没有哎、欸，你看我们进去，然后我们走了那个，其实原来台湾其实你看那个还是有巨木存在，那个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刚好已经到开到那里，然后呢刚好哎九二年刚好怎样？他们就已经临到要开到那里，可能要砍下去哦。哎，停了，不能砍。所以我很感谢我那时候其实剪这片子，我觉得我就要讲那一个。

0: 情节，我要怎么勾勒一个完整的前提在里面，懂我意思吗？然后它正在发生，它正在发生，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清楚，赶快，哎，摄影小黑卡，顺着我赶快去访问他去。没想到一坐下来，我要问他，他其实不太想被问。他其实一开始，你有看到他那个眼眶也稍微有点红，你知道吗？他眼眶一红，我也哭了、啊。我也跟他讲说，哦，是我这边的做，因为我希望他讲啊，所以啊，可是我也跟情感有关啦、啊，不是说我故意哭的啦、啊。哦，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有一点，他也哭，我也哭，然后我就说 ，OK， 其实就是我走过断头人，是我走过最难的路。OK 哈、哦，所以其实有人问我说 ，OK， 你有没有走中间怎样？可是那一段虽然我腿还是我在走那段腿还是会软啊这样，可是问题是说那个那一段其实做一个导演来讲的话，那一段情节的话，我们还是很顺利。我不是说诅咒它一定要怎么发生，而是我很庆幸，其实我把那个我大概当时拍了，我大概知道我应该我随时脑海在里面转。好，就是说，哎，这个情节跟这个他讲的那套，其实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情节，懂我意思吗？这是导演的角色。
1: 我们以前爬过这棵。

0: 安顺，你听到导演在提到他一路走来的，包括你看哦，他是独立制片，他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准备，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要在充电充电再充电，你看 mini mic 还有无线电，然后还有空拍机，还有摄影机的电，他一个人是导演，一个人又在过程当中要不断的想现在要拍什么，要编剧等等的，然后呢一个人有时候可能还要负责做菜，然后在之前的采买等等的，你看多么的不容易，要当一个独立制片真的好辛苦，他说真的什么都要会，很不容易对不对？
1: 嗯，是的。嗯，我想这样的这种投入呢，真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哦。难怪导演呢，他一开始的时候觉得票房好像不太好，他会有一点气馁的感觉。
0: 是。
1: 不过后来因为经过大家的宣传之后呢，感觉呢这个票房好像有回来了哦。
0: 对，他才发现原来真的有这么多人在关心这件事情，不是没有人关心，所以他会说他是他自己行销没有做好。
1: 是。
0: 那没想到这个社群平台的那个影响力是这么样的大，但是真的还是推荐大家，如果还没有去影院看的，希望大家有机会找时间哦，要赶快哦，因为真的很希望它能够持续上映下去，否则可能很快就下片了。那当然，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也才知道说，哇，像南投的戏院，南投戏院、百年戏院也会放映，真的很难得耶。
1: 是，
0: 那
1: 是
0: 我真的很希望所有戏院，如果在不考量票房的状态底下，能够支持好的纪录片，那基本上我就觉得真的很棒，因为有人这么努力，可能忘却自己生命的安危，帮大家去拍到我们自己走不进去的，帮我们把这些珍惜的画面把它集结成一个故事，让我们来理解，真的是 CP 值最高的投资、欸、对吧、
1: 哦、
0: 那家里有小朋友的也应该要让小朋友去认识原来在台湾有这么样珍惜的物种，当然面对水的问题、然后面对全球气候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领域的研究一起去了解思考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1: 没错。嗯，
2: 鸟类是森林中跳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0: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今天来谈到是世界最奇特的鸟巢之一，对不对安顺？
1: 是的。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一只鸟

0: 它的名字呢也很特别，它叫做棕，棕色的棕哦，然后曲嘴，嘴巴弯弯的的鹪鹩，所以它的名字很长，叫做棕曲嘴鹪鹩哦。那这一种鸟呢是生活在美国西南部跟墨西哥荒漠地区的特有的一种鸟类。大家知道吗？这种鸟有一个很神奇的筑巢的，不能说技巧，只能说它的这个观点很好，
1: 最
0: 独特。它喜欢在仙人掌当中筑巢。哇塞，我想说这个也太
1: 这么多次呢。
0: 对，这个也太惊奇了吧？它竟然不怕被刺到，但是呢，我相信它既然敢在这个仙人掌丛里面去筑巢呢，就比一定有它的用意哦。那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因为它要防止它的天敌来攻击它嘛哦。像这一种鸟呢，它有很多的天敌，像是在繁殖的时候就有蛇类啊，蛇类应该不会去爬仙人掌吧，自讨苦吃哈。然后还有一些呢食肉的这个鸟啊，或者是掠食性的哺乳动物呢，都会去吃它的幼雏。所以呢他选了一个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就在仙人掌丛里面呢做了一个鞭刺的堡垒。哎、欸、真的很厉害。而且其实他不是乱筑哦，他在筑巢的过程当中呢，他会去找一些比较适合他搭建的孔哦。他不是去挖洞哦，他没有去挖这个仙人掌的枝干里面挖一个洞然后在里面筑了，他是架在呢这个仙人草丛里面，一样用很多的草啊什么呢做了一个巢穴，然后呢他还会做这个入口，还会做特定的方向去调节温度哦。所以他是有经过筛选的，他不是乱盖的哦，他不会说盖到仙人草的这个头顶上，那可能很快就被风吹掉下来了哦。而且他还有一个功能，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这个筑巢的这种观念，它会做假巢去诱惑它的天敌，所以它真的是心机也心眼也蛮多的哦。那或者是呢，它还会做休息巢，如果不是在繁殖季的时候呢，它也可以在里面休息。所以今天介绍这个棕曲嘴鹪鹩呢，很厉害。他用别人呢这个不容突破的这个仙人掌呢当做他的铁丝网来保护他的巢哦、真的是蛮有趣的一种鸟哦。
1: 我觉得智商也很高哎、假借别的植物来帮自己这个驱逐天敌来保护自己，我觉得真的也是需要智商很高才能够想到这样的方法吧，真的也是不容易。
0: 而且我觉得他应该也要能够呢很不会去被这个仙人掌的刺到，毕竟他在那里面穿梭都不会被刺到。
1: 他应该有做好防护网吧。
0: 对，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1: 好厉害、好厉害啊、这个你看哦，户外的世界，人之外的世界真的是很多元。那我们常常讲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化，希望呢生物多样性是成为世界上的主流。那现在面对这个课题最重要就是什么？避免全球暖化的现象继续恶化下去。所以呢我们要用一般人要用行动来去做一些什么事呢？我觉得进戏院去支持自然生态跟人文的纪录影片呢也是一个好的方式提供给大家。今天我们在大自然人文守护者里面呢，应当的是我去看神木之岛的映后，我们的导演跟现场的观众的对谈，你就会发现哇，现场的观众是非常有概念的哦，也像主持人一样问的问题都切中要点。所以也许也有人问说，哎，神木不是过去的定义方式是树围吗？那这次我们是用高度，那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呢？所以有很多的问题，也许期待大家共同去影院里面去找寻答案，找寻问题。我觉得现在社会提问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那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3: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3: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1: 交换节目。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德。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节目的第十集，哇，真的是一转眼时间过得很快。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节目的阵容又从两个人，然后新增到了三个人，就是可见得这个节目是有持续在进步的。好，那我们就先请就是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德德的同学，我叫阿白。
4: 好，欢迎一位。
6: 好，大家好，我是阿白的朋友，叫卡子。
4: 卡子 ，OK， 好，所以非常欢迎我们的阿白还有卡子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好，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族群是原住民族，哇，然后，就是像我们这一届，我们是从国中开始上108课纲嘛，然后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历史老师他们很多的特点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有很多强调原住民族，所以相信就是身为大医生的我们这一代应该是对于台湾的原住民在课本上面比起之前的几个世代应该是有更多的了解一些。对，然后但我觉得更多的不是好像应该不应该只停止在课本上面的认识，所以今天也会有这样的访谈。那我们要不要先来聊一下就是有关于你们各自的家庭背景或是成长经验，像是你们是哪一族的、啊、然后你们的家乡在哪里。
5: 好，我是来自南投县仁爱乡芦山部落的赛德克族、嗯、还有南投县信义乡的布农族这样子。
4: 嗯，
5: 然后我从小其实是在部落长大嘛，
4: 嗯，
5: 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在部落生活，可是国小国中的时候就被丢到山下去念书，
4: 嗯，
5: 可是还是一样就是阿公阿妈在顾这样子、嗯、然后高中就到了台中去读书，大学就到了台北，
4: 嗯，
5: 就是离那个原乡
4: 越
5: 来越远，离部落越来越远这样、
4: 嗯、
5: 然后其实德德前几天有问我一个问题说你是都市原住民吗？
4: 嗯、
5: 然后我就去查了那个都市原住民的
4: 定义、嗯、
5: 他说那个官方的定义是你不住在原乡你就是都市原住民、
4: 啊、真的吗？
5: 对啊，就是
4: 我以为是一开始生于都市才叫都市原住民。
5: 没有，就是你现在因为有很多人是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对，所以就离开部落就到都市这样子、嗯、然后这样怎么讲啊，就是以这样子官方定义来说我是都市原住民、欸
4: 嗯、
5: 但是我自己是不想这么认同、
4: 嗯、
5: 我觉得部落才是我的家这样子、
4: 嗯、了解。就是、哦、我自己查找到跟都市原住民有关的比较是他们会遇到身份认同上面的困境。好，那我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聊，那我们请卡子来介绍一下他自己。
6: 好，我是花莲县玉里普斯克部落的阿美族，那我也是部落长大的，然后要算都原嘛，我觉得也 不能算是，因为我从在花莲其实在哪里其实都会很容易就见到原住民，其实就是我从玉里然后在那个部落的那个环境下长大之后，我是从玉里然后到花莲读书，高中到花莲读书，然后再就是大学再到台北，那我也觉得这个落差很大，因为在花莲那个环境中其实你到处都会有那个身份认同那种感觉，然后你旁边就是可能你也是部落长大的，只是不同族别，你可能是泰鲁格族或是你是布农族，然后就反正就是会觉得说突然从花莲

0: 这个环境，然后突然跳到台北，
1: 大城市
0: 那个一整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
1: 嗯，所以可见的这个在不同地域的关系，蛮会遇到这种身份认同上面的问题。好，我自己的经验啊，我小时候在台北长大，然后我后来去台中住，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比较想认同自己是台中人，没有啦。但我台北亲戚会说，不，你不是北漂族，你本来就是台北人。好，所以我可能也有一点点这种小小的经验，但跟你们都不太一样。好 ，OK， 所以阿白是赛德克族跟布农族，然后卡子是阿美族。
0: 对，
1: 好。好的，那我觉得我们第一集可以先从就是有关于你们自己的成长经验，然后要先声明一下，就是今天的发言比较多都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然后可能也会谈到一些跟族群有关，但都不代表整个族群。那你们有没有听到就是身边的非原住民群体对于原住民有没有什么样的既定印象，然后这些印象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感觉？可以有好的印象，有可能是比较偏觉得会有点困扰的那种感觉。哎呦，阿白先推给了卡，
0: 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我在成长中，其实我到高中以前都还好，那因为都在花莲那个环境嘛。那可是，一上来台北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开始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就是开始有说，不是应该很会唱歌吗？还是说，你不是应该很会喝酒，或者是你？为什么你讲话会变成这样子，或者是即便他们可能没有跟你讲话，就是会去对你说你讲话的方式有疑问，或者你的口音有疑问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模仿吗？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讲那种感受，
1: 是这种像
0: 对对，反正就是他会去刻意去模仿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用说我们，就是我会觉得说
1: 有点不舒服，
0: 因为我跟你都是人，然后我就是没有，我们只是族群跟的是族群不同，只是身份不同。你可以用你的方式跟我讲话，我只是在用我的方式在跟你聊天，没有关系，就是这样不会，反而不是，可能是拉近我们的距离。我好意的揣测，但是我会觉得说这是就是有点受到冒犯，因为这不是我们想要，就是我自己啦，从小到大其实也是讲族语长大，那听老人家讲话的时候也会自然而然有这些口音，然后因为讲话的腔调不一样，在套族语跟中文在切换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音调上的不一样，还有其他人其实还比我严重，就是讲话的那个
1: 比方说
0: 就是就是腔调的部分啦，就是腔调部分，就是他们所模仿的那些腔调，但其实就是像可能在都市地区其实也有像是台南腔啊、南部腔或北部腔这种不一样的地域性的差别，
1: 台中是早上，
0: 对对对，类似这种我们也不会去刻意去模仿这件事情，但是换作在一个特别在台湾说相对少数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稍微有点生活上啦比较常遇到一件事情这样子。然后就是还有唱歌这件事情啦，就是虽然说是好的，但是好的万一今天是真的是遇到一个不会唱歌的，我都会认为说真的都是人，有会的也有不会的，也不是说很会运动什么都会，那你就把我当作是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一个朋友去认识就好了，大概是这样子。
1: 了解，所以就会是有那种感觉，看到这个人知道你是原住民，就会先看到这原住民的这个标签，而不是你这个人本身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我们都会希望说你今天是认识的是我，不是从这个标签去看到我这样子。
1: 没错。我想再追问一个东
2: 西，
0: 还有问题？
1: 就是你刚刚有说到口音的部分，那你自己会在族语跟中文的切换，那在可能在因为你小时候的经历比较是在部落长大嘛，所以在讲中文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口音的这些状况，那你自己是会希望把这些口音矫正回可能一般台湾人的腔调吗？还是你会希望自己保留一个这样的特色，或是这个东西要怎么去看待？
0: 就是其实我上来台北的时候，我有就是稍微去压抑，就是去调整一下那个讲话的方式，但是就是后来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因为他们而去改变我自己讲话的方式，或者是说这就是我，你要认识我的话，是我现在这个我最放松的样子，我也没有冒犯到你的这个样子去跟你聊天，去跟你讲话，所以后面才

0: 而渐渐觉得说没有关系，你会在意这个点，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点好笑啊，或者是什么有趣的，可能会稍微些许介意，但是就会还是会好意的揣测他们说，没事没事，真的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1: 对啊，而且
0: 对对，
1: 沟通最重要的就是都能够懂
0: 互相的感觉，你能理解就好了，
1: 对对
0: 我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对对对。
1: 那有没有什么之前在就是在沟通上面，然后有发生什么比较幽默的事情之类的？
0: 幽默倒没有啦，冒犯是比较多，就是可能在开会的时候，就是讲话一般都会很平常在讲话，然后可能有人会注意到这个点，然后就是像刚刚讲，他会开始在模仿你，然后当那个群体里面只有我一个是原住民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变得自己很蛮无助的，因为也不知道，好像因为我也不想让这个整个场子好像变得很干这样，然后他说我到底要该不该讲这件这么严肃的事情，或者是这么好像让他们觉得他们在伤害我这种感觉，所以可能想办法吧，就是开玩笑的讲说其实我也没有这样讲话，或是其他人也没有这样讲话是什么之类的，让这件事情能够稍微缓解一下这样，大概是这样。
1: 好，换阿白了，谢谢卡子。
2: 好，我刚刚讲到那个口音的部分，我就想到，因为我很常在宿舍里面，就是
1: 讲电话
2: 讲 电话，对，我会跟，就是会打电话回去给我阿嬷这样，然后有时候会跟他讲族语，然后我室友听到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刚念的那一串像咒语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就不知道，我不知道他那个是夸奖还是说怎么样，他就是觉得这个语言很特别，这样。可是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习惯，这样子。我跟我家人沟通，有时候就是会用祖语，但是他这样讲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的语言很像被当做是，
1: 变化的感觉。
2: 对，就是那时候就讲的时候，他讲的时候有点不太舒服，这样子。
1: 那你后来怎么回他？
2: 我后面怎么回他？我就笑笑回他，我就呵呵呵，这样子啊。
1: 这会不会其实？在台湾长大的原住民，其实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种，就是好啊，其实也没有想要跟你解释那么多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就应该讲
2: 你
0: 说，
2: 这样讲。
0: 就是很像你被误会，然后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你要从何去说起，但是这件事情你已经习惯了，就很像可能误会你是某种个性的人，可是你其实你自己私底下并不是这样的，然后你也不想跟他解释说，其实我其实是很开放，或者是我其实可以跟你聊这些东西，只是你们都觉得我很严肃，我外表很高冷，这之类的这种感觉，就是会懒惰去解释。那就是既然你们大家都认为我是这样，那我就是继续，就是我做我自己，我也不会去多做什么解释这样子。
1: 那你刚刚那个故事还有后
0: 你还没有
1: 续
0: 讲
1: 吗？
0: 完，你还没讲完。
2: 我的故事我有后续吗？没有，我只是想分享这件事情而已。但是刚刚的问题就是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最常听到是说原住民很会运动，很会唱歌跳舞这类的。然后其实小时候的时候我在山下读书，然后就类似的经验，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选那
1: 表演要你负责还是什么的？
2: 就
1: 就是国小老师不都说，你是原住民啊，那你要不要来负责这个？就感觉你对这一块特别有美感。
2: 会有啊，就是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有一次，我们现在要表演什么母亲节晚会还是什么的，那我们就是全班一起唱歌。可是老师到那时候就说，那个麦克风就给你拿哦，这样。我就说为什么？他就说，哦，你们原住民的歌声应该都很好听，这样子。我就觉得说，
1: 不要再这
2: 不
1: 样。
2: 要再这样。好，我知道我唱歌很好听，但是
1: 哎，
2: 但是不是因为我是原住民好吗？就是那个标签，就是他已经把我会唱歌跟我是原住民，所以会唱歌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
1: 等号，
2: 对，已经是一个等号，就觉得有点永远摆脱不了这个标签的感觉。
1: 那在面对这种，比方像老师，他就是一个权力位阶比较上面的人，那你会去跟他反映吗？还是你就勉为其难的继续做这样事情？因为其实展开这个对话，反而是对于就是大部分的汉人来说，会有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一个途径吧。只是因为我们是多数人，我们是在这个社会比较占优势或是主流的。然后，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上课也有教到那个什么沉默螺旋， 就是

0: 你们就是少数的人在主流意识下面会不敢去发声。那像这个可能就是可能是类似这种经验，还是你也有这种就是好，这次我要说出来，然后讲讲看你真心的声音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1: 有，就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可能国小的时候，他们说你很会唱歌，你就去唱歌；你很会跑步，然后我就去跑大队接力第一棒，就很多这种类似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到了高中吧，高中到了台中读书之后，我才发现说，我应该要试着讲出来，因为有一次在上历史课的时候，因为历史课不是会讲到很多原住民相关的。然后大概讲到日本殖民时代那个时候，就有讲到说很多原住民文化是被禁止的。然后那时候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他们说到有关于泛文面族群的出草的文化，他们说出草是不好的。可是我那个时候想说，你是用什么角度去看说它是一个不好的文化？就是你要去理解它的历史脉络。我们出草不是说想出草就出草，就是它也是要有很多的原因。那时候在听到的时候，好像连老师都默认说，
0: 出草是不好的感
1: 它是不好的文化。
0: 觉。
1: 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讲什么，因为我怕说人家会觉得我太敏感还是什么。可是我下课的时候就越想越不对，我觉得我还是要跟老师说，因为
0: 心
1: 老
0: 里
1: 师还
0: 痒
1: 会
0: 痒的。
1: 教其他班，如果他就是全部的人都觉得说，出草是不好的文化，我就觉得说，那这个教育是没有用的。好，反正我就下课的时候去跟老师说，你不能用这样子的角度去解读一个文化，因为我觉得说文化，各种文化，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你不管是用现代人的角度去看以前，或者是你用台湾人的角度，可能看菲律宾人，你不能去评断说它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因为文化它本来就是一个，就是那个时空背景跟那个族群那些人的生活习惯。
0: 那卡子呢？
2: 文化层面的部分，在我就是在高中以前，这部分是还好，因为就是那个环境嘛。但是比较多的还是会是有关于现代，就是有关于加分制度这一件事情。因为说实在的，我很想说的是，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去制定，也不是我们去策划这个规范或是它的制度的。你要说是补偿，可能补偿的意味就是到现今，可能虽然说我们看不太到那个补偿的意义，因为大家都在这个社会当中，大家都讲中文，因为所以你看不到。但是其实有些真的原住民族身份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在为自己文化努力。甚至他们的环境真的是需要这个福利或者是这个政策，但是部分的人被拿去滥用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去正视？即便说是你有身份没有，我真的觉得有身份这件事情就只是一个很表面的上的一个认同，是还要你有真的有去为自
0: 认
2: 己
0: 识自己的文化，
2: 认识自己的文化，然后再去享有这个福利，或是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使用，会比相对的是说有人滥用这件事情，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造成很多负面影响的这件事情，可以相对的减少，也未必说是完全减免，但是至少会减少一些这相对的歧视或者是相对的刻板印象。那万一今天只是刚好一个原住民身份的一个学生。但是他真的很用功读书，那他也没有用到他自己的身份，然后他到了比较相对好一点的学校的时候，这个人反而他会被贴上另外一个很严重的标签是，你是不是其实也考不好？为什么你可以到这个学校来？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去看待他？那虽然可能他的出于的那个意思，可能真的只是询问，或者是，但是这种方式询问出来，其实真的，在这个社会上，这问那感受啊，其实真的不太好，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其实因为在花莲，其实这种事情也会发生。虽然说多数原住民族群都在那个
0: 东
2: 区，
0: 部，
2: 对，都在东部，但是这个环境还是会发生有这种相对不太友好的言论出来，那就是还是会不太喜欢这种事情发生，而且这种事情其实已经存在很多年，那也应该要被去解决。
0: 哇，那我其实刚刚这样子，我觉得有一种新的对于这种加分制度的新的看法，因为我其实没有特别问过，就是原住民的朋友会怎么看待。然后我原本以为就是，因为如果以两个立场，就是只光两个立场，可能就会我自己单方面 会觉得

0: 可能汉人就会觉得哦，这样就是不公平等等的，就会有这种声音出现。那原住民可能就会，这个是我们本来应该就得到的这种补偿的感觉嘛。但刚从你的论述上面，感觉比较像就是要给这个名额，要给有需要的人，或是真的有在努力的这种，不能单一透过这个身份，反而这样子透过单一身份去进行这个补偿，会带来其他的反效果，这种感觉。
1: 对，没错，因为其实有一些身份的取得，其实都是因为可能自己的父母亲可能只有，
0: 不是自己能决定。
1: 对对对，那当然不能自己决定，或者是说，那是他拥有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会选择说，哎，然后他没有意识到说我没有认有没有认识我自己文化，然后再去使用这件身份这件事情，他会反而说，哎，因为我有，所以我要用。而不是就是就是反正就是变得跟
0: 没有前
1: 对
0: 面那一段，
1: 对没有前面说，因为我有这个身份，然后我有认识我的文化，才去用这个，或者是我真的很努力，而且这些身份这件事情有的是因为自己的祖母啊，或者是自己的外婆这些有身份，然后变得那个血缘变得很远，所以他可能要认识很困难，或者是他居住在都市地区，这些都是一种。要说被滥用啊，或是就是一种会造成一个在社会上变成好像显现出一个不公平的一种感受，这样。
0: 那阿白呢？
2: 我认为说，其实你纵观整个历史下来的话，从殖民时代开始，它其实是一个同化政策。可是到国民政府之后，它变成说是一个补偿、转型正义的一个方法。可是我认为说，
0: 这样的教育到底对原住民是好还是坏？
2: 这样子的教育，
0: 对，因为我自己的矛盾就会是，我们就是华人会用我们觉得比较好的资源，我们认定比较好的资源去，就是去给予的这种感觉。可是，在你们的文化可能认定上面，就是它不是最重要的这种感觉。可是又基于这个社会已经被华人占据的这种感觉，所以在实质上面好像又必须现实一点的这种。就是理想跟现实上面的差距嘛，我自己觉得会有这样的矛盾。
2: 对啊，是啊，我一直认为说，他原本的想要补偿的初衷，可能是说让原住民的学生可以学族语，寻回文化，然后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资源，去更好的学校。但是像我们这样，就是从部落然后出来一个都市，再到台北，其实我们实际上是离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会越来越远的。就是能够学习到相关的知识的机会和资源也会变得更少，所以我觉得是这个转型正义还是必须要继续做下去，我自己觉得。但是可能就是制度上还有一些政策上还是需要有改进的空间，有很大改进的空间。
0: 因为我觉得就是从我们彼此的生命间就可以感觉到，感觉很不同啦，就是。身为就是台湾人，华人可能就不需要再有这么花这么多力气去挖掘自己本身的历史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我之前去那个，哎、欸，你也在，就是那个静新闻的那个演讲，就我记
2: 读
0: 得
2: 会
0: 他
2: 老师的，
0: 对读会主播，他是有说到，就是他有一种感觉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只看到自己的身份这个点。就是我做的不好，也要被放大，然后我做的好哦，因为你是原住民，就是
2: 对对对
0: 都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1: 人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美江美琪，
1: 我是品冠，
2: 我们是 FIR，
3: 我们是五月天，
4: 我是梁静茹，
5: 我是阿杜，
6: 我是易倩，张志成，
7: 我是周华健，
8: 我是潘玮柏，
9: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0: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4: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3: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4: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
4: 午茶旋律，
3: 每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5: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1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也可以收听到哟。
3: 没错，我是庭轩，
5: 我是雨佳，今天是我们的第47集了。
3: 没错，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精选歌手，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一起听听音乐，好好放松。
5: 没错。
3: 那今天呢，5月23号是我妈妈的生日啦！
5: 哦，生日快乐，庭轩妈妈。
3: 对，虽然不知道我在把这

0: 段接给他听。OK， 那就祝你生日快乐，然后一直长保青春，然后赚大钱，让我当富二代。
1: 耶、
0: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主厨特调。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主厨特调。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来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台湾的独立乐团美秀集团。
0: 对，是一个集团。美秀集团、
1: 对对，他们是一个乐团，叫美秀集团。
0: 对，没错。那他们是来自台湾嘉义的一个独立乐团，
1: 嗯、然后呢？
0: 哦，对，鸡肉饭啊，然后还有什么？最近嘉义五月的时候有那个皮克明
1: 音乐季哦，
0: 皮克明节，
1: 真的哦？
0: 对啊，就是他们在那边，然后你可以去那边刷金盆，会有一些刷出有吊饰或者是有贴纸的皮克明这样子。
1: 哦，现在庭轩都很沉迷，没有沉迷啦，
0: 也没有到沉迷啦，微微就是有在玩这一款
1: 皮克明，一个休闲的游戏。
0: 对，但是好像没有让大家很休闲，那也是要查攻略的耶，
1: 然后要努力走路，记那个步数啊，然后有一些小的礼物或是什么打蘑菇之类的，
0: 对，让大家走路也有事情可以做，这样、嗯、
1: 没错没错。那美秀集团就是来自台湾的嘉义，然后他们的曲风是有点复古台味的摇滚、嗯、还有民谣，
0: 对，有这种台味的感觉、
1: 嗯、对对对，然后也是最近应该就是说算是近年来蛮知名的一个乐团，
0: 就是不是听团仔的也都知道、嗯美秀集团这样子。
1: 对对对，没错。然后他们乐团特别的一点就是他们有自制乐器，就是改编吉他跟合成器的炫炮这一个东西哦，就是他们自己研发的实验乐器，
0: 帮 他取名叫炫炮。
1: 对，
0: 因为他真的很炫炮这样子。
1: 对对，
0: 然后所以就会说哦，那我来弹我的炫炮这样。
1: 对，很酷
0: 很酷耶、欸嗯、这种命名方式、嗯、就大家都知道，看到就知道说哦，这个就是很炫炮的东西，他们自己所做出来的与众不同的感觉。
1: 对，
0: 嗯，对，所以呢这也成为他们那个乐团的视觉还有听觉的代表这样。嗯，
1: 没错没错、嗯、然后美秀他们是在2016年的五月其实就开始有活动了、欸、也十年嘞、
0: 欸。哇、哦、十年了。
1: 对啊。
0: 那感觉就是最近几年吗，可能听团的这个乐
1: 团。对，近几年都越来越多盛大的那种音乐季、
0: 啊。
1: 然后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吧，可能就被更多人听到。
0: 哦。
1: 但他们其实是十年前就开始在活动了。
0: 真的耶，原来时间也是过得这么快。
1: 对啊，其实2016那时候我们是国中
0: 了。还是因为我们年纪还没到、哦、就是感觉音乐季这种比较像是大学生会去参与的、
1: 哦、对啦，
0: 因为比较多
1: 高中生也很难、哦、而且会
0: 喝
1: 酒喝
0: 啤酒什么的。
1: 对，未满18岁禁止饮酒。
0: 对，就感觉音乐季是比较混杂的人嘛、
1: 哦、有点
0: 就形形色色的人都很多，然后因为季就是免费的东西，诶，不是不算免费啦，
1: 买票吗？
0: 买票，然后进去就可以狂欢啊什么的、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比较杂乱，国高中可能就比较不会接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说不定他们那时候在大学或者是社会人士之间也算是小有名气。
1: 对，
0: 只是现在我们到了大学的年纪了、
1: 哦、嗯嗯，
0: 对，所以我们就也知道美秀集团这个乐团了。
1: 嗯，那美秀他们目前就是四位成员，是主唱狗博，然后键盘手冠佑，然后鼓手钟奇，以及贝斯手庭文。
0: 对，
1: 嗯，然后之前在去年的六月，就是内部有一些他们团队的一些纠纷，所以吉他手修奇就是他暂时就是宣告说他退团啦。
0: 对，因为那时候好像就发了一个限动吧，然后就说什么、哦、修奇就不会继续在美秀集团继续活动下去，然后大家都是啊、嗯、问号问号问号惊叹号惊叹号惊叹号这样子，吓死了这样。
1: 嗯哼，
0: 然后修奇好像就是有讲说什么没想到这一天这么早来、
1: 哦、
0: 因为听说他们好像常常就是修奇会在练团的时候就讲说什么他要退团还怎样的，反正呢这件事情他们就是内部的纠纷，然后他主唱狗博呢也有在里面就是公开点名讲说他 常常爽约啊，就是没有来啊，然后或者是情绪。

0: 语不稳定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其实可能已经讨论思考了很久，然后最后才有这个决定这样。
1: 对，反正最后他们现在的美秀集团就是四个人了。
0: 对，从5个人变4个人了，但
1: 对，
0: 一样还是有各自的发展吧。就
1: 是
0: 是四
1: 啦，
0: 个人的活动，然后跟修齐一个人的，他们应该就是继续走自己的路下去，
1: 对对
0: 继续
1: 对，
0: 发展下去这样
1: 对。
0: 子。对，
1: 那美秀集团是取自狗博还有冠佑他们两位母亲的名字。
0: 他们两个妈妈都叫美秀，
1: 对，美秀也算是那种
0: 蔡奇
1: 蔡
0: 安
1: 奇亚
0: 娘，
1: 米啊，
0: 美什么的美。
1: 美华。
0: 然后什么美女？
1: 哦，哎，真的有人叫
0: 真
1: 美
0: 的？
1: 女，哎，王
0: 对
1: 美
0: 啊，
1: 女。我们那个车位的那个，
0: 车
1: 我们
0: 位。
1: 车位是租的，
0: 哦，
1: 然
0: 然后
1: 后那
0: 你
1: 个，
0: 们那个是美
1: 对，
0: 女租给你们
1: 对对
0: 的。
1: 对，王美女到了，哎，王美女，我们半年了，可以来签个约。
0: 对啊，还会
1: 以
0: 有
1: 前
0: 人
1: 的
0: 叫什
1: 人，
0: 么俊男
1: 俊男，对，
0: 啊？
1: 俊男超多的，我们对
0: 我以前
1: 对，
0: 班，
1: 俊杰、俊
0: 我们
1: 男。
0: 以前国中的某一个班的班导就叫俊
1: 志
0: 男。
1: 明，
0: 哦，对，志明春娇。
1: 春娇我反而还好，
0: 比较少听到，
1: 反
0: 对，
1: 正就是以前的比较常见的名字，对，那他们就是叫美秀集团，
0: 这样子的话，在介绍都会想到自己的妈妈，
1: 哦，对
0: 对
1: ，Amazing
0: 啊
1: Show，
0: ，Amazing Show，
1: 美秀，对，
0: 哦，不是 Miss You，不是 Miss You，不是
1: 那
0: 想
1: 美秀的台
0: 你
1: 语是什么？
0: ，Miss You，
1: 就是咪熊吗？
0: 就是 Miss You，
1: 那
0: 但
1: 志
0: 是。
1: 明的台语嘞？纪明，
0: 记名，
1: 吴纪明。
0: 吴记名，胡记名是，不是乱扯？OK。
1: 对对对，OK。
0: 然后呢，主唱狗博还有键盘手冠佑呢，他们是在嘉义的时候，然后读了国中就认识对方这样子。对，然后呢，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狗博写了一首《细粒的目睭》。就是小柯的眼睛这样，
1: 对哦。
0: 然后呢，这一首歌就录取了南面儿歌的这个专辑，在这里面就入选了进去这一张专辑里面这一首歌。
1: 嘿，然后就是变成美秀集团他们创立的一个契机。然后在同年，他们还有个自制乐器台把弦也制作完成，
0: 哦，所以他们不
1: 也
0: 只
1: 是
0: 是
1: 很酷。
0: 建造
1: 写
0: 炫
1: 歌，
0: 炮，然后还会建造别的，然
1: 对
0: 后他
1: 对
0: 们的名
1: 对。
0: 字都很酷，这样。
1: 对，
0: 那我们就来介绍他们的第一首歌曲。
1: 对，这首歌应该也是很知名啊，就《卷烟》这首歌，就是他们的首张 EP，然后是收录在 Soundtrack 当中。
0: 对，那里面呢，总共收录了5首创作歌曲 demo，然后呢，他们有重新混音制作，然后再发行出来这样子。
1: 然后这张专辑是以那种草根性的音乐，还有摇滚实验音乐为主的。
0: 好酷哦！什么叫草根性的音乐？是那种真的是有草一些草的音乐，
1: 烟 草。
0: 对，烟草，不是那种违法的草，是烟草这种为主轴的概念。
1: 就是那种实验啊，摇滚酷帅，听了那个头都晃起来了。
0: 哦，那个节奏
1: 嗯
0: 感都出来了，
1: 嗯嗯，
0: 这
1: 对，
0: 样。
1: 没错没错。然后他们在乐团的时候，这个《南面儿歌》当中的专辑就有获到很多评审的喜欢。然后这首歌曲《卷烟》嘛，就是很洗脑的旋律，然
0: 对，
1: 后所以就是让他们非常的热门。
0: 对啊，然后狗博他在这里面的唱腔也是很特别，对，所以就让大家真的是都蛮熟知这一首歌，然后也进而就是知道美秀集团这个乐团这样子。
1: 然后一开始是在2017年3月发行迷你专辑，然后在2年后，2019年就是有推出重制版的实体光碟哟。
0: 让大家可以收藏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 soundtrack 这个词呢，是指说乐团他们在正式表演前，他们会试音，就是 track 他们的 sound 叫 soundtrack，
1: 对，就是有点像彩排啦，看彩排就
0: 有
1: soundtrack。
0: 点对，
1: 试音
0: 试音
1: 的，
0: 的感
1: 对。
0: 觉。然后呢，这张专辑呢是以半成品还有实验元素去做主轴发展的，所以呢就有呼应到，就是你平常在试音，可能还没有到说完全很确定，然后那种不确定性还有测试的这种感觉，也就跟他的专辑名称是有呼应的。
1: 没错，没错。那这一首歌就是描绘了一个男孩，他在一段成长过程中，他迷失了自我，然后 被这些世俗的诱

0: 惑给骗了，然后导致他这个纯真的爱情破碎了。
1: 哦，所以他就写在这首歌里面唱出来，
0: 对
1: 他的这些懊悔这样子，
0: 没错。
1: 然后透过卷烟啊，还有谎言去隐喻说，我明明就知道说是有害，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戒掉的那种依赖感。然后表达说他观察自己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都变得面目全非了、
0: 嗯、
1: 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然后还弄丢了自己最爱的人，那种自责啊卑微啊没有办法挽回的深刻的那种遗憾吧。
0: 对，所以要小心各种形形色色的诱惑，
1: 对，
0: 金钱的、食物的、
1: 手机的、
0: 诈骗的啊、哦，对，
1: 对啊，手机的诱惑真的很严重哎、欸，
0: 真的
1: 已经是没有办法戒掉手机了，
0: 社群媒体太疯狂了。
1: 对啊，一起床然后就会想说要来看一下手机醒个脑，然后就会被花掉好多时间。
0: 对，其实都是可以努力远离的啦。
1: 对，我们也要跟九妹一样，
0: 为什么？
1: 然后那个戒断社群媒体。
0: 真的哦，他戒断社群媒体。
1: 对啊，然后他现在好像就是有成功吧，就是真的在滑手机的次数时间就变减少这样。
0: 哦，
1: 就是一个习惯大概要维持个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实验好像有说
0: 21天哦，
1: 差不多。
0: 如果是背单子啦，
1: 哦，然后你就会真的有习惯这样。
0: 嗯嗯嗯，所以就是要小心远离世俗的诱惑。
1: 没错，
0: 那就来听听这首卷烟。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刚听到的就是美秀集团的卷烟，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挡一根，那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里面，那这张专辑是电火王哦，
0: 没错，然后是在2018年发行的，就是这张专辑是非常丰富，然后有很多融合的摇滚啊、朋克、民谣、电音、实验舞曲，饶舌非常多元素，
1: 就是啦啦啦啦，各种元素都在这张专辑里面。
0: 对，而且、美秀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他们都是有自制乐器，所以就是将这张专辑打造成一台自制乐器的感觉，就是可以跟乐团的自制乐器炫炮一同合奏互动的这种感觉。
1: 就是让他们自制的乐器都可以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运用到这样子。
0: 没错没错，然后这张专辑也是获得第30届金曲奖还有第10届金音创作奖的多项入围，然后最后是获得最佳摇滚单曲奖哦。
1: 这张专辑真的也是非常的厉害，然后里面也蛮多首歌曲是大家都耳熟能详 的。那挡一根这一首歌呢，想要表达的是说，如果说我们两个人即使相爱，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呀、价值观偏移呀、所以我们的现实可能会走向就是逼我们两个人要分开的这个状况，无奈的那种感觉。女孩呢也知道她自己劝不动，所以呢就想说打不过就加入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就想说可以分担一下她的痛苦的样子啊。可是不知道这样子你会属于那种打不动就加入吗？
0: 应该不会我可能还是会，对啊，因为就像这首歌它是用就是男生是用抽烟嘛来舒缓他的压力，对，然后所以这首歌它后面就是说烟到尽头就是已经没了嘛，这段感情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都去一直尊重，也不是尊重，就是你就
1: 一直妥协，
0: 对对，这样子最后真的就会像这根烟一样
1: 磨尽了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对啊，你
1: 还不如早点
0: 对啊，还不如早点离开，对，
1: 是这样子。
0: 希望大家在一段关系中都可以好好有成长啊，
1: 对啦，
0: 不一定说一定要很完美的爱情什么，对
1: 对，可能先沟通，但是如果沟通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话，那真的就是要考虑一下要不要离开耶，不然就是一直伤害下去，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执着于这段感情的话，那这样子好像伤害的受伤的也是你自己，
0: 真的真的，大家就是要好好先爱自己啦，
1: 对对对，
0: 先为自己着想，你不要都什么对方抽烟没关系，我跟他一起抽什么什么，
1: 我可以忍什么的，
0: 对，真的你久了下来没办法。
1: 对啊，如果说你真的是已经自己本来就不是很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但你为了这样子为了爱你想要逼自己，其实这没有办法长久的。
0: 对，
1: 没错，
0: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在每一段感情当中去学习，
1: 然后怎么样去更好让这段感情变得更好，这样
0: 没错没错。那真抽烟不好哦。
1: 对啊，抽烟不好
0: 伤身，
1: 对，就如果可以不要抽就不要抽。
0: 对，那赶快来听一听这一首挡一根。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挡一根》，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是《米儿》，然后也是一样收录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电火王》当中。
0: 对，这首歌啊，它跟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它的那个旋律也是都非常的洗脑，然后就是很好听的一个节奏这样子。
1: 嗯，
0: 对。那这首歌的歌词呢，讲的跟刚刚就是不太一样的故事，是在讲说一个在酒店文化或者是金钱交易边缘的女子，然后她揭露了底层的青年对于物质啊那种物质感吧，物质很重的那种感觉，还有虚伪的那种情调，明明就知道说我们两个人可能就是为了生活，所以我们就是各取所需这样子，但是我还是被沉浸在那个骗话谎言骗术当中这样子。
1: 嗯，就是真的有时候如果你很缺钱可能就会被骗吗，或是被诱惑了。
0: 因为你就是挡不住那个金钱的那个诱惑，毕竟如果说是一个物质的主义者的话。
1: 对，真的，可是真的是要小心啦，跟钱有关的东西都很危险。
0: 对，所以呢那个纯粹的爱情好像就已经没有了吗？因为你如果是一直在这种物质还有金钱的情况下的话，爱情好像就已经变成那种卑微啊然后无望的那种幻想了。
1: 真的真的。
0: 嗯，所以说如果说你现在是被金钱就是好像压着没有办法那个逃脱的话，可是没办法，以这种社会来说，
1: 现在生活都要，
0: 对、啊，
1: 还有那个追星也很花钱，
0: 哦啊、好像也是。
1: 欧巴，最近欧巴们又出新的手灯，还有新的周边了。Oh my god！
0: 对，所以就没办法被成为了金钱的奴隶了。
1: 对，我也被金钱诱惑。被金钱诱惑的时候要怎么办？那就是来听听这首《米儿》。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米儿，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是偷偷爱，也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三张专辑美秀集团这张同名专辑里面，
0: 是在2024年所发行的。那这张专辑呢那这首歌呢是曲风涵盖了那种台式摇滚啊、抒情流行啊，还有电器节奏80年代复古声响，还有慢摇，还有陷阱曲风，多种元素，超级无敌多种的元素。

0: 素在这张专辑里面。没错没错。
1: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美秀集团非常著名的赛博台客这个风格，就是他们将这个台客的草根性啊还有自信的狂傲与这个 cyberpunk 赛博朋克，它原本是一种那种反乌托邦的未来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他就是把这种台客的文化跟 cyberpunk 结合在一起的，
0: 就是创造出一种台味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有那种道地 local 感、嗯，
1: 大家等等听了就知道，
0: 对，
1: 嗯，
0: 对，没错。Yes. 那这一首歌呢，就是有那种描绘了一个止于友情单恋的那种遗憾，
1: 嗯，对，
0: 就是说我已经跨越半球啊，跟你是有那种距离啊，还有时差。可是因为我就是有点胆小，有点怯弱，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以朋友的身份，所以我就偷偷爱你这样子。
1: 对，对，
0: 没有办法，就是大胆的跟你告白啊，这种没有办法靠近你，然后眼睁睁看着你是跟着别人，
1: 嗯，
0: 走了这样子。
1: 嗯，其实豁出去内部告白也很难。
0: 我也觉得，就是
1: 对，应该也是需要勇气啦。
0: 嗯，
1: 爱真的需要勇气，
0: 没错没错，真的，因为你要告白、嗯，那如果说你失败了，
1: 也会
0: 那你就变成
1: 多少会伤心。
0: 对啊，如果说你们
1: 也可能不一定当朋友
0: 對，对，那我到底要不要跨出那一步？
1: 对，可是不去试又怎么知道、嗯？对啦，
0: 可是如果说你又一直听他讲说什么，他跟别人怎样怎样的时候，你其实也会很伤心吧、
1: 哦、对，
0: 哎，暗恋就是这样，暧昧让人受尽委屈的感觉。
1: 对，真的真的没错没错、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伤心、嗯、偷偷爱的一个心情。
1: 所以如果你在一段感情中你
0: 偷偷
1: 所措，对，你就可以听这首来听这首偷偷爱。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刚听到的就是美秀集团的偷偷爱，
0: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我要你爱，
1: 没错，然后是收录在他们2021年发行的多色宝山大王这一张第二张专辑哟。
0: 对，是在2021年所发行的。然后呢，这张专辑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那种赛博台客的精神，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脱逃出这个风格吗？
1: 对，
0: 他们就是用这个风格来去打造他们的这个乐团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们有核心就是有那种福尔摩沙未来主义的世界观，所以他们在这张专辑里面就是融合了多元的曲风啊，然后还有摇滚啊、朋克啊、民谣、实验、disco。
1: 很多的元素，
0: 对，超级无敌多的元素，
1: 想听的歌都在这张专辑找得到。
0: 对，如果你是不管
1: 想要听很摇滚还是很抒情，
0: 对，
1: 浪漫、
0: 科技感、
1: disco， 对，
0: 都有这里，
1: 太厉害了。
0: 那这张专辑呢，除了有发行瓶装版以外呢，也有发行极乐版哦。
1: 对，它是就是比较特别的一张专辑，是光碟还有搭配那个水晶灯，
0: 超酷的耶，
1: 所以你就是可以看到它有那种炫彩的效果，然后有一种他们想要打造那种天地脉动晶体神多色能量和医宝塔
0: 哇
1: 的这个东东。
0: 嗯，
1: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收集这个有水晶灯感觉的专辑就可以买，
0: 感觉
1: 不知道现在还买收不收得到，
0: 说不定已经没有了限量版的，
1: 就是很特别的一个，
0: 对，是一个很有收藏价值的一个专辑的感觉，蛮有设计感的，
1: 真的真的很酷，真的是很炫炮，
0: 真的不愧是美秀集团。
1: 对，然后所以他们这一张专辑也有入围了2022年的第33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哦。
0: 哇，已经得到那个最大奖的乐团，
1: 最佳乐团了。
0: 对，
1: 金曲真的是
0: 这是一个殊荣吧，
1: 真的真的
0: 在这个时候然后拿到。
1: 对，
0: 嗯，
1: 今年的那个金曲奖也有公布入围名单了，不久前。
0: 嗯，
1: 对，大家可以再来关注一下。
0: 对，期待今年又会蹦出什么，
1: 不知道是哪位那个歌王歌后。
0: 对，然后还有歌乐团王歌乐团后。 对，还有什么新人奖
1: 啊
0: 这些的，
1: 对，很多的大奖。嗯，
0: 真的。那这一首歌呢，是用那种近乎病态还有矛盾的口吻去表示说，爱情里面极度渴望掌控，可是又很恐惧真诚、自我防卫的心理。对，就透过那种骗徒啊、坏蛋的这种口白，自白啦，然后呢，表达出两个人因为过度爱自己，所以呢，就导致灵魂错位，然后最后让这场狂乱的追逐变成一个明知不该爱啊，可是又无法自拔的毁灭式浪漫。
1: 对，就我要你爱。
0: 我要你爱，可是又很害怕自己的那个真诚被别人发现嘛。
1: 嗯，
0: 就是自己也有一些秘密在深处，不想要真的都曝光出来。
1: 嗯，
0: 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可能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走到真的很内心的感觉。
1: 哦，对，除非是真的相处超级久。
0: 嗯，
1: 但你可能还是会有不想要让对方知道的
0: 事情或者是一面这样子。
1: 对，
0: 伪装自己。
1: 对，
0: 所以呢就有时候会比较累。
1: 哦，对，
0: 对，那所以呢，我们就
1: 比较累的时候就要听这首《我要你爱》。
2: 我要你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

0: 刚刚听到的就是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手机钱包钥匙烟》。
0: 对，那是也是收录在他们的美秀集团这张专辑当中，然后是和卢广仲一起合作的歌曲哟。
1: 对，跟卢广仲一起耶。
0: 对，很特别
1: 的一个组合。
0: 对，摇滚搭抒情歌手的感觉，
1: 然后就看到卢广仲也在那边嗨起来的感觉，还蛮酷的吧。
0: 那这一首歌它歌名就手机钱包钥匙烟嘛，就是出门前你要反复检查，那个检查有没有带东西都是要讲手机钱包钥匙。
1: 对，但是他们有些人会抽烟，所以就还要再多加一个烟这样子。
0: 对啊，我们没抽烟，所以就是手机钱包钥匙。
1: 对，然后以前都会就是确认的时候都只会讲手机钱包钥匙而已，但是因为现在有了这首歌，所以我们都会变成讲手机钱包钥匙我没抽烟这样。
0: 对，没抽烟，
1: 大家都会想说要唱这首歌了。然后我没抽烟，所以我不用带烟，手机钱包钥匙我没抽烟这样。
0: 其实有钱包你要买什么都可以啦，
1: 你说如果没带烟的话也可以，可是你一定要带钥匙啊。
0: 哦，对啊，对，手机钱包钥匙，
1: 所以烟其实可以不用，可是其实你带了烟你也要带打火机啊。
0: 手机钱包钥匙烟
1: 打火机不然你要跟别人借火。
0: 哦，对，
1: 那这样又越变越长了，这首歌歌名会越来越长。
0: 确实对，反正就是还有那个关瓦斯、检查
1: 瓦斯
0: 电器，
1: 手机钱包钥匙烟打火机啊，关瓦斯
0: 电器、

0: 电器，然后什么
1: 水啊什么的
0: 哦，什么水龙头没有关紧，不然回到家的时候淹水，
1: 一直滴水什么的，
0: 嗯，反正什么东西都要检查，这样口号就越来越多，
1: 写一张那个纸啊，然后贴在门口，
0: 然后每次出门前都要打勾
1: 白板笔
0: 啊，
1: 打勾打勾打勾，对，
0: 然后出门就再擦掉，下一次一样打勾打勾打勾，
1: 对对对对对，嗯，那反正这首歌它就是用这个口号嘛，然后将这种生活中日常的琐碎啊还有感情遗失的这种连结都写在里面，然后传达一种我自我放逐还有健忘而产生的那种虚无感，
0: 对，最后在那个忘记你的脸还有想起你的脸这样矛盾的交替当中，所以就有勾勒出那种想要解脱可是又还是被爱情牵绊住的这种矛盾感，
1: 对，忘不了解脱不了，
0: 对，没错，
1: 爱情的力量太伟大了，可以让一个人变很好或是让一个人变很悲惨，
0: 也有可能，
1: 就你可能因为这份爱然后成长很多变更好的人，但也有
0: 可
1: 能
0: 被伤害啊，或者是你走不出去，或是
1: 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很不好，
0: 嗯，但这时候人家都会说什么时间或下一个
1: 哦，
0: 对，就是看你让时间走出去还是用下一个走出去，
1: 嗯、哦、
0: 对，
1: 确实，
0: 哎，大家就是加油
1: 对，共勉之，
0: 共勉之，对，好，
1: 对，
0: 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手机钱包钥匙烟》。
2: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话带。
1: 手机全爆料时间都在我这里。
2: 想起你的脸。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爱情的大坏蛋》，
3: 没错，也是收录在他们的同名专辑《美秀集团》当中。
0: 对，这张专辑里面真的是太多太多
3: 经典好歌。
0: 对，
3: 对，
0: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叫《美秀集团》嘛，这张专辑
3: 啊，对 ，Amazing。

0: 我啦，对，我不配拥有这份感情，
1: 对，
0: 所以就把他推开了。
1: 嗯，可能是
0: 没办法说实话吗？
1: 对，或者是说一些情有原因吗？
0: 但是不能说的，
1: 不能说，不想要让他知道，不想要让他、
0: 哦、
1: 有人不是会说什么我的癌症，然后我就骗你说什么我其实是爱上别人了
0: 啊，
1: 然后
0: 那真的也是大坏蛋，
1: 然后告诉你说我就是一个坏人，然后让你以为我是渣男，然后跟我分手，然后其实我已经得癌症快要死了、
0: 哦、
1: 这样的那种感觉嘛、反正这种说谎可能都是一些有背后的原因，
0: 善意的谎言的
1: 感
0: 觉
1: 吗？
0: 感
1: 觉，
0: 但是他还是爱情的大坏蛋。
1: 对，但他还是爱情的大坏蛋。有些人是真的坏，有些人是不是真的坏？
0: 哦，那个，对对对，看他的出发点啦。
1: 对，就是看他到底有没有真的爱吧。如果说他真的是
0: 大渣男的话，对，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得癌症，你真的很爱他，你我觉得还是会讲出来，他一定会愿意跟你一起走下去。
1: 可是最后，如果他真的
0: 哦，你是说他真的是绝症，然后什么？哦、那個，
1: 然后怕你很难过、啊。
0: 之前有个日剧也是、就是、
1: 这种故事，
0: 对对对，他们是医院里，然后两个人都是那个我看到哭哎、欸，忘记剧名了、
1: 啊。你说什么器官捐赠什么的吗？还是不是？
0: 有点忘了，我可能有在节目中讲过吗、哦？可能如果超级认真听，我有点忘了，是花束般的恋爱吗？还是什么？有一个什么烟火，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在医院，然后两个人都是得绝症，所以就是看谁先走、
1: oh,
0: 但他们还是把握他们的时光，
1: 这样也是可以啦，就是两个人彼此是珍惜接下来剩下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对。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在讲说不配拥有这种我把你推开了这样的一个爱情这样。
0: 嗯，然后我想起来了，那部日剧叫做余生一年的我与可活半年的你相遇，
1: 哦、oh. ，
0: 就是他们都是知道这个结局一定是悲哀，可是还是好好把握，
1: 嗯、mm-hmm. ，
0: 就是最后的时光，然后这两人也成为彼此的救赎，就是很感动。
1: 对，而且在人感觉这应该也算是人生中最黑暗的一个时刻吧，
0: 然后可以遇到、
1: 就是、很迷茫、
0: 嗯，
1: 对，但是在这个时间还可以找到一个可以陪伴着你的这个人，这样
0: 对，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在面对爱情的时候，还是要努力，这叫什么啊？就是
1: 珍惜，
0: 对，珍惜当下、
1: 嗯。
0: 然后不同的选择当然会有不同的结果，
1: 嗯、
0: 但就是好好尊重，好好决定好就去爱吧，去干嘛的？
1: Yes, 嗯、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首《爱情的大坏蛋》。

0: 点心时刻，
1: 欢迎来到
0: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聆听新歌。
2: 没错，那推荐的新歌呢，就是 Gracie Abrams 她的 Hit the World 这首歌。
1: 对，这首歌呢是她第三张录音室专辑Daughter from Hell 的主打歌曲哦。
2: 嗯，然后这张专辑在今年的7月17号才会发行，所以它也是先行曲的一首歌，
1: 把它先拿出来给大家听听。
2: 对，现在其实好像都会发先行曲，就是，预热一下。
1: 对呀，可以帮专辑很好的预热开场的感觉。
2: 对对，
1: 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在以一个残忍且诚实的笔触，就描绘说人在面对心理崩溃啊，还有自我毁灭倾向的那种绝望的感觉。嗯，对。
2: 然后他就说，就是那个主角，这首歌的主角就觉得他不是一个你能解决的问题，就他已经崩溃了。我就觉得我好像配不上你，但是我又没办法就是把你推开。
1: 哦，已经崩溃在那个漩涡里面。
2: 对，
1: 走不出来的这种感觉。
2: 对，所以是一首崩溃的歌。
1: 嗯，
2: 所以他要打墙壁哦， hit the wall。
1: 对，因为他现在一个
2: 很崩溃，
1: 是可能一个漩涡里吗，困在一个封闭的一个房间里面，他必须打击那个墙壁。
2: 对对对，
1: 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一首歌曲。
2: 没错，
1: 那我们最后呢，就用这一首歌曲来跟大家说拜拜吧。这里是
0: 午茶旋律，
1: 每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2: 还有每周日下午1点，在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4: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5: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4: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